0: 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1: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今天呢又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了，我们今天呢讲一讲新内容。讲什么呢？你看啊，我们现在身边什么样的病人多呀，或者说我们中心什么样的病人多呢？那显而易见啊，也就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三高的这类人特别的多。所以啊，从今天我们正式开始讲一讲怎么治疗这个跟血有关的病，咱们就简称啊，都叫它血病。那为什么要简称是血病呢？你看啊，无论是从我们的哪一个医学体系里面啊，包括这个唯医、蒙医、姚医、壮医、黎医啊，包括这个中医、藏医等等，这个气血呀、是总纲啊，阴阳气血我们听得多的就是这几个词儿。那实际上人体当中运行的有气和有血，那血这一块啊跟病挂的钩又比较紧密。同时呢，我们很多病的名字啊就带血，那我们通通的就把这些病症啊归于血病。而治气呢，前一段时间咱们都讲过了，也知道怎么样通过用气的方式来给身体啊打造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呢，咱们也了解到了治病啊它是有流程的。我们呢在中心当中讲究的叫立体治疗方式，那也就是说它是有顺序的，先治什么呀？先治气，然后呢再治血。如果说颠倒过来了之后啊，效果来的差。那什么情况下先治气，什么样情况下先治血呢？孟飞老师啊给你做个总结。也就是说，如果此时此刻我们有的病人呢突发了心梗，或者说突发了脑梗很急，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不用犹豫了，先把这个堵塞的地方打通一下。现在的科学技术啊很先进，我们有这个溶栓针，赶紧呢到医院里面去打上这个溶栓针。哎，这样的情况下呀，把这个血的危险堵塞的地方给它疏通，然后呢再去后面的继续治疗。那这叫急的啊。那只要是不是特别马上着急的，不是说现在不治马上就有生命危险的这种，那我们都按照一个顺序。什么顺序呢？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然后再解决气。以这个顺序啊咱们分三步走，这样的话治起来啊效果好。孟飞老师这里呢对这种治疗方式啊有十足的把握。为什么？因为在中心里面呢这工作也有差不多快30年的时间了。你看这前15年呢以中医的基础来治病，同时呢咱也算科班出身呢。那这些年呢，这15年大概的时间我在西藏的林芝，那这么多年下来呀又系统的学习了藏医。而这一次呢我给大家讲到的这个治疗血的方式，我就以藏医的方式来给大家讲。那啥是血病，我给你统统的归纳一下啊，您听听啊，就是这一次我给大家讲到的跟哪些病有关，您呢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此类的小情况。如果要是有此类的小情况，您呢就多记一记，多做个记录，哪一个 对您有用的，您呢活学活用，用到自己身上，我相信呢一定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大家讲啊，这个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啊。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医学是不能够松懈的，也就是说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东西出现。所以啊，既然走入了从医的这条路，那学习是不能放下的。这么多年呢，各个医学体系也有学习，包括这15年呢主攻藏医，也就是说在这一块对血病治疗上面已经累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同时啊，这十几年下来啊，我发现啊，不是说孟非老师给自己表扬，也就是说治起病来压得显得有点得心应手，因为毕竟依托于中心里面先进的仪器以及中心里面非常品类齐全的药材。那继续说什么是血病，哪些类的，您看看有没有啊。打个比方来说，这个只要是身上跟血字挂上边的病，咱们这一次通通的给它归纳为血病。你像高血压，哎，高血脂，哎，血糖高引起的糖尿病，尿酸高引起的高尿酸血症，这都属于血症啊，都属于血病。然后啊，这个贫血也属于，包括低血压也属于血病。然后就是跟我们脏器有关的，像这个心脏病、脑血管病也属于啊，包括血液粘稠，哎，动脉硬化，这个脖子上长斑块，或者是脑袋里面长斑块，心脏里长斑块的，包括游动的血栓啊，从而引起了的中风啊、心梗啊、静脉曲张啊，还有这个肺动脉高压，以及我们非常危险的一个要命的病，叫心脏的主动脉夹层。您记住了，只要是带血字的，咱们呢都把它归类为血病。那说到这些病啊，大家有没有个感觉啊，没有一个好治的。实话，这些病啊都是老大难，没有一个好治的。只要是得了，那就几乎是常年吃药，甚至吃几十年药啊，一直到头吃药。有人就提过疑问，说这些病啊它到底能不能治好啊。我呀也是很主动，我呢对健康也很重视，我呀也经常到医院里面去做复查、做体检、开药。同时呢，听说哪个药好用啊，我也买。我这家里啊，这个每天吃的药啊比饭都多。哎呀，这个饭呢一天可以不吃，药是顿顿不落，一次一把。这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工资啊，一大半都在花钱买药上了。听说某某某药好啊，那赶紧花钱就买啊。可是吃了之后什么样子啊，大家知道吗？只有自己心里清楚。那咱们今天呢讲到了哪些是属于血病，那第二个咱们再提个事儿啊，就是为啥你也积极治疗，为啥这钱呢没少花，药呢没少吃，罪也没少遭，可是呢就是治不好。为啥治不好，我告诉你是有原因的啊，就是主要原因在一点，发病病因太复杂。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这个话呀不像一个几十年的医生说的话。什么叫发病病因复杂呀？那血管的问题不就是血管出问题了吗？我吃管血管的药啊。心脏堵塞的问题不就是心脏的问题吗？我吃管心脏的药。脑中风的问题我就吃管脑血管的药。那哪有说什么病因复杂呀？我跟大家说啊，您认真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就是实际上每一种病，你只看到的是病的结果，可是呢您不一定看到的是病因。那咱们今天啊就拿一个简单的病，也是一个复杂的病，咱们说一说，您听听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好了，咱们拿啥病呢？高血压。这个多吧，这好几个亿的人高血压呀，现在小孩都有高血压的啊。那咱们就从高血压的角度来说说这个病，你听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如果有道理，以后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哎，那如果感觉孟非老师说的对，我以后给你的药方你就照我的药方吃就有效。听着啊，就一个高血压，你吃的降压药里面就有分类。有什么样的分类呢？大家听好啊，你吃的这个降压药里面，那一般来讲都是西药，对吧？

里面多余的东西给它过滤了。那这个时候啊，通过减少血液里面的水分，那只能通过排汗或排尿。而排尿方面，那这样的话就来了，哎，这个利尿剂的降压药就出现了。那我跟你说，你说这一类的高血压的人吃了利尿剂，它是不是管用呢？好了，管用。然后再有第二类的降压药叫什么？叫血管紧张抑制素。那就是有的人呢，他血压高，吃这个，他通过把这个血管痉挛或者血管紧张，血管紧张就收缩呀，一收缩压力也提高了。那你看，吃上这类的药，血压也能降。还有一个呀，叫钙离子拮抗剂的阻断制剂，哎，也可以。还有贝塔组织异体，还有啊，贝塔受体的阻滞剂，哎，血管转换酶的抑制剂。你看这五个降压药，也就是说五类。那这里面呢，就不说药的名字了啊。你说这降压药的种类多不多？你看啊，以几类啊？第一个，这个利尿的；第二个，钙离子拮抗的；第三个，贝塔组织抑制剂的；还有最后一个啊，就是血管神经血管紧张抑制素抑制剂的。那大家听听，大家发现没有？发现个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只要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高血压呀，就有五类的病因，或者说这五类，你通过哪一类都能够解决高血压，都能够给它降低。当然啊，这个药是临时吃啊，或者是长期吃，它都能从这个角度给你降下来。这还不算咱们中药的呢，咱们中药的干什么呢？有疏肝的，啊，疏肝就能够理气，理气了之后，这气平复一点，血压就会降一点。然后呢，还有活血的，你看看啊，这里里外外一说，这一个简单的高血压就有7种8种的成因了。那你告诉我，你吃的是哪一种啊？你到底是哪一类啊？这是不是问题就严重了？是不是？所以说呀，我告诉你，病因很复杂，那在这一块上面，这就不好治。你别说现在的医生不好治，我给你说个大点的啊，你就是现在让扁鹊、孙思邈复生，他治病也不是治一个好一个，不可能的啊。这个医学方面没有100%，那只能说什么呢？越是名医，他治愈率高，哎，疑难杂症啊，拿捏得准，确实厉害，才有名气。那到现在为止啊，这科技越发达，知道的病因越多，实际上治疗起来就越厉害。所以你现在会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咱们建国初期，包括各位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你们年轻那时候，我们身边的人呢，这个岁数大的不多。但是你看看现在，这岁数是不是越来越大了？那岁数越来越大的原因呢，就是治疗越来越厉害了。咱们说的是治疗，不是说就死啊。那治疗越来越厉害，死亡率就低了。你看，这重点就来了啊！只要是把人这个命保住了，就活了。那放到古代，那就是医，是不是？你看现在啊，这个心梗、脑梗，只要及时送医院，都能够给他治回来，不是说治好，是治活了。那放古代几乎就死了，一个是离着大夫远，第二是大夫也少，第三个用药也不方便。所以啊，那个时候能把人治活了，没死就是医了。你说现代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就是包括此时此刻呀，我们街上啊，只要是大夫都是医。为啥？你做个支架，溶个栓，啊，速效救心丸都算是药，明白了吗？所以说呀，这有这个原因，就是病因复杂，多种原因都能够造成一种疾病。你看啊，就以心脏病咱们在这个为例，你这个心脏的血管越来越硬化，哎，这是不是一个主要的病因，造成冠心病了？你心脏的气不足了，是不是个病因？你心脏的血不足了，是不是病因？你身上的血生成的少了，供血不足，是不是个病因呢？你心肌细胞的衰老，造成你心脏跳动的力气越来越小，供血不足了，本身也供血不足了，你告诉我，这是不是病因呢？所以说呀，现在是病因复杂。而病因复杂了，那咱们治起来就困难。你只有找准哪一条道，或者说一个病有10种病因，那分1、2、3、4、5、6、7、8、9、10、10级，那哪一种病因的致病率大，那咱们就治哪个。或者说你有10种治疗方法，哪一种治疗方法能够
涵盖。

0: 爱的病因多，你哪个药就越厉害。所以呀，咱们选择治疗方式和治病的方法呀，要从这个角度去选择，而不是说我听哪个药好，而不是说我看到哪个药我感觉对症。您记住了，这个药来治啊，它分两大块，第一个叫合方，第二个叫治病，这个很关键。那重要重要的还有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是啥呀？就是这个药方它针对的病因种类越多，它的功效性和治疗性就越强。哎，大家记住这个词儿，这是孟非老师告诉你们的啊，你们一定要记住。所以说解决的病因种类越多，这个药效就越好，咱们以后啊就遵循这个来治。那实际上来讲啊，这个我说一句话啊，作为晚辈，作为小子辈，作为收音机前听众的老朋友们，我跟你说一句话，你们可千万别多心，也别生气。也就是说你们呢，这个病了几十年，药也没少吃，实际上啊还是没有掌握到核心的治疗方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有一个不断学习和认知的过程。你呀，这么多年只关注一件事儿，哪个药能把我的病治好，听哪个就吃，实际上对这个东西没有进行深入的了解。哎，那治病啊和对病的认识啊，也是从知道的少慢慢的走向多的。就像什么，就像时代的变化，人类的进化一定是从愚昧的时代走向一个认知多，科技发展迅速，文明更璀璨的年代是一样的，是不是？那说句心里话，你回头你看一看，你看一看以前治病是不是就感觉跟过家家一样，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发展。哎，时代的必然发展过程，从落后走向先进，一定是以前很落后，以后会越来越先进。怎么就这么说呀？咱们换个角度来说啊，西医的发展史那就是个活照片啊。西医的发展史就能够概括，因为我们中医中药的发展史啊几千年了，咱们成医成方啊成系统很早，几千年前就成系统了。那我们现在啊反过来看西方医学，就是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给你们讲讲几个西方医学有意思的发展史啊。你以为西医发展到今天这用了好久吗？没有的，实际上西医发展真的很快。那西医啊也有经过了一段很愚昧的时期。怎么去说呢？当年西医有一个事儿，叫什么？叫放血。怎么放血啊？就把这个人呢，这个血管扎个眼，就这么放，然后呢往出流血，就这么去放。那咱们现在中医里面也有放血的事儿啊，但是说是病灶上放血，穴位上放血，哎，对治这个什么静脉曲张啊或者是淤血过多呀等等很好。你包括扎十全都是好方法。可是在西方医学不一样，那真扎呀，那放血都把人放死了。但是他们认为放血能治病，因为那时候西方没有药，你知道吗？西医没有药，西方啊真的那个年代很愚昧啊。那当年就有一个人就因为放血死了。那放血死的人多了，为啥说这个人要提一提呢？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就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放血放多了都导致死亡了，变成了刺杀国王了。啥情况啊？据记载啊，是1685年啊，这个二月份，当时这个英国国王啊，查理二世，好像是50多岁，就是中风了。这六位御医啊，你说这御医他们也有，就采用了一个方法啊，就是体液平衡理论治疗。据说呀，那个时候的医学理论很先进，就是其中里面有一个就是放血。哎呀，结果一顿放，感觉没好，还中风着呢，再放，再放，再放。结果六个御医轮着放，到最后放的血都快放光了，然后国王死了。你看，所以说那个时候他们愚昧吧。那个时候必然呢发展的一个过程啊，当然到现在西医几乎没有放血这一说了。你看他们也提高了。那第二个西医还有个笑话，干什么？灌肠，可不是灌香肠啊。那到医院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情况叫灌肠啊？这个有的人接触过啊。这个西方啊有贵族这一说，他们那个时候就流行灌什么肠啊，就拿药来灌肠。什么药啊？从中国过来的茶，从国外搞的咖啡，还有牛奶，反正拿啥都灌。哎呀，就往肠子里灌，还有洗肠灌肠的东西。这个法国的国王据说一生啊灌肠2000多次。你知道吗？这多可笑啊。 甚至包括英国的女王，那英国的女王厉害，他们在那个宫廷舞会啊，就在宫殿当中开舞会啊，贵族啊、大臣啊、公爵啊跳舞，干啥？灌肠。怎么灌呢？就是他们那时候穿的大蓬松的裙子嘛，然后弄个躺椅，哎，他们那个时候这个为了裙子蓬松的很，然后呢拿着那灌肠，结果就开始灌了。哎，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沉迷好久呢？甚至连埃及法老也灌肠啊，什么原因？他们就认为啊，就是说能把肠的里面的东西排出去，哎，对身体好。你看这个有记载啊，说16世纪这个英国王室的宫廷这个正在跳舞呢，那尊贵的英国女王啊就在舞池的一角把裙子一撩，哎，两个宫廷的那个叫宫女啊就过去了，就灌了一回肠。你说那个灌进去的水冲出来的连汤带大便，但是对咱们来讲这事儿现在都不合适，但是那个时候啊，那在场的那个英国贵族都感觉这很正常啊，不是个事儿，是不是？哎呀，而且还是身份的象征呢，你知道吗？这个那个年代整个欧洲贵族都灌肠，你知道吧？要不是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一生灌肠多长时间，2000多次，那他就感觉啊，灌肠是清洁身体啊，把肠道里面搞干净了，还能够保持活力。所以说整个灌肠啊，这个时间和年头多了，尤其是宫廷一灌，人老百姓的感觉这玩意儿也能治病。哎，说是把肠子里的冲出去，实际上能不能呢？那现在说你冲一次两次偶尔的还行，你时间长了吧，这不可能的。如果说这个东西真有用，那到今天都有用，对不对啊？所以说啊，那个年代啊，那个年代啊可不只是灌肠啊，我告诉你有意思的事多了。这个也是很多人流行在贵族那面不洗澡，国外啊不洗澡，这个国王都不洗澡。那为啥国外的香水有名啊？遮臭啊，不洗澡喷香水，拿身上那狮子它奔巴蹦跳子奔巴蹦。为啥戴假发呀？国外的人喜欢戴假发，那个时候金灿灿的假发，那脑袋上有狮子，头发都敢粘了，不洗澡，他们认为洗澡了之后感冒，感冒要人命。奇怪吧。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病的，国外那个时候都是要命，在中国动不动也有流行的这个瘟疫。但是你发现没有，中国的瘟疫只要一流行，有名医站出来就结束了。西方医学不一样，西方那个时候只要一流行瘟疫麻烦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西班牙大流感，哎呦，这西班牙大流感厉害到什么程度，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因为西班牙大流感结束了，那整个欧洲几乎多少人呢，一个流感。然后那个年代还有个病啊，那真是要命啊。你看那个时候后来也是因为到最后吧，反倒是出现了第一代的疫苗，就是那个牛痘啊，就咱们胳膊上那个种痘，就那个，包括鼠疫。所以说整体的发展呢，在那个年代是愚昧的，他们不怕什么血管病啊，那个时候都没有什么心梗脑梗这一说，那个时候就怕传染病。哎呀，那传染病来了要命，知道吧，吓人，那命都没了。而且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啊，就是包括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啊，这个西方人对这个疾病的态度跟中国人完全不一样，他们那时候对一个病很开心，什么毒？你看世界上有名的一些名人，很多人那个时候都得过毒，大家知道吧？这在中国来讲，毒叫脏病啊，是吧？又叫牙疮，是吧？都是病。但是西方人感觉这东西好啊，哎呀，他们就感觉那个毒啊，身上长了一个一个的红斑。你看那个毒，旧社会的时候管这叫啥？叫牙疮，啊，要命的，这个。包括到现在这不也不是啥好病，但是西方很多医学对毒就放任的，他们就认为这好啊，这是贵族病啊，很开心。所以说从现代医学看都没事儿，那个年代啊就那么认为的。所以我就说，我说回头再过50年，那咱们看现代的医学也是愚昧的，就包括老人家你们看20-30年前那个种医学治疗是不是就是老三样啊，链霉素庆大霉素，是不是就那老三样啊，就链霉素庆大霉素，发烧了就是安痛定，是不是就这些东西。你看看那从什么时候真正的医学爆发呢，就是现代病理学，主要就是切片显微镜的发明啊，才让西医啊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咱们这里同时也要感谢啊，就是现代医学的提高，哎，也让中医中国的医学也有了巨大的突破，这个是影响全世界的。你包括这个显微镜一发现啊，巨大的一个医学突破开始了，包括疫苗， 也是让欧洲啊迅速发展的一个转折点。那这个是咋回事呢？要命啊！结果呢，后来就发现呢，发现这个牛奶啊跟这有关。什么呢？农场里面挤牛奶的这个女工没有一个人得，哎，就奇怪了。后来就发现啊，这有个病毒啊，那就是他们开始低毒感染，从而啊就发明了第一代的疫苗接种，没想到取得成功。你看这是不是科技在进步了？然后第二次让西方医学里飞的就是毒的发现。正是因为有了，让整个人们的平均寿命至少提高了15岁，甚至咱们今天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你们也包括孟非老师，我都属于青霉素的受益者。所以咱们在这里啊，咱们不能说西医都不好，对吧？还是那句话，哪个医治病那就是好医。你说挽救了多少家庭啊，这咱们要承认的。那其中中国和西方的一个对比啊，有一样咱们实话实讲是有点落后。哪一个呢？就是古代，无论是在中国的古代还是西方的古代啊，都有一个词儿叫炼金术士。中国的古代的炼金术士炼出了火药啊，对现代战争起到了帮助，鞭炮。但是西方的炼金术啊，成为了化学实验的前身。从而啊，从那个时期啊，这个各种化学制剂的发明就出现了。你看，包括现在咱们吃到的什么降糖药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这些都是跟化学制剂有关，而它的前身都是炼金术。所以在这里啊，这个西医拿手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无毒的、消毒的、无菌的，各种先进的检查、手术啊，啊，包括化学制剂、换零件。哎，这西方医学啊，就慢慢的占据了上风。那中国呢，中医呢，自古就是修复，西医就是换。但是此时此刻悲哀的一件事，就是西医在占上风，我们中医在下风。那怎么办呢？后来者居上嘛，我们支持后进呢，我们现在在突破呀，而且也在大力的提倡中医，甚至包括未来啊，可能小学课本里面都会有中医的内容。到那一天呢，我们必然迎来中医的灿烂和辉煌。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这孟非老师在说呀，说教你们怎么治血，怎么又讲放血，又讲灌肠呢，又讲疫苗呢？是不是感觉有点云里雾里了？我告诉你啊，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他反应快，他就想明白了。他说啊，孟非老师在引导我，他在教我，他在教我什么呢？他在教我呀，治病之前找病，哎，咱们对症治疗才能见效。哎，你看这是好学生，这样就证明你听懂了。实际上你发现没有啊，咱们中医啊也经常说对症，但是呢咱们西医中医无论哪个医，只要能够对得上症的都能治，你发现了吗？所以啊，我们中医要想现代化，我们需吸收西方医学的优势，用中医的智慧为武器来治疗疾病，用西医的方式和方法结合到一起为我所用。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中医学开始慢慢的也有了仪器的检查，包括这个也输液了，是不是？这就叫中医现代化嘛。哎，中医现代化已经开始了啊，这也叫与时俱进，进化提升。我认为啊，这是好事。那时至今日啊，病是咋来的，我今天得给你们详细详细的讲一讲。咱们要做到固步自封。身为中国人呢，有人说我就得用中医，我还是那句话啊，能治病的都是好医。那咱们今天呢就干一个事儿，在治病之前找准病，只要病找得准，咱们针对性的治疗，或者说咱们选择功能性强解决病方子，这个方子呀能解决多种病的，那就是好药。大家说我说的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啊？是不是？所以今天咱们今天就干一个事儿，找病根。那 这么多的病，咱们就以血病为说，刚才说的什么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啊，咱们就把这些通通为血病。那说说吧，这些血病，这个无论是器官衰老的，还是脏器失衡的，还是说功能退化的，还是说哪个地方疼痛出现问题的，咱们就找找这个病。我告诉大家，实际上现在啊，这医学早把这个东西做总结了，我给大家就是拿过来给你们说一说，你们听听啊。很多的病找病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叫什么，就叫体液酸性化。那这个体液是什么东西呢？我告诉你，口水、眼泪、尿液、汗液、胃液、肠液，甚至包括男性的精液、女性妇科的分泌物，包括我们身上的血液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只要是人体当中流动的像水一样的东西啊，不论它是啥都叫体液。那这个酸性化顾名思义就变酸了。哎，我们人体啊跟自然界的生物是一样的，有一个酸碱平衡度。那这个酸碱平衡度啊就是一个值。那如果说高了，这就不对了。高了就是什么呢？就是酸性化了。低了，哎，这就叫碱性化了。高低啊这都不是特别好。但是呢相对而言，人如果要是弱碱性还好点。那我们这个体液值啊应该是多少呢？是正常的维系在 7.35 到 7.45 之间，略微呈弱碱性。那相对的胃液这个和尿液啊这个差别大一点没关系。那有人说了，这是病根吗？当然了，我告诉你啊，西医说叫体液酸性化，那如果按照中医来说呢，也能给它解释出来，叫什么？叫血液脏了。哎，你就是前两天孟非老师说过的，有的人把那血一抽出来，发乌发黑发黏发紫，甚至那个血呀颜色比年轻人呢差好几倍，这类的人怎么能够最明显的检测出来体液酸性化？都不用拿那个测试纸。我告诉你一招，小便最明显，小孩的小便尿出来一杯放到那儿，这个老人家他的体液酸碱值变化了，尿出来一杯放到那儿，颜色完全不一样。那味道，老人家那个尿出来的那个那味道都腥啊，那种味道。那年轻的不是，这是什么？严重的体液酸性化。那我问你啊，尿从哪来的？尿是不是肾过滤的？肾过滤的啥呀？再说肾过滤的啥？肾过滤的是血呀。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是从你血里面过滤的，你认为就过滤完了吗？不是的，还有很多留在身体里。那你告诉我，你的血液干净不干净？你是不是血液很不干净？所以说体液酸性化这个事儿，用中医的角度解释，就是你血液变脏了，里面不该出现的废物、无机盐、各种这个有害物质、有毒物质太多了，这是导致你血管病、血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大家告诉我，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所以说中医西医它是互通的，西医讲叫体液酸性化，又叫酸性体质、酸碱平衡失衡了，实际上就是血液太脏了。那我给大家说个原因，血液脏了怎么办？是不是新鲜血液少，老的血液多啊？怎么办呢？生心血呀、啊，哎，你把新的血液生出来，是不是就稀释这个血液了？所以说这是一个病。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哪生血？西医认为骨关节、红骨头生血，中医认为脾生血。那咱是中国人呢，咱用中医的习惯呢，怎么办？健脾吗？是不是养脾吗？我告诉大家，说到这儿有两个东西就能够生血。哎，第一个东西山药粉，第二个东西牦牛血。我跟大家说啊，山药是随手可得的东西，牦牛血不一样。牦牛血只是在西北地区好拿，但是呢牦牛血也是个好药。山药啊，它是解决了我们身体当中脾的功能，让我们脾啊生血，血液越生越多，拿新血换旧血。牦牛血也具备此功能，但是牦牛血还有另外一个特点。牦牛血干什么的啊？它不只是生血，它还化血。什么意思？它能够化掉你血液当中粘稠的那一块，生血、活血、化血、破血，这是牦牛血的功能。哎，你有条件呢，你搞点牦牛血吃。这牦牛血怎么来的？在牦牛上肢，就是前腿那个位置，中间左右两边，然后在这块扎个眼，然后呢拿这个东西接这个新鲜的牦牛血，把这血呀放到托盘里面，太阳底下晒，晒完了成那个血干， 把这个雪干压成

再放到石板上面，底下加上火这么备。哎，这种牦牛血腥啊，不好吃。但是呢，活血、养血、生血、化血还能破血，那效果很好啊。但是就是，产地比较偏僻，所以说你要是方便的，你就山药粉；你要说是想这个用牦牛血的，以后我给你们想办法，给你们搞一点都可以啊。这是体液酸性化，你看这是不是也能解释得出身体一个疾病的原因？杂质越来越多，你说能不堵吗？就跟一个小河沟里面枯枝树叶垃圾袋啥都在里面走，我告诉你这小河沟早晚堵。你跟我说吧，这些所有的跟血有关的病跟这体液酸性化有没有关？大关系啊。我告诉你，这是第一个吧，咱们找病，这是个病。第二个，自由基学说，有没有听说过啥叫自由基啊？自由基啊，这个是人身体当中必不可缺的，因为自由基就叫氧自由基。这氧自由基啊，它是以破坏性形式出现的，有它又对，没它又不行。但是呢，多了就不好了。而自由基是在人体当中能量燃烧的一个必然产物，但是呢，这东西多了不行，怎么让它平衡呢？身体当中有一个东西啊，这人呢就制约嘛。我们讲蛇之七步必有解毒之物，就如此。那人身体当中的自由基平衡态有一个东西叫 SOD， 这 SOD 就能够清除过多的自由基，保证正常。一旦自由基过多，它氧化血管就会造成血管硬化，自由基侵蚀神经就会造成神经退化。所以啊，有些人神经反应慢呢，眼睛不好啊，眼神经弱了，包括这个血管出问题了，跟自由基有直接关系。尤其人的衰老跟自由基的关系是大的。那怎么办？那你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直接对抗自由基啊，只有两个有效高一点。第一个叫雨生红秋枣，哎，第二个就是 SOD， 这都可以外接补充。你们可现在别出去找啊，我就跟你们说说咱们找病嘛，是不是？那什么东西能够解决掉这些自由基呢？我告诉你，其实中医中药藏药当中都有的，只要把自由基解决了，人呢衰老就会慢。你发现没有，血管是不是用了20年和用60年的不一样啊？20年的新，60年的老。自由基学说解决的就是衰老的问题和自身破坏的问题。那你告诉我，它算不算一个成病的原因？那咱们要不要从这个角度来对抗自由基，延缓我们的衰老，让我们的零件衰老的慢一点？你记住了，车就是如此，它这个车磨损的慢，这车开的就长，人呢衰老的慢，寿命就长。那你告诉我，它算不算是个病根？哎，你发现没有，这就俩病根。哎，这还是大的体系学说啊。第三个学说，寡糖学说。什么叫寡糖学说呢？自然界当中有一种物质叫可寡糖，这个可寡糖啊干啥的？它在这个虾蟹壳的壳里面，包括这个小昆虫都有，现代人缺这玩意儿。为啥呢？因为以前呢，那菜地里面有虫子多，这个虫子的死亡落到地里面腐烂了，被植物吸收了，这植物里就有寡糖。但是现在都是农药，田里面没有这个小虫子了，那这寡糖人就少了。人一少，这寡糖有啥用？听着啊，这寡糖啊能够在我们的细胞膜表面形成通道，营养来了，这通道说你来吧，就进来了。寡糖少了，通道就关闭了，哎，细胞营养就不够了。所以啊，这寡糖是一方面，怎么样解决寡糖这块能够解决细胞吸收的问题？你中医里面虽然没有细胞这个事儿，但是现代已经证明了，哎，这个东西是有用的。所以啊，你看咱们中国很多药材里面都是带壳的啊，也是跟这个有关。你看古人不知道有寡糖，但是我们有的药里又有，你看这也是一个治病的原因，细胞不识别。第四个了，营养学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营养不良。有人说我啥都吃还营养不良，你就是营养不良。为啥说你就是营养不良？年纪大的老人家呀，大家听着，艰苦朴素一辈子，省吃俭用习惯了。我们一个人正常一天维持营养要做到多少？至少要有30多种食物，谁能做得到？是不是？不是说必须吃30多种，是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矿物质都要来。您记住了，人需要啥？人需要水、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啊，还有纤维素，这是六大营养素。这六种营养哪一种缺乏，都会让你出问题。尤其是其中的蛋白质，只要人缺了蛋白质，免疫。

0: 功能下降，体态瘦弱，小孩缺了蛋白质，瘦小鲜瞎，什么意思？长得瘦，个头小，纤弱，眼睛还不好。你看，这就一个蛋白质啊。说人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人的第一要素就是蛋白质。但是我们老百姓都说不喝水不行，都对，这几种营养哪个缺了都不行，包括那个纤维素，你要不进入纤维素，不吃这个东西，大便拉不出来，你知道吗？那拉不出来的肠道不蠕动。所以说营养学说很关键，你要吃什么高纤维的、高能量的、低盐低糖低钠的，这样的均衡营养。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又有科学的配餐呢？就是如此啊。所以营养要全面啊，在这一块上就不是拿药来解决的了。如果你营养严重不良，那还真就得用药了。那你看这个学说也能治病，这是不是咱们在找病根啊，对吧？再有一个中毒。什么叫中毒啊？为啥孟非老师那个时候告诉你们要解毒，解毒到我们中心来了第一件事啥也不用管啊，到我们中心来了第一件事给你科学配餐，你看营养是不是就解决了？第二件事去解毒，现代的毒素、工业的毒素、药物的毒素、空气的毒素、金属的毒素，你告诉我，我们是不是小毒人？不解毒能行吗？你治病还不解毒，然后就想拿一个药治全身的病，你吃的又不是订单呢，哪有什么药一粒下去全身病都治好的？您记住了，都是多方位、全角度、立体化治疗。为什么我们中心喊两个口号，来我们中心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中心这些慢性病都让你见效，就是我们立体治疗。你看看我都说几个了，是不是？体液酸性化就是血液脏了，自由基学说就是自由基多了，是不是？寡糖不好了，就是细胞识别能力差了，营养就是营养不够了，我们科学配餐，这回又中毒。你说你不解毒能行吗？就你想着用一个活血化瘀的药治全身，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啊，是不是啊？你看看哪个药能够治全身的病？你除非说这个方子涵盖了所有的疾病的原因，也就是找到了所有病的病，你要不然没有一个药是难，没有一个药是万能的，是不是？你说现代我们人的毒多少多呀，对吧？你就随便吃个菜，里面都有农药，都有化肥，是不是？你随便喝瓶饮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食品添加剂。不信你到超市里面，你买瓶饮料，你看一看，那上面多少化学添加剂啊？太多太多了，那么多东西，是不是都是添加的？这种东西都是化学制剂，而时间长了，摄入量多了，全是毒，怎么办？没办法，我们就生活在有毒的世界。那你说怎么办呢？你是不是要学解毒啊？你又不是华佗，你也不会配药，怎么办？那时候不让你们喝解毒茶吗？就是如此，就要解毒。你看这是不是这么多的病因？你想吃一种药可能吗？对不对？再有一个说基因学说。什么叫基因学说呀？就是针对这些患者，这些病的人呢都是基因突变了，无论是因为辐射也好啊，还是因为说遗传的基因突变也好啊，还是说因为后天其他原因造成的，这基因一乱那就麻烦了，长不该长的东西，这病就来了。你看现在身上结节的、包块的是不是越来越多？哎，基因。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细胞。那我们这个细胞啊，老化了、衰老了、酸性化了、中毒了，从而啊，细胞的细胞膜不接受营养了，细胞里面的细胞液不兑换了，细胞里面的核心的 DNA 不复制了，都出问题。那从而啊，现在有个东西就是营养细胞核心内核的。那这个中药就也能做到，藏药也能做到。你看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就解决这个事儿，都能够有对应的方法，这是不是一网打尽呢？所以治病你要这么治，你包括现在还有的流行的也是认可的，就是气血学说。也就是说我的气出问题了，我的血出问题了，你看我有没有教大家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扶正驱邪，引气归经，这就是解决气。气血学说的第一步气，我早都把这个教给你们了，哎，让你们在家自己解决这个气，通过用气的方式引导着血，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呀，是不是？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才是中国人认可的一个核心。那同时啊，整个中医里面包括很多这个医学里的药也是通过这个学说来解决疾病的，而这个学说呢现在也奉行都认可的。那气血学说也就是说用药来解决气，用药来活血化瘀，哎，这个呀我就不多说了，我相信你们懂。 但是呢，现在通过这个衍生出来一个叫血管学说，就什么说人的血管的寿命跟人的寿命是同龄的，就是血管能多长时间用好，人就多大的寿命，血管与人同寿。那你看在这一块孟非老师也没忘记你们。我给你们说个事儿吧，还记不记得孟非老师跟你们说的十五种油啊，十种植物油，五种动物油啊，是不是这些就解决血管的。你说我们中心里面治病的方法全不全吗？你有啥病我们都有对应的方法。哎，那再有一个就是遗传学说的，那遗传学说就父母先天的，这个解决不了了啊。后一个就是生长素，你发现有的孩子长得高，有的孩子长得矮，一是遗传，第二个跟下丘脑分泌的一种生长素有关。为啥说让小孩早点睡？为啥让老人家早点睡？你记住了，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就是分泌生长素的时候。哎，分泌的越少，这人老的越快，死的越快，分泌的越正常，这人寿命就长。人身体当中所有器官的一个正常运行都跟生长素有关。这当年呢，为了获得生长素啊，这个非洲国家的黑人呢，脑袋被砍下来，从脑袋里提取，惨无人道。哎呀，那可怜呢。后来现在化学医学能够合成了，好一点。所以说听到这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说吧，想治病是不是哪个学说都能治？哎，就像中医有流派一样，中医是不是有这个温补派、补土派、伤寒派，是不是一样的？所以啊，真正的治病就要做到什么？面面俱到，效翻倍。哎，那这才叫真正的治病。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叫立体治疗效好啊？是不是？也有弊端啊，这咱得承认。弊端就是费用高，就是我们中心从几个角度一起治。你看，咱们总结一下啊，是不是先从营养学的角度科学备餐，第二个是不是我们做到了解毒，是不是，然后软化血管，然后补气生血，这都是我教过你们的。以后还有呢，还有什么补硒啊，这个搞的微量元素啊，包括肠道建立起来的第一道的免疫屏障啊，立体治疗方法什么都有。治病就做到一个事儿，全方位立体一把抓，涵盖所有的病，这样的情况下才叫真治病。你不要把这一种药一直吃，没有任何一个药能治病。你记住了，治病就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多个角度立体性的综合治疗才叫真正的治，又叫治养结合，这才叫真正的治病。你看孟非老师今天既然说教你们治血病，今天把所有的病先告诉你们，咱们往后每个病每个病的分析问题，每个病每个病的找方法，从而咱们对抗所有的这些病。通过我把中心里面治疗血的方式，治疗所有跟血病有关的这些问题，给你一个一个的破解掉，然后咱们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子、合适的方法来用到你的身上，让你四高降低，让你心脑无忧，让你啊生命体征提高，血管年龄变年轻，体力增强，不再担心突发疾病。我认为这样才是咱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核心的一个思想，真正的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健健康康的活着，奔向我们百岁的人生。我认为这样咱们这个节目才有意义。您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我呀从现在开始就时时刻刻给大家讲怎么样去解决血的这个事儿。您放心啊，孟非老师要讲就给你们讲透。明天呢，我给大家提个小要求，提前把笔和纸准备好，明天开始我教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子，我们中心里的方子，我从我那日老师学来的秘方的方子，我都一个一个的教给你们。有任何问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心血管、脑血管的，血栓斑块的，中风偏瘫的，我把各类好方法、各类好药方我全教给你们，你们根据这些药方给在自己身上慢慢的用起来，涵盖的病因越多，咱这方越有效。好了，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
2: 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3: 哎呀，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这个通话我有点激动，太好了。
0: 哎，我也挺高兴。
3: 我是您的粉丝，我家是辽宁的。
0: 啊，这个听了好长时间节目了吧？
3: 啊，对，我受益了，不前段时间呢，我拿到那山药粉了。
0: 啊。
3: 现在这个山药粉呢，我每天喝两袋，就是热水一冲啊，上午一杯，下午一杯。
0: 啊。
3: 嗯，为啥说受益？现在我感觉我这个肠胃吧，特别得劲儿。
0: 啊。
3: 主要是大便顺畅了，感觉整个人精神头都好多了呢。
0: 这补啊。这脾胃后天本呢，咱们把脾胃修复好了，生血生气，气血一足，你说你能不精神吗？
3: 啊，
0: 是不是？
3: 没调理
0: 啊？您说说，您说，我能帮到的一定帮。哎，
3: 嗯，说起来我这个冠心病啊，十来年了
0: 啊，
3: 嗯，心脏难受啊，经常的这个胸口憋闷的慌，这口气儿啊上不来，就是老是，哎，这样提一口气儿才舒服了
0: 啊。
3: 我尤其是晚上这情况严重，我老害怕，呼吸都困难了，
0: 哦、
3: 而且。嗯，你看这个情况，一呼吸一困难的时候，赶紧把老伴叫起来，给我拿那个速效救心丸啊，含上。
0: 嗯。
3: 但是含上之后吧，就稍微缓解一下子。这也不是常法啊，你说。
0: 对呀。
3: 弄的家里头现在床头柜上插几，就是说能放药的地方都放上这急救药，就怕说突然发病拿不着药。我说这一天这下滴了个定时炸弹似的，老师，你看我这情况怎么办呢？你说。
0: 啊，老同志，我跟您说啊，这老会员我就啥都跟您讲了，
3: 嗯、
0: 好不好？
3: 行。
0: 你听我说一下啊，就是说心脏这个问题啊，你那个时间点儿不好，为啥？凌晨三四点钟，这咱们民间有句话，那个时候啊，这个那个点儿啊是阎王叫门的时间，所以说凌晨三四点是最危险的，很多这个突发的心梗或者是脑梗、脑出血。这个时候三四点钟凌晨发病的是最险的，
3: 哦，
0: 要不然有很多人身边没人啊，或者没个动静啊，是不是？所以说你呀、啊，有一个事儿我得表扬你，就你说你说你家里四处都放着那个速效救心丸，你这是很重视。但是速效救心丸是咱们中国一个著名的医师叫张臣贵他发明的，这个冰片川芎两味药嘛，确实能急救。你说的也对，不能老吃啊，救急的。咱得把病解决，你这个病啊就是心肺的气血慢的起点作用，你手边有纸有笔你记一下好不好？
3: 你等我一下，我拿个笔、
0: 哎、
3: 拿个笔。
0: 好好好，
3: 嗯嗯
0: 嗯嗯嗯，
3: 好好，你说吧。
0: 你听一下啊。
3: 嗯，
0: 桃仁儿。
3: 桃仁儿啊？
0: 对，桃仁儿15克。
3: 15克
0: 啊。红曲15克。
3: 15克啊、
0: 嗯、啊。然后呢，你找个药啊，看看能不能找得到藏三七，如果找不到你就拿药店的三七也行。
3: 哦，藏三七。
0: 对，因为藏药的三七啊比这个普通那个云南三七药效要足、哦、你要找不到你就用普通的三七，3七10克。
3: 3七10克，藏三七十克、嗯、
0: 对。然后你这个东西啊，你到那个网上买一买啊，这个东西叫什么、哦、叫松茸。
3: 松茸。
0: 对，你这个买上它一斤吧，然后每一次用上10克，加到这个方里。
3: 10克，嗯，松茸。
0: 你这四个放到一起煮，3-4碗水煮成一碗，你喝上到15天到1个月，哎、
3: 嗯，
0: 你试试。这个方啊，是我学到的一个秘方，叫十味换血方。它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什么？
3: 嗯、
0: 帮助你这个身体当中病血换一换，然后增强心血，
3: 嗯、
0: 让这个新的血液。在身体当中循环，就能够减轻心血管的问题。你像你这个情况，以胸闷气短为主，疼还是不是特别疼的情况下，还不是特别严重，
3: 嗯、
0: 所以说咱们现在这小方就能够解决一定的问题。
3: 嗯、
0: 你先吃一阵儿，你都老会员了、老听众了，吃完一阵了之后好不好的，你到时候给我打电话。如果好，接着吃；如果不好，我给你调方。你说好不好？
3: 到时候我一定再给你打个电话。孟老师，
0: 对，你到时候一定给我打，你打不着了，我学生接，他也会转给我，我到时候我给你回，你说好不好？
3: 哎、好好好好，
0: 哎，
3: 谢谢，
0: 好，老同志，不客气不客气，好嘞、
3: 哎，
0: 啊，那咱们说到这儿，祝您健康，
3: 哎、再见，
0: 哎，再见，嗯，
1: 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饼干放久了会变软，而面包放久了会变硬？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打开一包饼干，没吃完放了几天，再吃的时候软趴趴的，口感全无，而新鲜面包放久了却硬的能当防身武器。这俩难兄难弟怎么就走向了截然相反的人生道路呢？先说饼干变软，饼干在制作的过程中经过高温烘烤，水分几乎被榨干，变得干干脆脆，而空气中是含有水蒸气的，当饼干暴露在空气中，就像一个口渴的人遇到水会拼命地吸收水分，吸收的越多就越软。这就好比海绵，干燥的时候硬邦邦，吸了水就变得软乎乎了。再来说说面包变硬，面包里含有大量的淀粉，刚出炉的时候淀粉分子之间充满了水分，所以柔软蓬松，但随着时间推移，淀粉分子会重新排列组合，把水分挤出去，这个过程叫淀粉回升。失去水分的面包自然就变硬了，就像面团揉好后放久了也会变得干硬。我表弟就干过一次傻事儿，他把变软的饼干放进微波炉加热，想让它变回酥脆，结果这饼干直接焦糊，还冒起了烟，差点触发家里的烟雾报警器。而他对付硬面包的办法是直接拿牙啃，啃得腮帮子都酸了，还说自己在锻炼咬肌。以后遇到饼干变软，不妨用烤箱低温烘烤一下。面包变硬，您可以用湿润的厨房纸巾包裹后加热，记住这些小妙招，就能让美味重现江湖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茅庐一来，我就把前方高进财破越将中郎，因此是山人把兵将应该起参，周忠良渴望将军为我帮你施将，我是想有什么举枪大事通过大帐公公不商量，我叫你条文地理和形象，再叫你平时妙法五行八卦定定定阴阳非福之言。

吃东西，要不是姑娘我来得快，好吃的都被你拉去，岂不叫俺赶着紧。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开门见山啊，先问一问咱中老年朋友一句，晚上这觉呀，您睡得踏实吗？
1: 要说这睡不好觉啊，真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通病，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烙饼，睁着眼睛等天亮，好不容易眯着了啊，有点动静就醒了，醒来再也睡不着了。更闹心的是啊，就算是硬躺够七八个小时，早上起来照样是头脑胀啊，浑身发沉，一点儿不解乏呀。
0: 可不是嘛，刚开始啊还觉得是年纪大了觉少是正常事儿啊，可时间长了毛病全找上门了，心慌胸闷，血压不稳，记性变差，动不动就烦躁啊，白天打盹儿，真的躺到床上了，哎，又有精神了。
1: 哎，你说的真是太对了。有很多人呢觉得失眠是小事儿，忍忍就过去了，可实际上呢，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4小时，睡不沉，睡不稳，免疫细胞就没法杀毒，肝脏啊就没法排毒，血管内皮就没法修复，时间长了，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下降。
0: 那就没有一点什么好办法吗？既能让咱们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还能顺便呀把身体亏空给补一补嘛。
1: 还真有啊，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针对中老年体质的好东西，酸枣仁安睡饮。这可不是普通的助眠产品，它是皇室御容的祖传古方，结合现代营养科技升级改良来的，核心就四个字儿：安神修复。不光让你睡得着，更让你睡得深，睡得稳。
0: 哦，皇室御容我知道啊，就是咱们之前讲过的清朝同治年间传下来的老药铺，靠一个酸枣仁安神方啊，10里8乡闻名，还差一点因为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失传的那个是吧？
1: 对，就是他。他的那个安睡方子啊，到现在已经传了4代了。现在的传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就是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老方子严格按照中医君臣佐使配伍，君药是这个酸枣仁儿，入心肝二经，不是强制让你昏睡，而是把你浮在外边的心神呢慢慢给收回来，让你身心自然放松，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困意。接着呢就是这个陈药啊，茯苓和莲子，健脾养心，清心泻火，专门管你睡不沉，半夜里焦热容易睡醒这个毛病啊。左药是百合和灵芝，滋阴润肺，补气安神，减少睡着以后出虚汗多梦的这个情况。再加上这个山药做使药，健脾和胃，正所谓是胃不和则卧不安，脾胃安稳了，睡觉才能踏实。
0: 难怪老祖宗的方子能一传100多年呀，每一味药材都有准谱，不是随便啊凑到一块儿的。那这么好的非遗宝贝，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那么这款酸枣仁安睡饮呢，平时全国统一零售价是199元一盒。
0: 199元一盒，哎，真有效果的话那也值当啊。但是咱中老年朋友过日子，一分钱都得掰成2半花，这要是能再实惠点，大家都能试着调理调理就好了。
1: 哎，这个我也明白啊，所以的我们前前后后跟这黄老啊磨了快半个月了，硬是给大家争取到了节目专属的尝鲜福利价。今天在咱们节目里打电话订购，不要199，也不要99，只要49一盒。
0: 49？我没听错吧？直接降了150块，这也太夸张了，人家厂家能愿意吗？
1: 说实话呀，一开始怎么说都不同意，说这个价连到底药材的这个成本呢、都兜不住。最后跟这黄老说，就当给咱们本地的中老年朋友送福利打口碑了，先让大家尝到比啥都强。人家终于松口了，但只给咱们500盒的名额，就这一次活动，等这期节目一结束，立马恢复199元的原价，半分都不便宜。
0: 我的天哪，这可真是捡大便宜了，49块钱呀，就能拿到市场价199元的百年非遗的酸枣仁安睡饮，太值了。那大家想订购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听说这个安睡饮里面不仅有古方，还有一些现代营养，这个是做什么的？你能跟大家好好说说吗？
1: 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呀，讲究的就是一个整体的调理，不单是单一发力， 但光有这个古方安神还不够，咱们现代人的身体啊，跟这个百年前是不一样了。现在人的失眠很多都带着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这些，身体亏空大，光安神是不修复的，就像给坏了车打火，不换这个磨损零件，不修老化的电路，开不了多远，还得抛锚。
0: 所以呀，这就是您一直说的安神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的理念，对吧？
1: 没错呀，这款安睡饮在古方基础上做了全面的升级，加了三大现代营养成分。第一个加的就是 GABA， 它就是大脑神经的这个刹车系统，把紧张的神经慢慢平稳下来，跟这酸枣仁搭配形成双重安神，躺下来没多久心里就不闹腾了，困意慢慢就上来了。然后就是 B 族维生素，这可是神经系统的口粮，能够修复神经，促进代谢，把这紊乱的睡眠节律啊慢慢养回来，睡醒了头不昏不乏力，不像吃了安眠药那样第二天宿醉似的啊。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了，不光睡觉踏实，心慌胸闷少了，血压稳了，记忆也好了，浑身有劲儿，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
0: 说得太对了，睡好了身体才能跟着好。咱们现在节目专属的福利价就是49块钱一盒，一共就500盒的量，大家可千万别犹豫，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先打先得，订完了就恢复原价了。
1: 节目开播前呢，这个黄老还特意嘱咐我们啊，有三类人建议一定要尽早用上，别硬扛。第一类呢，就是入睡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睡眠前有点动弹就醒的，睡了不解乏的，早上起来是头晕脑胀，浑身没劲儿的。这第二类呢，就是喝酒助眠的，各种土方子都试了还是睡不好的，越折腾越严重。第三类就要注意了，就是长期吃安眠药片的朋友，很多人呢越吃量越大，吃了第二天头晕脑胀，浑身发软，像被砖头拍的似的，这就是因为它只是强制你神经关机，根本就没有修复的作用。
0: 那喝这个安睡饮会不会有依赖呀？
1: 这不会呀，酸枣仁安睡饮是药食同源的古方加营养成分，帮你自然入睡，养回自己的睡眠节律，不是强制镇静。一般大多数人喝上一周左右啊，就能感觉到入睡没那么费劲了，心里也不那么焦躁了，喝上半个月到一个月呀，深度睡眠明显变多了，半夜醒的次数少了，早上起来也有精神了。坚持喝2-3个月，不光睡眠踏实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免疫力都上来了。
0: 所以说呀，深受失眠困扰的朋友可别再硬扛了，也别再乱试方法白花钱了。今天49块钱一盒的价格呀，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试试这个传承了150年的非遗古方酸枣仁安睡饮，给自己一个睡好觉的机会，一共就500盒。现在热线呢已经开始打进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节目的订购热线，晚了可就没有了。400-710-2818，400-710-2818，这49块钱一盒呀，您买到的不只是一个助眠的东西，而且是非遗古方加现代科技的双重保障，是安神加修复的全方位调理。平时呢，您买瓶普通的复合维生素都得几十块吧，现在49块钱就能买到这么一款有百年历史的安睡饮，真的是捡漏的价格，就500盒的名额，大家真的别再犹豫了，犹豫一下就可能被别人订走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身体呀是自己的，睡不好觉遭罪呀也是自己，花49块钱能解决的事儿啊，咱别硬扛，扛出大毛病来，花钱多还更受罪呀。
1: 那是这个道理呀，很多朋友总觉得失眠是小事儿，等到拖出了这个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越来越差，再想调就难了，早点把睡眠调好了，晚上觉就踏实了。
0: 最后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怎么订购。大家现在拨打我们的节目专属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报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就能享受49元一盒的专属福利价，一共就500盒的名额，按打进电话的顺序来，订完立刻恢复原价。 我再提醒大家一句啊，这个价格只是在节目里头有，只此一次的活动，500盒订完就没了。要想改善睡眠、调理身体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10-2818，400-710-2818。

岂不烦？

Thank you.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你们就等着接受大海的审判吧。
3: 本期推荐，刺猬。
4: 你左眼比右眼大。
3: 本片改编自郑执创作的短篇小说《仙症》。
5: 不看。
3: 一个精神病人如何在正常人的世界中生活，王战团俗世里的一位奇人，偶尔疯癫，行为古怪，却有着独一份的清醒。周正，敏感沉默的少年人，因口吃自闭却又无声的反骨，两个不合群的人让一大家子头疼不已，闹剧不断。
6: 情诗深藏不露啊。周正，
7: 你认罪吗？
8: 我恨你。
7: 说，
8: 我看我自己。
3: 说。Movie Time 推荐，刺猬。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咱们来说说拍球效应。拍球效应是什么呢？人在拍球的时候用的力越大，球就弹得越高，反而呢用的力越小，球弹的高度也就越小。那这种现象就被称之为拍球效应，指的是一个人承受的压力越大，他的潜能发挥的程度就越高，反之人的压力越小，他的潜能发挥的程度就越小。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船长，有一天啊，他的货轮卸货之后，在返航的途中遇到了可怕的风暴，水手们都惊慌失措，而老船长则果断地命令水手打开货舱并往里面灌水。随着货舱里的水位逐渐升高，船体逐渐下沉，而货轮却越来越平稳了。船长这才说道，百万吨的巨轮很少有被打翻的，出事故的往往是根基较轻的小船，船在负重的时候才是最安全的，空船则是最危险的。当然，这种负重也需要根据船舶本身的载重能力而定，适当的负重可以让船只抵挡暴风骤雨的侵袭。拍球效应啊，指的就是类似的效果。人在拍球的时候用的力越大，球就会跳得越高。那它的寓意就是，人若承受的压力越大，他的潜能发挥的程度就越高，而人的压力越轻，他潜能发挥的程度就比较弱了。那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利用拍球效应呢？首先，我们要明确自己的压力极限。每个人承受压力的极限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增压或者是减压，这样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其次，我们要正确地面对压力，有压力是正常的，我们不用惧怕压力。我们应该去了解自己压力产生的原因，明白压力对于我们生活产生的利和弊，给自己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最后，我们要有目的地将压力转化为动力，我们要明白压力产生的原因，一步步地去解决。当自己懈怠的时候，便要联想严重的后果，给自己增压。
2: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

0: 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不少家长在爱这个问题上只是给予了义务，不讲索取。如此一来，日久天长会在孩子的心中形成这么一个概念：父母的爱是应该的。因此啊，要向孩子索爱，让孩子学会感恩。一般家长对于孩子的要求太低，如果孩子在饭桌上给自己夹菜就会感动万分。其实家长可以向孩子要求的更多，聪明的妈妈不妨撒撒娇，让孩子觉得家长的不易。当然可以向孩子多要求一点，孩子自然也会多回报一些。青春期的孩子特别敏感，所以父母不要开口就是下命令，你应该怎么怎么，你不能怎么怎么。如此一来，在孩子心里你只是一个领导。其实青春期的孩子渴望被当成大人看，要让他感受到尊重。偷听孩子打电话，偷看孩子的日记，或者是上网看孩子的留言等，美其名曰是为了了解孩子的行为，千万不要有。事实上，这是破坏孩子对于家长信任度的首要杀手。和孩子签上一份保密合同，写下什么事情是父母可以知道的，哪些是属于孩子的秘密，然后双方违规会怎么样。对于同一错误，千万不能老调重弹，这样会引起孩子的厌烦情绪。在批评中要切中要害，简短术语指明问题，也要避免廉价的表扬。过多的表扬使孩子对于表扬失去敏感性，就会失去激励的作用，甚至怀疑表扬的真实性。接下来要寻找孩子的闪光点，鼓励孩子，欣赏孩子，表扬孩子，给孩子新的积极的自我定位，建立孩子的自信系统。通过这种积极的方式，包括正面的积极的语言、爱的温暖的给予、细心的心灵的呵护、认可和接纳等，去影响孩子，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的爱和关注，孩子才能够重新回到家长身边。没有比心的遥远更难的教育，心近了，沟通通畅了，才有谈教育的资格。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带大家一起走进战国铜矿遗址。在湖北大冶的铜绿山发现了从商周延续至汉代的古铜矿遗址，遗址深达数十米，景象纵横，规模宏大。更令人称奇的是，古人已经采用了榫卯结构的木质框架进行景象支护，并发明了一套完整的木质轱辘提升排水通风系统，以解决深井开采中的世界性难题。这里生产的铜料无疑是支撑起辉煌的商周青铜文明的战略资源。铜对于青铜时代的意义，就如同石油对于工业时代，芯片和稀土对于信息时代。对关键资源的寻求、控制和高效利用，始终是推动社会复杂化进程、引发区域竞争乃至战争的深层动力之一。铜绿山古矿址让我们看到了古代国家机器如何运作，以及资源如何深刻地塑造了早期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格局。温馨提醒，我们的现代生活高度依赖各种矿产资源，但它们绝大多数都是不可再生的。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资源的有限性与战略性。我们应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积极践行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减少不必要的消费，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为地球减负，就是为我们人类的未来存续宝贵的矿藏。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这一次向您推荐由我参与演出的电影《热烈》。我在电影当中扮演一位赛事解说员，见证着主角陈硕成长的历程。
2: 评委员王彦博，今天我将和我的搭档王腾霄老师一起给各位带来现场的实况转播。好的，我杭州即将举办亚运会，而劲舞也成为了亚运会。
1: 电影《热烈》是由大鹏执导，黄渤、王一博领衔主演，刘敏涛、岳云鹏、小沈阳主演的电影于2023年上映。影片讲述了面对窘境仍然坚持自己梦想的陈硕，在偶然间遇到了人生伯乐丁雷，在数次的阻碍和困难当中，两人带领团队突破困难，并最终双向奔赴的故事。
3: 说你在给叹号惊跳我呢？
4: 惊叹号
1: 吗？丁雷遇到了心怀热爱、赤诚追梦的青年舞者陈硕，机缘巧合之下，陈硕加入了丁雷经营的街舞团惊叹号。舞团内高手如云，性格各异，与陈硕碰撞出不同的火花。面对家庭和梦想的拉扯，陈硕坚定初心，在努力工作补贴家用的同时，也朝着自己的梦想不断前进。
4: 我觉得我是有进步的，如果您觉得慢，我可以再提一次。
5: 别瞎练了，凯文要回队里边了，我不需要你了。
1: 其实关于追梦的故事大都相同，这也和人生的剧本也相差无异，生活死亡，只不过在这样的大框架之下，有的人生得精彩，活得伟大，死得光荣；有的人生得渺小，活得艰难，死得委屈。将框架的关键词修修补补，替换改变，又能变换出很多不同的细节。每个人的故事都能囊括其中，但又完全不同。做自己，过自己的人生，生活需要热烈。

0: 高明之处在于，它让每个平凡人都能在电影中找到自己情感的投射区，所有的笑点、泪点、燃点都是水到渠成，没有一丝刻意。
1: 我这一辈子就看中一件事，我必须得有个结果。放到舞蹈里边能趟这么一回，我觉得挺得劲的，挺热烈的。
0: 在电影当中，陈硕虽然家境贫寒，但是内心富足，他的妈妈给了他足够强大的内心力量，这样的孩子能够在逆境当中不怨天尤人，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热烈并不仅仅是一部励志喜剧，更在电影当中融入了深层的人生哲学。看完热烈，你会瞬间和自己曾经的焦虑和解，即便人生这条路充满艰辛，我们还是可以和陈硕一样美好的拥抱生活，只因为有人告诉我们，不可以也是可以的。
2: 陈硕，
3: 就一直跳商演啊？没进专业队啊？
4: 那最厉害的是不是跳一场能把家里的债全还了？还了债，你可以去跳职业队了，你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3: 想不想来青代号玩玩？
0: 你要写热烈，就不能只写热烈，你要写年少迷茫，以为在地铁、在商场、在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发出光芒。你要写热血难凉，落魄一生无人鼓掌。你要写命运回响，赌上人生的中年，梦想的子弹也终于射中他的胸膛。你要写妈妈从不对苦难流泪，当看到儿子站在舞台上之后，却可以泪洒当场。你要写苦厄难夺凌云志，不死终有出头日。写冷眼旁观，写掌声雷动，写几千个日夜换这一次出场，写高朋满座为你喝彩。你要写的热烈不只是青春，你要写的热烈是你自己，是每一个被生活压得匍匐在地的平凡人，都有资格站在人生最热烈的战场。
2: 一直努力就是成功，我希望我自己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这首诗是写在南宋皇都临安的一家旅社的墙壁上的墙头诗，而据说原诗是没有题目的，题临安邸四个字是后人所加。宋朝在历史上分为南宋和北宋，它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都高度繁荣的时代。有人曾经推算过，1000年中国 GDP 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 GDP 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而诗中提到的汴州，就是北宋的都城，八朝古都开封。开封简称汴，古称汴州、汴梁、汴京，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城市，经济发展快速，风光无限，人口众多，街道繁华，有国际都会之称。而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汴京城的真实写照。《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属于国宝级的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以来到开封，清明上河园就是必去的一站了。它是按照《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设有驿站、民俗风情、特色石街、宋文化展示、繁华京城等八个功能区，有教场、红桥、民俗、宋都等四个文化区，还设立了宋代科技馆、宋代名人馆、宋代犹太文化馆和张择端纪念馆。在这里你可以深度地感受宋朝的经济文化之发达，而包公巡案、抛绣球招亲、大宋科举等等这些互动式的演出又让人感觉热闹非凡。最不要错过的是大宋东京梦华的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是《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的历史再现，豪华的场景、经典的宋词、高科技的舞美、强烈的视听震撼，都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北宋京都汴梁的盛世繁荣。城墙也是来到一座古城的名片。由于上世纪席卷全国的拆城运动，中国的古城墙大多都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拆除，现存的就其范围而言，能列入全部保护的实例并不多，仅有10多处，而开封的城墙就是其中之一。开封城墙全长14.4公里，是中国现存的仅次于南京城墙的第二大古代城垣建筑。历经了战乱和黄河泛滥，如今的城墙下叠压着5层古城墙。虽然经历了很多个朝代的修复，但是它的规模、格局乃至重要的坐标至今都没有改变。所以开封是一座城市中轴线从未变动过的都城，城洛城的遗址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都极其少有。除了清明上河园、开封古城墙，还有开封府、大相国寺、包公祠、鼓楼，包括河南大学，都是开封值得细心感受的地方。 开封拥有国家五 A 级、四 A 级旅游景区八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九处。而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中国开封菊花文化节也吸引着众多的海内外游客。走在开封的大街小巷，处处都是历史的书写、文化的馈赠。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到月亮就像戴了一顶光环，那一圈圈发光的月晕究竟是什么？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抬头望望天，听听月亮的秘密。在晴朗的夜晚，你有没有看过这样一幕？圆圆的月亮挂在天上，四周仿佛被一圈光晕包围，像给它戴上了一顶皇冠。这个现象叫做月晕。但别担心，这不是你眼花了，更不是外星人在搞事情，而是一种自然的大气现象。那这光圈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当空中出现一种叫做卷层云的高空云层时，空气中会漂浮着无数微小的六角形冰晶，这些冰晶像小小的玻璃棱镜，能折射月光。当月光穿过这些冰晶时，会被折射两次，一进一出，角度固定在22度左右。于是所有经过冰晶折射的月光就被拐了个弯，在你眼中构成了一个直径22度的冰环。不管你在地球上的哪个角落看到这个光圈，它的大小都是一样的。如果你不确定是不是22度，可以试试把手臂伸直，用大拇指对准月亮，小拇指对准光圈边缘，刚好就是这个宽度。再聊聊传说和科学。在民间，月晕常常被看作天要下雨的前兆，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迷信，因为那种形成光晕的高空冰晶云，有时候正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前奏。科学家说，有两种方式可以让这些冰晶云出现，一种是暖空气不断上升，升高后冷却结冰，另一种是大雷

0: 雨云发展的高空，在顶部形成的冰晶云，也就是你看到的光圈制造机。所以当你看到月亮的光圈时，说不定真的要变天了。拓展一下，不止月亮，太阳也会带光环。在白天的天空中，太阳也能产生类似的光圈，只不过因为太阳阳光太过于刺眼，我们不容易看见。甚至在火星也拍到了类似的太阳晕，因为那里的大气中也会形成二氧化碳冰晶云。火星探测器毅力号还曾在2021年拍下了这个奇妙的画面。还有一种叫做幻日的现象，也和月晕是亲戚，它是太阳两侧出现亮斑，是另一种冰晶折射现象。总之，下次再看到月亮的光圈，不妨停下脚步，好好欣赏一下这场冰晶与月光合作的天文演出。我是好奇成哥，我们一起用耳朵仰望星空，下期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欢迎来到书香河南有声领读。今天我们要共读的书是《理解工作》，一部人类劳动史。如果您喜欢本书，请您购买正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工作这一人类永恒主题的历史与现实。首先来提出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理解工作？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日常是每周工作5到6天，包括家务劳动和雇佣劳动。可以说啊，我们醒着的时间有一半以上都在工作，连睡眠也往往只是为了缓解工作的疲劳。这样朝九晚五的生活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又是怎样来到这样的生存状态的呢？今天要共读的这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理解工作：一部人类劳动史》，正是为这个问题而写的。翻译者是王小可，作者杨·卢卡森是荷兰著名的社会史学家，也是欧洲社会科学史大会的创始人。这本书曾经入选2021年《经济学人》杂志年度推荐图书。卢卡森在书中回顾了人类自70万年前到今天的工作史演变，试图让我们从历史的长河中理解我们为什么做这些工作，我们以什么样的规则和条件去完成工作。卢卡森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在更广泛的背景下理解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接下来我们将分三部分来共读此书。第一，狩猎采集与农业社会的工作史。第二，城市国家与多元劳动关系的形成。以及第三部分，现代工作。

0: 诞生与变革。首先来回顾最远古的人类起源，大约250万年前到200万年前，人类出现，随后分化为尼安德特人和智人。尼安德特人于3.9万年前灭绝，今天的人类属于智人。16万年前，现代人类走出非洲，5万年前进入亚欧大陆，扩散至全球。但无论走到哪里，从70万年前到1.2万年前，漫长的几十万年间，人类的主要工作形式都是狩猎采集，这包括采摘植物、捕鱼、狩猎等等。关于史前狩猎采集的细节，学者主要通过考古和现存原始部落的观察获得。剑桥百科全书《狩猎采集者》将其定义为不种植作物，不驯养除狗以外的家畜，依靠野生动物和植物为生，基本社会组织是15到50人的游群，合作与共享是生存与劳作的核心原则。以北美原住民围猎野牛为例，合作是关键。孩子从5到7岁起跟随大人外出打猎，12到13岁独立参与，青春期后开始学习合作捕猎大型猎物。性别分工并非绝对，卢卡森通过考古和人类学证据指出，所谓男人狩猎女人采集这样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女性也参加狩猎，男性也采集植物。比如刚果的比格米特人集体网猎，男女各司其职。秘鲁早期部落的男女骨骼都强壮，表明劳动没有明显的性别界限。而在现存的狩猎采集群体当中，女性每天要花额外的时间去照看孩子，觅食时也要往返步行数公里，携带沉重的工具和食物，还要常带着孩子。所以说在劳动中，女性往往还承担着主要的育儿工作。也有人认为，原始人只需要很少的时间满足食物需求，有大量的休闲时间吗？卢卡森则认为，狩猎采集者并没有将工作视为负担，而是与休息交替进行的愉快任务。在某些部落，甚至没有专门表示工作和休闲的词语，二者其实界限非常的模糊。接下来，来到农业革命。大约在 1.2 万年前，人类开始种植和畜牧，农民和牧人出现。农业带来了新的时间观念，农忙时投入较多，农闲时等待收获，劳动也开始专门化，男性主耕，女性生育负担加重。因为食物充足，婴儿断奶更早，女性可以更频繁生育。农业也引发了财富差异和社会不平等。随着产量增加，部分人因为掌握生产技能变得富裕，社会分化竞争加剧，不平等的产生除了生产变化，还和宗教信仰助推新规范有关，财富通过仪式、舞会等证明，社会文化也逐渐接受了不平等。总之，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社会，劳动关系以家族为单位，围绕自给自足展开。农业革命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也埋下了社会不平等的种子。到公元前5000年，城市和国家兴起，复杂的劳动关系与问题随之而来。生产力提升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依赖自给自足，可以离开原住地，城市因此兴起。最早的城市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带动了劳动分工与职业专门化，织工、陶工、建筑工、理发师等职业大量涌现。公元前3000年，国家开始出现，这极大地推动了劳动关系的集中和系统化。国家征募士兵，处理战俘，战俘成为奴隶，奴隶劳动成为全新的劳动关系。雇佣劳动市场在公元前1000年后逐渐兴起，出现了雇主、独立生产者和市场买卖等等。在这个期间，出现了一种共富制。比如说古埃及，所有的劳动和产品都必须上缴国王，个人不能私藏物产，也不能自由地选择工作。这种体制下，劳动关系单一，长期稳定但缺乏活力。随着希腊等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共富制 逐渐被多元劳动关系所取代。在公元前500年左右，铸币开始出现，在中国、印度、小亚细亚几乎同时出现，这极大地便利了雇佣劳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以中国为例，秦朝实行半两货币制，经济活动由国家直接管理，工匠、农民、雇佣劳动和徭役并存。汉朝货币流通普及，劳动关系更趋于多样化。16世纪以后，欧洲城市化和勤勉革命开始出现，原本那种赚够了就歇的心态被新的市场生产所取代，男性、妇女、儿童都加入生产，劳动成为改善生活的重要手段。殖民扩张带来了奴隶制的全球化，非洲奴隶被大规模的贩卖至美洲和亚洲，推动了工业革命。总结这一时期，从家庭互惠劳动、奴隶劳动到雇佣劳动和个体劳动，这几种劳动关系的竞争与转变构成了人类劳动史的主线。接下来我们走入现代工作的诞生与变革。工业革命起于18世纪的英国，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机械化工厂，与以往的家庭作坊不同，工厂是一种全新的工作组织方式。早期工厂沿用计件工资、师傅压榨学徒的现象非常的普遍。工业生产带来了经济增长，但工人收入增长缓慢，健康与幸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工厂劳动引发抵制，工人砸毁了机器，武装部队保护设备。19世纪后期，合作分包的生产方式开始出现，工人自主组织生产，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也需自行负责产品质量。随着工厂模式普及，雇佣劳动成为主流，奴隶劳动和个体劳动大幅减少。英国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全球范围内奴隶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尽管如此，卢卡森提醒我们，非自由劳动并未彻底消失，即使在现代社会，非法的强迫劳动依然存在。个体劳动者数量，比如说小农或者小商贩，这些人在工业革命之后相对减少，大多数人转向雇佣劳动。从此，绝大多数人不再在家工作，而是去工厂办公室为他人劳动，薪酬和条件与雇主协商决定，工作时间标准化、强制化。19世纪，英国工时长期增长，失业的风险加剧，为了维护权益，工会和合作社等组织应运而生，雇主则开发科学管理、企业顾问、人力资源管理等新方式。20世纪，工时逐步缩短。1940年，美国及战后欧洲确立了5天工作制，朝九晚五成为常态。工作与休闲的界限在现代前所未有的清晰，如何平衡二者成了现代人的重要课题。如今，随着数字技术发展，许多人畅想新的劳动形态，但卢卡森谨慎指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或许能带来微工作，也就是工资微薄、技能要求低、时间零碎、缺乏保障的工作。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多自由时间，但也可能为生活带来多样性，打破工作休闲的壁垒。总而言之，在《理解工作：一部人类劳动史》这本书中，杨·卢卡森回顾了人类70多万年的工作演变史，从狩猎采集的合作互惠，到农业社会的分化不平等，再到城市、国家与市场经济下的多元劳动关系，工业革命后雇佣劳动成为主导。人类的工作并非直线发展，有些劳动关系出现后消失，消失后又复现，劳动状况的复杂受地理、文化、政治、技术、个体与集体行为等诸多因素影响。到了今天，技术为我们提供了重新思考劳动与生活的机会。卢卡森提醒我们，在决定未来工作形态时，切勿忽视三大原则：意义、合作与公平。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

0: 世界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伊萌，今天我们来读长安的荔枝。听到这名字，您是不是已经想起了那句耳熟能详的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不过今天我们不聊诗，我们聊一本关于荔枝的小说。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就是这样一颗带着香气、故事和冒险的果实。故事发生在大唐天宝十四年，主人公李善德是长安城一名默默无闻的小吏，原本过着平淡的生活，却因一纸诏令被卷入一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在贵妃生日之前从岭南千里迢迢运来新鲜的荔枝。荔枝的娇贵众所周知，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更别提岭南到长安之间隔着崇山峻岭，江河险滩。然而李善德却一咬牙，决定放手一搏。他说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这就是马伯庸的妙处，他不仅写出了荔枝运输的紧张与艰辛，更通过李善德这位普通人的冒险，展开了一幅唐代社会的全景画卷。从岭南的郁郁葱葱到长安的繁华街市，从宫廷内的金碧辉煌到民间的悲欢离合，荔枝这颗小果实串联起了一个时代的方方面面。在这场紧张的旅程中，有人性的复杂，有友情的温暖，还有梦想的追逐。比如说，为了帮助李善德完成任务，种荔枝的姑娘阿红倾尽所有，她的纯真善良令人动容。而胡商苏亮的出现，则让这个故事多了几分算计与意外。他们的选择与命运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面，而林忆奴的牺牲更是将人性的忠诚与悲壮推到了极致。这部小说的另一大亮点是它丰富的历史细节。马伯庸以一贯的严谨与幽默将历史知识融入到故事中，读者不仅能感受到唐代的盛世气象，还能学到许多生动的冷知识。比如说荔枝的保存与运输技术，唐代的驿站系统，甚至是宫廷礼仪和市井文化，都在小说中被描绘得活灵活现。当然，这不仅是一场冒险，更是对人性深层次的探索。面对高压和不可能的任务，李善德是否会放弃？他是否会被金钱和权力腐蚀？这些问题随着故事的发展不断敲打着读者的心灵，也让我们思考，在复杂的社会中，我们能否坚持自己的初心。最后回到马伯庸的笔下，这不仅是一本小说，更是一场关于历史与人性的对话。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勇气、梦想与牺牲的故事，始终能穿越时空，触动人心。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聆听。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唐诗中的修身智慧》，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是由作者王世祥、 与

0: 大象出版社共同策划开发的丛书《唐诗中国》中的一本。这本书从正面、反面、历史、现实等多种角度切入，从交友、养生、看待仕途、对待名利、克制欲望等方面，讲述了唐诗中的修身智慧。细心揣摩书中文字，可以使阅读者的生命更具广度、厚度和温度，从而实现修身养性的目的。作者王世祥借助唐诗背后的故事，透视诗人为人处事的态度和方法，打破常规，从修身的角度去重新理解他们，从中提炼出唐诗中的修身智慧。
1: 我的书说给你听
2: 啊，大家好，我是唐诗中的修身智慧这本书的作者王世祥。在我们国家提出来呢，重视传统文化，文化自信，这也提的不是一年两年了啊，好长时间了，好长时间。这一个呢，是我本身就是从事的这个文化教育和教学工作，而且呢，我在我们学校里边讲的课就是唐诗研究和唐宋文学。那我在这个具体的阅读、研究、教学的过程中呢，经常就会感觉，你可以说是灵光一闪吧。你像这个修身智慧这个呢，我在后记里边就说到，它确实是就在我的家庭跟老人相处的这个关系里边，老人跟老人相处的关系里边，这个很多唐诗我是能用上的。那我就用这个唐诗里边的故事讲给他们听，鸡鸣狗盗呢，我就讲，我说你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说不定你看不起那个人偏偏是救你命的人。我就讲这个历史故事，所以我就觉得呢，我想把这个我理解到的能帮到我了，假如说能转化到社会上去，你能帮助社会上的那些人。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0: 放荡不羁的王勃。王勃是初唐四杰中排在第一的人物，一说到他，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首脍炙人口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尤其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一句流传千古。据说王勃14岁就对策高第了，也就是说，14岁就已经是官绅了。王勃写文章有个毛病，他先磨好墨，然后喝酒，接着躺下睡觉，等到睡醒挥毫开始写作，一气呵成，一个字都不用改。王勃的才情在《滕王阁序》的创作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高宗上元2年，洪州都督严恭在滕王阁大宴宾客，同时想借机让女婿写一篇文章成名，这就是安排好的套路。当时王勃南下去看望父亲，正好经过此地，也参加了都督的宴会。都督的女婿早就准备好了写什么，动笔之前，为了突出女婿的神来之笔，都督故意客套了一下，就问谁能以格为题，即席赋文。王勃也毫不客气，拿起笔来就写，这就打乱了都督设置好的节奏。严公听完很生气，就以去厕所的名义愤然离席，让别人向自己报告王勃都写了什么。王勃下笔写道：豫章故郡，洪都新府。严公接到报告就说，这是老生常谈。王勃接着又写道：星分翼轸，地接衡庐。严公听到报告，沉吟不语了。当听到王勃写道：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严公一下子站起来说，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王勃是在看望父亲的途中写的《滕王阁序》。其实如果我们注意的话，会发现王勃的诗歌很有意思，不是他送人，就是人送他，总是在路上，甚至会出现《益阳早发》中的“赤装金小月，奔侧后残星”这种披星戴月的情况。这种漂泊在外的日子肯定是比较难受的，正如他曾经在山中说的那样，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他很想家，甚至他在《别薛华》中说，送送多穷路，惶惶独问津，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心。王勃为什么总在路上呢？应该说这和他的性格有关。王勃在沛王李贤甫任职的时候，看到沛王和英王在斗鸡，就写了一篇《习英王鸡文》，本来就是开个玩笑为沛王助兴的。可是这篇文章传到了高宗手中，高宗觉得王勃胡闹，他看到两个王爷斗鸡不去劝阻，还在那里瞎起哄，檄文是随便用的吗？于是就把王勃赶出了长安。王勃凭着自己的才情和苦心，刚刚经营打通的仕途就这样毁于一旦了。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2: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醉翁亭记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创作的一篇文章，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五年，当时欧阳修正任滁州太守，而他是被贬官到滁州来的。被贬的原因是由于他支持范仲淹、韩琦等人参与推行新政的北宋革新运动，而韩琦、范仲淹等人早在庆历五年一月之前就已经被先后的贬官，而到了这年的八月，欧阳修又被加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最终落去朝职，贬放滁州。可以想象，到任之后，欧阳修的内心是相当抑郁的。但是他在滁州仍然实行宽简政治，发展生产，让当地人过上了一种和平安定的生活。也是这些宽慰到了被贬之后欧阳修的心情。欧阳修被贬滁州后，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经常会游历山水。在这期间，他认识了琅琊山、琅琊寺的住持，并且很快结为知音。两年后，住持建造了一座小亭，欧阳修经常和朋友到亭中游乐饮酒。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亭也因此得名。醉翁亭就位于滁州市西南的琅琊山旁，名列中国四大名亭之首。从正面看，醉翁亭的亭角很夸张地飞起，像鸟儿展翅。原本亭内还有座欧阳修的塑像，但是毁于了战火动乱。醉翁亭在建成之初呢，只是一座孤亭，后人仰慕欧阳修，陆续增建了解成阁、鸡心斋、冯公祠等，这些构成了琅琊山的核心景观八亭九院的醉翁亭建筑群。而醉翁亭边上的二贤堂是为了纪念滁州前后两任太守王禹偁和欧阳修所建的。据说这两位在任时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两任太守也得到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安徽滁州琅琊山，世人只知醉翁亭，却常常忽视琅琊山。其实在历史上呢，琅琊山成名是更早的，但是因为欧阳修的这篇醉翁亭记写得太好了，也让醉翁亭的风头盖过了琅琊山的所有古迹。而现在的人在提起琅琊山，免不了会想起琅琊榜首江左梅郎，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电视剧《琅琊榜》中的琅琊阁素来号称能衡量天下大事，盘点世间英雄，是天下无所不知的地方。而现实中也真的存在琅琊阁，它就建在琅琊山的最高处。来到这里，虽然知道是虚构的人物和虚构的故事，却免不了还是想四处寻觅梅长苏真实存在过的那些细枝末节。也许他并没有死在那场魏国的战争中，和霓凰郡主安然度过了余生。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您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鱼这个字。鱼儿的鱼是一个象形字。早期甲骨文中的鱼字呢，从形体上看有鱼吻、鱼眼、鱼身、鱼鳍、鱼鳞和尾巴。

啊，非常像鱼的形状，线条虽然简单，但是样样俱全呢。在第一期甲骨文里的鱼字已经被简化了，只剩鱼脊了。到了周代早期，在《伯鱼鬼》里，鱼又恢复了图形文字的形体，而且已经较为繁化了。周代晚期，在毛公鼎上的鱼字还是走上了简化的道路。秦代统一文字，书同文后，小篆中的鱼字的字形头尾都已经失形了，身体呢跟这个鳍合二为一。历变之后，隶书的鱼字形体发生了很大变化，鱼鳍省略了，鱼体鱼鳞变成了田，鱼的旁鳍和鱼尾化作下面的四点，以后便遵循此发展为楷书中的鱼字。鱼的本意是指一种水生脊椎动物，也就是说文解字所谓的水虫也，后来引申为形状像鱼的东西等等含义。说到鱼呢，有一个成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常常说两个人非常的恩爱，相濡以沫。这相濡以沫呀，我们也可以拆开来解释。首先是濡和沫，濡是沾湿的意思，沫是唾沫，原意呢指的是鱼吐沫互相润湿。而另外一种解释说的是濡以沫是用水沫沾湿身体，相呢是外相，原意指的是为保持鱼的外相要用水沫沾湿鱼的身体，后来呢用作比喻啊，同在困难的处境里面用微薄的力量互相帮助。而在庄子大宗师里面是这么说到的，泉河鱼相鱼处于路，相侯以师，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欲遥而非解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说的就是泉水干了，两条鱼呢一同被搁浅在了陆地上，互相呼气，互相吐沫来润湿对方，显得患难与共而仁慈守义，倒不如湖水涨满时各自游回江河湖海，从此相忘来得悠闲自在。与其称誉尧而谴责桀，不如把两者都忘掉，而把他们的作为都归于事物的本来规律。鱼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读书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刘胡兰只活了15岁，但他却留下了很多英雄事迹。早在抗战时期，10岁的刘胡兰就积极参加村里的抗日儿童团，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送情报。
2: 课文《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讲述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那段历史故事。1932年，刘胡兰出生在山西文水县云州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5年，他担任云州西村妇救会秘书，与党员一起发动群众斗地主、送公粮、做军鞋，还动员青年报名参军。1947年1月，他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0: 敌人指着血淋淋的铡刀说：“不说就铡死你。”刘胡兰挺起胸膛说：“要杀要砍有你们，怕死不是共产党员。”他迎着呼呼的北风，踏着烈士的鲜血，走到铡刀跟前。刘胡兰光荣地牺牲了。那一年他才15岁。
2: 同年3月，毛泽东转战陕北途中，任弼时向他汇报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毛泽东问他是党员吗，任弼时说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才15岁。毛泽东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这8个字，连同刘胡兰信仰坚定、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了几代人。
0: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3: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江雪，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鉴赏，吴小如。这是一首押仄韵的五言绝句，是柳宗元的代表作之一，大约作于他谪居永州期间。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之后，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和压抑，
4: 于是他就借描写山水景物，借歌咏隐居在山水之间的渔翁，来寄托自己清高而孤傲的情感，抒发自己在政治上失意的郁闷苦恼。因此柳宗元笔下的山水诗有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把客观境界写得比较幽僻，而诗人的主观的心情则显得比较寂寞，甚至有时不免过于孤独，过于冷清，不带一点人间烟火气。这显然与他一生的遭遇和他整个的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是分不开的。这首《江雪》正是这样，诗人只用了20个字，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幽静寒冷的境地。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这样一幅图画，在下着大雪的江面上，一叶小舟，一个老渔翁，独自在寒冷的江心垂钓。诗人向读者展示的是这样一些内容：天地之间是如此纯洁而寂静，一尘不染，万籁无声。渔翁的生活是如此清高，渔翁的性格是如此孤傲。其实这正是柳宗元由于憎恨当时那个一天天在走下坡路的唐代社会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幻想境界，比起晋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人物，恐怕还要显得虚无缥缈，远离尘世。诗人所要具体描写的本极简单，不过是一条小船，一个穿蓑衣戴笠帽的老渔翁在大雪的江面上钓鱼，如此而已。可是为了突出主要的描写对象，诗人不惜用一半篇幅去描写他的背景，而且使这个背景尽量广大辽阔，几乎到了浩瀚无边的程度。背景越广大，主要的描写对象就越显得突出。首先，诗人用千山万径这两个词，目的是为了给下面两句孤舟和独钓的画面做陪衬。没有千万两字，下面的孤独两字也就平淡无奇，没有什么感染力了。其次，山上的鸟飞，路上的人踪，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事，也是最一般化的形象，可是诗人却把它们放在千山万径的下面，再加上一个绝和一个灭字，这就把最常见最一般化的动态一下子给变成极端的寂静，绝对的沉默，形成一种不平常的景象。因此下面两句原本是属于静态的描写，由于摆在这种绝对幽静绝对沉寂的背景之下，倒反而显得玲珑剔透，有了生气，在画面上浮动起来，活跃起来了。也可以这样说，前两句本来是陪衬的远景，照一般理解，只要勾勒个轮廓也就可以了，不必费很大力气去精雕细刻。可是诗人却恰好不这样处理，这好像拍电影，用放大了多少倍的特写镜头，把属于背景范围的每一个角落都交代反映得一清二楚，写得越具体细致就越显得概括夸张。而后面的两句本来是诗人有心要突出描写的对象，结果却使用了远距离的镜头，反而把它缩小了多少倍，给读者一种空灵剔透、可见而不可及的感觉。只有这样写，才能表达作者所迫切希望展示给读者的那种摆脱世俗、超然物外的清高孤傲的思想感情。至于这种远距离感觉的形成，主要是作者把一个雪字放在全诗的最末尾，并且同江字连起来，

所产生的效果。在这首诗里，笼罩一切、包罗一切的东西是雪，山上是雪，路上也是雪，而且千山万径都是雪，才使得鸟飞绝，人踪灭。就连船篷上、渔翁的蓑笠上，当然也都是雪。可是作者并没有把这些景物同雪明显地联系在一起，相反，在这个画面里，只有江，只有江心。江当然不会存雪，不会被雪盖住，而且即使雪下到江里，也立刻会变成水。然而作者却偏偏用了寒江雪三个字，把江和雪这两个关系最远的形象联系到一起，这就给人以一种比较空蒙、比较遥远、比较缩小了的感觉，这就形成了远距离的镜头，这就使得诗中主要描写的对象更集中、更灵巧、更突出。因为连江里都仿佛下满了雪，连不存雪的地方都充满了雪，这就把雪下的又大又密、又浓又厚的情形完全写出来了，把水天不分、上下苍茫一片的气氛也完全烘托出来了。至于上面再用一个寒字，固然是为了点明气候，但诗人的主观意图却是在想不动声色地写出渔翁的精神世界。试想，在这样一个寒冷寂静的环境里，那个老渔翁竟然不怕天冷、不怕雪大，忘掉了一切，专心地钓鱼，形体虽然孤独，性格却显得清高孤傲，甚至有点凛然不可侵犯似的。这个被幻化了的、美化了的渔翁形象，实际正是柳宗元本人的思想感情的寄托和写照。由此可见，这寒江雪三字正是画龙点睛之笔，他把全诗前后两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不但形成了一幅凝练概括的图景，也塑造了渔翁完整突出的形象。用具体而细致的手法来摹写背景，用远距离画面来描写主要形象，精雕细琢和极度的夸张概括错综地统一在一首诗里，是这首山水小诗独有的艺术特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二侠侯杰70多岁的人了，但性如烈火，比年轻的人脑袋还爱热。让他这番话说的惠宾火旺上撞，这惠宾噌就站起来了。我说二侠客，我说两句话您别不爱听。我今天冲的是佟麟佟侠客，我冲的是王师谷王老哥哥，我可不是冲你。你觉着你是个二侠客，觉着你威震山东，觉着你挺了不起，你在我惠宾的眼里头你百麻不是。要冲着你，你连我的庙门你都没资格进。你在我的面前夸夸其谈，大话吓人呢、什么抓差办案，我要怕我不做，我做了就不怕。我希望二侠可自尊自贵，免开尊口，乐意在我这待着您坐一会儿，不乐意待着土豆搬家你给我滚。惠宾也不是饶人的，二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来了个烧鸡大窝脖，那也是侠客呀，让惠宾说的一文不值，能接受得了吗？二侠把秃脑袋晃，嗷这一嗓子蹦起多高来，拉家伙要伸手。王十五一看赶紧过来相劝，老二坐下，坐下不许你说，坐坐坐，听我的。他问老哥您听他说，我知道，你坐下。那个王十五那份儿在那儿，名义上头顶八卦脚踏太极，药铺的掌柜的是侠客，实质上王十五比剑客的身份都不次。

所以老头子一发话有分量，二侠120个不乐意，又不能不听，气呼呼这才归座，两只眼睛瞪着惠斌。王世武心说话，老二你这个火爆的脾气真是坏事儿。谁不会发脾气，谁都会骂人，但是分怎么回事，现在没到那时候呢，还是最好别抓破脸儿。能规劝的惠斌把解药拿出来比什么劝强，就即使达不到那个目的，就是比武走走形势，他也挺恭顺的把药拿出来也好嘛。你这要抓破脸把人给得罪透了，他把药一揣走了，你怎么的，你哪儿找去，大人的眼睛不就废了吗？还得说王石谷思前想后，老谋深算，先把二侠给拍住了，王石谷往前拉了椅子，凑近惠斌这才说，希望他老哥哥说两句能听吗？老哥哥请讲。我说你小名也叫力胆侠呀，那么侠客办事儿就跟一般人不能一样。什么叫侠客？从这个字面上来讲，你说有多少个人字儿，单立人一横俩小人再一个大人才组成了一个侠字。普通的人就是两撇，作为侠客是好几个人的，那就是说明我们办事情不但要出人头地，而且要超越俗人，但指的是好事而言而不是坏事啊。咱讲的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嘛，对不对呢？兄弟，不是哥哥我说你啊，你本身办的这事儿来讲不光彩，你误入了歧途，错上加错呀。那么海川方才说话了，海川跟我还不一样，他现在是大人的随行委员呢，他是官面的人，他既代表私方也代表官方，他已经表了态了，既往不咎。那么也就是说呢，给兄弟你留了个台阶下，虽然你错了，人家不怪你，这就够巧的了。兄弟，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希望你呢把火压一压，最好把药献出来，海川不担保了吗？年的人怪有海川在那擎着呢，还有我们这帮人呢，我们拿着些药一回去给年的人治伤，年的人好了奉旨西巡接茬干他的事儿，你呢还是庙上的当家人，这不愉快的事情就接过去了，甚至刀伤人命，什么死了个厨师傅等等等，我们大伙儿都能料理得了，也不揪你徒弟了，这好事上哪儿找去？你千万莫要执迷不悟啊。方才侯二侠说的话是有点激烈，措辞不大，但是情有可原。他为什么？他是恨铁不成钢，恨你这个人太顽固了。不过我敢担保，我这兄弟是热心肠的人，你要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要真正做到了，我兄弟侯杰可以给你赔礼道歉，往后咱还是好朋友。这个事儿搁下我再说一样事儿，江湖大乱道。怎么叫江湖乱道呢？这个辈分呢乱七八糟，其实你的辈分比我们高着一截，你是我们的长辈，因为镇谷侠董乾教过你，教过你一天也是属于你的老师，从老侠客那块论我们都矮着一辈，那么你是个老前辈，你应当做出点表率来，
你让我们怎么学呀？可你干出这种事情来，这不是遗憾吗？咱哥俩多年的交情，我也不想再说过多的话，你比我明白的多，只是你心里头憋着个劲儿，你这个劲儿自己一破解开了，满天云彩都散了。兄弟，能听哥哥的话吗？能不能把八宝莲花露献出来？这个老哥哥，我听您的。好，兄弟，我太感谢你了。慢着，老哥哥，我听您的，可是听您的，您多少的也得替我想一想。我在这古刹玉皇顶好几十年了，方圆百里的人没有不知道我的。那咱就这么说吧，我把大话扔出去了，啊，都知道了。我要跟铜侠客比比武，我觉着这不算什么强人所难吧？见高人不能交背失之吗？那么我说的也挺清楚，比武的时候，不管我输了，不管还是我赢了吧，我都交要。你看这也就够瞧的了。真格的老哥哥，这点薄面也不赏给我吗？可我为什么这么做呢？您心里比我更清楚。大个儿我扔出去了，我要达不到这个目的，将来别人怎么议论我？说你看看慧斌，没见着佟林之前夸夸其谈，净吹牛皮，把那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直响。结果人家佟林领着人一进庙，当时他麻爪了，乖乖的把药就献出去了。万一有人这么说，我怎么抬头呀？我怎么做人呢？我也对不起我老师董钱董化一呀。老哥哥，我这个要求您说过分吗？佟林一听站起来了，好吧，力胆侠，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我同意。我不是说我身价有多高，不愿意跟您比武，不是那个意思。一个，我承认我甘拜下风，我绝对不是您的对手。二，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开开眼界，跟您学几招，长长见识。既然大和尚愿意跟我比武，同谋奉陪。众个侠客在这一听啊，心里可着急呀，心说海川你还真是锻炼呢，你看这王师武正说着呢，看这意思有门，再深劝深劝就结束了，你干嘛捡这茬？你真比武，你比得起吗？慧斌栽跟头不栽跟头那是小事儿，你的跟头你栽不起呀。你佟林现在什么份儿？倘若不是人家的对手，身败名裂，怎么保着年代人西巡？你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谁都栽得起跟头，就你栽不起。而且金鸡好斗双钢掌，那慧兵可不是好惹的。但是话说出去了，等于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慧斌一听站起来了，痛快痛快。佟侠客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白染皂，板上钉钉。咱就这么地了。对，我佟林说话向来没有收回之理。你妥了，老哥哥您听见了吧？这不见了吗？佟侠客什么时候比武？任凭自便。好，时间宝贵，既然佟侠客肯赏脸，院里请吧。请。这个谁也解决不了了。大和尚慧斌站起身来到院里头了。和尚老道飞天蜈蚣寒暄，他那些好朋友站在东边，佟林率领老少英雄到了院里，站到西边，这就等于擂台赛，把阵势拉好了。

佛楼，把他应手的家伙十三节墨骨鞭拿来了。平常他舍不得使唤，也没必要使，把这把神鞭供在大佛楼。今天为了会同林，他今儿要卖卖力气，所以把多年不用的宝鞭也请出来，把宝鞭往腰里头一盘，长大的僧衣款掉，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就做好了准备。没等伸手呢，这个二侠侯杰呀，这劲儿还没过来呢。侯杰方才来了个烧鸡大窝脖，实在挂道劲呐，一直是忍着。一看会宾都准备好了，侯杰晃大脑袋就跳过来了。海川，让给我。老哥哥您让给我。海川呢？怎么，你认为你哥哥是饭桶？你认为你二哥没有资格在这伸手，对不对？二哥，我绝没那意思，没有，你就闪退一旁。佟林一看，你这怎么办？众人一瞅，郝二侠眼珠子都红了，谁也劝不了了。就在这时，惠斌收拾好了。惠斌一看，不是佟林，是二侠侯杰，把脸蛋都往下一沉，嘴角一撇。我侯老二，你想伸手吗？然，算了吧，算了吧。你别不爱听，你不配跟贫僧动手，你这两下子拿不出来。别看咱俩没伸过手，你心里有数，我心里有尺子。我看你还是让给佟林吧。你废话少说，你招家伙吧你。说着话，二侠侯爷滴溜往空中一蹦，蹦起六尺多高来，左手一晃惠斌的眼神，右手一掌扑奔惠斌的天灵盖，鹰爪力撇沙掌，刮着风就到了。惠斌一看呢，要按常理，左应当闪一下，脑袋一甩，身子一转，躲过去。看今天这样，我就露两手，我还不躲，我瞅瞅你那个掌力究竟有多大。惠斌真是艺高人胆大，起码蹲当时往那一站，把脑袋一梗梗，接他一掌。这一掌拍的实是灰灰的，就听见啪，把二侠的单掌颠起来四尺来高。老头好悬，没来个屁股墩儿，叫这单臂发麻，手心发热，手指的酥酥酥酥直串血呀，骨的节嘎嘣嘎嘣直响。再看惠斌纹丝儿没动，好老二，您那掌不咋地，虎外行行，打到贫僧的头上不疼不痒，这叫什么功夫？这玩意儿能制服对方吗？算了吧，让你捡个便宜，退下去吧。你少说废话。二侠身形一转，蹦起来，把双掌合在一块儿，砸惠斌的头顶心。惠斌还没躲，啊啪！两只胳膊全给垫起多高来。再看惠斌纹丝没动。惠斌还说呢，怎么样，还什么能耐？来吧，我浑身上下这些部位全交给你了，你随便来，多子你服了，多子拉倒。你少说废话，你接掌。转到惠斌身后，双掌合十，双撞掌往下砸，纹丝儿没动，也没侯二侠这样的。没完，又转到大和尚前边，使了个二龙戏珠。

0: 我叫你不躲。
1: 抠慧斌的眼睛，这可得躲。这人呢，能耐再大，这眼睛没法回避。那二侠也有鹰爪力的功夫，那手指头别看细，那也跟铁筷子差不多少，那戳在眼睛上受得了吗？慧斌一看火往上撞，侯杰可恶，莫非我惧怕你吗？哦，你跟我下了死手了，这可怪不了我了。往旁边一闪，二侠侯杰双指探空，再看慧斌左手往上一撩，架二侠的胳膊正手掌叫撩阴掌在底下就上来，他那大巴掌跟蒲扇差不多少，那手指头都像擀面棍似的，双钢掌挂风不就到了。二侠再想躲已然不及，就这大巴掌拍在小肚子上头，手指头扫到裆里头，剑客也活不了，这一掌就得打死。二侠躲不了，一闭眼就完了。可就在这时候，觉着这个脖子后边叫人给薅住了，像拎包一样把他扔出战场。慧斌是一掌打空，把二侠摔得可不轻啊。等二侠就地翻滚一滴撩站起来，谁？回头一看，谁？佟林。佟林不采取这种招救不了二哥了，就得失礼呀，所以把二侠给扔出来，撇得越远越安全。这佟林到了近前了，二哥摔着没有？是你啊，二哥多悬呐，这一掌要把您拍上，哎，还穿呐，我服了，我服了，怪不得慧斌说我什么不是呢，我就什么也不是，我小菜一碟。哎呀，这慧斌这家可真邪乎啊，还穿呐，我真有点替你担心呢，这玩意儿揍不动他，你说这怎么办呢？哈哈哈哈，二哥你尽管放心，只要您平安无事，把他就交给我了。还得说佟林心里头有底儿，你看二侠揍不动不等于佟林揍不动啊，哥俩在这一嘀咕一说话发生变化了，老剑客王师谷出场了。王师谷为什么出场？他回头一看，来的这些人没一个能胜得了慧斌的，上去也白给，与其那样丢人，还不如自己亲自出马。当然王师谷心里是这么想的，我也未必赢得了慧斌，起码能消耗他的体力，把他消耗个不得理儿了，我兄弟佟林在上，是不就有取胜的把握呀，要不这家跟活驴是只倔的，我兄弟佟林上来未必能敌得住人家，这可谓老头是用心良苦，100来岁的人了，今儿要卖卖命啊。王师谷把小辫盘好了，不慌不忙来到慧斌近前，兄弟，老哥哥得罪了，哎呀，咱哥俩今儿个还得动点五八超，兄弟手下留情啊，啊，哥哥要献丑了。阿弥陀佛，老哥哥有这个必要吗？那你说没必要我干啥来了，吃谁得向着谁呀、啊、方才我都讲了，你这么做你不对，这个礼字不能逾越，现在你有点阅礼了，你说我不向着佟林我向着谁呀、啊、倘若兄弟悬崖勒马把八宝莲花露献出来，咱哥俩还用翻脸吗？可你执意不交，那我也讲不了了， 我也得给佟林转转脸面，也得走走形势，在兄弟面前也得转那么几圈。
2: 好，老哥哥，
1: 方才我跟佟林把话说绝了，万物更改之理，既然老哥哥愿意助佟林一臂之力，小弟奉陪。来吧，兄弟，我可得罪了。再看王十五往下一塌腰，双掌一晃，八卦掌，说着挺客气，伸上手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使了个单掌叫薄云现日，猛扣惠斌的天灵盖。惠斌躲没躲？这回他躲了。你看二侠打他没躲，故意露一手，王师武打他不敢不躲。王师武头顶乾坤，脚踏八卦，人送绰号乾坤妙手，盖天地一侠，那能耐多大呀？慢说揍这肉脑袋，揍铁块都得削扁了。惠斌闪身行躲过了一掌，唰又一闪身躲过二掌，往上一蹦躲过三掌。王师古乐了，兄弟还让我三掌，嘿嘿，您是哥哥我是兄弟嘛，礼多人不怪。不过老哥哥，我看您还是叫佟林过来，咱哥俩没必要翻脸，要非要动手，老哥哥休怪惠斌无情。
3: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4: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5: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俗话说，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惠斌干的这个事儿实在交代不下去，就激怒了各位侠客。老侠客王石谷一忍再忍，一让再让，恨透了面前站的惠斌。但是呢，老头总觉着最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以情理动之，打动惠斌，他能献出八宝莲花露，一天的乌云就散去了，别把这事儿激化了。但是一看眼前的形势啊，没门儿，不用武力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大侠可没有办法了，把怒火往下压了一压，冷笑了几声：兄弟，老哥哥可要得罪你了。惠斌用鼻子眼哼了几下，哼，好吧，咱哥俩还真没红过脸儿。久闻老哥哥大名，头顶八卦，脚踏太极，乾坤妙手第一侠，掌中十三节人骨鞭，纵横武林，无人不晓。小弟早就想在台前领教啊，这个机会焉能错过？老哥哥，请发招吧，我跟您好好的学一学。其实是那么回事吗？他心眼里不服王石谷，想当着群雄的面给王石谷来个下不来台，将来让武林的人知道知道是我惠斌高还是王石谷高。说话之间，他身形往后一撤，双臂一摇，唰唰，啾啾啾，拉开了金刚白云式，站好了，等着王石谷进招。王石谷一看不打不行了，老头把银髯一甩，如此说来，愚兄得罪了。说着话，脚尖点地，身子滴溜往前一纵，那个快劲儿就甭提了。你看这老头平常哈着个腰，眼皮都不撩，一阵大风都能刮一溜滚儿。等伸伸手一看，生龙活虎一般，眼珠都瞪圆了。再看老人家左手一晃，惠斌的面门，正手一掌，叫立马开山掌，招！奔立胆侠大和尚惠斌顶梁便砸，这叫劈掌，真劈到脑门子上，脑瓜两半了。这惠斌一点也不敢大意，定喜凝神，在这儿等着。一看掌到了，这个掌离着自己还有一尺多远，风险到了，掌上挂风嘛。惠斌心里头清楚，行罢了，老当益壮，不减当年呐。从这个掌风上可以判断，老头的功夫没扔下，我可要多加谨慎。早了他不躲，他怕王石谷变招，晚了躲那拍上了，这个火候是极难拿呀。 在这个掌似挨上似挨不上，离着脑门不太远了，估摸着也不能变招了。惠斌把大脑袋一甩，哎，唰着一侧脸，老头一掌劈空。惠斌往下一搓身，这掌走下盘，半老人家的腹部就拍来了，使了个双撞掌，又叫老君关门式。双掌一并，喊了一声：“老哥哥，留神！”呜，王师武一看不好，赶紧吐气吸胸，脚尖踹地，身子往后使劲，啊，去！退出去一丈多远，惠斌双掌击空，王师武身子滴溜一转悠，转到惠斌的侧面，使了一掌，叫凤凰展翅，猛扣惠斌的耳门。惠斌往下一搓身，把这一掌躲开，翻手掌打王师武的软肋。王大侠身形往旁边一闪，把这一掌躲开，二人插招换式就站在一处。那么多人在两旁观战，镇东侠侯廷，北侠秋田邱佩宇，南侠司马空，展翅金雕铁掌李元，二侠侯杰，那些年轻的小弟兄眼睛都不敢眨嘛，全把那心提到嗓子眼儿，都替王师古担心，尤其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林并不傻，他知道王师古为什么非要战惠斌，老哥哥是替我着想啊，他想消耗惠斌的体力，然后我再出手的时候呢，嗯，哎，有点把握，不然的话怕硬碰硬我受了损伤啊。老哥哥多好个人，这么大的年纪白发苍苍，为了我在这玩命，我于心何忍呢？佟林有心上去，那不是那么回事儿，人家刚伸手，你半截腰插一杠子算怎么回事？老哥哥王师古能不能怀疑呀？认为这我在这抢羊斗胜，看着老头不行，伤了老头的自尊心，所以佟林是左右为难，在旁边观战的时候急的是搓手跺脚，但是佟林这眼睛啊可盯着战场，一边想着心事，一边学人家的高招。王师武他认识啊，接触过数次，老头这能耐他心里头有数，但是惠斌这能耐多大，佟林心里一点数也没有，他更得在旁边好好看看了。不看则可，佟林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怪不得这个凶僧如此蛮横，真有独到之处。这对双钢掌挂动风声，神出鬼没，招数是变化莫测。佟林那么一看就知道王师古稍微软了那么一点，软在何处？老头上了年纪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你不服气儿不行，说我这心呢跟20多岁似的，但是你老了，气血衰败，说体格仍然那么健康，那是一部分，那跟年轻的人能比吗？惠斌比王师古小着16、17岁，而且整身铜男，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13太保的横链，那是受过镇古侠董乾闭目金睛佛江达的真传。 那够多勇啊。所以相比之下，王师古多多少少有点占下风。佟林一看不行，不能再等了，就是我老哥哥挑理，我也得把他替换下来，就不是惠斌的对手，他一掌把我拍死我也认了命了。再看佟林把法辫一甩，掖好了，长大的衣服甩掉，把子母鸡爪鸳鸯月吻了一吻，腰中的青龙宝剑也吻了吻，这就要想上去。正在这时候，战场发生变化了。力胆侠惠斌虚晃一招，主动跳出圈外，双掌合十，阿弥陀佛，老哥哥住手。王世武收招定势，问惠斌，我说大和尚你这是何意？老人家，你我之间咱是朋友，不管多么不愉快，这点事实不能抹杀，有道是点到为止啊。方才我计算了一下，咱二人身手已经25个回合，够巧的了，够巧的了，请您老人家回队喘喘气儿，歇一歇，您让佟林过来，我斗的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可不是您，可您那愿意跟我伸手，我只好奉陪，我看够意思了吧。难道咱们哥俩还得分个鱼死网破，真在假王不成？非得你一掌把我拍趴下，我一腿把您蹬个滚儿，不至于那样吧？老人家，高高啊，我要活到您这把年纪还像您这样，我就求之不得了，堪称老当益壮，佩服佩服。你看惠斌说的多好听，实质您没看着他那表情呢，眼角眉梢五官都带出来，小瞧王世古。这话另一方面的意思是什么呢？行了，咱俩伸了半天手了，你那两下子我已经心里有数了，你上了年纪了，老当益壮了，就说明你上了年纪，我无非是捧你而已，真往下打呀你白给，我真打你一掌踢你一脚身败名裂，你这脸往哪儿搁呀？一世英名付诸东流。我说这么几句话，主动不打了，是给你个台阶下，你呀见好就收得了。你看这是惠斌的心理活动。王师古是干什么的？闯荡江湖80多年，大江大浪渡过多少，士农工商什么样的人没接触过，说他眼睫毛都是空的那一点都不过分的。一看惠斌的表情，一听他说话那意思，王师古就明白了，不由火旺上撞。你看老头那么沉稳，到现在稳不住了。其实这个人有脾气啊，不算不对。人嘛，有七情六欲，没脾气的人就是没有刚，没有刚的人就是窝囊废。还有那么句话，有多大的脾气，有多大的能耐。你没能耐，哪来的脾气？王师古闻听此言，之气的五脏冒火，是七窍生烟呢，用手一指惠斌呐，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我明白你看不起我，我老了不是你的对手， 你手下给我留了情了，你怕我栽跟头是不是？我说惠斌，你收起你这套来，今天叫我不打可以，你赶紧交出八宝莲花录，我带着同林众人转身就走，不献出解药，想要就此罢休是势比登天。王师古说到这儿，把衣服一撩，摁崩簧，咔崩哗，一道闪电从腰里拽出13节人骨鞭。这条宝鞭跟着王大侠也是好几十年了，谁都知道王师古有一条宝家伙13节人骨鞭。那是30岁那年，三闯嵩山少林寺，会斗少林八的名僧，最后摘匾献花得的这条宝鞭呢。王师古为了在这个鞭上下功夫，呕心沥血练了20年呢。有一线之路，他不使唤家伙。今天面对强敌，老头子一发脾气，把家伙事儿拽出来了。回别来亮你的家伙。
3: 哎呦
2: 好好好好好，老哥哥真机了，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我就奉陪到底。惠民从鹿皮套里头哗楞一声拽出13节墨骨鞭，此鞭每节长7寸，13节得多长，再加上环子，前面鞭梢，后边是鞭把，带挽手可以套到腕子上头。再看这条鞭黢黑赞亮，黑的都闪金星，墨即黑也。那要说怎么叫墨骨鞭呢？据说这鞭呢是一种特殊的怪物，叫墨鱼，用墨鱼的骨头制造的。不过我对这事儿有点怀疑，那骨头再硬能有钢硬吗？实质上它按那个形状制造的，此鞭是纯钢打造，形状像墨鱼的骨头而已，所以取名叫墨骨鞭。王师古的13节人骨鞭能是人骨头吗？那人骨头能有多结实？能赶得上那钢铁吗？当然赶不上，它是按着人的那个骨头棒子那个形状用钢铁打造的，一色都是金刚，而且钢中带柔，每节长7寸，有环子相连，鞭梢鞭把也带挽手，跟墨骨鞭的尺寸是一般长，分量也相差无几。二人把宝鞭全拽出来，围这院滴溜一转。佟林一看坏了，不敢过去了，不是怕，因为王师古急眼了，他知道这老头轻易不犯脾气，犯了脾气8个人也劝不了他，自个儿真要一过去，老头一高兴就去抹脖子撞墙，急出个好歹的来。因此佟林是更加着急啊。单说这两个人转了3圈之后，惠斌就不让步了，喊了一声老哥哥，这回我可先发招了，您接鞭吧。哗了这鞭横着就扫过来了，直奔老人家的耳门太阳穴。那家伙那个腰劲儿1两贯1斤呢、那要拍到脑袋上还好得了吗？王师古往下低头哈腰，把鞭躲过去，自己这把13节人骨鞭一晃，是鞭走下盘，扫惠斌的双腿。惠斌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把这鞭躲开，两个人就打 在一处。这两条鞭跟两条长龙差不多少，光滑缭绕，夺人的耳目。耳轮中就听见肉肉哗啦哗啦哗啦，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一开始一招一式都特别慢，你都能看出来，什么玉女穿梭、金龙摆尾、怪蟒翻身、孤树盘根、二郎丹山、流星赶月啊，等等等，这些招看得挺清。后来打急眼了，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看不着惠宾跟王石虎了，光看见一团白雾在院里哔溜溜直转呢。就这样，两人打斗到八十几个回合，耳轮中就听见嘎巴擦呀哗啦一声巨响，观战的人惊骇不已啊！一看这俩人不打了，什么原因？这鞭都是十三节的，也不怎么碰巧劲儿，两条鞭搅在一块儿了，咔嘣，变成了个死扣。王石谷也拽不回来了，惠宾也拽不回来了，俩人怎么抖了，这鞭也抖了不开。按理说俩人都不使劲儿，蹲那块儿把这扣解开，不就开了吗？可是现在都打击了，谁能让步？王石谷左手一扣右手的腕子，老头骑马蹲裆式站好了，往后一使劲儿，给我，你撒手！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把惠宾的十三节墨骨鞭给夺过来。那惠宾能干吗？惠宾一看不好，左手一扣右手的手腕子，也使了个骑马蹲裆式，叫出全身的力量往后一吞，给我弥陀佛，把这两条鞭呢蹬了个倍儿直啊！就听到鞭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都响啊，不定哪一会儿就拽折了。就是这样，两人也不让步，就像走。这回这疖子该出头了，我能看着我老哥哥失败吗？能看着王石谷、王大侠出危险吗？到了现在，佟林跟任何人没商议啊，赤手空拳飞身行，跳到当场。您还记得前段书咱说过吗？佟林威震杭州泪，双月分双剑，那是南侠会斗北侠梁兵宝剑搅在一块儿的。佟林呢拿着双月嘡啷一阵给打开了。这次的事跟那次的事大同小异，所不同的不是宝剑，是两柄鞭搅在一块儿了。佟林手里没拿着家伙事儿，就说明现在佟林的身价

0: 长的，
1: 比杭州那时候高这一大块。再看佟林飞身已经来到近前，左掌往空中一立，叫丹田一立混元气呀、啊，就照这俩边接嘎的这个地方猛靠了一掌。旁边有人都看清楚了，佟林喊了一声哈，从鼻子和嘴里冒出两道醒气，就那白色的东西雾茫茫的发自丹田。这一掌力量可太大了，咔吧这一下把这死疙瘩给震开了。噗，这一开不要紧，王石谷、惠斌全都收不住脚了，两个人身子一栽呗，全都摔倒在地。王石谷自然没什么可说的，惠斌可不敢，一看呀，佟林，好小子，仨鼻子眼里多出这口气儿，筛家今天要跟你决一胜负。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或是阅读经典时的感悟。

0: 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今天和您一起读的书叫做《吃着吃着就老了》。这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的《舌尖寻味故事》。本书由文汇出版社出版。陈导自己说，这本书是一本掏心掏肺掏胎记的诚意之作。陈小青1965年生于安徽灵璧，是一位著名的纪录片导演、制作人和美食作家。1989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1991年开始拍摄和制作纪录片，作品屡获国际大奖。我们最为熟知的当然是陈导12年前的《舌尖上的中国》第一、二季。这一轰动海内外的现象级热议美食纪录片，给陈导赢得了国民恶霸的称号。恶当然是饥饿的恶。风味人间不仅是一部吃透人生的随笔集，更是一场舌尖上的寻味之旅。书中收录了陈小青围绕食物展开的人生故事，以人生经历为经线，以对食物的认识和态度为纬线，跨越一个吃货的一生。正如陈小青所言，食物承载着记忆，见证着岁月，我们探索食物其实都是在寻找自己。书中提到的饭桌旁的快乐的饲养员，小脏馆子里的人间烟火味，还有至亲才懂得的私密饮食偏好，揭示了吃什么、怎么吃都不及和谁吃来得重要，最好的永远是人。陈小青在市场中感受城市的呼吸，泡一个笑靥如花的馍，去美味十元的粉店和老板辩论柳州米粉的粗细，纠结豌杂面的完美吃法。通过这些日常食物的探索，传递了他的美食哲学，那就是美食不是小众的，它藏在大多数人的一日三餐里。在名人推荐方面，罗永浩说，这本书以一贯的高水准讲述了陈小青老师最擅长的主题，好饭好菜，无土无民。白岩松则认为，陈小青的美食文章比他的纪录片更好看，因为文章可以由他任性的掌控，虽然信马由缰，却原汁原味原生态。我则特别喜欢陈导在本书当中的一段话，美食的终极意义在于获得生理和心理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是非常主观的，有时候和食物本身有关，有时候和生活经历有关。吃家常菜得到的满足感，吃燕鲍翅并不一定能得到。年少时候好吃的是6毛钱的钢贴子，邻居家的西瓜酱，第一次下馆子时把嘴巴烫出泡的萧县羊肉汤，这些是刻在基因里的叫乡愁的东西。一个外地务工人员的北京记忆是难过时府右街的延吉冷面，寒夜里24小时的马华，以及人手一把肉串，喝着工业啤酒，聊着维特根斯坦的岁月。食物连接着故乡与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在吃里找到归属。说到底，娱乐叔叔的生蚝和父亲病榻前的萝卜丝汆丸子并没有本质区别，你吃到的就是最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共读本书的节选片段。特别说明，书香河南音频只在介绍好书，以听书方式引起大家的读书兴趣。如果您喜欢本书，请阅读购买正版，保护知识产权，你我共同努力。我们共读的这一段将带你走进陈小青的美食世界，感受那份来自食物的幽默与幸福。风味人间，粥粉面饭入梦来。为什么每次动物本能和人性光辉搏斗的时候，人性光辉总是这么不堪一击呢？从上个月开始，我晚餐不再吃主食，这是受我周围朋友的蛊惑。上海的沈鸿飞老师和北京的小宽老师从年初就开始戒断碳水，而且表现出了很强的意志力。宽总吃炸酱面，只吃炸酱。 沈爷过端午节只吃粽叶，他们的成果非常显著，据传基本瘦了10公斤左右。沈爷的两颊开始出现胡歌般冷峻的棱角，宽总见人就卷起裤腿说，看看看看，锁骨都呼之欲出了。没有比这样的现实更教育人的了，好像再吃饭的话就要被人类社会淘汰了。然而我是一个中国胃，没吃主食就不饱，只要吃不饱就会心情不好，晚上不吃主食一周左右，体重没减轻，情绪却坏了许多。中国有句古话叫民以主食为天，再好吃的菜都只能坐在观众席，而主食才是最后发言的主席台大领导，没有他来总结陈词，吃饭就很难散会。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怎么能不吃粮食呢？必须完全戒断碳水。就在我怀疑人生的时刻，我另一个朋友出现了，黄章进，又叫魔鬼教官，索引派生活考据大师。一年前他和我一样是个有糟头肉的囊踹胖子，现在通过节食和运动俨然成了一个光头型男，在创业公司开会必穿抖骚紧身衣。教官旁征博引并现身说法，指出碳水对人类的不必要性，更要命的，他不仅打击了我想偷奸耍滑的念想，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我所从事的职业存在的意义。看看你拍的那些片子，成天诱惑大家除了吃还是吃。教官认为美食纪录片相当于三级片，让人软弱，让人屈服于自己的动物本能，而他现在做的节食和运动才是真正的焕发人性光辉的事业。说到人性光辉的刹那，看我动心，他趁热打铁，话锋一转，大象公会的减肥课程要不要了解一下？想想我年过半百，现在改行也肯定来不及了，那就继续晚餐不吃主食吧。就这样又坚持了一些天，好在体重也知趣地减轻了2-3公斤。但人生就是这么尴尬，你刚打算出家，紧接着就能收到情书，你刚决定戒断碳水，就发现楼下新开了一家好吃的面包店。我们公司叫到来，名字本身就是俩主食，甲骨文中来是麦的本字，很宿命。公司紧挨着农科院的试验田，上班路上能看见田里的麦子正在收割，到了办公室能好一点，眼不见为净嘛。不想导演大平端着电脑过来让我看刚刚完成编辑的一个中原地区的美食段落，这是《风味人间》中的一个故事。小满时节，河南孟津乡下的小朋友苗苗和爷爷到地里查看麦子的生长情况，准备用能掐出水的青麦粒儿做一种当地特有的美食碾转儿。啊天，又是主食。所谓碾转儿，是用已经灌满浆且有一定硬度的麦粒儿，经过脱粒、翻炒、脱皮等多道工序，再用石磨将炒熟阴干的麦仁碾压3遍而做成的。这道小吃闻着麦香扑鼻，吃起来劲道、耐嚼、爽口。最初的碾状显然是农民为了抵御青黄不接而提前收获所发明的美食，现在却成了麦收季节转瞬即逝的一道美味。我几乎忘记了这个故事讲的什么内容，但牢牢记住了那些画面。青色的麦粒儿被10年

搓成一条一条弯曲且翠绿的小条条，装盘，再浇上带醋的蒜汁儿。我大概做了200个吞咽动作，实在是太饿了。这是一次难以名状的看片经历。看完片，我赶紧把黄教官秀腹肌的照片找出来，并理智地找出各式各样的理由安慰自己，比如新麦是不好吃的。做食品的人都知道有句话叫做新米陈麦，在选用原料之时，用米以选刚刚收获的稻米，而麦子则为收获后再存放3到6个月的麦子才最好吃。由于麦子存在后熟期，如果将新收获的小麦立刻磨成面粉，一是色泽不够白泛黄，二是粘度太大，三则缺乏弹性和韧性，烘烤的话也不起块，只有经过贮藏以后，上述问题才会得到一些改善。然而很快，我的童年记忆不费吹灰之力就打败了这些科学道理。小时候住的县城很小，过了护城河就能看到农田。每到麦收季节，有一种特殊的食物叫烙馍，也叫单饼，用新麦磨成的面粉和面，再擀成很薄的饼，上笼屉蒸，或是放在一种由铁板做成的鏊子上烙。这两种方法做出来的饼都非常香甜黏口。我也请教过专家，专家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新麦的含糖量和风味物质含量都很高，恰恰因为贮藏，这些物质会部分流失，这也是新麦好吃的原因。我可怜的职业真是我结识的天敌，为什么每次动物本能和人性光辉搏斗的时候，人性光辉总是这么不堪一击呢？我唯一的逃遁选择就是赶紧睡。那天晚上，在北京隆隆的雷声中上床，一夜做了各种吃主食的梦，真可谓夜阑卧听风吹雨，粥粉面饭入梦来。不过前两天去新开张的杨大妈小馆聚会，突然看见了小宽老师，他正抱着一张30厘米直径的糖油饼在啃。我赶紧问他，你不是戒了碳水吗？他一边嚼一边说，哎，这个戒碳水啊，就和戒烟一样，老婆在的时候就戒，老婆不在嘛，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若晴，今天我们来读一本直击灵魂的成长之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作者是美国作家塔拉维斯特福。这是一本关于成长与自我觉醒的自传体小说。塔拉生于爱达荷州山区，成长于一个极端偏执的摩门教家庭，他的童年没有上过一天学，被束缚在父亲灌输的偏执信仰中，忍受暴力兄长的折磨，目睹母亲与姐姐在男权思想中沉沦。但塔拉并没有认命，他用教育为自己打开了一扇窗，最终从垃圾场走向了哈佛、剑桥的学术巅峰。这本书让我深刻感受到教育的力量，它不仅是一种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内心的解放。塔拉通过学习不仅改变了命运，更获得了自由的思想和选择生活方向的权利。在他的故事中，教育就像一座桥，连接了封闭与开放，愚昧与理性。整本书以第一人称的线性叙事展开，就像一场电影，把塔拉成长之路上的每个节点都呈现在我们眼前。他七岁时是个被父亲偏执思想控制的懵懂女孩，到了青年，他背离家庭，勇敢选择接受教育，从而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书中对比鲜明的人物形象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偏执的父亲，暴力的兄长，顺从的母亲与姐姐，构成了塔拉成长之路上的阴影，而他勇敢地逆流而上，让人读来感叹不已。塔拉的故事告诉我们，原生家庭对一个人影响深远，但也并非不可摆脱。过程虽然充满了痛苦与挣扎，但教育可以赋予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突破枷锁的勇气。就像书中所说，

0: 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来自你自己。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或许都面临过某种形式的束缚，或是来自外界，或是来自内心。那么，是否愿意像塔拉那样，用勇气与知识打破壁垒，走向自由？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给出的答案或许会让你陷入思考。愿这本书能让你在追逐自我、实现自由的路上找到些许启发。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聆听。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边疆》，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在2019年1月出版的，作者韩石山。长篇历史小说《边疆》以明代为历史背景，以北疆某重镇为人物活动的舞台，塑造了以杜如真为代表的几代将领的形象。作品涉及了明代北部边疆的许多历史大事，也展示了边关民众的生活日常。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我叫韩石山，是边疆的作者。我对明代的历史一直有兴趣，在看明史的过程当中，发现山西大同一带确实是明代的一个主要的国防的战场，在这里有许许多多的英雄事迹发生。在看历史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右隅，也就是过去的右卫，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一次著名的围城战役。在这次战役中间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最最重要的是明代的兵部尚书，他叫杨伯，他是我们蒲州人，也就是说是我的老乡。我对这个人特别的感兴趣，他在右隅围城战役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曾经亲赴前线解了右隅的围城之围，更主要的是他在后来的许多战役中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另外，他手下兵强马壮，有许许多多的英雄的人物。我呢就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塑造了杜如真家族这样一个边疆的集合体。
3: 作者写出了边疆对国家的忠诚，也写出了他们情感世界的纯洁与坚毅。作品格调苍凉而雄浑，文字精炼清爽，既是一部动人心魄的战争画卷，也是一部感人的爱情画卷。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5: 路边的一个山洞里，如真岔开双腿，簸箕似的坐在地上。穆青的哥哥巴图鲁，也可以说是王孝清，展展地躺着，脑袋枕在如真的腿上，摘下的铁护脸搁在一旁。山洞并不深，该说是个窑窝，不像人挖的，像是雨溜子掏成的。如真身子后面就是山洞的后壁，蹬展腿，脚就伸到了洞外。蹊跷处是山洞左侧，就是从山下进来的那边，斜斜地立着一块不规则的大石头。石头缝里靠山洞口这边长着一棚荆棘，月光下看去像是山里人说的马如如，不大的叶儿，密密实实，枝头挂着小小的圆果果。 山里

0: 雨起了风，云又涌上来，像是要下雨。他是连拖带拽将巴图鲁挪到山洞里的。去救孙先生，怎么会跟穆青的哥哥一起困在山洞里呢？说来也简单，他带了一哨人马，由长脸先生引路，疾驰一天，半夜时分赶到关押孙先生的蒙古兵营，没费多大事儿，便将孙先生和驼队数人救了出来。险情出在返回的路上，一队蒙古人的骑兵赶了上来，为了保护他，张胜率人先冲了上去。有个带铁护脸的蒙古将领挥刀砍了过来，一个家丁倒下，又一个家丁冲了上去。趁着这个空，他催马上前挥刀砍去，正砍在对方的臂膀上，有护甲挡着，当的一声震得手腕发麻，正要抽回刀再砍，又一个带铁护脸的蒙古将领冲了过来，大喝一声住手。就是这一声断喝让他迟疑了一下，前一个蒙古将领退了下去，冲上来的这个一面挥刀与他接仗，一面吩咐身边的骑兵送莫扎哈回去。巴图鲁，看我的！莫扎哈不听，要冲过来，还是让手下人拥着退下去了。再后来的事情又全没了影。能记得的是，蒙古人多，他们的人叫冲散了，他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将蒙古人引开，别让追过去撵上孙胡子他们。蒙古人紧追不舍，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卧龙山来的时候路过，大致是东西走向，此刻黑乎乎的横亘在前面，成了一个明显的路标。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顺着山势往东跑，就能把追兵引开。跑呀跑的，扭头一看，家兵们一个都没跟上，莫非都阵亡了？惊得他出了一身冷汗，身后那个蒙古将领正追了过来，月光如水，铁护脸闪闪发光。他想停下来接仗，要了这个鞑子的性命，无奈浑身疲累，连挥刀的力气也没有，不能吃这个眼前亏。他略一思忖，打马朝山里奔去。
1: 本期读书人刘晓峰。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用词十分朴实，造境极为深远，但它的传世之作仅有六首，登鹳雀楼就是仅存的六首绝句之一。王之涣早年及第，曾任过冀州衡水县的主簿，不久因为遭人诬陷而罢官。不到30岁的王之涣从此过上了访友漫游的生活。写这首诗的时候，王之涣只有35岁。这首诗写他在登高望远中表现出来的不凡胸襟抱负，也反映了盛唐时期人们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登鹳雀楼刚刚问世之际，人们只觉得这首诗朗朗上口，意境非凡，但不知道作者是谁。那个年代是一个以诗取士的时期，女皇武则天读到了这首诗后也是喜不自禁，于是就问亲信大臣李峤是哪位才子写下了这首绝句，朕要好好封赏他。李峤一听心生邪念，当即回答是自己的好友朱佐日写的。武则天立刻将朱佐日召来，赏给了他绸缎百匹，并封赐了御史的官衔，以示对天下才子的嘉奖和恩宠。而这首诗真正的作者王之涣却因为无人器重，穷困潦倒到了极点，后人为他打抱不平，于是又演绎出了王之涣、高适、王昌龄在酒楼伶人中打赌赛诗，最后王之涣拔得了头筹的故事。这就是有名的《齐亭画壁》，在元代还被编成了杂剧上演。这首诗是不少人的启蒙诗作，很多幼童都会背诵，可是直到长大，也有很多人并没有去过鹳雀楼，也不知道鹳雀楼到底在哪儿。鹳雀楼始建于公元557至571年，由北周大将军宇文护建造，它是一座军事戍楼，历唐经宋存世大约700多年，在元朝初年毁于战火。数百年来，无数的文人雅士只能望着滚滚而去的黄河水，空留遗憾。2001年7月，永济市根据史料的记载，在其旧址附近恢复重建鹳雀楼，新楼于2022年9月正式对游人开放，使慕名而来的游人得以重新体味古人的登临之感。鹳雀楼位于永济市蒲州古城西面的黄河东岸，它与武昌的黄鹤楼、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南昌滕王阁齐名，被誉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名楼。来到鹳雀楼，初时视野开阔，登上楼顶则有一种凌空而小天下的感觉，所以它还有个名字叫云栖楼。又因为黄河流域有一种嘴尖腿长、毛灰白色、似鹳雀的鸟经常成群的栖息于高楼上，所以后来就被称为鹳雀楼。一进景区的门口，马上你就会被眼前雄伟的建筑给震撼到，古鹳雀楼的雄姿依然在，没有丝毫的退减。楼前有一汪湖水，平面呈鹳雀翱翔之形，所以叫做鹳影湖。湖面正中有3孔石桥连接，桥面大约5米宽，两边是汉白玉石雕栏。进入到鹳雀楼，大厅中央摆放着一座屏风，上面画着点点的红梅。绕过屏风，便是古代永济的全景模型了。可以看出，鹳雀楼位于蒲州的西南部。登上2楼，迎面就是河东文化展，

0: 有关公、柳宗元、女娲、大禹、司马光、吕洞宾等等河东名人。登上顶层，远望四周，感慨无比。当年王之涣站在这里时，一定也是被眼前雄伟的场景迷倒。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凝聚着太多厚重的历史，叙述着太多的辉煌。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2: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3: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聊聊古物的古这个字。古始建于商代的甲骨文，属于会意字。古字形上部像水流出的样子，下部呢像两山之间的夹道和流水道。古的本意指的是山谷，也就是两山间狭长而有出口的地带或者水道。山谷内呢，它不便于行走呀，所以说又比喻为困境，比如进退为谷。谷的意思有山谷和谷物两个大类，两个词分别来自不同的两个字。山谷的谷，甲骨文上部两个八字重叠，下面是一个口，两个重叠的八像水流的形状。山谷内呢少水或者无水，所以说将水字省去中间的一长环，保留两旁的四小环，表示小溪流。口表示谷口。金文的字形呢与甲骨文相同，小篆字形沿袭甲骨文，下面的八字变形。汉隶字形沿袭秦篆，字形方块化，有的隶书将下面的八写成一横，楷书呢又将其写作人。从甲骨文的字形来看呢，古字最初意为两山之间狭长而有出口的地带。两山之间的峡谷大多有水流淌，于是呢用为山间的水流或江河的支流。比如《道德经》第66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山谷虽有小水，却不能行船。这个谷字与川字并列，指大江大河的支流。山谷在两山之间，古代用谷作为两山之间可以通行的夹道名称，用于谷字具有深坑凹陷的含义。谷字的含义呢，进而还可以引申为深的坑穴。有水流的峡谷一般源于高山，进去之后两边和前面都无路可走，虽说谷呢因此可以引申比喻为困境。比如《诗经·大雅》当中所说，仁义有言，进退为谷。进退为谷一词中的谷是用山谷、深坑之意来比喻困境和穷境。谷这个字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离了将台上战马，这是秦腔木柯寨的戏文。相传将台堡因穆桂英曾在此点将调兵而得名。将台堡原名西瓦亭，位于宁夏西吉县南部葫芦河与马连川河交汇处。在将台堡红军会师广场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庄严矗立，碑顶上象征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三尊红军头像，目光凝视着远方。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的正中央是一个日晷，1936年10月22日在这里被铭记。这一天，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红二军

团到达将台部，同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二师胜利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相继在会宁和将台部会师，标志着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

0: 2020年11月16日，宁夏西吉县成功脱贫，标志着曾有苦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地区从此告别绝对贫困。自此，这块见证了峥嵘岁月的红色土地将走向新的长征路。如今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去，经历了时光洗礼的将台堡城墙上山峰正劲，红旗猎猎，作为长征的最后会师地，将台堡已化作一座精神丰碑，激励着中华儿女接续奋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1: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泊船瓜洲，王安石。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鉴赏者吴汝玉。王安石喜欢改诗，他不仅为同时代人刘共富、王仲志改诗，而且还为古人改诗。谢真的《春日闲居诗》《风定花有五》，王安石改五字做落字，其语顿工。此句出自燕州诗话。对于自己的诗作，他更是不但多改。泊船瓜洲是他修改几作使之更为完美的著名例证。这首诗作于熙宁八年二月，也就是公元1075年。当时王安石第二次拜相，奉诏进京，舟次瓜洲。首句京口瓜洲一水间，以愉快的笔调写他从京口渡江抵达瓜洲。一水间三字形容舟行迅疾，顷刻就到。次句中山只隔数重山，以依恋的心情写他对中山的回望。王安石于景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37年，随父王毅定居江宁，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从此江宁变成了他的西间之地。第一次罢相后即寓居江宁中山，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紫金山。只隔两字即言中山之近在咫尺，把数重山的间隔说得如此平常，反映了诗人对于中山依恋之深。而事实上，中山毕竟被数重山挡住了，因此诗人的视线转向了江岸。古人云，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第三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描绘了江岸美丽的春色，寄托了诗人浩荡的情思。其中绿字是经过精心筛选的，极其富于表现力。红迈容斋续笔卷八云，吴中士人家藏起草。出云又到江南岸，圈取道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选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律。作者认为道、过、入、满等字都不理想，只有律字最为精景。这是因为一前四字都只从风本身的

流动着想，沾皮带骨，因此描写看不见的春风依然显得抽象，也缺乏个性。绿字则开拓一层，从春风吹过以后产生的奇妙的效果着想，从而把看不见的春风转换成鲜明的视觉形象。春风拂絮，百草始生，千里江岸一片新绿，这就写出了春风的精神，诗思也深沉得多了。二，本句描绘的生机盎然的景色与诗人奉诏回京的喜悦心情相协和，春风一词既是写实又有政治寓意。曹植上则公诗表，福为陛下，德向天地，恩隆父母，诗唱春风则如时雨。王建过启秀宫诗，武帝去来罗绣尽，野花黄蝶领春风。这两处春风实指皇恩。宋神宗下诏恢复王安石的相位，表明他决心把新法推行下去。对此诗人感到欣喜，他希望凭借这股温暖的春风驱散政治上的寒流，开创变法的新局面。这种心情用绿字表达最微妙最含蓄。三，绿字还透露了诗人内心的矛盾，而这正是本诗的主旨。鉴于第一次罢相前夕，朝廷上政治斗争的尖锐复杂，对于这一次重新入相，他不能不产生重重的顾虑。变法图强，侠袭祭器是他的政治理想，退居林下，吟咏情性是他的生活理想。由于变法遇到强大阻力，他本人也受到反对派的猛烈攻击，秀丽的中山，恬静的山林，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维《送别》：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都是把草绿与思归联系在一起的。本句暗暗融入了前人的诗意，表达了作者希望早日辞官归家的心愿。这种心愿至结句使明白皆出。毋庸讳言，用绿字描写春风，唐人不乏其力。李白是从宜春院奉诏赴龙池，柳色初晴，听新莺百转歌，春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绝春好。秋为题农妇庐舍，春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温庭筠敬答李先生：绿昏晴气春风暗，红漾青纶野水天等，都为王安石提供了借鉴。但从表现思想感情的深度来说，上述数例都未免逊色，因此本句可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结句“明月何时照我还”，从时间上说已是夜晚，诗人回望既久，不觉红日西沉，皓月初上。隔岸的景物虽然消失在朦胧的月色之中，而对中山的依恋却寓意加深。他相信自己头老山林终将有日，故结尾以设问句式表达了这一想法。同盟诗训中说，文字品改，功夫自出。本诗曾获得燕州诗画超然麦伦能追逐李杜桃谢的赞誉，这正是品改所致。但这首诗的佳处并不限于一字之功，
当玩赏其全篇的精神所在，方能得其体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0: 为什么蜂蜜放久了会结晶？
2: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家里的蜂蜜放着放着，突然从丝滑的液态变成了白花花、硬邦邦的物体。这是蜂蜜变质了，还是偷偷修炼了结冰魔法？别慌，今天我们就带你揭开蜂蜜结晶的神秘面纱。其实，蜂蜜结晶是一场甜蜜的分子派对。蜂蜜里主要成分是葡萄糖和果糖，还有少量的蔗糖。矿物质的葡萄糖有个特殊的小脾气，就是它在低温水分少的环境下特别喜欢抱团儿。当蜂蜜储存时间长了或者温度降低，葡萄糖分子就开始手拉手慢慢排列成规则的晶体，这些晶体越来越多就会从蜂蜜里分离出来，让蜂蜜变得浑浊，最后完全结晶。就像冬天水里的盐，温度一低，盐就会慢慢变成晶体。而且不同花蜜酿成的蜂蜜结晶速度和样子也不一样，比如油菜花蜜、椴树蜜就属于易结晶选手，放一段时间就会变成细腻的白色膏状，而洋槐蜜就比较淡定，结晶速度会慢很多。所以啊，蜂蜜结晶并不是变质，恰恰说明它比较纯正。要是您不喜欢结晶的状态，把蜂蜜放在40度左右的温水里泡一泡，它就会重新变回丝滑的液态。下次看到结晶的蜂蜜，可别再误会它了，这都是甜蜜分子在和您玩变身游戏呢。

0: 叩见驸马。
1: 你不是郭驸马？
0: 正是奴婢。
1: 为何这等慌张？
0: 哎呀，驸马，老王爷升天了。
1: 你待怎讲？
0: 老王爷升天了啊！
2: 驸马，
0: 驸马醒来，驸马醒来。

0: 米不发丧，虑的是先国而后家。况且全军太小，起奏哀乐，乃是生家归天的利益，这万万使不得呀！
1: 哼，说什么先国而后家，唯有国家哪有唐朝？老王爷功高

什么风？你们与我何得什么心？

0: 啊，
1: 把玉就大盘折换了的。
2: 是啊。

0: 贤人，
1: 冯忠，
2: 驸马
1: 可。

0: 众将官
1: 有
0: 脱盔卸甲带孝配马燕军旗大败犯，垂州爱乐尽黄金。

0: 禀万岁，奉阳王他
1: 老秦翁可曾请到？
0: 他
1: 怎么样了？
0: 他亡故了。
2: 父王万岁！
0: 父王万岁！

金黄熊。

启禀万岁，国驸马以国丧之礼重返庆殿，是朝野震怒，纷纷上奔，恳请万岁严

0: 怪。
1: 父王，请看。
2: 三杯酒来。

0: 万岁！
1: 我等奉命迎接驸马。
2: 驸马不但不知而图报，反而凌辱我等。
3: 三大禁止，砸坏乱家，犯上作乱，
1: 望万岁做主。
2: 王父王出真乖。

0: 一正，干净。
1: 启禀万岁，国驸马相烦庆功宴，大帅西平峰他搭上楼来了。

0: 你们与我撤掉酒席，停止歌舞，宫殿挂牌，举国大哀。
1: 国父吗？
0: 父王，
1: 大元帅，
0: 儿不敢。
1: 你好。

说是少年人知错悔改，能自那些古之才安排你，古之才安排你领兵挂帅戴罪立功，名扬万里安全放生啊。

三大君子啊，故我的人常言道，那个不看僧面看佛面。

0: 干锅盖啥来回合，平定天下，回得朝来领其父送终。而满朝文不但不爱的我家父王，却无动于衷，只顾欢腾，岂不叫俺锅盖一份天名？
1: 不想是活的神，堪称英雄你总有，该谁功天哪门？

0: 燕城翻臣。
1: 来，
2: 有，
3: 将反臣贼子与我绑了。
1: 好，你们哪个敢绑？你们哪个敢绑？

我的妹妹。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今天呢又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了。我们今天呢讲一讲新内容，讲什么呢？你看啊，我们现在身边什么样的病人多呀？或者说我们中心什么样的病人多呢？那显而易见啊，也就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三高的这类人特别的多。所以啊，从今天我们正式开始讲一讲怎么治疗这个跟血有关的病，咱们就简称啊，都叫它血病。那为什么要简称是血病呢？你看啊，无论是从我们的哪一个医学体系里面啊，包括这个唯医、蒙医、姚医、壮医、黎医啊，包括这个中医、藏医等等，这个气血呀、是总纲啊，阴阳气血我们听得多的就是这几个词儿。那实际上人体当中运行的有气和有血，那血这一块啊跟病挂的钩又比较紧密。同时呢，我们很多病的名字啊就带血，那我们通通的就把这些病症啊归于血病。而治气呢，前一段时间咱们都讲过了，也知道怎么样通过用气的方式来给身体啊打造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呢，咱们也了解到了治病啊它是有流程的。我们呢在中心当中讲究的叫立体治疗方式，那也就是说它是有顺序的，先治什么呀？先治气，然后呢再治血。如果说颠倒过来了之后啊，效果来的差。那什么情况下先治气，什么样情况下先治血呢？孟非老师啊给你做个总结。也就是说，如果此时此刻我们有的病人呢突发了心梗，或者说突发了脑梗，很急， 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不用犹豫了，先把这个堵塞的地方打通一下。现在的科学技术啊很先进，我们有这个溶栓针，赶紧呢到医院里面去打上这个溶栓针。哎，这样的情况下呀，把这个血的危险堵塞的地方给它疏通，然后呢再去后面的继续治疗。那这叫急的啊，那只要是不是特别马上着急的，不是说现在不治马上就有生命危险的这种，那我们都按照一个顺序。什么顺序呢？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然后再解决气。以这个顺序啊，咱们分三步走，这样的话治起来啊效果好。孟非老师这里呢对这种治疗方式啊有十足的把握。为什么？因为在中心里面呢，这工作也有差不多快30年的时间了。你看这前15年呢，以中医的基础来治病，同时呢咱也算科班出身呢。那这些年呢，这15年大概的时间我在西藏的林芝，那这么多年下来呀，又系统的学习了藏医。而这一次呢，我给大家讲到的这个治疗血的方式，我就以藏医的方式来给大家讲。那啥是血病，我给你统统的归纳一下啊，您听听啊，就是这一次我给大家讲到的跟哪些病有关，您呢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此类的小情况。如果要是有此类的小情况，您呢就多记一记，多做个记录，哪一个对您有用的，您呢活学活用，用到自己身上，我相信呢一定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大家讲啊，这个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啊，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医学是不能够松懈的，也就是说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东西出现。所以啊，既然走入了从医的这条路，那学习是不能放下的。这么多年呢，各个医学体系也有学习，包括这15年呢主攻藏医，也就是说在这一块对血病治疗上面已经累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同时啊，这十几年下来啊，我发现啊，不是说孟非老师给自己表扬，也就是说治起病来压得显得有点得心应手。因为毕竟依托于中心里面先进的仪器以及中心里面非常品类齐全的药材。那继续说什么是血病，哪些类的，您看看有没有啊。打个比方来说，这个只要是身上跟血字儿挂上边的病，咱们这一次通通的给它归纳为血病。你像高血压，哎，高血脂，哎，血糖高引起的糖尿病，尿酸高引起的高尿酸血症，这都属于血症啊，都属于血病。然后啊，这个贫血也属于，包括低血压也属于血病。然后就是跟我们脏器有关的，像这个心脏病、脑血管病也属于啊，包括血液粘稠，哎，动脉硬化，这个脖子上长斑块，或者是脑袋里面长斑块，心脏里长斑块的，包括游动的血栓啊，从而引起了的中风啊、心梗啊、静脉曲张啊，还有这个肺动脉高压，以及我们非常危险的一个要命的病，叫心脏的主动脉夹层。您记住了，只要是带血字的，咱们呢都把它归类为血病。那说到这些病啊，大家有没有个感觉啊，没有一个好治的。实话，这些病啊都是老大难，没有一个好治的。只要是得了，那就几乎是常年吃药，甚至吃几十年药啊，一直到头吃药。有人就提过疑问，说这些病啊它到底能不能治好啊。我呀也是很主动，我呢对健康也很重视，我呀也经常到医院里面去做复查、做体检、开药。同时呢，听说哪个药好用啊，我也买。我这家里啊，这个每天吃的药啊比饭都多。哎呀，这个饭呢一天可以不吃，药是顿顿不落，一次一把。这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工资啊一大半都在花钱买药上了。听说某某某药好啊，那赶紧花钱就买啊。可是吃了之后什么样子啊，大家知道吗？只有自己心里清楚。那咱们今天呢讲到了哪些是属于血病，那第二个咱们再提一个事儿啊，就是为啥你也积极治疗，为啥这钱呢没少花， 药呢没少吃，罪也没少遭，可是呢就是治不好。为啥治不好？我告诉你，是有原因的啊，就是主要原因在一点，发病病因太复杂。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这个话呀不像一个几十年的医生说的话。什么叫发病病因复杂呀？那血管的问题不就是血管出问题了吗？我吃管血管的药啊。心脏堵塞的问题不就是心脏的问题吗？我吃管心脏的药。脑中风的问题我就吃管脑血管的药。那哪有说什么病因复杂呀？我跟大家说啊，您认真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就是实际上每一种病，你只看到的是病的结果，可是呢您不一定看到的是病因。那咱们今天啊，就拿一个简单的病，也是一个复杂的病，咱们说一说，您听听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好了，咱们拿啥病呢？高血压。这个多吧，这好几个亿的人高血压呀，现在小孩都有高血压的啊。那咱们就从高血压的角度来说说这个病，你听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如果有道理，以后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哎，那如果感觉孟非老师说的对，我以后给你的药方你就照我的药方吃就有效。听着啊，就一个高血压，你吃的降压药里面就有分类。有什么样的分类呢？大家听好啊，你吃的这个降压药里面，那一般来讲都是西药，对吧？哎，那这个西药里面呢它就分了。那怎么分呢？大家听着啊，这降压药啊它分五类。哪五类呢？大家听着啊，这个第一类就是利尿剂。那你看啊，它这个利尿什么原理啊？我们为什么血压高啊？因为你血管里面血液流动，对血管产生压力了。那我们把这个血管里面的血液减少一点，怎么办？就把里面多余的东西给它过滤了。那这个时候啊，通过减少血液里面的水分，那只能通过排汗或排尿。而排尿方面，那这样的话就来了，哎，这个利尿剂的降压药就出现了。那我跟你说，你说这一类的高血压的人吃了利尿剂，它是不是管用呢？好了，管用。然后再有第二类的降压药叫什么？叫血管紧张抑制素。那就是有的人呢，他血压高吃这个，他通过把这个血管痉挛或者血管紧张就收缩呀，一收缩压力也提高了。那你看吃上这类的药血压也能降。还有一个呀叫钙离子拮抗剂的阻断制剂，哎，也可以。还有贝塔组织异体，还有啊贝塔受体的阻滞剂，哎，血管转换酶的抑制剂。你看这五个降压药，也就是说五类。那这里面呢就不说药的名字了啊，你说这降压药的种类多不多？你看啊，以几类啊，第一个这个利尿的，第二个钙离子拮抗的，第三个贝塔组织抑制剂的，还有最后一个啊就是血管神经血管紧张抑制素抑制剂的。那大家听听，大家发现没有？发现个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只要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高血压呀就有五类的病因，或者说这五类你通过哪一类都能够解决高血压，都能够给它降低。当然啊，这个药是临时吃啊，或者是长期吃，它都能从这个角度给你降下来。这还不算咱们中药的呢，咱们中药的干什么呢？有疏肝的啊，疏肝就能够理气，理气了之后这气平复一点，血压就会降一点。然后呢还有活血的，你看看啊，这里里外外一说，这一个简单的高血压就有七种八种的成因了。那你告诉我，你吃的是哪一种啊？你到底是哪一类啊？这是不是问题就严重了？是不是？所以说呀，我告诉你，病因很复杂。那在这一块上面，这就不好治。你别说现在的医生不好治，我跟你说个大点的啊，你就是现在让扁鹊、孙思邈复生，他治病也不是治一个好一个，不可能的啊。这个医学方面没有百分之百，那只能说什么呢？越是名医，他治愈率高，哎，疑难杂症啊拿捏得准，确实厉害才有名气。那到现在为止啊，这科技越发达，知道的病因越多， 实际上治疗起来就越厉害。所以你现在会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咱们建国初期，包括各位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你们年轻的那时候，我们身边的人呢，这个岁数大的不多，但是你看看现在，这岁数是不是越来越大了？那岁数越来越大的原因呢，就是治疗越来越厉害了。咱们说的是治疗，不是说就死啊。那治疗越来越厉害，死亡率就低了。你看，这重点就来了啊，只要是把人这个命保住了，就活了。那放到古代，那就是一，是不是？你看现在啊，这个心梗脑梗只要及时送医院都能够给他治回来，不是说治好，是治活了。那放古代几乎就死了，一个是离着大夫远，第二是大夫也少，第三个用药也不方便。所以啊，那个时候能把人

这是不是一个主要的病因造成冠心病了？你心脏的气不足了，是不是个病因？你心脏的血不足了，是不是病因？你身上的血生成的少了，供血不足，是不是个病因呢？你心肌细胞的衰老造成你心脏跳动的力气越来越小，供血不足了，本身也供血不足了，你告诉我这是不是病因呢？所以说呀，现在是病因复杂，而病因复杂了，那咱们治起来就困难。你只有找准哪一条道，或者说一个病有十种病因，那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级，那哪一种病因的致病率大，那咱们就治哪个。或者说你有十种治疗方法，哪一种治疗方法能够涵盖的病因多，你哪个药就越厉害。所以呀，咱们选择治疗方式和治病的方法呀，要从这个角度去选择，而不是说我听哪个药好，而不是说我看到哪个药我感觉对症。您记住了，这个药来治啊，它分两大块，第一个叫合方，第二个叫治病，这个很关键。那重要重要的还有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是啥呀？就是这个药方它针对的病因种类越多，它的功效性和治疗性就越强。哎，大家记住这个词儿，这是孟非老师告诉你们的啊，你们一定要记住。所以说解决的病因种类越多，这个药效就越好，咱们以后啊就遵循这个来治。那实际上来讲啊，这个我说一句话啊，作为晚辈，作为小子辈，作为收音机前听众的老朋友们，我跟你说一句话，你们可千万别多心，也别生气。也就是说你们呢，这个病了几十年，药也没少吃，实际上啊还是没有掌握到核心的治疗方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有一个不断学习和认知的过程。你呀，这么多年只关注一件事儿，哪个药能把我的病治好，听哪个就吃，实际上对这个东西没有进行深入的了解。哎，那治病啊和对病的认识啊，也是从知道的少慢慢的走向多的。就像什么，就像时代的变化，人类的进化一定是从愚昧的时代走向一个认知多，科技发展迅速，文明更璀璨的年代是一样的，是不是？那说句心里话，你回头你看一看，你看一看以前治病是不是就感觉跟过家家一样，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发展。哎，时代的必然发展过程，从落后走向先进，一定是以前很落后，以后会越来越先进。怎么就这么说呀？咱们换个角度来说啊，西医的发展史那就是个活照片啊。西医的发展史就能够概括，因为我们中医中药的发展史啊几千年了，咱们成医成方啊成系统很早，几千年前就成系统了。那我们现在啊反过来看西方医学，就是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给你们讲讲几个西方医学有意思的发展史啊。你以为西医发展到今天这用了好久吗？没有的，实际上西医发展真的很快。那西医啊也有经过了一段很愚昧的时期。怎么去说呢？当年西医有一个事儿叫什么，叫放血。怎么放血啊？就把这个人呢这个血管扎个眼儿，就这么放，然后呢往出流血，就这么去放。那咱们现在中医里面也有放血的事儿啊，但是说是病灶上放血，穴位上放血。哎，对治这个什么静脉曲张啊或者是淤血过多呀等等很好，你包括扎十全都是好方法。可是在西方医学不一样，那真扎呀，那放血都把人放死了。但是他们认为放血能治病，因为那时候西方没有药，你知道吗？西医没有药，西方啊真的那个年代很愚昧啊。那当年就有一个人就因为放血死了，那放血死的人多了，为啥说这个人要提一提呢？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就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放血放多了都导致死亡了，变成了刺杀国王了。啥情况啊？据记载啊是1685年啊这个二月份，当时这个英国国王啊查理二世好像是50多岁，就是中风了。这六位御医啊，你说这御医他们也有，就采用了一个方法啊，就是体液平衡理论治疗。据说呀那个时候的医学理论很先进，就是其中里面有一个就是放血。哎呀，结果一顿放感觉没好，还中风着呢，再放再放再放，结果六个御医轮着放，

到最后放的血都快放光了，然后国王死了。你看，所以说那个时候他们愚昧吧，那个时候必然呢发展的一个过程啊。当然到现在西医几乎没有放血这一说了，你看他们也提高了。那第二个西医还有个笑话，干什么？灌肠，可不是灌香肠啊。那到医院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情况叫灌肠啊？这个有的人接触过啊，这个西方啊有贵族这一说，他们那个时候就流行灌什么肠啊，就拿药来灌肠。什么药啊？从中国过来的茶，从国外搞的咖啡，还有牛奶，反正拿啥都灌。哎呀，就往肠子里灌，还有洗肠灌肠的东西。这个法国的国王据说一生啊灌肠2000多次，你知道吗？这多可笑啊。甚至包括英国的女王，那英国的女王厉害，他们在那个宫廷舞会啊，就在宫殿当中开舞会啊，贵族啊大臣啊公爵啊跳舞，干啥？灌肠。怎么灌呢？就是他们那时候穿的大蓬松的裙子嘛，然后弄个躺椅，哎，他们那个时候这个为了裙子蓬松的很，然后呢拿着那灌肠，结果就开始灌了。哎，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沉迷好久呢？甚至连埃及法老也灌肠啊，什么原因？他们就认为啊，就是说能把肠的里面的东西排出去，哎，对身体好。你看这个有记载啊，说16世纪这个英国王室的宫廷这个正在跳舞呢，那尊贵的英国女王啊就在舞池的一角把裙子一撩，哎，两个宫廷的那个叫宫女啊就过去了，就灌了一回肠。你说那个灌进去的水冲出来的连汤带大便，但是对咱们来讲这事儿现在都不合适，但是那个时候啊，那在场的那个英国贵族都感觉这很正常啊，不是个事儿，是不是？哎呀，而且还是身份的象征呢，你知道吗？这个那个年代整个欧洲贵族都灌肠，你知道吧？要不是说法国国王路易14一生灌肠多长时间？2000多次，那他就感觉啊，灌肠是清洁身体啊，把肠道里面搞干净了，还能够保持活力。所以说，整个灌肠啊，这个时间和年头多了，尤其是宫廷一灌，人老百姓的感觉这玩意儿也能治病。哎，说是把肠子里的冲出去，实际上能不能呢？那现在说你冲一次两次偶尔的还行，你时间长了吧，这不可能的。如果说这个东西真有用，那到今天都有用，对不对啊？所以说啊，那个年代啊，那个年代啊可不只是灌肠啊，我告诉你有意思的事多了。这个也是很多人流行在贵族那面不洗澡，国外啊不洗澡，这个国王都不洗澡。那为啥国外的香水有名啊？遮臭啊，不洗澡喷香水，拿身上那虱子都奔儿吧蹦，跳子奔儿吧蹦。为啥戴假发呀？国外的人喜欢戴假发，那个时候金灿灿的假发，那脑袋上有虱子，头发都敢粘了，不洗澡。他们认为洗澡了之后感冒，感冒要人命，奇怪吧？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病的，国外那个时候都是要命，在中国动不动也有流行的这个瘟疫。但是你发现没有，中国的瘟疫只要一流行，有名医站出来就结束了。西方医学不一样，西方那个时候只要一流行瘟疫麻烦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西班牙大流感，哎呦，这西班牙大流感厉害到什么程度？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因为西班牙大流感结束了，那整个欧洲几乎多少人呢？一个流感。然后那个年代还有个病啊，那真是要命啊。你看那个时候后来也是因为到最后吧，反倒是出现了第一代的疫苗，就是那个牛痘啊，就咱们胳膊上那个种痘，就那个，包括鼠疫。所以说整地的发展呢，在那个年代是愚昧的，他们不怕什么血管病啊，那个时候都没有什么心梗脑梗这一说，那个时候就怕传染病。哎呀，那传染病来了要命，知道吧？吓人，那命都没了。而且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啊，就是包括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啊，这个西方人对这个疾病的态度跟中国人完全不一样，他们那时候对一个病很开心，什么毒？你看世界上有名的一些名人，很多人那个时候都得过毒，大家知道吧？这在中国来讲，毒叫脏病啊，是吧？又叫牙疮，是吧？都是病。但是西方人感觉这东西好啊，哎呀，他们就感觉那个毒啊，身上长了一个一个的红斑。你看那个毒，旧社会的时候管这叫啥？叫牙疮，啊，要命的。这个包括到现在，这不也不是啥好病。但是西方很多医学对毒就放任的，他们就认为这好啊，这是贵族病啊。很开心。所以说从现代医学看都没事儿，

0: 年代就那么认为的。所以我就说，我说回头再过五十年，那咱们看现在的医学也是愚昧的。就包括老人家你们看二三十年前那种医学治疗，是不是就是老三样啊？链霉素、庆大霉素，是不是就那老三样啊？都有链霉素、庆大霉素，发烧了就是安痛定，是不是？就这些东西。你看看，那从什么时候真正的医学爆发呢？就是现代病理学，主要就是切片、显微镜的发明啊，才让西医啊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咱们这里同时也要感谢啊，就是现代医学的提高，哎，也让中医、中国的医学也有了巨大的突破，这个是影响全世界的。你包括，这个显微镜一发现啊，巨大的一个医学突破开始了，包括疫苗也是让欧洲啊迅速发展的一个转折点。那这个是咋回事呢？救命啊！结果呢，后来就发现呢，发现这个牛奶啊跟这有关，什么呢？农场里面挤牛奶的这个女工，没有一个人得，哎，就奇怪了。后来就发现啊，这有个病毒啊，那就是他们开始低毒感染，从而啊就发明了第一代的疫苗接种，没想到取得成功。你看，这是不是科技在进步了？然后第二次让西方医学起飞的就是度的发现，正是因为有了，让整个人们的平均寿命至少提高了15岁。甚至咱们今天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你们也包括孟非老师，我都属于青霉素的受益者。所以咱们在这里啊，咱们不能说西医都不好，对吧？还是那句话，哪个医治病那就是好医，你说挽救了多少家庭啊，这咱们要承认的。那其中中国和西方的一个对比啊，有一样咱们实话实讲是有点落后。哪一个呢？就是古代，无论是在中国的古代还是西方的古代啊，都有一个词儿叫炼金术士。中国的古代的炼金术士炼出了火药啊，对现代战争起到了帮助，鞭炮。但是西方的炼金术啊，成为了化学实验的前身。从而啊，从那个时期啊，这个各种化学制剂的发明就出现了。你看，包括现在咱们吃到的什么降糖药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这些都是跟化学制剂有关，而它的前身都是炼金术。所以在这里啊，这个西医拿手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无毒的、消毒的、无菌的，各种先进的检查、手术啊，啊，包括化学制剂、换零件，哎，这西方医学啊就慢慢的占据了上风。那中国呢，中医呢自古就是修复，西医就是换。但是此时此刻悲哀的一件事就是西医在占上风，我们中医在下风。那怎么办呢？后来者居上嘛，我们支持而后进呢，我们现在在突破呀，而且也在大力的提倡中医，甚至包括未来啊，可能小学课本里面都会有中医的内容。到那一天呢，我们必然迎来中医的灿烂和辉煌。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这孟非老师在说呀，说教你们怎么治血，怎么又讲放血，又讲灌肠呢，又讲疫苗呢，是不是感觉有点云里雾里了？我告诉你啊，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他反应快，他就想明白了。他说啊，孟非老师在引导我，他在教我，他在教我什么呢？他在教我呀，治病之前找病，哎，咱们对症治疗才能见效。哎，你看，这是好学生，这样就证明你听懂了。实际上你发现没有啊，咱们中医啊也经常说对症，但是呢，咱们西医中医无论哪个医，只要能够对得上症的都能治，你发现了吗？所以啊，我们中医要想现代化，我们去吸收西方医学的优势，用中医的智慧为武器来治疗疾病，用西医的方式和方法结合到一起为我所用。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中医学开始慢慢的也有了一系列的检查，包括 这个也输液了。

是不是？这就叫中医现代化嘛。哎，中医现代化已经开始了啊，这也叫与时俱进，进化提升。我认为啊，这是好事。那时至今日啊，病是咋来的？我今天得给你们详细详细的讲一讲，咱们要做到固步自封。身为中国人呢，有人说我就得用中医，我还是那句话啊，能治病的都是好医。那咱们今天呢，就干一个事儿，在治病之前找准病，只要病找得准，咱们针对性的治疗，或者说咱们选择功能性强解决病方子，这个方子呀能解决多种病的，那就是好药。大家说我说的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啊？是不是？所以咱们今天就干一个事儿，找病根。那这么多的病，咱们就以血病为说，刚才说的什么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啊，咱们就把这些通通为血病。那说说吧，这些血病，这个无论是器官衰老的，还是脏器失衡的，还是说功能退化的，还是说哪个地方疼痛出现问题的，咱们就找找这个病。我告诉大家，实际上现在啊，这医学早把这个东西做总结了，我给大家就是拿过来给你们说一说，你们听听啊。很多的病找病根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叫什么，就叫体液酸性化。那这个体液是什么东西呢？我告诉你，口水、眼泪、尿液、汗液、胃液、肠液，甚至包括男性的精液、女性妇科的分泌物，包括我们身上的血液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只要是人体当中流动的像水一样的东西啊，不论那是啥都叫体液。那这个酸性化顾名思义就变酸了。哎，我们人体啊跟自然界的生物是一样的，有一个酸碱平衡度。那这个酸碱平衡度啊就是一个值，那如果说高了这就不对了。高了就是什么呢？就是酸性化了。低了，哎，这就叫碱性化了。高低啊这都不是特别好，但是呢相对而言，人如果要是弱碱性还好点。那我们这个体液值啊应该是多少呢？是正常的维系在 7.35 到 7.45 之间，略微呈弱碱性。那相对的胃液这个和尿液啊这个差别大一点没关系。那有人说了，这是病根吗？当然了，我告诉你啊，西医说叫体液酸性化，那如果按照中医来说呢，也能给他解释出来，叫什么？叫血液脏了。哎，你就是前两天孟非老师说过的，有的人把那血一抽出来，发乌发黑发黏发紫，甚至那个血呀颜色比年轻人呢差好几倍，这类的人怎么能够最明显的检测出来体液酸性化？都不用拿那个测试纸，我告诉你一招，小便最明显，小孩的小便尿出来一杯放到那儿，这个老人家他的体液酸碱值变化了，尿出来一杯放到那儿，颜色完全不一样，那味道，老人家那个尿出来的那个那味道都腥啊，那种味道，那年轻的不是，这是什么？严重的体液酸性化。那我问你啊，尿从哪来的？尿是不是肾过滤的？肾过滤的啥呀？再说肾过滤的啥？肾过滤的是血呀，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是从你血里面过滤的，你认为就过滤完了吗？不是的，还有很多留在身体里。那你告诉我，你的血液干净不干净？你是不是血液很不干净？所以说体液酸性化这个事儿，用中医的角度解释，就是你血液变脏了，里面不该出现的废物、无机盐、各种那个有害物质、有毒物质太多了，这是导致你血管病、血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大家告诉我，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所以说中医西医它是互通的，西医讲叫体液酸性化，又叫酸性体质、酸碱平衡失衡了，实际上就是血液太脏了。那我给大家说个原因，血液脏了怎么办？是不是新鲜血液少，老的血液多啊？怎么办呢？生新血呀、啊、哎，你把新的血液生出来，是不是就稀释这个血液了？所以说这是一个病。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哪生血？西医认为骨关节红骨头生血，中医认为脾生血。那咱是中国人呢，咱用中医的习惯呢怎么办？健脾吗？是不是养脾吗？我告诉大家，说到这儿有两个东西就能够生血。哎，第一个东西山药粉，第二个东西牦牛血。我跟大家说啊，山药是随手可得的东西，
牦牛血不一样，牦牛血只是在西北地区好拿，但是呢，牦牛血也是个好药。山药啊，它是解决了我们身体当中脾的功能，让我们脾呀、生血，血液越生越多，拿新血换旧血。牦牛血也具备此功能，但是牦牛血还有另外一个特点，牦牛血干什么的啊？它不只是生血，它还化血。什么意思？它能够化掉你血液当中粘稠的那一块，生血、活血、化血、破血，这是牦牛血的功能。哎，你有条件呢，你搞点牦牛血吃。这牦牛血怎么来的？在牦牛上肢，就是前腿那个位置，中间左右两边，然后在这块扎个眼，然后呢拿这个东西接这个新鲜的牦牛血，把这血呀放到托盘里面，太阳底下晒，晒完了成那个血干，把这个血干压成粉，再放到石板上面，底下加上火这么备。哎，这种牦牛血腥啊，不好吃，但是呢活血、养血、生血、化血，还能破血，那效果很好啊。但是就是产地比较偏僻，所以说你要是方便的你就山药粉，你要说是想这个用用牦牛血的，以后我给你们想办法给你们搞一点都可以啊。这是体液酸性化，你看这是不是也能解释得出身体一个疾病的原因。杂质越来越多，你说能不堵吗？就跟一个小河沟里面枯枝树叶垃圾袋啥都在里面走，我告诉你这小河沟早晚堵。你跟我说吧，这些所有的跟血有关的病跟这体液酸性化有没有关？大关系啊，我告诉你，这是第一个吧，咱们找病这是个病。第二个，自由基学说，有没有听说过啥叫自由基啊？自由基啊，这个是人身体当中必不可缺的，因为自由基就叫氧自由基。这氧自由基啊，它是以破坏性形式出现的，有它又对，没它又不行，但是呢多了就不好了。而自由基是在人体当中能量燃烧的一个必然产物，但是呢这东西多了不行，怎么让它平衡呢？身体当中有一个东西啊，这人呢就制约嘛，我们讲蛇之七步必有解毒之物，就如此。那人身体当中的自由基平衡态有一个东西叫 SOD， 这 SOD 就能够清除过多的自由基，保证正常。一旦自由基过多，它氧化血管就会造成血管硬化，自由基侵蚀神经就会造成神经退化。所以啊，有些人神经反应慢呢，眼睛不好啊，眼神经弱了，包括这个血管出问题了，跟自由基有直接关系。尤其人的衰老跟自由基的关系是最大的。那怎么办？那你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直接对抗自由基啊，只有两个有效高一点，第一个叫雨生红球藻，哎，第二个就是 SOD， 这都可以外接补充。你们可现在别出去找啊，我就跟你们说说咱们找病嘛，是不是？那什么东西能够解决掉这些自由基呢？我告诉你，其实中医中药藏药当中都有的，只要把自由基解决了，人呢衰老就会慢。你发现没有，血管是不是用了20年和用60年的不一样啊？20年的新，60年的老。自由基学说解决的就是衰老的问题和自身破坏的问题。那你告诉我，它算不算一个成病的原因？那咱们要不要从这个角度来对抗自由基，延缓我们的衰老，让我们的零件衰老的慢一点？你记住了，车就是如此，它这个车磨损的慢，这车开的就长。人呢衰老的慢，寿命就长。那你告诉我，它算不算是个病根？哎，你发现没有，这就俩病根。哎，这还是大的体系学说啊。第三个学说，寡糖学说。什么叫寡糖学说呢？自然界当中有一种物质叫可寡糖，这个可寡糖啊干啥的？它在这个虾蟹壳的壳里面，包括这个小昆虫都有，现代人缺这玩意儿。为啥呢？因为以前呢那菜地里面有虫子多，这个虫子的死亡落到地里面腐烂了，被植物吸收了，这植物里就有寡糖。但是现在都是农药，田里面没有这个小虫子了，那这寡糖人就少了。人一少，这寡糖有啥用？听着啊，这寡糖啊能够在我们的细胞膜表面形成通道，营养来了，这通道说你来吧就进来了，寡糖少了通道就关闭了，哎，细胞营养就不够了。所以啊，这寡糖是一方面，怎么样解决寡糖这块能够解决细胞吸收的问题。你中医里面虽然没有细胞这个事儿，但是现代已经证明了，哎，这个东西是有用的。所以啊，你看咱们中国很多药材里面都是带壳的，
啊，也是跟这个有关。你看古人不知道有寡糖，但是我们有的药里就有。

这也是一个致病的原因，细胞不识别。第四个了，营养学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营养不良。有人说我啥都吃，营养不良，你就是营养不良。为啥说你就是营养不良？年纪大的老人家呀，大家听着，艰苦朴素一辈子，省吃俭用习惯了。我们一个人正常一天维持营养，要做到多少？至少要有30多种食物，谁能做得到？是不是？不是说必须吃30多种，是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矿物质都要来。您记住了，人需要啥？人需要水、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啊，还有纤维素，这是六大营养素。这六种营养哪一种缺乏，都会让你出问题。尤其是其中的蛋白质，只要人缺了蛋白质，免疫功能下降，体态瘦弱。小孩缺了蛋白质，瘦小鲜瞎，什么意思？长得瘦，个头小，纤弱，眼睛还不好。你看，这就一个蛋白质啊。说人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人的第一要素就是蛋白质。但是我们老百姓都说不喝水不行，都对。这几种营养哪个缺了都不行，包括那个纤维素，你要不进入纤维素，不吃这个东西，大便拉不出来，你知道吗？那拉不出来的肠道不蠕动。所以说营养学说很关键，你要吃什么高纤维的、高能量的啊，低盐低糖低钠的，这样的均衡营养。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又有科学的配餐呢？就是如此啊。所以营养要全面啊，在这一块上就不是拿药来解决的了。如果你营养严重不良，那还真就得用药了。那你看这个学说也能治病，这是不是咱们在找病根啊，对吧？再有一个中毒。什么叫中毒啊？为啥孟非老师那个时候告诉你们要解毒，解毒到我们中心来了第一件事啥也不用管啊，到我们中心来了第一件事给你科学配餐，你看营养是不是就解决了？第二件事去解毒，现代的毒素、工业的毒素、药物的毒素、空气的毒素、金属的毒素，你告诉我我们是不是小毒人？不解毒能行吗？你治病还不解毒，然后就想拿一个药治全身的病，你吃的又不是丹呐，哪有什么药一粒下去全身病都治好的？您记住了，都是多方位、全角度、立体化治疗。为什么我们中心喊两个口号，来我们中心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中心这些慢性病都让你见效，就是我们立体治疗。你看看我都说几个了，是不是？体液酸性化就是血液脏了，自由基学说就是自由基多了，是不是？寡糖不好了，就是细胞识别能力差了，营养就是营养不够了，我们科学配餐，这回又中毒。你说你不解毒能行吗？就你想着用一个活血化瘀的药治全身，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啊，是不是啊？你看看哪个药能够治全身的病？你除非说这个方子涵盖了所有的疾病的原因，也就是找到了所有病的病，你要不然没有一个药是难，没有一个药是万能的，是不是？你说现代我们人的毒多少多呀，对吧？你就随便吃个菜，里面都有农药，都有化肥，是不是？你随便喝瓶饮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食品添加剂。不信你到超市里面，你买瓶饮料，你看一看，那上面多少化学添加剂啊？太多太多了，那么多东西，是不是都是添加的？这种东西都是化学制剂，而时间长了，摄入量多了，全是毒，怎么办？没办法，我们就生活在有毒的世界。那你说怎么办呢？你是不是要学解毒啊？你又不是华佗，你也不会配药，怎么办？那时候不让你们喝解毒茶吗？就是如此，就要解毒。你看这是不是这么多的病因？你想吃一种药可能吗？对不对？再有一个说基因学说。什么叫基因学说呀？就是针对这些患者，这些病的人呢，都是基因突变了。无论是因为辐射也好啊，还是因为说遗传的基因突变也好啊，还是说因为后天其他原因造成的，这基因一乱，那就麻烦了，长不该长的东西，这病就来了。你看现在身上结节的、包块的，是不是越来越多？哎，基因，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细胞。那我们这个细胞啊，老化了、衰老了、酸性化了、中毒了，从而啊，细胞的细胞膜不接受营养了，细胞里面的细胞液不兑换了，细胞里面的核心的 DNA 不复制了，都出问题。那从而啊，现在有个东西就是营养细胞核心内核的，那这个中药就也能做到，藏药也能做到。你看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就解决这个事儿，都能够有对应的方法，这是不是一网打尽呢？所以治病你要这么治。你包括现在还有的流行的也是认可的，就是气血学说。

0: 也就是说我的气出问题了，我的血出问题了。你看我有没有教大家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扶正虚邪，引气归经，这就是解决气。气血学说的第一步气，我早都把这个教给你们了，哎，让你们在家自己解决这个气，通过用气的方式引导着血，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呀，是不是？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才是中国人认可的一个核心。那同时啊，整个中医里面包括很多这个医学里的药也是通过这个学说来解决疾病的，而这个学说呢现在也奉行都认可的。那气血学说也就是说用药来解决气，用药来活血化瘀，哎，这个呀我就不多说了，我相信你们懂。但是呢现在通过这个衍生出来一个叫血管学说，就什么说人的血管的寿命跟人的寿命是同龄的，就是血管能多长时间用好，人就多大的寿命，血管与人同寿。那你看在这一块孟非老师也没忘记你们，嗯，我给你们说个事儿吧，还记不记得孟非老师跟你们说的15种油啊，10种植物油，5种动物油啊，是不是？这些就解决血管的。你说我们中心里面治病的方法全不全吗？你有啥病我们都有对应的方法。哎，那再有一个就是遗传学说的，那遗传学说就父母先天的，这个解决不了了啊。最后一个就是生长素，你发现有的孩子长得高，有的孩子长得矮，一是遗传，第二个跟下丘脑分泌的一种生长素有关。为啥说让小孩早点睡？为啥让老人家早点睡？你记住了，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就是分泌生长素的时候。哎，分泌的越少，这人老的越快，死的越快；分泌的越正常，这人寿命就长。人身体当中所有器官的一个正常运行都跟生长素有关。这当年呢，为了获得生长素啊，这个非洲国家的黑人呢，脑袋被砍下来，从脑袋里提取，惨无人道。哎呀，那可怜呢。后来现在化学医学能够合成了，好一点。所以说，听到这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说吧，想治病，是不是哪个学说都能治？哎，就像中医有流派一样，中医是不是有这个温补派、补土派、伤寒派，是不是一样的？所以啊，真正的治病就要做到什么？面面俱到，效翻倍。哎，那这才叫真正的治病。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叫立体治疗效好啊？是不是？也有弊端啊，这咱得承认。弊端就是费用高，就是我们中心从几个角度一起治。你看，咱们总结一下啊，是不是？先从营养学的角度，科学备餐。第二个，是不是我们做到了解毒？是不是？然后软化血管。然后补气生血，这都是我教过你们的。以后还有呢，还有什么补硒啊，这个搞的微量元素啊，包括肠道建立起来的第一道的免疫屏障啊，立体治疗方法什么都有。治病就做到一个事儿，全方位立体一把抓，涵盖所有的病，这样的情况下才叫真治病。你不要把这一种药一直吃，没有任何一个药能治病。你记住了，治病就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多个角度，立体性的综合治疗才叫真正的治，又叫治养结合，这才叫真正的治病。你看孟非老师今天既然说教你们治血病，今天把所有的病先告诉你们，咱们往后每个病每个病的分析问题，每个病每个病的找方法，从而咱们对抗所有的这些病，通过我把中心里面治疗血的方式，治疗所有跟血病有关的这些问题，给你一个一个的破解掉，然后咱们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子，合适的方法来用到你的身上，让你四高降低，让你心脑无忧，让你啊生命体征提高，血管年龄变年轻，体力增强，不再担心突发疾病。我认为这样才是咱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核心的一个思想，真正的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健健康康的活着，奔向我们百岁的人生。我认为这样咱们这个节目才有意义。您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我呀从现在开始就时时刻刻给大家讲怎么样去解决血的这个事儿。您放心啊，孟非老师要讲就给你们讲透。明天呢我给大家提个小要求，提前把笔和纸准备好，明天开始我教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子，我们中心里的方子，我从我纳日老师学来的秘方的方子 我都一个一个的教给你们。有任何问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心血管、脑血管的，血栓斑块的，中风偏瘫的，我把各类好方法、各类好药方，我全教给你们。你们根据这些药方，给在自己身上慢慢的用起来，涵盖的病因越多，咱这方越有效。好了，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这个通上话我有点激动，太好了。
0: 啊，我也挺高兴。
3: 啊，我是您的粉丝，我家是辽宁的。
0: 啊，这个听了好长时间节目了吧？
3: 啊，对，我受益了，不前段时间呢，我拿到那山药粉了。
0: 啊。
3: 现在这个山药粉呢，我每天喝两袋，就是热水一冲啊，上午一杯，下午一杯。
0: 啊。
3: 嗯，为啥说受益？现在我感觉我这个肠胃吧特别得劲儿，主要是大便顺畅了，感觉整个人精神头都好多了呢。
0: 这补啊，这脾胃后天本呢，咱们把脾胃修复好了，生血生气，气血一足，你说你能不精神吗？
3: 啊，
0: 是不是？
3: 是，要不说我现在就信着你了，孟老师，我就、
0: 啊、谢谢、啊，真好真好。
3: 啊，我还是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毛病，帮我再调理调理。
0: 啊，您说说，您说，我能帮到的一定帮。哎，
3: 嗯，说起来我这个冠心病啊，十来年了。
0: 啊。
3: 嗯，心脏难受啊，经常的这个胸口憋闷的慌，这口气儿啊上不来，就是老是，哎，这样提一口气儿才舒服了。
0: 啊。
3: 我尤其是晚上这情况很重，我老害怕，经常感觉就是胸闷，就是胸脯子这一块疼啊，像针扎似的，抓抓那么疼。
0: 嗯。
3: 完了，前段时间呢。一到凌晨三四点钟，我就感觉这胸口这儿就开始了，憋闷的慌，上不来气儿，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起来，就是喘气都困难，这呼吸都困难了。
0: 哦。
3: 而且，嗯，你看这个情况，一呼吸一困难的时候，赶紧把老伴叫起来，给我拿那个速效救心丸啊，含上。
0: 嗯。
3: 但是含上之后吧，就稍微缓解一下子。这也不是常法啊，你说。
0: 对呀。
3: 弄在家里头，现在床头柜上插紧，就是说。能放药的地方都放了这急救药，就怕说突然发病拿不着药。我说这一天人家滴了个定时炸弹似的，老师，你看我这情况怎么办呢？你
0: 啊，老同志，我跟您说啊，这老会员我就啥都跟你讲了，好不好？
3: 嗯，行。
0: 你听我说一下啊，就说心脏这个问题啊，你那个时间点儿不好，为啥？凌晨三四点钟，这咱们民间有句话，那个时候啊，这个那个点儿啊是阎王叫门的时间。所以说凌晨三四点是最危险的，很多这个突发的心梗或者是脑梗脑出血，这个时候三四点钟凌晨发病的是最危险的。
3: 哦，
0: 要不然就很多人身边没人啊，或者没个动静啊，是不是？所以说你呀、啊、有一个事儿我得表扬你，就你说你家里四处都放着那个速效救心丸，你这是很重视。但是速效救心丸是咱们中国一个著名的医师叫张臣贵他发明的，这个冰片穿熊两味药嘛，确实能急救。你说的也对，不能老吃啊，救急的，咱得把病解决。你这个病啊，就是心肺的气血出了大问题了。
3: 哦，
0: 所以说你现在你吃上这个山药啊，你感觉你胃里舒服了，我告诉你，实际上是升血了，这血一升上来呀、啊。血液一足，供血是不是也能加一点啊？但是山药它不是治心脏病的，也不能治冠心病。我给你个方，我这个告诉你个用药，你啊回去了之后少抓点、嗯、你先吃一吃。我相信这个方你吃上之后，对你这个情况就能够慢慢慢慢的起点作用。你手边有纸有笔，你记一下，好不好？
3: 你等我一下，我拿个笔，拿个纸。
0: 好好好，
3: 嗯嗯
0: 嗯嗯
3: 嗯嗯，好好，你说吧。
0: 你听一下啊，桃仁儿，
3: 桃仁儿啊，
0: 对，桃仁儿，十五克，
3: 十五克
0: 啊，红曲，十五克，
3: 十五克啊、
0: 嗯、啊，然后呢，你找个药啊，看看能不能找得到藏三七， 如果找不到，你就拿药店的三七。

0: 哦，藏三七。
1: 对，因为藏药的三七呀、啊，比这个
0: 啊、哦。
1: 普通那个云南三七药效要足。你要找不到，你就用普通的三七，三七十克。
0: 三七十克，藏三七十克
1: 对，
0: 啊。
1: 然后你这个东西啊，你到那个网上买一买啊，这个东
0: 啊，
1: 西叫什么？叫松茸。
0: 松茸，
1: 对，你这个买上它一斤吧，然后每一次用上十克，加到这个方里。
0: 十克，啊，松茸，
1: 你这四个放到一起煮三四碗水煮成一碗，你喝上那15天到一个月，哎，你试试这个方啊，是我学到的一个秘方，叫十味换血方。它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什么？帮助你这个身体当中病血换一换，然后增强心血，让这个新的血液在身体当中循环，就能够减轻心血管的问题。你像你这个情况，以胸闷气短为主，疼还是不是特别疼的情况下，还不是特别严重，所以说咱们现在这小方就能够解决一定的问题。你先吃一阵儿，你都老会员了，老听众了，吃完一阵了之后好不好的，你到时候给我打电话。如果
0: 行，
1: 好，接着吃；如果不好，我给你调方。你说好不
0: 好，
1: 好？
0: 我一定得给你打个电话，孟老师。
1: 对，你到时候一定给我打，你打不着了，我学生接，他也会转给我，我到时候我给你回。你说好不好？
0: 好，那
1: 哎，
0: 谢
1: 好，
0: 谢
1: 老
0: 您，
1: 同
0: 孟
1: 志，
0: 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好嘞，啊，那咱们说到这儿，祝您健
0: 好，
1: 康。
0: 再
1: 哎，
0: 见，
1: 再见。嗯。
2: 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5: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4: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指甲上会有月牙？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伸出您的小手，仔细瞧瞧指甲根部。

白白的、弯弯的小月牙。有人说月牙多代表身体好，月牙少就是亚健康，这是真的吗？难道月牙是身体偷偷给我们的健康密码？其实指甲上的月牙学名叫假半月，它是指甲生长过程中的半成品。指甲是从指甲根部的甲基制造出来的，刚出生的指甲细胞是白色的，又软又嫩，随着细胞不断生长变硬变透明，就成了我们看到的指甲。而假半月的位置，细胞还没完全发育成熟，所以保持着白色。每个人的甲基生长速度不一样，假半月的大小和数量也就不同。有些人甲基生长快，假半月就明显；有些人长得慢，假半月可能就不太容易看到，甚至没有。我表姐就被月牙忽悠过，她听说月牙少不好，一看自己十个指甲只有两个月牙，吓得赶紧买了一堆保健品，每天吃的比药还准时，结果吃了一个月，月牙还是老样子。去医院检查才知道，这月牙和健康没什么直接关系，纯属瞎折腾。现在他逢人就说别被指甲月牙骗了，他就是一个指甲宝宝的成长印记。所以啊，下次别再盯着月牙瞎担心了，想要身体健康还是得靠规律作息和合理饮食，这个小月牙就当是指甲上的可爱小装饰吧。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一部聚焦基层劳动者、展现乡村奋斗故事的经典剧目《村官李天成》。这部由豫剧名家贾文龙领衔主演的作品，用质朴的乡音、炙热的情怀，唱响了一位普通村官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动人篇章。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李天成的故事，感受平凡英雄的非凡力量。

0: 恁咋呼上来啊？恁咋呼上来呀？
1: 买两宽，
0: 不错，买两宽是借六了。
2: 那为啥？
3: 对，为啥？
0: 为啥？这上边写的清清楚楚，因为大家还欠着村里的替六宽的呀。
3: 不对，替六宽俺早就交过了。
4: 交过了，
0: 交了不够，有罪讲了。
4: 哎，梁叔，梁叔，这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的负担，咱们村里替六宽是年年往上涨，这中央的精神你到底执行不执行？
3: 替六宽年年往上涨，钱都干啥用了？
4: 就是、
3: 你说那还是光圈当不值？
4: 你别忘书。

0: 那叫受不了远房小
1: 子，你想为上将支付的路子，
0: 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抄抄抄抄！恁再抄也抄不出钱来呀！哎，就餐席里装的票子，就是神仙也没着。
2: 哎，就是大哥，大哥，
0: 哎，行了行了，我实话跟您说吧，这个存款我早都不想干。嗯。唉，我已经给乡党委打过辞职报告了，你们呢，请等着改选吧啊！
3: 你就是走，你得把钱换完再走。你换了，
4: 钱春。
5: 钱春，
4: 钱春，
5: 钱春回来了。
6: 你给
0: 干啥了是？
7: 钱春，买粮款他连扣了，现在他撂挑子不干了。
0: 不是吗？
8: 大王哥，这大过年了，你
0: 天成，这几年你在城里边办公司，这村里的情况你不知道。反正这个村官我是不干了，有问题等改选以后再解决吧。
8: 大王哥。
1: 治聋子了，治成了哑巴。
9: 再往这一走，咱这卖粮款找谁去找托啊？
3: 就是
9: 找
3: 谁来着？
7: 这谁看到这是咋办？这个
0: 咦，
8: 陈叔，咋了？
10: 啊？
11: 悄悄的爹没了，他娘又住了院，我还指望着卖粮款。叫我跪
8: 啊。瞧瞧这钱你先拿住，赶快送医院看病可不能耽误。给
7: 天成叔，我不要。
8: 拿住啊。
7: 我不要，我不要。
12: 瞧瞧，拿住，看病要紧的。
8: 拿住吧，
1: 拿住吧，
8: 孩子，拿住。

0: 还去吧。
1: 妈，去吧。
2: 救济救不了穷，绑了一家绑不了全村了。
3: 金松，
0: 哎，
3: 你，哎，
0: 钱仓，
3: 啊，
0: 钱仓啊，

0: 前些年你说种大棚菜能赚钱，大伙都不敢跟着你走。这两年你光种菜都盖起了两层小楼，大伙心里都服你呀。啊，
1: 爸，明白了。
0: 晨晨啊，你能不能帮大伙把这蔬菜大棚也搞起来？
2: 就是这样啊，那个现在种大棚菜还种不种啊？
1: 种不种？只要你想种，那就能种。你要是不想种，那煮熟的鸭子还会飞到河里炸猛子嘞。
0: 现在咱村的人急了呀，那恨不得喉咙里往外伸手，咱们不想种了，
3: 是不是？
0: 妈，走，说，
4: 别说，
5: 放眼看。有嫂们个个有的都有钱啊，谁蔬菜自己都

0: 对，
1: 还唱了，
2: 是啊，
1: 没钱呢，
2: 就是啊，
1: 没钱我帮人好贷款，缺钱。

0: 乡亲们，钱能出，又香范，鞭子多啊！我提议咱派个档案代表到乡党委，把大家的意见反映一下啊，让钱能出回来干支部书记。嗯，大家说好不好？
1: 在城里边还有公司的呀，
2: 燕山，
0: 兰叔说了，只要想种，那就能种。
1: 兰叔啊，
2: 哎，要是不想种啊，那煮熟的鸭子还能飞到那河里。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0: 都不得不提他的灵魂人物，一级演员贾文龙。这位扎根中原大地的豫剧表演艺术家，以一身土两脚泥的接地气表演风格深入人心。从焦裕禄中鞠躬尽瘁的县委书记，到村官李天成里敢闯敢拼的基层干部，贾文龙老师始终用真挚的情感和极具爆发力的唱腔，将共产党员的担当与情怀演绎得淋漓尽致。贾文龙老师曾说过，演李天成就是要演活那份憨劲儿，对乡亲憨，对理想憨。正是这份憨劲儿，让舞台上的李天成有了直击人心的温度。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李天成》当中的精彩选段。
1: 天成

0: 段哥，
1: 天成啊，你别管恁哥我给你婆娘，所以你看看刚才群众的情绪吧。你哎呀，你这听哥一句话，赶快给人家把专利退回去，弄不好啊，连你也会打到里边来。你那二杆子脾气，啥时候才能改呀？
0: 我，我，
2: 李天成，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啊，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
0: 汽车，汽车，我连早餐还没吃呢，你知道吗？你，哎呀，
2: 天成啊，哎呀！

0: 稀饭吃的炝锅面条我给你做好了，快起来吃吧。
1: 我吃，我啥也不想吃。

相许，先把。

0: 啥了呀？
1: 找刀王哥探探。
0: 哎呀，你这是想找钉子碰啊？
1: 钉子该碰也得碰。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不转变，咋能领着群众奔市场奔小康呢？
0: 那总得吃饭，你看看先吃饭的。哎呦，天成，那东山日头一大堆，有啥事儿你不会明天再说？
1: 不用你管。
0: 你看，你看，我饭都做好了。
1: 去
0: 先吃饭。
1: 你先吃饭
0: ，我都做好了。趁热，趁热。给，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快！
1: 哎呀，去！
0: 天成啊，你是精啊，你还是憨呢你？人家村里人都不愿意入股，咱是找着坐着难弄啥了呀？
1: 不坐难要，咱这干不干啥？
0: 就你能

0: 看锦社呀。
1: 你，
0: 我看了，你不把那命搭上，你不算官。
1: 你看，
0: 这饭都凉透了，我给你盛一碗热来。
1: 盛去呗，真是见鬼了，这眼看是个金娃娃，可咋就没人？哼，我就不信，这西里庄没有识货的人。
0: 饭好了，
1: 金锁，我要开个特别单元会，给我通知下人，马大力、二顺、平山、三强，连你一共八个，马上到我家来。就是集资的事。对，哎，别忘了把恁德王叔也叫过来。好，嘿嘿，吃饭。
0: 不撞南墙不回头。
1: 哎，兄弟
0: 啊，
1: 一会儿开会，你首先要认下30%的股份，给他们做个样子。
0: 你说那多轻巧，自从你当上这个总管，咱家是出来多进来少，家底儿都赔光了。那存款这儿国库券加起来也不过是那20来万，我去哪儿给你弄那30%哦？
1: 哎呀，你再到那儿他就转接点不就行了？
0: 我不去。
1: 啥？
0: 要借你去借。
1: 你中啊，我去我就去，看他敢不借给我。
0: 那是，人家叫你买汽车的钱，你买专利了。再借，人家能不借给你？好，中，你去。
1: 他敢。一会儿人来了，我该先说啥了我？哎呀！哎，爹，三娃，你小子啥时候进来的？
2: 严正叔，
1: 嗯，
2: 你迈着八字步学唱戏总台步嘞？
1: 啥事儿？说，
2: 找你开个介绍信，
1: 嗯，
2: 想办一个亚太汽车修造中心嘞。
1: 啥？哎呀，你小子可真敢开国际玩笑啊！
3: 咋了叔？
1: 就你修所不过那两下子，
3: 嗯，
1: 也敢开啥亚太汽车修造中心？
2: 爹，那现在就行大大牌了。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村官李天成》当中的精彩选段。村官李天成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黄河岸边的贫困村庄。新上任的村官李天成面对的是乡亲们的质疑、家族利益的纠葛和创业路上的重重难关。他带头建大棚搞产业，甚至不惜抵押自家房子贷款。他唱响吃亏歌，用干部就该多吃亏的信念打破僵局。他在矛盾中坚守，在失败中站起，最终带领村民趟出

0: 一条共同富裕的路。这部剧没有宏大的口号，却用一桩桩鸡毛蒜皮的小事勾勒出乡村振兴的壮阔图景，让人笑中带泪，更让人热血沸腾。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村官李天成》当中的精彩选段。
1: 你看我把那牙台汽车修造中心的事
2: 拉倒吧你，你这叫弄虚作假，扰乱市场，不批
3: 呀。你刚才都不说了，你想打你报复了不是？你想这不行啊。哎
4: 呀，三官三官，你看恁叔这一会儿正开党员会来，你那个事儿等回来再说啊。
5: 哎呀，走吧走吧走吧，
3: 走走走。我不走。哎，他是支部书记，还要给俺记仇，以后日子还咋过呢？
5: 你
4: 三娃儿，你走不走？
5: 不走。
4: 你走不走？
5: 我的酒。
1: 哼，开一个党员会，那我这非党员党团嘞。你想得怪美，
3: 谁是傻瓜？
1: 恁那唱弄好，恁当然都不如我，说的比唱的都中听。真有这好事，恐怕还轮不到这群众。
3: 我不是你。

三弯说的不错，板这场地却要担很多风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更不是大姐去世前这一把投下去百十万，弄不好血本无归。

0: 说吧，反正这个项目我是认准了，谁要是不愿意干可以走了。走
1: 走。
2: 田长，这是22万啊，差那8万我现在就回俺娘家给你借。
0: 秀莲，
2: 天成啊，你可千万别急啊。
0: 婶儿，哎，这么晚呢去哪儿
2: 啊？我给恁叔借钱。
0: 婶儿，不用借了啊。田正叔，听错啊，你们上哪儿去？
3: 俺去表亲家借钱去了。
0: 田正叔，我和大力跟婶这些跟人商量好了，这个厂适合咱们村，你又有办厂的经验，这个厂啊咱们一定要办。我们几家东挪西借，要参过几次了。叔，
4: 田正，只要党支部有决心，我们大家那就有信心。
0: 对，
4: 我参股，我参股，
5: 我参股，
6: 我也参股。
0: 秀莲，
2: 哎，
0: 那就。

0: 棚蔬菜无公害，乌梅加莲人人爱喽。
1: 喂喂喂喂，听山耳顺跟上，钢牌岛长板商量分红来这儿，钢牌岛长板商量分红来这儿。
2: 大家有意见提意见，是给他砸的砸。
3: 你不砸你的钱都。
2: 戴王叔，这话可是又说回来了啊！人家那十三家当院是半年一分红，还月月有福利。就连入股最少的二顺家，都连辆名牌摩托车了。这咱跟人家一比中，这叫啥别子呢？
4: 老支书，这两年虽说咱种大棚菜赚点钱，可给人家一比，咱可又成贫下中农了。
2: 可不是嘛。
5: 哎，乔乔，乔乔，
6: 是儿，
5: 你没去上学？
7: 哎，那刘静然接了闺女，前两天都到学校报到了，你咋还没去了？
6: 是啊，俺家有事儿，我过几天再去。
5: 哦，乔乔，那这。
6: 俺爷病了，哦，我去镇上给他买点药。
8: 乔乔啊，上了岁数的人呐、有病可得抓紧时间治
6: 啊。是啊，我知道了，叔婶，俺回去了。
5: 好，哎，慢点啊，
2: 哎。乔乔，刚才我咋看见根爷拉一车砖出村了？
6: 他往哪儿去了？
2: 好像是去刘镇那边了。
6: 乔乔。
2: 哎，乔，
5: 嗨，这老头真是为乔乔的学费又做着难了。
7: 老支书，你看看，你看看，支部书记带领十三家当院老大钱，这么多群众眼巴巴来看着，这怎么有点说不过去吧？
2: 就是嘛，
0: 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嘛。不要动不动就害那红眼病。
5: 哎，老支书，
2: 别忘说，
5: 这当初你……
0: 哎呀妈，你们的意见呢，我都记下了。回头我找田成说一下。
5: 老支书，那你都下台了，还听你的不听啊？
2: 就是，还听你的不听啊？
0: 哼，我虽然退居二线呢，可不管咋说，我还享受着正村级待遇了。我，
5: 老支书，真正的大官。
9: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0: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9: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9: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9: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村官李天成》当中的精彩选段。该剧自首演以来巡演超千场，所到之处掌声如潮，有戏迷感慨说，这哪是在演戏。

这就是我们村的真人真事。媒体评价他用戏曲之笔写中国之变，用泥土之声唱时代之歌。剧中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经典唱段，更成为基层党员干部口口相传的精神钙片。在这个致敬劳动节的节日里，李天成的故事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无数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工作者的身影。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在田间地头书写着最动人的中国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村官李天成》当中的精彩选段。

0: 铁锤的架子绳咱那估计磨蹭着钢路了。铁锤，你在这刀干啥了啊？
1: 金厂长，这路可是咱西里庄的路啊。啊啊，那光行外边的汽车走就不行，咱的架子车走走了。
2: 就是
1: 您再有钱也没有把咱村的路给卖了吧。
0: 铁锤，你这是干啥？还像话不像话了？这，啊，真是，有意见说意见，不能这样胡闹嘛！这不管咋说，这厂是咱西里庄的厂嘛？哎，咱们大家都得顾全这个大局。
1: 张老师，嗯，那你说这是咱西里庄的厂，嗯，那咋不给咱分钱嘞？
3: 哎，就是啊，这工厂多少都得有咱一份吧？
4: 就是，当然吃肉。总得让咱群众喝口汤吧。
1: 对了，
0: 好了好了，有问题说问题，领导会研究解决了。你们那样挡路那是不对了。那是
5: 张叔，嗯，
0: 你说清楚，我们工厂有啥问题？
5: 啥问题？
1: 这问题大了啊！支部书记带着党员挣大钱，那群众瞪眼看，这问题呀，不行，
6: 还不给钱，放走，
3: 给钱，管他的电，
0: 是的，
1: 管他的水，管他的水，
0: 管
1: 他的电啊！
7: 是谁恁英雄啊？啊，
0: 天成，你来了正好，过来。真，
7: 啊，大王
8: 啊，天成啊，哎，我正要去找你啊。群众对你们工厂有意见，你得好好听听群众的要求。党员老大欠，群众瞪眼看，你弄这算啥？
0: 那怪谁呀？当初劝你们入股，一劝寡妇上轿都难。现在工厂赚钱了，你们眼红了，心里难受了是不是？
5: 就是难受了，不是？
0: 这就叫市场经济，风险和利益连着了。
7: 行，大王叔，
0: 当初你说的啥？你还记得不记得？
4: 记得记得记得呀！
0: 你住了，恁厉害！
7: 少哥，
0: 少哥，哎呀，住了！
7: 乡亲们。都过来，都过来，哎，过来吧！啊，
9: 金厂长，你好啊！
7: 咋玩儿？我操心叫你入股，你觉得是叫你跳坑，还在大街上喊叫，说天成叔让你当托了啊？
9: 当托，兄弟，我是后悔当初没听天成叔的话，可我也没闹事
7: 啊。那你这是干啥？我中了，像三娃这样也不错嘛。人都没有长前后眼，谁也不是诸葛亮，前算八百年，后算八百年。
9: 是啊，叔，
7: 这次看走眼了，以后学机灵点就是了嘛。
9: 中叔，
7: 可是不能因为这就犯红眼病，就想闹个事儿，惹个人。
9: 中，
4: 他说在哪？
0: 铁锤，
7: 我看你小子还挺有号召力的嘛，你来负责，马上把路给我腾开，路不开。我找你算账。
9: 天成叔，嗯，你看恁侄子思想觉悟也提高了，嗯，那3万块钱就在家放着了，嗯，是不是给他们商量商量，叫恁侄先揽股啊？
10: 哎呦，我说你小子，你在想妹妹呀？
9: 啊，天成叔，
10: 这当初栽树的时候。他躲得远远的，
11: 就是
10: 现在看摘桃子了，你来凑份子，有没有点好的事儿啊？
0: 有点好的事儿，
7: 你看看，
9: 我不是给天成叔搁这商量了吗？
10: 再商量啊，没啥商量了，
0: 没啥商量的，
4: 啥商量了？
0: 干啥？
12: 爹，人家是大款党员，大款书记，咱吃亏受穷还没有一点理啊？有啥说了？
7: 走走走走走走走！乡亲们，这
0: 说啥？
12: 呀，建祖，婶儿能敢说点啥？婶儿说你是大款党员，大款书记。俺是贫下中农，恁是咱家厉害，俺惹不起。走吧走吧走走吧啊！回家呀。咱们洗汤去吧。
4: 不能的，有啥了不起？
7: 哎哎哎！同志们，同志们，来来来，哎哎呀，咱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0: 是啊，
7: 乡亲们呐，
0: 典型的红眼病，胡搅蛮缠，
7: 行了。

0: 哎呦！
1: 啊，根叔，闪住了没有？啊，根叔，根叔，
2: 啊，是李书记呀！
0: 哎呀，真中了陈叶干嘛？你不要命了吗？啊，
2: 你一定赚6块钱，跑一趟这么远，不是想凑个整数吗？
0: 6块钱，你
2: 不少，不少，有活干就不错了，就这还拖着人情了呀？
0: 收，咱以后不拉了，中不中？有啥困难找恁侄儿啊？你看你弄这，
2: 天成，你是书记呀，想来是大事儿。数这小事儿，咋能麻烦

芊芊，可别这么说，大伙都睁眼看着你呀，你这书记当了没啥说了，比比前两年该知足了，该知足了。先生，你是哭啥嘞？和小时候一样啊，还是

0: 香烟，根根酥，一刀拉车上坡里，冷笑子呀，
1: 叔，叔，啊，你还发着烧呢，不中，那赶快上医院。哎，打理
0: 先生，
1: 赶快把他抬到大理来，多带点钱，
0: 去趟医院，
1: 别问那么多，快点，
0: 车买，
1: 啊，叔，叔。

送。

0: 学费还不够，我能把你的学给耽误了呀？
1: 我不上学了，我不上学了。
0: 净说傻话呀！
2: 瞧瞧，不要怪你，都怪书，怪我这个支书没当好啊。
3: 听众朋友们，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村官李天成》当中的精彩选段，劳动创造历史，奋斗成就未来。无论是舞台上的李天成，还是现实中的每一位劳动者，都在用双手诠释着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真谛。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一次致敬所有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愿李天成的精神激励我们继续前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可能也不该拿我当外人，不该拿我当外人。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当然也有任老

0: 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1: 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老师啊。前几期啊，咱们跟大家聊了这个二氢胡皮素对于白肺啊、乳腺结节啊、子宫肌瘤啊，包括前列腺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哎呦，赵老师这两天客服电话都打爆了，好多人都来问，到底怎么能够挑选到靠谱的二氢胡皮素呢？
1: 我给大家挑选了这个，就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二氢胡皮素吧。其实它跟市面上的同类产品去相比较的话，其实这款它的品质还是挺不错的。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我们在甄选的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还得再等几天的这个时间。然后现在呢，我们也是在做最后的谈判。
0: 哎，就等于。还得等，大伙儿都着急了呀。
1: 我们也在等啊。
0: 嗯，您说的这个二氢胡皮素效果怎么样啊？
1: 我给大家讲一个那个什么吧，就是我们见过的用二氢胡皮素这么一个病例吧啊。
0: 嗯
1: 嗯，
0: 您说。
1: 就是他，我记得那个患者嘛，当年他是什么病呢？
0: 嗯，
1: 是那个啥，就是肠息肉。
0: 哎呦。
1: 哦，现在发病率是很高的一种疾病。
0: 嗯，
1: 其实肠息肉这个情况啊，
0: 嗯，
1: 再早的时候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
0: 是，
1: 直到什么呢？当我们那个医学大数据进行统计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发现在我们国家啊，就是肠恶变的发病率连续10年都是位居恶性肿瘤前列的。就是这个肠息肉这个问题，
0: 嗯，
1: 基本上我们看过那个临床的数据，大概是得有超过80%的恶变，都是由这个肠息肉慢慢演化而来的。好多人就觉得啥呢？我的妈呀，息肉一检查多大？不大点儿，就比那个大米粒儿能稍微大一点儿。
0: 嗯，
1: 他就觉得就这么大点儿的一个息肉，我平常也没有什么症状，我不用管。
0: 嗯，
1: 所以大家就开始忽视的这种态度，也是因为这种态度才造成了我们后续就是大数据与统计的时候，
0: 嗯，
1: 就是等于小问题给拖成了大麻烦呢。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患者的这个故事啊，就是我是啥呢哈？我希望大家听我讲完之后。如果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你的注意了，我觉得没什么，你就定期去养护，知道怎么做就行了。那如果现在我们再去发现这个肠息肉的问题，你仍然觉得它是小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大家要重视。最起码你们再去体检的时候，如果有肠息肉报告的时候哈，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多跟这个医生去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比如生活当中我们该怎么做。
0: 啊，
1: 就不要再轻视这个肠息肉的这个情况了。
0: 看来这个患者一定很有代表性啊！您受累，赶紧跟大家说说吧。
1: 他确实是挺有代表性的。我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啊，就是最近的，就去年发生的事儿。
0: 嗯。
1: 去年春天的那个时候吧，是我师父他接诊了一对患者，就一对父母。
0: 嗯。
1: 啊，妇女。然后他那个父亲呢，其实年龄不大。
0: 嗯。
1: 快60岁的这个年纪。然后他姑娘呢是27、8岁吧哈，反正两个人从走进来的这个时候哈，我在对面跟我师父在那坐着的时候，我就明显的就能感觉到什么呢？
0: 嗯，
1: 就这对妇女来了的时候，他整个的这个人吧就显得特别的紧张。
0: 嗯，
1: 你就看一个人的面相和眼神，你就能看得出来。
0: 嗯，
1: 完了那个父亲哈挺有意思，他进来的时候吧，就那两个手就攥着什么那个薄棉袄的那个衣服的那个脚，
0: 嗯，
1: 你知道不？
0: 嗯，
1: 春天那会儿还穿那个小薄棉袄呢嘛，
0: 嗯，
1: 他就拽着那个衣角，完事一看他那个眼睛里哈，就是那种眼神，让我的感觉就是第一的慌乱，第二的紧张，第三的害怕，你知道不？
0: 哦，是吗？
1: 然后进来了以后，我们告诉他，我说你坐那儿吧，别着急哈，你坐那儿把你的情况不就准备出来了吗？
0: 嗯，
1: 然后他坐下以后啊，他半天没说话，
0: 嗯，
1: 他没说话。完，我就瞅瞅他姑娘，他姑娘瞅瞅我们也没说话，我寻思怎么回事呢？完，我就先，这是累了，可能 那个老同志想要喘口气儿，但我觉得60岁没比我年长几岁呀，也不至于是这样啊。我说得了，我先到那个饮水机那给他接2杯水，
0: 嗯，
1: 给他爸一杯，完了给那姑娘一杯。
0: 您这真细致啊！
1: 哎我。哎，对的，那你说我能干啥？你得首先让他俩能够放松下来嘛。
0: 嗯。
1: 然后倒了杯水吧，完我就问他，我说怎么的啦？怎么感觉这么紧张呢？有啥大问题呀？
0: 嗯。
1: 你都能解决，说你先说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后来那个老同志哈，他就拿手摸，就一直摸这个一次性纸杯，他就没有说要喝的这个意思。
0: 嗯，
1: 然后才开口说话。他一说话啊，我就老能感觉到他那个特别紧张的劲儿。
0: 嗯，
1: 你知道不，洋洋，他一张嘴那个说话都在颤音。
0: 哎呦，不是什么事儿啊？怎么让这父亲这么紧张啊？
1: 对，我就说这个事儿呢。
0: 嗯，
1: 完了，他爸一张嘴呀、啊，那跟我们讲，他说跟我师傅就说，他说大夫啊，那个我这个姑娘啊，他就抬头看了眼他姑娘。
0: 嗯，
1: 他说我这个姑娘啊，从小就是属于干吃不胖的那个类型的。
0: 嗯，
1: 我当时跟他听着，我说这多好啊、
0: 嗯，
1: 干吃不胖，
0: 很多女生都羡慕。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啊，完了他就讲，他说那个时候啊小，我们总认为他是那种体质的问题。
0: 嗯，
1: 然后没太在意，后来3年之前，
0: 嗯、
1: 这个孩子呢回家。回家的时候呢，他就总往厕所去跑，
0: 嗯，
1: 就是总也控制不住这个排便，
0: 啊，
1: 然后有的时候同学呀、啊、或者谁给他打电话呀、发信息让他出来还是干什么东西，他总是推脱，要不就说我爸有什么事儿，完事家里头谁谁谁来，他爸跟他听的，我啥事儿也没有啊，家里也没有什么人要来呀。后来他才明白，他说这个孩子呢，他是一种推脱的一种方式，就是拒绝的一种方式，
0: 嗯。
1: 后来他就特别注意他姑娘的这些做法啊，他是什么呢？基本上来他们家的，或者是打电话，那时候不都有那个手机嘛，打电话一约他，全是这个样子。
0: 嗯。
1: 完了，从放学回来之后，回来了以后，
0: 嗯，
1: 基本上他就搁家里头一关，就给自己关到那个屋子里，他不爱说话，
0: 闭塞了。
1: 啊，对，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吃饭也是他爸爸把饭给准备好了，叫他姑娘吃一口了之后，然后就回到屋子里，有的时候还说先不吃。
0: 嗯，
1: 所以他爸爸就老认为说啥呢，这孩子是不是经历什么东西了，
0: 嗯，
1: 是这个心理上肯定是有受打击了，还是处对象了黄了还是咋的，反正他爸那个时候就好多的这个猜想。后来完我们就问他，因为没有时间听他讲他姑娘的这段历史嘛，
0: 嗯，
1: 完我们就问他，他说那让你最困惑的是什么，你今天带他来是为了啥。
0: 嗯，
1: 他爸瞅了我们一眼，完跟我们讲，他说孩子他妈妈没了。
0: 哎呦，
1: 我心孩子他妈妈没了，那我就想，我说那是因为孩子抑郁了。
0: 嗯，
1: 完我就瞅瞅这个孩子，我在想吧，还不像，一看就是他妈妈多少年，就是走了多少年似的。完就问他，我师父就问他说那孩子他妈呀是因为什么走的呀，他说就是肠道的病然后就走了。我师父就很警觉，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间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说妈呀，是不是那种这孩子跟他妈得一样的病啊，但是我没说出来这个话，你知道不，后来他爸自己说出来了。他说我发现我姑娘这几年出现的这些症状跟他妈当年走之前一模一样。
0: 难怪他这么紧张，这是有家族史啊。
1: 啊对呀、啊、
0: 嗯，
1: 所以那我就详细问呢，我说他妈那个那时候那是什么症状啊。
0: 嗯，
1: 完他就讲，他说他老婆当年就是吃东西咋吃也不胖，然后大便也控制不住，刚开始的时候他以为那是胃肠不好，然后给他妈呢就吃了点那个止泻药，反正好好坏坏啊就能对付过去。后来有一天不行了，就是自己啊就已经拉的都不行了，然后身体一天天的消瘦，这不上医院去看了吗，上医院去看完了以后，吓得胃镜啊，吓得肠镜，然后查出来是啥呢，是肠息肉。
0: 嗯，
1: 当时呢因为是一个那个息肉嘛，然后医生就跟他讲，他说那不行的话你就给他切了，切了就没事了。
0: 嗯，
1: 完事他两口子呢也没当过这个是怎么个大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啊，然后就做了这个手术， 手术做完了之后吧，头几年的时候说他妈那个症状呢还是比较稳定的，完不管咋地的人吧身上能长点肉，就是胖点了。
0: 嗯，
1: 可是赶上啥了，赶上头几年的疫情，
0: 嗯，
1: 你知道不，就戴口罩的那个时候，
0: 嗯，
1: 然后赶上那个

0: 时候呢，然后他在忙着给他带孙子这个事儿，就把这个复查的这个事儿吧就给扔到后脑勺去了。
1: 嗯，
0: 这不一耽误就两年没去嘛，那时候上医院确实不太方便。
1: 对，
0: 你对能不去就不去了，就把这个事儿就给耽误了。
1: 嗯，
0: 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他媳妇儿吧有一天肚子疼得了不得，
1: 嗯，
0: 就是上厕所便血，一看那便池子里头都是喷射状的那种血，
1: 哎呦，
0: 然后赶紧就上医院去了。上医院一查，一下那个肠镜一看，他说你这个不是肠息肉啊，
1: 嗯，
0: 你这个是恶变呐，
1: 嗯，
0: 你现在这个问题都已经扩散了。结果检查完了之后就一个礼拜，
1: 嗯，
0: 他媳妇儿整个人就瘦脱了相了，
1: 哎呦，
0: 那个眼窝都陷进去了，就剩个像两个大窟窿似的，
1: 嗯，
0: 然后颧骨突出，就这个状态。人家主治大夫一瞅，他说你这心理压力也太大了，怎么这样了呢？一个礼拜就这样了，说你这种的话，你这身体体质根本就不适合再手术啊。
1: 嗯，
0: 那咋办呢？那就保守治疗呗。
1: 嗯，
0: 所以你看啊，就他爱人从确诊那个时候到他爱人走，
1: 嗯，
0: 前后不到一个月，人就没了。所以他紧张的是什么？他发现他姑娘也出现了当时跟他爱人同样的一些症状，所以连夜的就把他姑娘给拽到我们这儿来看病来，从老家就直接赶过来了。
1: 嗯，那任老，在您看来，他闺女和他妻子是一样的病吗？
2: 嗯，这个患者啊，听完他自己这个叙述以后啊，
1: 嗯，
2: 我这心里呢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判断了。
1: 嗯，
2: 因为这个肠息肉的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大便呢这个性状的改变了，
0: 嗯，
2: 还有时候干呢，有时候稀，严重的呢，他的这个便呢，他控制不住，哎，但是呢，这个病呢，你要想有一个明确的诊断的话，还得借助现代医学给他做一个肠镜，这才能判断下来。嗯，
0: 嗯，对呀，
1: 嗯，
0: 你谁也没有办法说你用肉眼一看就能确诊。
1: 嗯，
0: 所以肯定得给他做。你知道不，洋洋他第二天，
1: 嗯，
0: 他去做那个肠镜的时候啊，就他姑娘拿着药的那个手都跟那抖。
1: 嗯，
0: 我从那边过去，我看他父亲哈，反正也不知道是信哪个那个宗教，反正一会儿又阿弥陀佛，一会儿又双手合十，不知道他跟那念什么的。就那个时候啊，谁能保佑他姑娘，他就去那个啥虔诚的去祈祷去，就是那种。后来这个报告出来了之后哈，他俩谁都没敢问，这个报告直接就转到我师父那里头去了。
1: 嗯，
0: 完我师父瞅着他，跟这个瞅着这个孩子，又瞅了眼他爸，就跟这个岁数大的这个男同志就讲，他说确诊了，你姑娘啊，这个也是肠息肉。
1: 嗯，
0: 完我师父呢喘口气儿，还没等再说话呢，
1: 嗯，
0: 当时他爸就跟那坐那个凳子上啊，直接把那个胳膊肘就放桌子上，直接把脸给挡住了。
1: 嗯，
0: 然后我就看他那个手啊，就手指头都抖个不停。
1: 嗯，
0: 然后那个肩膀就一直动，我感觉啊，这个老同志肯定是心里的压力太大了，我估计是掉眼泪了。
1: 嗯，
0: 但那个时候你说咋劝呢？
1: 哎，
0: 你没法劝，你劝他也是哭，因为他那时候心情吧，他会联想，他就完了，这不完了吗？跟我媳妇那不一样吗？
1: 是，
0: 我在抬头看他姑娘的时候，他姑娘也是，你就瞅着明显的眼泪啊，就在眼圈里头，完他就背过脸去了。
1: 嗯，
0: 那女孩子能憋住这个眼泪吗？然后就自己跟那叨咕什么，我没太听清，大概是那个意思啊，就是那个什么来的，就是也逃不掉了，就这样了，命啊。
1: 哎，听着是真揪心呐、啊，这个，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关键是我和我师傅吧，我也看了一眼那个报告，
1: 嗯，
0: 我没觉得咋地呢。这对妇女，然后就这种状态，哎，我就觉得啊，我说的，我当时那个感觉说，我说我心话，我说你哭早了，没有必要哭嘛。完这时候我师傅就说话了，他说：“哎呀，他说你们俩这是干啥呀？你坐下，告诉姑娘坐下。”
1: 嗯，
0: 他说：“你们呢，先别难过。”
1: 对，
0: 他说：“你得听我把话说完。”
1: 是，
0: 也不能说是光是一个肠息肉，完你俩就受不了。那得肠息肉的人多了，
1: 嗯，
0: 你看看你俩这个样子。我师傅一这么一说话啊，我赶紧就从挎兜里我拿了拿那个我那个纸巾写那。

0: 性的一个息肉的问题，你不用去非得切肠子切肚子的啊，怎么怎么的，说不用。
1: 对，
0: 他说那个啥，人家我师傅就讲，他说你看没，刚才给你做肠镜的时候让你签字，你们俩可能都没有注意，
1: 嗯，
0: 那个人家你做肠镜的时候直接就把两个大的给你切除了，
1: 嗯
0: 啊，
1: 对，
0: 当时听完了之后我们那屋啊，我师傅要不出声一点声没有，
1: 嗯，
0: 我就感觉就一滴的水的声我都能听着，
1: 你瞧瞧，
0: 特别安静，哎呀，
1: 细致，嗯
0: 啊，我师傅说完了他没吱声，
1: 嗯，
0: 谁都不说话的时候那个空气特别可怕，
1: 嗯，
0: 然后那时候他爸搁那儿挡着那个脸的嘛，直接就把那个头抬起来了，完就问我师傅，
1: 嗯，
0: 他说不会恶变呐，他这个不会变吗？我师傅就乐了，他说你看现在的报告单子上就是这么写的呀，他说你这是多发性结肠息肉，
1: 嗯，
0: 你做过那个活检了，你不告你签字做活检吗？那不告写的是良性吗？
1: 嗯，
0: 你现在已经把大的给切除了之后啊，你只要定期的去复查，你只要控制住了，那不跟没事人一样啊，说你们俩搁这哭什么呢，
1: 嗯，不幸中的万幸啊。
0: 啊，
1: 可是任老，这个肠息肉就算切除了，后续护理不好可能还会复发的呀，
0: 你看当时没有探讨过这个，
1: 嗯
0: 啊，没有探讨过这个问题。其实肠息肉吧，你知道不，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复发率是比较高的，对不，师傅啊，
2: 对，
0: 所以你看啊，因为他手术切除的时候呢，只是把已经长出来的那个息肉给切了，就明显凸起的那个，
1: 嗯，
0: 那你说要是有一些跟小米粒儿似的握在你的肠道壁上的那些东西，你咋切呀，把肠子切了呀，嗯，
1: 对，
0: 是不是，还是给他骗一句，不行，他就是把长出来的息肉给你切下去了，嗯，但是你那个肠道黏膜生长的环境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刚才你问我们是不是还会复发，
1: 嗯，
0: 他这个东西就像你那个你拔那个花园里的杂草似的，你把那个一人来高的草都拔出去了，怎么的就能避免你这花园里不长杂草了，
1: 对，
0: 它底下还是有的，对不，你只要条件允许的话它还会生长，你过一段时间它还可能会长出来，
1: 嗯，
0: 就这两个是一样道理的，
1: 没错，
2: 莹莹说的对啊，
1: 嗯，
2: 你看目前治疗肠息肉呢，并非是所有的这个患者呢都需要手术啊，它仅有那5%的那个发病以后啊应该立即手术，其余那个95%的人呢，
1: 嗯，
2: 你就是把它息肉切掉了以后，如果你们要从根本上去调理它，它你要不去复查去，它这个息肉啊慢慢呢它还会生长变大，
0: 嗯，
2: 到这个时候呢，嗯，咱们再切，就像刚才宁宁说的，嗯，只要你发现有这个问题去顾及它了，干预它了，
0: 嗯，
2: 基本上就可能在萌芽之中把它控制住了，哎，
1: 嗯，
0: 对，对，所以吧，就是我们那个也不是说遇到一些问题来最干净利索的咔一下切掉，那不行，那是个人，
1: 嗯，
0: 他也不是说你是个花花草草，是不？你掰下一截去，完了从别的地方再长，那人没有办法去整，
1: 对，
0: 所以哈，你要是反复手术的话，谁也受不了，你再强的体格子也不好，你再微创也不好使。
1: 对，
0: 我告诉你，人只要是有破口，它里边内脏一定涉及到一个粘连的问题，一个就是你的身体元气肯定会糟糕，而且这里还会伤及到你的肠道内壁呀，啊
1: 嗯。
0: 你做手术的时候，你切东西，难道你的内壁没有伤口啊？
1: 对，
0: 对不？你有伤口，它就特别容易反反复复的去长，而且另外一个还容易感染呢。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反复手术啊，不光人遭罪啊。这个还会伤到肠道内壁，留下伤口，
0: 对，
1: 反倒更容易反复长息肉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嗯，哎呀，嗯，那对于这个95%的患者来说，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嗯，以前嘛，其实我们确实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1: 嗯，
0: 因为你除了说那个手术之外的话，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完全抑制住，就是改变你身体的这个环境。其实我们说这个话可简单了，
1: 嗯，
0: 说那你身体愿意长东西，咱们改变环境吧，咋改变？你从哪个地方入手？其实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学科。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师傅那个，当他发生这个事儿的时候，因为涉及到孩子的一个问题嘛。

0: 跟他讲，他说那啥吧，说这个术后啊，你赶着他那个伤口长好的话，有半个月就长好，说你半个月一个月之后啊，你给孩子买一样东西，就是给他推荐了一款营养素，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二氢胡皮素，买这个东西给孩子去用。
1: 赵老师，这二氢胡皮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0: 你看二氢胡皮素这个东西啊，它不是属于一线用药，它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天然的营养素。这种营养素呢，它在化学上称之为叫黄酮类化合物。这种物质一般什么地方有啊，你看咱们国内也有这种植物，一个是落叶松、樟子松、花旗松，反正就是松科的植物当中就有这种物质。但是你想啊，谁没事像个松鼠似的天天啃松叶吃，啃松针吃，那不可能嘛。因为你这些东西吧，就是天然的食材当中吧，这种黄酮类化合物呢，它的含量是比较低的，你很难能够通过日常饮食去摄入到足够的量来改变我们身体最基础的营养结构。人体如果不能够正常通过吃去摄取的话，那你就得通过现代科技去完成，因为现在技术有个叫提纯的技术嘛，所以可以把这些植物当中的二氢胡皮素充分的给提纯出来，那个纯度还特别高，就我们说的啊，那个德国的那个二氢胡皮素纯度非常好，纯度好它就能够达到有效作用的这个剂量。
1: 明白了，明白了。
0: 拿这个东西针对肠息肉，
1: 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0: 就是怎么发挥呀、啊？因为它是一种营养素的结合，而里边黄酮类化合物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改善你肠道的环境。你知道不，改善你肠道的环境其实用我们的话讲，而且刚才我们说过到一点，就这个肠息肉的复发，它本质上是你的肠道黏膜生长环境出了问题，所以它总拱包。你就像我们那个孩子们青春期脸上拱包似的，你说是不是跟我们的体质有关系？对不，你是湿也好热也好，哎，他就爱拱这个包，对吧？那么这个也是这样，肠道黏膜它也爱拱包。而二氢胡皮素它有很强的一种叫做抗氧化和抗炎的这个作用。它作用在我们体内的时候，能够清除我们肠道内的自由基，然后去减少肠道黏膜的炎性反应，
1: 太好了，
0: 修复你受损的肠道黏膜，这就是它最大的好处。这个结果就是让你的肠道黏膜恢复健康的状态。而且这个东西吧，还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菌群平衡呢，有益菌生长就会被这个广泛的被采用，而且能够抑制我们有害菌的繁殖，从而去减少肠道内毒素的堆积。你这样的话，从这一系列的改变上来去看的话，我们就等于说的破坏了肠息肉生长的这个环境了。
1: 太棒了啊。哎呀，
2: 宁宁说的对啊。你看听起来有的时候比较复杂，其实呢也是挺简单的，
1: 是
2: 它不像有些药物那种去直接杀死这个息肉，它也是也不像那个手术的直接把它切除，而是通过改善肠道这个整体这个环境啊，内环境和身体的情况，让这个息肉呢它无法再生长，其实呢就是说与病呢共存这一种状态，达到这个状态，它就不会再生长。
1: 与病共存这个理念好啊。那患者用了之后效果怎么样呢？
0: 我觉得挺明显的，因为你看那个孩子用过了没几个月的时候哈，他那个大便控制不住的情况他就有所改变了，
1: 多好啊，
0: 你知道不，因为肠息肉它老刺激嘛，你知道不，
1: 对，
0: 他就没有那种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一忍不住我那个使劲都夹不住的那种，兜不住，那不就往外头躺吗，就那种尴尬就没了，反正慢慢的他那个大便呢后来就慢慢的就成型了，他原来那种我没说嘛，憋都憋不住，就是水样的那种便，然后后来就变成条状的了，就是正常的那种条状的便了。到半年之后吧，去复诊的时候，我们发现再做肠镜，然后他的肠道黏膜就特别光滑，就当时就没有发现有新生的什么息肉的生长，而且之前切除息肉的那个窗口也完全的愈合了。而且当时吧，就是他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也是不一样的，那个脸上都有了血色了，

0: 胖了两三斤，就不像之前那种哎呀都瘦得脱相，后来人就整个都变得开朗自信多了，
1: 多好啊，你看看。
0: 嗯，
1: 哎，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啊。
0: 对对，
1: 效果显著。除了长息肉，赵老师，这款二氢护皮素还有其他作用吗？
0: 也有啊。
1: 嗯，
0: 那你息肉也是我们身体长出来的一些违章建筑吗？
1: 对。
0: 那你乳腺结节、子宫肌瘤不也是吧？
1: 没错。
0: 包括我们说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对不？包括我们肺部结节的问题，这些不都是我们身体的环境然后引发起来的长的这些东西吗？我们说有的时候囊肿也是啊，对不？囊肿、息肉、结节，包括这些东西都是。其实啊，从病理上讲，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你个别的地方发生炎性的改变。
1: 嗯，
0: 这一有炎症啊就完了，就是炎症一起组织变化就会发生。你看有好多就是肺子你长结节也是肺炎在先，你发现没？
1: 对，
0: 炎症在先。哎，包括我们乳腺结果也是炎症在先，然后慢慢的你是乳汁封闭呀还是其他的东西也好，就慢慢的就形成这个结节了。
1: 嗯，
0: 所以都是炎症在先，然后组织会异常的发生增生引起的这个问题。所以二氢胡皮素它可以通过调节我们体内的环境去抑制这个增生，去缓解你不适的这个症状，才会起到那种辅助调理的这个作用。
1: 嗯，明白了、
0: 哦、
1: 明白了。嗯，
0: 对。
1: 哎呀，对于各种结节呀，这款二氢胡皮素啊都能帮忙调理、嗯、
0: 对对，就是它主要就是改变一个土壤的问题，
1: 嗯，
0: 你身体环境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二氢胡皮素吧就特别有针对性，但是大家呢别把它当成什么治病的神药啊，它是属于啥呢，就是日常调理身体的一些东西。
1: 嗯，
0: 你要说咱们的生活方式的调理本来得靠日常一点点的积累和养护嘛。
1: 嗯，
0: 那你想为什么有的人就动不动的去长结节去长息肉，
1: 嗯，
0: 有的人一辈子也没有这个困扰。
1: 对，
0: 是吧？它关键的问题现在来总结的话，跟情绪和饮食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你就看啊，凡是爱起什么乳腺结节的、什么增生的、什么囊肿的、什么卵巢囊肿的之类的这些问题啊，就女同志为多，
1: 嗯，
0: 大多数都是处于那种我爱钻牛角尖儿，我生活压力还大，
1: 对，
0: 然后我总是控制不住脾气，然后身体总是处于那种炎症的这个状态，它老上火呀，
1: 嗯，
0: 火者上炎嘛。对不，爱上火的，哎，这样的人就爱长东西。
1: 嗯，
0: 还有是啥呢？你看那个，就是生活习惯，就是特别，我不能说乱套啊，但是生活习惯不值得推崇的。
1: 嗯，
0: 天天吃饭，要不烧烤，要不订外卖，
1: 嗯，
0: 要不就各种饮料，反正高油高糖的那个人，当你的胃肠道开始菌群，紊乱的情况下，其实你的肠道特别容易产生息肉结节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因为都紊乱了嘛，所以你就为这个息肉结节就创造了这个条件。你那个平时没毛病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咱们可以把那个心态呀、饮食啊给调理好，其实这是我们最基础的健康保障。
1: 嗯，
0: 可是一旦要是查出来什么结节啊、息肉啊，你要只靠日常调理的话，我觉得不够。
1: 是的，
0: 你知道不，靠我们的毅力说我不吃了就能改变、
1: 嗯、
0: 好像很难。
1: 那赵老师，这二氢胡皮素，
0: 哎，
1: 您赶紧跟大家谈下来吧，我们大伙儿都迫不及待了。
0: 这个就是二氢胡皮素的选品呢、啊、还有那个团拼的活动吧，我觉得嗯咱们还得再等一段时间。
1: 嗯， 嗯，
0: 刚才我说还涉及到报关，涉及到什么运输物流什么的，反正挺多的这个事儿。而且我们还想呢给大家申请一些最优惠的这个价格。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这块儿反正好多坎儿吧，就一直得跟品牌方进行这个谈判。其实啊，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一点，嗯，凡是外国来的没有便宜的。
1: 对，
0: 人家对人家这个东西在人家德国的售价也并不是很低，所以呢这次我们也是磨了很长时间，就跟他们的品牌方去联系、
1: 嗯、
0: 才争取到了针对我们国内听众的专属的团拼的这个价格。
1: 嗯，
0: 所以我们吧也是想让更多的这个朋友们能够用得起，能够用得好。
1: 嗯，
0: 反正现在吧就得慢慢等。
1: 好，行、
0: 哦、等这个谈判进入到尾声的时候，回头那个洋洋我们再统一告诉大家吧。
1: 好的、哦、好的好的，
0: 反正各种手续哎呀可多了，再给我们点时间。
1: 好，那我们静候佳音、嗯、啊，4009091779，4009091779。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聊故事，看大山，讲美食。

0: 说健康，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带您乘着时光机穿越到那些最值得怀念的老时光。
1: 因为这件事呢，宁宁还有一个外号叫一掌梅。
2: 我当时也找了一个手绢帮我告我二哥，我说二哥你把眼睛挡上就没事了。我二哥就说，咋的，你把我当毛驴了。
1: 这个大枣泡水呀，可不是普通的大枣。
0: 生活中的幸福点滴，饮食中的健康奥妙，尽在本档节目。
3: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咨询我们的赵宁老师。我们来欢迎今天第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5: 喂，是赵宁老师吗？
4: 哎，是的，你好，欢迎你。
5: 赵宁老师你好，我今天打电话是想替我妈问问，她这几年身体越来越不好，这几天听您讲那个二星胡皮素，我就想问问我妈情况到底适不适合。
4: 那你母亲是什么情况啊？她是哪儿不舒服啊？
5: 她是胃不好，有慢性胃炎4-5年了。她的病呢都是整出来的，总爱吃一些剩饭。我讲了很多次她都不听。我妈年轻的时候啊她吃苦吃过来的，特别节俭总觉得东西扔了可惜家里剩下一点饭菜她自己热一热就吃了。我们劝她，她就说没事，根本不听现在好了到底把胃给吃坏了。我妈现在吃东西啊特别费劲，一吃胃舒服有时候还恶心的想吐，平时水果也不敢吃凉的一点都不碰。
4: 那就是那个年代的人吧都这样，就我师父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哈全是一样，因为他们是苦日子过来的，不想受穷对，也不想那个什么，就那个什么东西，有您说现在有几个花几个呢，他们可不是那个样子，那你知道不，他们是属于那种什么的得攒着钱留后手，都是这样的啊。那你那个你母亲除了胃的问题她有其他的症状吗？
5: 她有的，她便秘也特别的严重好几天
4: 便秘
5: 胀，经常肚子胀晚上睡不好觉，就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好不容易睡着了做梦半夜经常醒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我带他去医院做个胃肠镜检查，又查出来了胃和肠都有息肉做肠胃镜的时候对大夫就直接把息肉给取出来了让定期检查但是我妈知道以后特别害怕，天天就想着这个事觉更睡不好了。
4: 那是医生跟他说什么了还是怎么的呀？其实要能做手术的话，一般做完那个活检的话，基本上你是那个好还是不好的病，他都会告诉你。而且现在手术这个活检是必须做的呀，都得给做。所以如果医生都没有说什么的话，你不需要太紧张，你只需要第一个就是饮食的习惯要改变，第二个的话要定期复查去观察就没有事儿，不用过度的紧张。哪能说怎么不你上医院去有一点异常就恶性疾病就怎么怎么地，那没有那个样子，这就是过度的去恐慌了。你知道不？但是他那个习惯啥的哈我不赞成。其实我很欣赏吧，就老一辈的人吧有一个习惯就是不浪费，你然后就什么东西吧就是到最后我都吃不进去了，或者这个东西这不挺好的吗，昨天晚上的你今天热不热能吃，就是这种节俭的这个习惯嘛。想要去平衡这个事儿的话，那咱们就那啥呗，吃饭的时候少做点，别做那么多你少做两样对吧，你这样就解决就没有剩饭了，就一次做饭就这一顿就全吃了，下一顿咱再做不就好了，就得让他少做但是我感觉啊现在他因为他现在这个习惯的问题导致脾胃的负担越来越重了，反正一个是吃饭的时候要注意点少做，第二个的话就是心情啊还有那个到医院去复诊的这个事儿也要让他的日程的当中，你就到时候你给他记着点完带他去医院看看再检查一下是不是啊
5: 好的，
6: 您说的对啊这个朋友啊咱们中医讲脾胃为后天之本，脾胃呢是主运化的，如果你看人呢要长期饮食不规律或者脾胃功能下降的话，你

0: 吃进去的东西呢就不能很好的消化和吸收，这呢就容易出现食积痰浊。你这时间要久了的话，身体里的气血呢也不能正常的运行了，就会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还说这一句话呢，叫中医叫胃不和则卧不安，这胃里头不舒服以后，你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也睡不消停，也睡不实，它会影响你休息的啊。
1: 嗯，好。后来我又听我朋友说那个菩提素管用，我就给他买了一些，然后吃了两个左右吧，我母亲的那个胃疼确实轻了一点，便秘也比以前好些，但是后来还是反反复复的，所以我才想问问你，你讲的那个奥青菩提素和之前我给我妈用菩提素是不一样的吗？
2: 肯定不一样啊，它名字都不一样，它肯定不是一回事儿啊，对吧？你普通的菩提素吧，它其实一种我们属于那种最基础的营养成分。二氢菩提素是啥呢？无论是它的黄酮类的营养成分也好，还是说它的纯度或者活性也好，都要比菩提素要高上一个台阶啊。而且的话，你天然的这种黄酮类的营养成分，就是二氢菩提素这个东西，它能抗炎症啊。抗炎症就能改善我们现在身体的内环境，去减少炎症的这个刺激啊。所以你要母亲，你母亲要是用的话，以后你就给她准备二氢菩提素，这个更直接，就是作用更稳定，效果会更好。
1: 赵英老师，不瞒您说，我现在最怕就是买错。您节目里说的那个二氢菩提素，啥时候能给我妈用上呢？贵点也没事，只要能对我妈有帮助就行。
2: 二氢菩提素如果是我节目里说的那个的话吧，现在还得再等等，因为它现在在海关的也好，还是我们各种的流程和环节也好，国外进口的东西呢，这种东西它涉及到他们总部，就是人家厂中国的代表是那么说的，说总部那边这种大事儿，我们得向他去做汇报，他而且要这个是在媒体这个方面要给予一定的这个输出的话，他们要斟酌每一个字，就是人家不希望有那个什么，就是什么纠纷什么的事儿，反正比较麻烦，他们还得再那个商量一下，然后价格的这个事儿也没有太确定。但我感觉哈，就是对于二氢菩提素德国那边进口的这个东西也好呢，我觉得你可以给你母亲去关注，因为他你看啊，那个普通的菩提素你吃多久能够见效，我不敢说，因为它不太稳定。但是二氢菩提素的话，如果是德国的这款的话，应该你吃上一周两周的时间，你母亲那个便秘和胃疼的这个事儿就会改变。如果能够吃上一个月以上的话，那基本上它肠道内的那个环境就会基本上有60%以上吧，会得到一定的好转。这种的话就等于说它首先就杜绝了你母亲可能再因为你肠道的这个紊乱的问题再去长一些息肉啊或者复发的一个事儿，我觉得对您来说会是一个好消息啊。但是能不能跟德国那边谈下来，什么时候谈下来还得再等等，到时候我在节目里告诉大家好吗？
1: 嗯，好，有用就行。赵林老师，那我就等您的消息了，有您帮我把关，我这心就有底了。
2: 可以的。您回头呢把信息留到那个咱们那个指导老师那里头，以后您母亲这个问题有任何情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沟通啊。
1: 嗯，好的好的，谢谢赵林老师。
2: 好嘞，哎，再见。
1: 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希望您的母亲能够早日收获健康。同时提醒各位了，健康不是等出现问题之后再去补救，而是更多的养护。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4: 哎，你好。哎，赵林老师好。
2: 哎，
4: 任老好。
2: 哎，你好。
4: 哎，我是天天听你们节目啊。哎呀，你们讲的这个，我看能治各种结节什么的，这个我也想用啊。我是肺上有结节。
2: 肺子上有结节，你有什么症状没？怎么得的呀？是感冒之后吗？
4: 哎呀，对，我之前是就是总发烧咳嗽的，再加上那个大感冒之后啊，就加重了，还是胸闷，有时候还一阵一阵的疼。后来我去医院一检查呀，说我这个左面肺叶上有个7毫米的什么膜玻璃结节。
2: 那是有炎症，对吧？很明显。
4: 赵云老师附近呢，他就是肺病走的呀。说你话呀，我就这玩意儿，我怕遗传呢，他就万一再有恶变啥的。
2: 所以你拿到报告之后，一看到膜玻璃，是不是也查询了很多相应的资料？有50%都会说膜。

0: 玻璃需要去这个密切的关注，因为这个恶变的几率比较高，是不是？
1: 对对对，是，所以我这心里也压力也特别大。虽然这个结节呀，医生说让我观察，但是吧，我每天吧有时候总想着这个事儿。以前吧，我是身体挺好的，
0: 观察。
1: 对，就自从这个大感冒以后，我就总感觉这肺不舒服，早上起来呀，就总想咳几声，有时候我这胸口都发闷。后来呀，我复查的时候啊，我有个病友就用过你们讲的这个进口的二氢呼吸素。他还说那个当时花不少钱呢，但他说这钱花的值。他吃了一段时间呢，他这个症状他就减轻了，他就不咋咳嗽了。早上起来也不那么咳了。那上次啊，我俩一起去复查的时候啊，他说他那结节还缩小了2毫米。
0: 哎呀，那你是不是老替他高兴了？另外一个，你是不是也在想啊，你用的那个是啥东西？在哪儿买的？多少钱？我也想用，是不是？
1: 对对对，我这是当时我听完就特别感兴趣，
0: 是不是？我能够理解啊，
1: 对对，
0: 能够理解，因为你们两个都是一样的问题。其实我告诉你啊，大感冒之后，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无论是年轻的还是上了岁数的老同志，你要去体检的时候哈，很多人都会告诉你，你这有肺部的那个钙化点儿，有钙化灶，要不然就有那个什么，就是肺结节，都会有。因为可能是病毒啊，那场太厉害了，基本上你像我都中招了，你让我去检查我也有钙化点儿，然后就什么时候有的炎症都不知道，反正没了，那就跟那场大感冒有直接的这个关系。但是一般吧，你知道肺子的问题小的事儿吧，它不会让你有感觉，基本上得是炎症造成了损伤之后，你会天天咳咳咳咳咳咳的，但那一阵儿的可不怎么的，就是咳嗽的时间半个月也好不了，你知道不？那么这种情况就为我们的呼吸道内环境的问题直接就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你想一想啊，那原来的时候，我们3岁、5岁、15岁的时候，那种肺环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既不抽烟，又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所以你看我们去体检什么的时候都是健健康康的。为什么现在发生了改变？就跟我们的饮食和生活环境以及身体病毒的影响和炎症的影响其实有直接的这个关系。当我们身体内环境要是改变的话，就特别爱长这些没有用的东西。你就看都是这个样子。你自己去想，那你说那个结节的问题，人家大夫告你了，说让你回去你要观察，咋观察呀？天天照镜子观察肺呀？那不现实。其实让你观察的时候，就让你品。让你品你的生活状态，你平常的症状，我们要去跟你的生活有一个对比，所以我们才要去调节我们生活的一个内环境。而二氢呼吸素其实在结节囊肿息肉的这个行列当中，我们是十分推荐大家去应用的，因为它有抗氧化和抗炎的这样的作用，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去改善这个身体内环境紊乱的这个情况。所以您说的那个病友的那个啊，他肯定也是通过这方面去改变的。但是你的生活就是整个生活方式也需要调整，比如饮食习惯也是需要调整的啊。
1: 对对对，赵云老师您说的对，在这我也是看他用的这么好啊，我也是特别想用。他那都是说是他家孩子在外国给买的，你说我这也没有这门路啊，我这看
0: 啊
1: 市面上这呼吸素五花八门的也看不明白，不知道怎么选才靠谱。
0: 呼吸素啊，虽然也是就比如说在抗氧化这个方面和身体普通营养这个方面的给予，它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如果你想让它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去缓解我们体内肠道内出现的炎症或者身体血管当中出现的炎症等等吧，那你还得二氢呼吸素。因为这种高活性的东西的话，那么它的营养成分会比较好。现在呢，但凡是叫二氢呼吸素的能够达到一个级别的，因为他那边的技术是比较好的啊，所以你要再看的话吧，你要看到那个什么呼吸素这个东西啊，尽量还是错开，不是不让你买啊，是因为有二氢呼吸素在的话，那么呼吸素这种普通的东西的话，你知道了不啊？所以你可以挑那个二氢呼吸素去用，这样能好。但是你挑二氢呼吸素吧，你也得关注，比如说它的一个资质，从外国进口的资质。有没有检查报告，或者它那个盒子上的成分是不是标明的很清晰，包括是哪一个在中国的承接企业啊，都是要写的，包括你比如说盒子上有没有进口的这个字样，这是都要有的啊。
1: 哎呀，是看来这学问真不少，我这就。

0: 是怕花了钱买不到真的东西呀。您说这个二型红霉素这么好，我也想早点用上，把这个结节也好控制住啊，别让它再往户外的方向发展。我家孩子也小，我是真是不敢耽误呀。
1: 那谁不是孩子小大的问题，就遇到这个结果谁也不要耽误。你要早20年之前我们没有进行健康普及的时候，那没有办法。现在这种普及健康的这种方式都深入到家家户户了，如果我们要不重视的话，那不傻吗？尤其是你现在已经有磨玻璃结节的这个情况了，说明炎性改变正在进行。如果以后这种发展的话，它慢慢的出现了浸润体怎么办？那不就往不好的这个方面发展了吗？对吧？而且你还有过反复的感冒咳嗽，还有肺部炎症的这个事儿，再加上你现在的精神压力也比较大，你的身体在处于紧绷的这种状态的话，这些都会影响你的最后的康复的。我觉得心情啊、饮食习惯、生活习惯这些要调整一下啊。回头你现在的这个磨玻璃结节的这个事儿吧，我先让我师傅给您开个方子，你回去先调着，改变一些症状。
0: 好，
2: 这位朋友啊，你看咱们中医讲啊，肺为焦脏，喜润物燥，很多人呢出现这个肺部不实啊，平时呢咱们就应该养肺润燥，调畅气机为主。我呢现在给你出这个小方啊，里边有百合10克，麦冬10克，桔梗10克，甘草5克，代茶饮啊，水泡以后代茶饮。这里面百合呢可以润肺啊，麦冬呢可以生津，桔梗呢可以宣肺这个利咽。像你这种情况呢，经常出现咳嗽啊，肺部不实啊，对你这些症状呢是有一定帮助的啊，你可以用一用吧。
0: 是，我记下来了，这真挺好，我回去就给自己安排上。
1: 可以的。您先把我师傅的这个方子吧，它方便，你可以给它用起来。另外呢，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啊，你别天天盯着这次那个结节去长，你天天惦记它的话，那你这个东西它就会疯狂的去生长啊，对吧？而且你的作息规律也要好，也要合理的饮食，然后3个月还是多长时间，你的主治大夫告诉你去复诊的时候要按时去复诊啊。回头等二型红霉素要是有消息了的话，我会在节目里告诉大家，到时候你再有个斟酌和选择，你是想自己买还是通过我们的方式去这个团购都可以啊。那现在先把自己能做的事儿先做了啊，就这样。
0: 对，好，谢谢张晨老师，谢谢任老，那我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再见。
1: 哎，好嘞，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也希望您能按照任老跟赵宁老师的建议调整好心态啊，坚持做好日常养护。其实啊，通过这位朋友的电话，我们也能感受得到，很多查出结节的朋友最大的压力不是身体上不舒服，而是心理上的担忧，总觉得这个结节会不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科学面对，既不能忽视，也不要过度焦虑，定期复查，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时从身体内环境入手进行调理，这才是最正确的健康管理方式。今天赵宁老师也再次提醒大家了，二氢胡皮素这种高活性营养成分对品质要求很高，不能只看名字，要看来源、工艺和检测的标准。我们也期待赵宁老师后续带来更好的消息。各位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热线 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张明老师啊，哎呀，我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太不容易了。
1: 哎呀，别着急，说说您的情况。
4: 张明老师你好，那个我今年呢58岁，说起来呢都是年轻的时候哈，不注意身体啊，爱吃那个香的，炖的离不开肉，尤其是喜欢吃那个辣的，喜欢吃辣的还，越辣越过瘾，还喜欢吃那个凉的。什么凉啤酒啊，雪糕冰棍儿 哎，那真是想吃啥吃啥哈。
1: 哎呀，你要辣的我能理解，这凉的可不能吃啊，一吃就完。
4: 哎呀，可劲儿造，这不就那个岁数大了吗？这都长上来了这回。
1: 是不是啊？都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吧，因为你吃凉的也好，吃辣的也好，你身体不疼啊，你没有反应啊。但是你架不住你那慢慢的消耗啊，等你身体这点力量被消耗没了，岁数大了以后各种情况就都来了，这都是这个样子。
4: 是吗？ 是是是，都是嘛，就是我现在呢经常就是拉肚子，有的时候啊在外面吃顿饭哈，刚放下筷子没几分钟就得赶紧去找厕所。哎，根本控制不住都，哎，控制不住。
1: 嗯呀，你看呗，那就这种情况你咋整？你刚才你说那个拉肚子那块，除了拉肚子，你别的地方怎么样？感觉到还有什么其他地方不舒服吗？
4: 嗯，有啊，就是肚子吧，经常胀，完了有时候呢还疼，严重的时候还便血。嗯，
1: 便血，便血，你得到医院去查一查呀，你没做个什么肠镜啥的检查一下呀？
4: 啊，那个你听我说呀，张老师，我药啊吃过不少，后来实在是不行就去医院检查了，做的那个肠镜，发现有那个一厘米左右的那个绒毛管状那个腺瘤性那个肠息肉，当时吧做了
1: 切的，
4: 当时做的那个切除，手术切除的，但是没过多久吧还又复发了。哎呀那段时间是遭老罪了，身体难受不说，心理压力也特别大呀。我现在去吃东西啥的哈，小心翼翼的，总怕哪天呢又长出来。你说，
1: 那你这种情况确实是要重视起来了，因为你腺瘤性的这个肠息肉，它不是普通的小息肉，它是这个绒毛管状的这个腺瘤性的肠息肉，它是属于我们特别要关注的这一类。你知道不？因为它不是说这个问题不是一天就形成的，它是在你的肠道内长期的炎性刺激，然后你的肠道内属于环境紊乱的时候，它一点一点的发展出来的。所以你看看你现在这个肠息肉一厘米左右的这个大小，实际上它可能在你身体里头有的长一年，有的长半年，甚至有的长更多的时间呢。它这个东西哈，只要发出来了，那长的这个速度绝对会很惊人的，你知道不？所以你看你那个大夫给你的这些方式方法没，其实告诉你当时做切除也是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因为你看你要不切除的话它长得很快呀，它越长大到时候越刺激你啊，你的症状会越来越多，因为你现在都已经变血了。但是你不能光依靠这个手术的方式去结束，因为它只是把你已经看到的长得大的能用眼睛都放大镜看到的东西给它处理掉了，但是你肠道内的环境没改变的话，这就跟我刚才讲的地里的杂草似的，你把高的给拔了，怎么底下就不再长了？你说你想要去根，我把土刨了它也一样长啊，就是这个地方无处不在，你过段时间它还可能冒出来。
4: 对对，张军老师，那个我就是这个情况。哎，当时做完手术哈，特别高兴，以为呢终于就没事了，结果没过多久又复发了。我现在是是真的害怕，也不敢大意啊。我现在吃的那个益生菌，还有那个诺氟沙星，我感觉哈也没啥效果啊。我就想问问老师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不能从根儿上帮我解决呢？
1: 你那个啥？那个诺氟沙星吧，它是抗生素，你长期的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它会把肠道内的有益菌一起影响到的，而且长期吃诺氟沙星的话，你想它是抗生素嘛，抗炎的，你什么好的菌坏的菌它一起杀呀，所以你那个肠道紊乱它会继续加重的，你那个益生菌吃了跟没吃一样啊。而且普通的益生菌的话，它只是补充一些菌群，但是你的问题不仅是菌群减少，你最重要的是肠道黏膜和菌群环境都需要去调整啊。所以你用这个单一的就这种益生菌是很难能够解决问题的，而且诺氟沙星这个药我们也不建议大家长期的去应用啊，对不？你如果要是腹泻起那个急性的发作的话，你看我们常用的像蒙脱石散这一类的，它可以保护你的肠黏膜。如果你要是需要调节菌群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些就是稳定性比较好而且耐胃酸的益生菌去用，你知道不？那你就不能说我随便买点什么都行，不行的，你要看它的工艺是怎么样。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像你这种这个管状腺瘤性息肉的话，一定要定期的去复查，因为这个病还是比较容易复发的。你平常的时候可以那个啥，我给你一个茶饮方，这个我们给很多的患者用过，也是药食同源的一种，比如说薏仁米呀、山药啊，各准备15克，然后茯苓10克，陈皮3克，放到一起去那个煮水代茶饮，平常你就喝这个水就行，而且这里东西都是可以食用的，你知道不？你都给它吃了都没有问题。 陈皮在这里头就是。

0: 理气健脾的，然后我们用山药去补脾养胃，然后这个茯苓呢又是健脾祛湿的，包括薏仁米也是祛湿改善环境的。你要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对你脾胃的这个环境和这个状态是有一定帮助的啊。
1: 嗯，
0: 然后你现在是属于啥呢？术后，你就是这种像你这种就是术后风险比较高的人群当中，其实最重要的是以后我们不再长，大的切出去了，剩下的是我们不再长，那你就要改变我们身体的整个环境了。你像我们之前讲到的二氢胡皮素，它是一种天然的黄酮类的营养成分，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去改善氧化的这个压力，去减少炎性刺激的这方面，对于你肠道的健康环境维护肯定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所以你可以选择一些二氢胡皮素作为防护来使用上啊。
1: 对对对，就您节目里讲那个德国进口的二氢胡皮素啊，哎，如果有靠谱的渠道哈，我肯定想跟着你用，哎。
0: 这个得再等等 啊，我们这一谈就环节比较多，这个可得再等段时间。
1: 嗯嗯
0: 啊，
1: 行，
0: 嗯，
1: 哎，
0: 好了，
1: 行，
0: 那就先这样啊。
1: 哎，
0: 我给您的方子，
1: 哎，
0: 您照做，选点好的益生菌去啊。再见。
1: 哎，好嘞，好嘞，谢谢老师，再见。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感谢您的来电，也感谢赵宁老师跟任老的耐心解答。通过今天几位朋友的分享啊，我们也了解到了像胃肠息肉、肺部结节、肠道反复不适这些问题啊，往往不是一天形成的，日常的饮食习惯、身体的内环境都和健康息息相关，健康需要提前关注，更需要科学调理。节目最后提醒大家，这款德国进口的二氢胡皮素的好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接下来的每一期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各位拨打。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当然也有任老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3: 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老师啊。前几期啊，咱们跟大家聊了这个二氢胡皮素对于白肺啊、乳腺结节啊、子宫肌瘤啊，包括前列腺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哎呦，赵老师这两天客服电话都打爆了，好多人都来问，到底怎么能够挑选到靠谱的二氢胡皮素呢？
3: 我给大家挑选了这个，就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二氢胡皮素吧。其实它跟市面上的同类产品去相比较的话，其实这款它的品质还是挺不错的。
0: 嗯，
3: 所以呢，这个我们在甄选的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还得再等几天的这个时间。然后现在呢，我们也是在做最后的谈判。
0: 哎，就等于。还得等，大伙儿都着急了呀。
3: 我们也在等啊。
0: 嗯，您说的这个二氢胡皮素效果怎么样啊？
3: 我给大家讲一个那个什么吧，就是我们见过的用二氢胡皮素这么一个病例吧啊。
0: 嗯。
3: 嗯，
0: 您说，
3: 就是他，我记得那个患者嘛，当年他是什么病呢？
0: 嗯，
3: 是那个啥，就是肠息肉。
0: 哎呦。
3: 现在发病率是很高的一种疾病。
0: 嗯，
3: 其实肠息肉这个情况啊，
0: 嗯，
3: 再早的时候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
0: 是
3: 直到什么呢？当我们那个医学大数据进行统计的时候，
0: 嗯，
3: 我们发现在我们国家啊，就是肠恶变的发病率连续10年都是位居恶性肿瘤前列的。就是这个肠息肉这个问题，
0: 嗯，
3: 基本上我们看过那个临床的数据，大概是得有超过80%的恶变，
0: 嗯，
3: 都是由这个肠息肉慢慢演化而来的。好多人就觉得啥呢？我的妈呀，息肉一检查多大，
0: 嗯，
3: 不大点儿，就比那个大米粒儿能稍微大一点儿。
0: 嗯，
3: 他就觉得就这么大点儿的一个息肉，我平常也没有什么症状，我不用管。
0: 嗯，
3: 所以大家就开始忽视的这种态度，也是因为这种态度才造成了我们后续就是大数据与统计的时候，
0: 嗯，
3: 就是等于小问题给拖成了大麻烦呢。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患者的这个故事啊，就是我是啥呢哈？我希望大家听我讲完之后，如果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你的注意了，我觉得没什么，你就定期去养护，知道怎么做就行了。那如果现在我们再去发现这个肠息肉的问题，你仍然觉得它是小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大家要重视。最起码你们再去体检的时候，如果有肠息肉报告的时候哈，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多跟这个医生去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比如生活当中我们该怎么做。就不要再轻视这个肠息肉的这个情况了。
0: 看来这个患者一定很有代表性啊，您受累赶紧跟大家说说吧。
3: 他确实是挺有代表性的。我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啊，就是最近的，就去年发生的事儿。
0: 嗯，
3: 去年春天的那个时候吧，是我师父他接诊了一对患者，就一对父母。
0: 嗯
3: 啊，妇女。然后他那个父亲呢，其实年龄不大。
0: 嗯，
3: 快60岁的这个年纪。然后他姑娘呢是27、28岁吧哈，反正两个人从走进来的这个时候哈，我在对面跟我师父在那坐着的时候，我就明显的就能感觉到什么呢？
0: 嗯，
3: 就这对妇女来了的时候，她整个的这个人吧就显得特别的紧张。
0: 嗯，
3: 你就看一个人的面相和眼神，你就能看得出来。
0: 嗯，
3: 完了那个父亲哈挺有意思，他进来的时候吧，就那两个手就攥着什么那个薄棉袄的那个衣服的那个脚，
0: 嗯，
3: 你知道不，
0: 嗯，
3: 春天那会儿还穿那个小薄棉袄呢嘛，
0: 嗯，
3: 他就拽着那个衣角，完事一看他那个眼睛里哈，就是那种眼神让我的感觉就是第一的慌乱，第二的紧张，第三的害怕，你知道不，
0: 哦，是吗？
3: 然后进来了以后我们告诉他，我说你坐那儿吧，别着急哈，你坐那儿把你的情况不就准备出来了吗？
0: 嗯，
3: 然后他 坐下以后啊，他半天没说话。
0: 嗯，
3: 他没说话，完我就瞅瞅他姑娘，他姑娘瞅瞅我们也没说话，我寻思怎么回事呢？完我就先，这是累了，可能那个老同志想要喘口气儿，但我觉得60岁没比我年长几岁呀，也不至于是这样啊。我说得了，我先到那个饮水机那儿给他接两杯水，
0: 嗯，
3: 给他爸一杯，完给他姑娘一杯。
0: 您这真细致啊！
3: 哎我。
0: 嗯
3: 哎，对的，那你说我能干啥？你得首先让他俩能够放松下来嘛。
0: 嗯。
3: 然后倒了杯水吧，完我就问他，我说怎么的啦？怎么感觉这么紧张呢？有啥大问题呀？
0: 嗯。
3: 你都能解决，说你先说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后来那个老同志哈，他就拿手摸，就一直摸这个一次性纸杯，他就没有说要喝的这个意思。
0: 嗯，
3: 然后才开口说话。他一说话啊，我就老能感觉到他那股那个特别紧张的劲儿。
0: 嗯，
3: 你知道不，洋洋，他一张嘴那个说话都在颤音。
0: 哎呦，这什么事儿啊？怎么让这父亲这么紧张啊？
3: 对，我就说这个事儿呢。
0: 嗯，
3: 完了，他爸一张嘴呀、啊，那跟我们讲，他说跟我师傅就说，他说大夫啊，那个我这个姑娘啊，他就抬头看了眼他姑娘。
0: 嗯，
3: 他说我这个姑娘啊，从小就是属于干吃不胖的那个类型的。
0: 嗯，
3: 我当时跟他听着，我说这多好啊，干吃不胖，
0: 很多女生都羡慕。
3: 啊
0: 嗯
3: 啊，完了他就讲，他说那个时候啊小，我们总认为他是那种体质的问题。
0: 嗯，
3: 然后没太在意。后来3年之前，这个孩子呢回家。回家的时候呢，他就总往厕所去跑，
0: 嗯，
3: 就是总也控制不住这个排便，
0: 啊，
3: 然后有的时候同学呀、啊、或者谁给他打电话呀、发信息让他出来还是干什么东西，他总是推脱，要不就说我爸有什么事儿，完事家里头谁谁谁来，他爸跟他听的，我啥事儿也没有啊，家里也没有什么人要来呀。后来他才明白，他说这个孩子呢，他是一种推脱的一种方式，就是拒绝的一种方式。
0: 嗯。
3: 后来他就特别注意他姑娘的这些做法啊，他是什么呢？基本上来他们家的，或者是打电话，那时候不都有那个手机嘛，打电话一约他，全是这个样子。
0: 嗯。
3: 完了，从放学回来之后，回来了以后。
0: 嗯，
3: 基本上他就搁家里头一关，就给自己关到那个屋子里，他不爱说话，
0: 闭塞了。
3: 啊，对，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吃饭也是，他爸爸把饭给准备好了，叫他姑娘，姑娘吃一口了之后，然后就回到屋子里，有的时候还说先不吃。
0: 嗯，
3: 所以他爸爸就老认为说啥呢？这孩子是不是经历什么东西了？
0: 嗯，
3: 是这个心理上肯定是有受打击了，还是处对象了黄了，还是咋的？反正他爸那个时候就好多的这个猜想。后来完，我们就问他，因为没有时间听他讲他姑娘的这段历史嘛。
0: 嗯。
3: 完，我们就问他，他说：“那让你最困惑的是什么？你今天带他来是为了啥？”
0: 嗯。
3: 他爸瞅了我们一眼，完跟我们讲，他说：“孩子他妈妈没了。”
0: 哎呦！
3: 我寻孩子他妈妈没了，那我就想，我说那是因为孩子抑郁了。
0: 嗯。
3: 完，我就瞅瞅这个孩子，我在想吧，还不像。一看就是他妈妈多少年，就是走了多少年似的。完就问他，我师父就问他说：“那孩子他妈呀，是因为什么走的呀？”他说：“就是肠道的病，然后就走了。”我师父就很警觉。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间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说：“妈呀，是不是那种这孩子跟他妈得一样的病啊？”但是我没说出来这个话，你知道不？后来他爸自己说出来了，他说我发现我姑娘这几年出现的这些症状跟他妈当年走之前一模一样。
0: 难怪他这么紧张，这是有家族史啊。
3: 啊对呀、啊、
0: 嗯，
3: 所以那我就详细问呢，我说他妈那个那时候但是什么症状啊。
0: 嗯，
3: 完他就讲，他说他老婆当年就是吃东西咋吃也不胖，然后大便也控制不住，刚开始的时候他以为那是胃肠不好，然后给他妈呢就吃了点那个止泻药，反正好好坏坏啊就能对付过去。后来有一天不行了，就是自己啊就已经拉的都不行了，然后身体一天天的消瘦，这不上医院去看了吗？上医院去看完了以后，吓得胃镜啊，吓得肠镜，然后查出来是啥呢？是肠息肉。
0: 嗯，
3: 当时呢因为是一个那个息肉嘛，然后医生就跟他

0: 家。他说那不行的话你就给他切了，切了就没事儿了。
1: 嗯，
0: 完事他两口子呢也没当过这个是怎么个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然后就做了这个手术。手术做完了之后吧，头几年的时候说他妈那个症状呢还是比较稳定的，完不管咋地的人吧身上能长点肉，就是胖点了。
1: 嗯，
0: 可是赶上啥了，赶上头几年的疫情。
1: 嗯，
0: 你知道不，就戴口罩的那个时候。
1: 嗯，
0: 然后赶上那个时候呢，然后他在忙着给他带孙子这个事儿，就把这个复查的这个事儿吧就给扔到后脑勺去了。
1: 嗯，
0: 这不一耽误就两年没去嘛，那时候上医院确实不太方便。
1: 对，
0: 你对能不去就不去了，就把这个事儿就给耽误了。
1: 嗯，
0: 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他媳妇儿吧有一天肚子疼得了不得。
1: 嗯，
0: 就是上厕所便血，一看那便池子里头都是喷射状的那种血。
1: 哎呦，
0: 然后赶紧就上医院去了。上医院一查，一下那个肠镜一看，他说你这个不是肠息肉啊，
1: 嗯，
0: 你这个是恶变呐，
1: 嗯，
0: 你现在这个问题都已经扩散了。结果检查完了之后就一个礼拜，
1: 嗯，
0: 他媳妇儿整个人就瘦脱了相了。
1: 哎呦，
0: 那个眼窝都陷进去了，就剩个像两个大窟窿似的。
1: 嗯，
0: 然后颧骨突出，就这个状态。人家主治大夫一瞅，他说你这心理压力也太大了，怎么这样了呢？一个礼拜就这样了，说你这种的话你这身体体质根本就不适合再手术啊。
1: 嗯，
0: 那咋办呢？那就保守治疗呗。
1: 嗯，
0: 所以你看啊，就他爱人从确诊那个时候到他爱人走，
1: 嗯，
0: 前后不到一个月人就没了。所以他紧张的是什么？他发现他姑娘也出现了当时跟他爱人同样的一些症状，所以连夜的就把这姑娘给拽到我们这儿来看病来，从老家就直接赶过来了。
1: 嗯，那任老，在您看来，他闺女和他妻子是一样的病吗？
2: 嗯，这个患者啊，听完他自己这个叙述以后啊，
1: 嗯，
2: 我这心里呢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判断了。
1: 嗯，
2: 因为这个肠息肉的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大便呢这个性状的改变了。
0: 嗯，
2: 他有时候干呢，有时候稀，严重的呢他的这个便呢他控制不住。哎，但是呢这个病呢你要想有一个明确的诊断的话，还得借助现代医学给他做一个肠镜，这才能判断下来。嗯
0: 嗯，对呀。
1: 嗯，
0: 你谁也没有办法说你用肉眼一看就能确诊。
1: 嗯，
0: 所以肯定得给他做。你知道不，洋洋他第二天，
1: 嗯，
0: 他去做那个肠镜的时候啊，就他姑娘拿着药的那个手都跟那抖。
1: 嗯，
0: 我从那边过去，我看他父亲哈，反正也不知道是信哪个那个宗教，反正一会儿又阿弥陀佛，一会儿又双手合十，不知道他跟那念什么的。就那个时候啊，谁能保佑他姑娘，他就去那个啥虔诚的去祈祷去，就是那种。后来这个报告出来了之后哈，他俩谁都没敢问，
1: 嗯，
0: 这个报告直接就转到我师父那里头去了。
1: 嗯，
0: 完我师父瞅着他，跟这个瞅着这个孩子，又瞅了眼他爸，就跟这个岁数大的这个男同志就讲，他说确诊了，你姑娘啊，这个也是肠息肉。
1: 嗯，
0: 完我师父呢喘口气儿，还没等再说话呢，
1: 嗯，
0: 当时他爸就搁那坐那个凳子上啊，直接把那个胳膊肘就放桌子上，直接把脸给挡住了。
1: 嗯，
0: 然后我就看他那个手啊，就手指头都抖个不停。
1: 嗯，
0: 然后那个肩膀就一直动，我感觉啊，这个老同志肯定是心里的压力太大了，我估计是掉眼泪了。
1: 嗯，
0: 但那个时候你说咋劝呢？
1: 哎，
0: 你没法劝，你劝他也是哭，因为他那时候心情吧，他会联想，他就完了，这不完了吗？跟我媳妇那不一样吗？
1: 是。
0: 我在抬头看他姑娘的时候，他姑娘也是，你就瞅着明显的眼泪啊，就在眼圈里头，完他就背过脸去了。
1: 嗯。
0: 那女孩子能憋住这个眼泪吗？然后就自己跟那叨咕什么，我没太听清，大概是那个意思啊，就是，那个什么来的，就是也逃不掉了，就这样了，命啊。
1: 哎，听着是真揪心呐，
0: 哎，
1: 这个，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反正关键是我和我师傅吧，我也看了一眼那个报告，
1: 嗯，
0: 我没觉得咋地呢。这对妇女，然后就这种状态，哎，我就觉得啊，我说的，我当时那个感觉说，我说我心。

0: 人那个走的时候啊，那个息肉呢，是因为单个的息肉它已经发生了恶变啊，然后你又没有注意，再加上那个疫情啊、病毒的那个事儿吧，可能加速了它的转变。
1: 对，
0: 他说你姑娘这个吧，跟你爱人的那个，他们两个的性质不会是一样。
1: 那可不，
0: 你就看他这个第一长的这个状态，第二呢，他你孩子的这个状态，他说这个多半都是良性的一个息肉的问题，你不用去非得切肠子、切肚子的，啊，怎么怎么的，说不用。
1: 对，
0: 他说那个啥，人家我师父就讲，他说你看没，刚才给你做肠镜的时候，让你签字，你们俩可能都没有注意，那个人家你做肠镜的时候，直接就把两个大的给你切除了，啊，
1: 对，
0: 当时听完了之后。我们那屋啊，我师傅要不出声，一点声没有。我就感觉就一滴的水的声我都能听着。
1: 你瞧瞧，
0: 特别安静，哎呀，
1: 细致，
0: 我师傅说完了，他没吱声。谁都不说话的时候，那个空气特别可怕。然后那时候他爸搁那儿挡着那个脸的嘛，直接就把那个头抬起来了，完了就问我师傅。他说，不会恶变呐，他这个不会变吗？我师傅就乐了，他说你看现在的报告单子上就是这么写的呀，他说你这是多发性结肠息肉，你做过那个活检了，你不告你签字做活检吗？那不告写的是良性吗？你现在已经把大的给切除了之后啊，你只要定期的去复查，你只要控制住了，那不跟没事人一样啊，说你们俩搁这哭什么呢？
1: 不幸中的万幸啊。
0: 啊，
1: 可是任老，这个肠息肉就算切除了，后续护理不好可能还会复发的呀。
0: 你看当时没有探讨过这个，没有探讨过这个问题。其实肠息肉吧，你知道不，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复发率是比较高的，是不啊？
2: 对，
0: 所以你看啊，因为它手术切除的时候呢，只是把已经长出来的那个息肉给切了，就明显凸起的那个。那你说要是有一些跟小米粒儿似的握在你的肠道壁上的那些东西，你咋切呀？把肠子切了呀？
1: 对，
0: 是不是还是给它片下去？不行，它就是把长出来的息肉给你切下去了。但是你那个肠道黏膜生长的环境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刚才你问我们是不是还会复发？它这个东西就像你拔那个花园里的杂草似的，你把那个一人来高的草都拔出去了，怎么的就能避免你这花园里不长杂草了？
1: 对，
0: 它底下还是有的，对不？你只要条件允许的话，它还会生长，你过一段时间它还可能会长出来。就这两个是一样道理的。
1: 没错，
2: 莹莹说的对啊。你看目前治疗肠息肉呢，并非是所有的这个患者呢都需要手术啊，它仅有那5%的那个发病以后啊应该立即手术，其余那个95%的人呢，你就是把它息肉切掉了以后，如果你们要从根本上去调理它，它你要不去复查去，它这个息肉啊慢慢呢它还会生长变大，到这个时候呢咱们再切，就像刚才宁宁说的，只要你发现有这个问题，去顾及它了，干预它了，基本上就可能在萌芽之中把它控制住了。
0: 对，所以吧，就是我们那个也不是说遇到一些问题来最干净利索的咔一下切掉，那不行，那是个人，他也不是说你是个花花草草，是不？你掰下一截去，完了从别的地方再长，那人没有办法去整。
1: 对，
0: 所以哈，你要是反复手术的话，谁也受不了，你再强的体格子也不好，你再微创也不好使。
1: 对，
0: 我告诉你，人只要是有破口，它里边内脏一定涉及到一个粘连的问题，一个就是你的身体元气肯定会糟糕，而且这里还会伤及到你的肠道内壁呀。你做手术的时候，你切东西，难道你的内壁没有伤口啊？
1: 对
0: 不？你有伤口，它就特别容易反反复复的去长，而且另外一个还容易感染呢。
1: 对，反复手术啊，不光人遭罪啊。这个还会伤到肠道内壁，留下伤口，反倒更容易反复长息肉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哎呀，那对于这个95%的患者来说，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以前吧，其实我们。

0: 是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因为你除了说那个手术之外的话，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完全抑制住，就是改变你身体的这个环境。其实我们说这个话可简单了，
1: 嗯，
0: 说那你身体愿意长东西，咱们改变环境吧，咋改变？你从哪个地方入手？其实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学科。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师父那个，当他发生这个事儿的时候，因为涉及到孩子的一个问题嘛，就跟他讲，他说那啥吧，说这个术后啊，你赶着他那个伤口长好的话，有半个月就长好。说你半个月一个月之后啊，你给孩子买一样东西，就是给他推荐了一款营养素，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二氢护臂素，买这个东西给孩子去用。
1: 赵老师，这二氢护臂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0: 你看二氢护臂素这个东西啊，它不是属于一线用药，它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天然的营养素。这种营养素呢，它在化学上称之为叫黄酮类化合物。这种物质一般什么地方有啊，你看咱们国内也有这种植物，一个是落叶松、樟子松、花旗松，反正就是松科的植物当中就有这种物质。但是你想啊，谁没事像个松鼠似的天天啃松叶吃，啃松针吃，那不可能嘛。因为你这些东西吧，就是天然的食材当中吧，这种黄酮类化合物呢，它的含量是比较低的，你很难能够通过日常饮食去摄入到足够的量来改变我们身体最基础的营养结构。人体如果不能够正常通过吃去摄取的话，那你就得通过现代科技去完成，因为现在技术有个叫提纯的技术嘛，所以可以把这些植物当中的二氢护臂素充分的给提纯出来，那个纯度还特别高，就我们说的啊，那个德国的那个二氢护臂素纯度非常好，纯度好它就能够达到有效作用的这个剂量。
1: 明白了，明白了。
0: 拿这个东西针对肠息肉，
1: 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0: 就是怎么发挥呀？因为它是一种营养素的结合，而里边黄酮类化合物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改善你肠道的环境。你知道不，改善你肠道的环境，其实用我们的话讲，而且刚才我们说过到一点，就这个肠息肉的复发，它本质上是你的肠道黏膜生长环境出了问题，所以它总拱包。你就像我们那个孩子们青春期脸上拱包似的，你说是不是跟我们的体质有关系？对不，你是湿也好热也好，哎，他就爱拱这个包，对吧？那么这个也是这样，肠道黏膜它也爱拱包。而二氢护臂素它有很强的一种叫做抗氧化和抗炎的这个作用。它作用在我们体内的时候，能够清除我们肠道内的自由基，然后去减少肠道黏膜的炎性反应，
1: 太好了，
0: 修复你受损的肠道黏膜，这就是它最大的好处。这个结果就是让你的肠道黏膜恢复健康的状态。而且这个东西吧，还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菌群平衡呢，有益菌生长就会被这个广泛的被采用，而且能够抑制我们有害菌的繁殖，从而去减少肠道内毒素的堆积。你这样的话，从这一系列的改变上来去看的话，我们就等于说的破坏了肠息肉生长的这个环境了。
1: 太棒了啊。哎呀，
2: 宁宁说的对啊。你看，听起来有的时候比较复杂，其实呢也是挺简单的。
1: 是，
2: 它不像有些药物那种去直接杀死这个息肉。它也是也不像那个手术的直接把它切除。而是通过改善肠道这个整体这个环境啊，内环境和身体的情况，让这个息肉呢它无法再生长。其实呢就是说与病呢共存这一种状态，达到这个状态，它就不会再生长。
1: 与病共存这个理念好啊。那患者用了之后效果怎么样呢？
0: 我觉得挺明显的。因为你看那个孩子用过了没几个月的时候哈，他那个大便控制不住的情况他就有所改变了。
1: 多好啊，
0: 你知道不，因为肠息肉它老刺激嘛，你知道不，
1: 他
0: 就没有那种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一忍不住我那个使劲都夹不住的那种兜不住，那不就往外头淌吗？就那种尴尬就没了。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慢慢的他那个大便呢，后来就慢慢的就成型了。他原来那种我没说嘛，憋都憋不住，就是水样的那种便，然后后来就变成条状的了，就是正常的那种条状的便了。到半年之后吧，去复诊的时候，我们发现再做肠镜，然后他的肠道黏膜就特别光滑，就当时就没有发现有新生的什么息肉的生长，而且之前切除息肉的那个窗口也完全的愈合了。而且当时吧，就是他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也是不一样的，那个脸上都有了血色了，也胖了两三斤，就不像之前那种哎呀都瘦得脱相，后来人就整个都变得开朗自信多了。
1: 多好啊，你看看。哎，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啊。
0: 对对，
1: 效果显著。除了肠息肉，赵老师，这款二氢呼吸素还有其他作用吗？
0: 也有啊。那你息肉也是我们身体长出来的一些违章建筑吗？
1: 对。
0: 那你乳腺结节、子宫肌瘤不也是吧？
1: 没错。
0: 包括我们说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对不？包括我们肺部结节的问题，这些不都是我们身体的环境然后引发起来的长的这些东西吗？我们说有的时候囊肿也是，对不？囊肿、息肉、结节、包括这些东西都是。其实啊，从病理上讲，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你个别的地方发生炎性的改变。这一有炎症啊就完了，就是炎症一起组织变化就会发生。你看有好多就是肺子你长结节也是肺炎在先，你发现没？
1: 对，
0: 炎症在先。哎，包括我们乳腺结果也是炎症在先，然后慢慢的你是乳汁封闭还是其他的东西也好，就慢慢的就形成这个结节了。所以都是炎症在先，然后组织会异常的发生增生引起的这个问题。所以二氢呼吸素它可以通过调节我们体内的环境去抑制这个增生，去缓解你不适的这个症状，才会起到那种辅助调理的这个作用。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对。
1: 哎呀，对于各种结节呀，这款二氢呼吸素啊都能帮忙调理。
0: 对对，就是它主要就是改变一个土壤的问题，你身体环境的一个问题。二氢呼吸素吧就特别有针对性，但是大家呢别把它当成什么治病的神药啊，它是属于啥呢？就是日常调理身体。

0: 一些东西。
1: 嗯，
0: 你要说咱们的生活方式的调理，本来得靠日常一点点的积累和养护嘛。
1: 嗯，
0: 那你想，为什么有的人就动不动的去长结节、去长息肉？
1: 嗯，
0: 有的人一辈子也没有这个困扰。
1: 对。
0: 是吧？它关键的问题，现在来总结的话，跟情绪和饮食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你就看啊，凡是爱起什么乳腺结节的、什么增生的、什么囊肿的、什么卵巢囊肿的之类的这些问题啊，就女同志为多，
1: 嗯，
0: 大多数都是处于那种我爱钻牛角尖儿，我生活压力还大，
1: 对，
0: 然后我总是控制不住脾气，然后身体总是处于那种炎症的这个状态，它老上火呀，
1: 嗯，
0: 火者上炎嘛。对不，爱上火的，哎，这样的人就爱长东西。
1: 嗯，
0: 还有是啥呢？你看那个，就是生活习惯，就是特别，我不能说乱套啊，但是生活习惯不值得推崇的。
1: 嗯，
0: 天天吃饭，要不烧烤，要不订外卖，
1: 嗯，
0: 要不就各种饮料，反正高油高糖的那个人，当你的胃肠道开始菌群紊乱的情况下，其实你的肠道特别容易产生息肉结节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因为都紊乱了嘛，所以你就为这个息肉结节就创造了这个条件。你那个平时没毛病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咱们可以把那个心态呀、饮食啊给调理好，其实这是我们最基础的健康保障。
1: 嗯，
0: 可是一旦要是查出来什么结节啊、息肉啊，你要只靠日常调理的话，我觉得不够。
1: 是的，
0: 你知道不，靠我们的毅力说我不吃了就能改变，好像很难。
1: 那赵老师，这二氢霉素，
0: 哎，
1: 您赶紧跟大家谈下来吧，我们大伙儿都迫不及待了。
0: 这个就是二氢霉皮素的选品呢、啊，还有那个团拼的活动吧。我觉得，嗯，咱们还得再等一段时间。
1: 嗯，
0: 刚才我说还涉及到报关，涉及到什么运输物流什么的，反正挺多的这个事儿。而且我们还想呢，给大家申请一些最优惠的这个价格。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这一块儿，反正好多坎儿吧，就一直得跟品牌方进行这个谈判。其实啊，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一点，嗯，凡是外国来的没有便宜的。
1: 对，
0: 人家对人家这个东西在人家德国的售价也并不是很低，所以呢，这次我们也是磨了很长时间，就跟他们的品牌方去联系，才争取到了针对我们国内听众的专属的团拼的这个价格。
1: 嗯，
0: 所以我们吧也是想让更多的这个朋友们能够用得起，能够用得好。
1: 嗯，
0: 反正现在吧就得慢慢等。
1: 好，行、
0: 哦，等这个谈判进入到尾声的时候，回头那个杨洋，我们再统一告诉大家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反正各种手续，哎呀，可多了，再给我们点时间。
1: 好，那我们静候佳音、啊，400-909-1779，400-909-1779。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咨询我们的赵宁老师。我们来欢迎今天第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8: 喂，是赵宁老师吗？
0: 啊，是的，你好，欢迎你。
8: 赵林老师你好，我今天打电话是想替我妈问问、
0: 哎、
8: 她这几年身体越来越不好、这几天听您讲那个二氢霉皮素、我就想问问我妈情况到底适不适合。
0: 那你母亲是什么情况啊？她是哪儿不舒服啊？
8: 她是胃不好，有慢性胃炎、四五年了、 的病呢都是整出来的，总爱吃一些剩饭，我讲了很多次他都不听。我妈年轻的时候啊，她吃苦吃过来的，特别节俭，总觉得东西扔了可惜，家里剩下一点饭菜她自己热一热就吃了，我们劝她她就说没事，根本不听。现在好了，到底把胃给吃坏了。我妈现在吃东西啊特别费劲，一吃胃舒服，有时候还恶心的想吐，平时水果也不敢吃，凉的一点都不碰。
9: 嗯，那就是那个年代的人吧，都这样。就我师父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哈，全是一样，因为他们是苦日子过来的，不想受穷。对，也不想那个什么，就那个什么东西，有您说现在有几个花几个呢，他们可不是那个样子。那你知道不，他们是属于那种什么的，得攒着钱留后手，都是这样的啊。那你那个你母亲除了胃的问题，她有其他的症状吗？
8: 她有的，她便秘也特别的严重，好几天胀，经常肚子胀，晚上睡不好觉，就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好不容易睡着了做梦，半夜经常醒。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我带他去医院做个胃肠镜检查，又查出来了胃和肠都有息肉。做肠胃镜的时候，对，大夫就直接把息肉给取出来了，让定期检查。但是我妈知道以后特别害怕，天天就想着这个事，觉更睡不好了。
9: 那是医生跟他说什么了还是怎么的呀？其实要能做手术的话，一般做完那个活检的话，基本上你是那个好还是不好的病他都会告诉你，而且现在手术这个活检是必须做的呀，都得给做。所以如果医生都没有说什么的话，你不需要太紧张，你只需要第一个就是饮食的习惯要改变，第二个的话要定期复查去观察就没有事儿，不用过度的紧张。哪能说怎么不你上医院去有一点异常就恶性疾病就怎么怎么地，那没有那个样子，这就是过度的去恐慌了，你知道不？但是他那个习惯啥的哈，我不赞成。其实我很欣赏吧，就老一辈的人吧，有一个习惯就是不浪费。你然后就什么东西吧，就是到最后我都吃不进去了，或者这个东西这不挺好的吗？昨天晚上的，你今天热不热能吃？就是这种节俭的这个习惯嘛。想要去平衡这个事儿的话，那咱们就那啥呗，吃饭的时候少做点，别做那么多，你少做两样。对吧，你这样就解决，就没有剩饭了，就一次做饭就这一顿就全吃了，下一顿咱再做不就好了，就得让他少做啊。但是我感觉啊，现在他因为他现在这个习惯的问题导致脾胃的负担越来越重了，反正一个是吃饭的时候要注意点少做，第二个的话就是心情啊，还有那个到医院去复诊的这个事儿也要让他的日程的当中，你就到时候你给他记着点，完带他去医院看看再检查一下，是不是啊？好的，
10: 您说的对啊，这个朋友啊，咱们中医讲脾胃为后天之本，脾胃呢是主运化的，如果你看人呢要常吃饮食不规律或者脾胃功能下降的话，你吃进去的东西呢就不能很好的消化和吸收，这呢就容易出现食积痰浊，你这时间要久了的话，身体里的气血呢也不能正常的运行了，就会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还说这一句话呢，叫中医叫胃不和则卧不安，这胃里头不舒服以后，你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也睡不消停，也睡不实，它会影响你休息的啊。
8: 好，后来我又听我朋友说那个胡皮素管用，我就给他买了一些，然后吃了两个左右吧，我母亲的那个胃疼确实轻了一点，便秘也比以前好些，但是后来还是反反复复的，所以我才想问问你，你讲的那个奥青胡皮素和之前我给我妈用胡皮素是不一样的吗？
9: 肯定不一样啊，它名字都不一样，它肯定不是一回事儿啊。 对吧？你普通的虎皮素吧，它其实一种我们属于那种最基础的营养成分。二氢虎皮素是啥呢？无论是它的黄酮类的营养成分也好，还是说它的纯度或者活性也好，都要比虎皮素要高上一个台阶啊。而且的话，你天然的这种黄酮类的营养成分，就是二氢虎皮素这个东西，它能抗炎症啊，抗炎症就能改。

0: 善我们现在身体的内环境，去减少炎症的这个刺激啊。所以你要母亲，你要是你母亲要是用的话，以后你就给她准备二氢虎皮素，这个更直接，就是作用更稳定，效果会更好。
1: 赵宁老师，不瞒您说，我现在最怕就是买错。您节目里说的那个二氢虎皮素，啥时候能给我妈用上呢？贵点也没事，只要能对我妈有帮助就行。
0: 二氢虎皮素如果是我节目里说的那个的话吧，现在还得再等等，因为它现在在海关的也好，还是我们各种的流程和环节也好，国外进口的东西呢，这种东西它涉及到他们总部，就是人家厂中国的代表是那么说的，说总部那边这种大事儿，我们得向他去做汇报，他而且要这个是在媒体这个方面要给予一定的这个输出的话，他们要斟酌每一个字，就是人家不希望有那个什么，就是什么纠纷什么的事儿，反正比较麻烦，他们还得再那个商量一下，然后价格的这个事儿也没有太确定。但我感觉哈，就是对于二氢虎皮素德国那边进口的这个东西也好呢，我觉得你可以给你母亲去关注，因为他你看啊，那个普通的虎皮素你吃多久能够见效，我不敢说，因为它不太稳定。但是二氢虎皮素的话，如果是德国的这款的话，应该你吃上一周两周的时间，你母亲那个便秘和胃疼的这个事儿就会改变。如果能够吃上一个月以上的话，那基本上他肠道内的那个环境就会基本上有60%以上吧，会得到一定的好转。这种的话就等于说他首先就杜绝了你母亲可能再因为你肠道的这个紊乱的问题再去长一些息肉啊或者复发的一个事儿，我觉得对您来说会是一个好消息啊。但是能不能跟德国那边谈下来，什么时候谈下来还得再等等，到时候我在节目里告诉大家好吗？
1: 嗯，好，有用就行。赵宁老师，那我就等您的消息了，有您帮我把关，我这心就有底了。
0: 可以的，您回头呢把信息留到那个咱们那个指导老师那里头，以后你母亲这个问题有任何情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沟通啊。
1: 嗯，好的好的，谢谢赵宁老师。
0: 好嘞，哎，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希望您的母亲能够早日收获健康。同时提醒各位了，健康不是等出现问题之后再去补救，而是更多的养护。400-909-1779 400-909-1779。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9: 哎，你好。哎，赵任老师好。
0: 哎，
9: 任老好。
0: 哎，你好。
9: 哎，我是天天听你们节目的。哎呀，你们讲的这个，我看能治各种结节什么的，这个我也想用啊。我是肺上有结节。
0: 肺子上有结节，你有什么症状没？怎么得的呀？
9: 哎，
0: 是感冒之后吗？
9: 哎呀，对，我之前是就是总发烧咳嗽的，再加上那个大感冒之后啊就加重了，还是胸闷，完有完有时候还一阵一阵的疼。后来我去医院一检查呀，说我这个左面肺叶上有个7毫米的什么膜玻璃结节。
0: 哦，那是有炎症。
9: 对
0: 对吧，很
9: 明显。对，赵
0: 云
9: 老师父亲呢，他就是肺病走的呀，说你话呀，我就这玩意儿我怕遗传呢，他就万一再有恶变啥的。
0: 所以你拿到报告之后，一看到膜玻璃，是不是也查询了很多相应的资料？有50%都会说膜玻璃需要去这个密切的关注，因为这个恶变的几率比较高，是不是？
9: 对对对，是。所以我这心里压力也特别大。虽然这个结节呀，医生说让我观察，但是把我。

0: 那天吧，有时候总想着这个事儿。以前吧，我是身体挺好的。
1: 观察。
0: 对，就自从这个大感冒以后，我就总感觉这肺不舒服。早上起来呀，就总想咳几声。有时候我这胸口都发闷。后来呀，我复查的时候啊，我有个病友就用过你们讲的这个进口的二氢呼吸素。他还说那个当时花不少钱呢，但他说这钱花的值。他吃了一段时间呢，他这个症状他就减轻了，他就不咋咳嗽了。啊，早上起来也不那么咳了。那上次啊，我俩一起去复查的时候啊，他说他那结节还缩小了2毫米。
1: 哎呀，那你是不是老替他高兴了？另外一个，你是不是也在想啊？你用的那个是啥东西？在哪儿买的？多少钱？我也想用，是不是？
0: 对对对，我就是当时我听完就特别感兴趣。
1: 是不是、啊、我能够理解啊？
0: 对对，
1: 能够理解，因为你们两个都是一样的问题。其实我告诉你啊，大感冒之后，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无论是年轻的还是上了岁数的老同志，你要去体检的时候哈、啊，很多人都会告诉你，你这有肺部的那个钙化点儿，有钙化灶，要不然就有那个什么，就是肺结节，都会有。因为可能是病毒啊，那场太厉害了，基本上你像我都中招了，你让我去检查我也有钙化点儿，然后就什么时候有的炎症都不知道，反正没了，那就跟那场大感冒有直接的这个关系。但是一般吧，你知道肺子的问题小的事儿吧，它不会让你有感觉，基本上得是炎症造成了损伤之后，你会天天咳咳咳咳咳咳的，但那一阵儿的可不怎么的，就是咳嗽的时间半个月也好不了，你知道不？那么这种情况就为我们的呼吸道内环境的问题直接就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你想想啊，那原来的时候，我们3岁、5岁、15岁的时候，那种肺环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既不抽烟，又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所以你看我们去体检什么的时候都是健健康康的。为什么现在发生了改变？就跟我们的饮食和生活环境以及身体病毒的影响和炎症的影响其实有直接的这个关系。当我们身体内环境要是改变的话，就特别爱长这些没有用的东西。你就看都是这个样子。你自己去想，那你说那个结节的问题，人家大夫告你了，说让你回去你要观察，咋观察呀？天天照镜子观察肺呀？那不现实。其实让你观察的时候，就让你品。让你品你的生活状态，你平常的症状，我们要去跟你的生活有一个对比，所以我们才要去调节我们生活的一个内环境。而二氢呼吸素其实在结节囊肿息肉的这个行列当中，我们是十分推荐大家去应用的，因为它有抗氧化和抗炎的这样的作用，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去改善这个身体内环境紊乱的这个情况。所以您说的那个病友的那个啊，他肯定也是通过这方面去改变的。但是你的生活就是整个生活方式也需要调整，比如饮食习惯也是需要调整的啊。
0: 对对对，张云老师您说的对。在这我也是看他用的这么好啊、我也是特别想用。他那都是说是他家孩子在外国给买的、你说我这也没有这门路啊、我这看
1: 啊
0: 市面上这呼吸素五花八门的也看不明白、不知道怎么选才靠谱。
1: 呼吸素啊，虽然也是就比如说在抗氧化这个方面和身体普通营养这个方面的给予，它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如果你想让它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去缓解我们体内肠道内出现的炎症或者身体血管当中出现的炎症等等吧，那你还得二氢呼吸素。因为这种高活性的东西的话，那么它的营养成分会比较好。现在呢，但凡是叫二氢呼吸素的能够达到一个级别的，因为他那边的技术是比较好的啊，所以你要再看的话吧，你要看到那个什么呼吸素这个东西啊，尽量还是错开，不是不让你买啊，是因为有二氢呼吸素在的话，那么呼吸素这种普通的东西的话，你知道了不啊？所以你可以挑那个二氢呼吸素去用，这样能好。但是你挑二氢呼吸素吧，你也得关注，比如说它的一个资质，从外国进口的资质。有没有检查报告，或者它那个盒子上的成分是不是标明的很清晰，包括是哪一个在中国的承接企业啊，都是要写的，包括你比如说盒子上有没有进口的这个字样，这是都要有的啊。
0: 哎呀，是看来这学问真不少、我这就是怕花了钱买不到真的东西呀。您说这个二氢呼吸素这么好、我也想早点用上、把这个结节也好控制住。别让他再往坏的方向发展、我家孩子也小，我是真是不敢耽误呀。

0: 那谁不是孩子小大的问题，就遇到这个结果谁也不要耽误。你要早20年之前我们没有进行健康普及的时候，那没有办法。现在这种普及健康的这种方式都深入到家家户户了，如果我们要不重视的话，那不傻吗？尤其是你现在已经有磨玻璃结节的这个情况了，说明炎性改变正在进行。如果以后这种发展的话，它慢慢的出现了浸润体怎么办？那不就往不好的这个方面发展了吗？对吧？而且你还有过反复的感冒咳嗽，还有肺部炎症的这个事儿，再加上你现在的精神压力也比较大，你的身体在处于紧绷的这种状态的话，这些都会影响你的最后的康复的。我觉得心情啊、饮食习惯、生活习惯这些要调整一下啊。回头你现在的这个磨玻璃结节的这个事儿吧，我先让我师傅给您开个方子，你回去先调着，改变一些症状。
1: 啊，好好好。
0: 嗯
2: 嗯，这位朋友啊，你看咱们中医讲啊，肺为焦脏，喜润物燥，很多人呢出现这个肺部不实啊，平时呢咱们就应该养肺润燥，调畅气机为主。我呢现在给你出这个小方啊，里边有百合10克，麦冬10克，桔梗10克，甘草5克。代茶饮啊，水泡以后代茶饮。这里面百合呢可以润肺啊，麦冬呢可以生津，桔梗呢可以宣肺这个利咽。像你这种情况呢，经常出现咳嗽啊，肺部不实啊，对你这些症状呢是有一定帮助的啊，你可以用一用吧。
1: 是，我记下来了，这真挺好，我回去就给自己安排上。
0: 嗯，可以的。您先把我师傅的这个方子吧，它方便，你可以给它用起来。另外呢，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啊，你别天天盯着这次那个结节去长，你天天惦记它的话，那你这个东西它就会疯狂的去生长啊，对吧？而且你的作息规律也要好，也要合理的饮食。然后3个月还是多长时间，你的主治大夫告诉你去复诊的时候要按时去复诊啊。嗯，回头等二氢呼吸素要是有消息了的话，我会在节目里告诉大家，到时候你再有个斟酌和选择，你是想自己买还是通过我们的方式去这个团购都可以啊。那现在先把自己能做的事儿先做了啊，就这样。
1: 对，好好好，谢谢张玲老师，谢谢任老，那我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也希望您能按照任老跟赵宁老师的建议调整好心态啊，坚持做好日常养护。其实啊，通过这位朋友的电话，我们能感受得到，很多查出结节的朋友最大的压力不是身体上不舒服，而是心理上的担忧，总觉得这个结节会不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科学面对，既不能忽视，也不要过度焦虑，定期复查，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时从身体内环境入手进行调理，这才是最正确的健康管理方式。今天赵宁老师也再次提醒大家了，二氢呼吸素这种高活性营养成分对品质要求很高，不能只看名字，要看来源、工艺和检测的标准。我们也期待赵宁老师后续带来更好的消息。各位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热线 400-909-1779 400-909-1779， 欢迎各位拨打。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权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来自肯尼亚的大规模临床试验结果，他们搞出了一套最新的灭蚊方法，但既不是驱蚊喷雾，也不是灭蚊灯，而是你自己。作为一个每次打蚊子就怀疑人生到自己手残的人，老马认为这不可能，但研究人员们说，怎么可能是用手打蚊子这么低级的操作呢？他们在下一盘大棋。那本期报告，老马就带你去看看这种最新的灭蚊之法。先说结论，这种方法就是让蚊子咬你，只不过你要先吃一种药物，吃下去之后就能让你体内的血液变成蚊子的毒液，当它们咬你时反而因此丧命，想想是不是就很爽。那得出这项结论的依据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那个临床试验，研究者让肯尼亚的数万名儿童服用了伊维菌素，这些孩子的疟疾感染率显著下降了26%。而伊维菌素并不是什么新药，早在上世纪80年代，它就被广泛用于治疗一些被称为被忽视的热带病，例如由盘尾丝虫引起的荷盲症和导致橡皮腿淋巴丝虫病。其核心机制就是干扰寄生虫神经系统中的一种叫做谷氨酸门控氯离子通道的蛋白结构，从而导致其瘫痪甚至死亡。科学家们后来发现，这种机制不仅适用于体内的寄生虫，还对吸血的蚊子同样致命。一项2010年的经典实验就显示，蚊子在叮咬服用伊维菌素的人类之后，其死亡率大幅提高，而这也就成为了伊维菌素的新用途。一旦大规模人群服用该药物，叮咬他们的蚊子将会无蚊生还，从而中断疟疾的传播。但这背后有挑战，一方面药效必须足够强，确保蚊子在叮咬之后迅速死亡，另一方面药物在人体中的半衰期也必须控制得当，既能维持对蚊子的杀伤力，又要确保对人类的安全。而伊维菌素在这两方面都表现得非常良好，这也是它被选为疟疾控制新策略候选药物的原因之一。结论，在全球仍有2亿多人感染疟疾，每年近60万人因此死亡的背景下，这项研究无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如果蚊子无法活着，那疟疾也就难以蔓延。虽然它不能代替现有方法，但作为一种补位工具，或许能为陷入瓶颈的全球疟疾防治注入一剂强心针。科学正在让吃药杀蚊从幻想变成现实。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有几位热心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哎呀，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再播一播你们曾经播过的关于降服调音乐唱腔知识那个讲座，说特别特别的喜欢。不过说真的，不光大家喜欢，我也特别的喜欢，因为通过那个讲座确实让我们能掌握很多的知识啊。我们再听到那些唱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哦，这个是流水版，这个是二八版啊，这个是小灾版，这个是金钩挂啊，等等等等。那应朋友们的要求，在我们最近3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就是关于降服调音乐版式唱腔方面的一些知识和讲座。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吧。我建议大家也可以拿笔简单的做一下记录啊。
3: 豫剧降服调唱腔班式兼习，边歇范赏令，音乐陪起加韵碰。河南开封是豫剧降服调的发源地，素有戏曲之乡的美称。豫剧降服调是在清代中叶以开封为中心的地域内形成的一种戏曲艺术，它在形成过程中因当时的开封命降服县，故称其声腔为降服调。降服调是豫剧四大流派豫东调、豫西调、沙河调、降服调中形成较早的一支主要流派，它在整个豫剧发展史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河南人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降服调这个名称清代并不见于史籍，它最早的名称是梆、土梆，后来统称河南梆子。徐珂在《清北擂潮》里说，河南有土梆戏，土梆戏者，辨人相言之戏曲也。 倒背场次习为贬喻。这个突榜喜大约就是在开封一带姓称的相夫屌。有举嵌弄乌氏三念，公愿移其拔拔念，七显闲指突封便宜短锦喜问稿中说，玉符玉符多好归赏无，少想拧佛友好约毁烟喜，若落落榜现登类，数笔额百素。这里说的落落即落喜，现是打现喜，这榜就是续科所的突榜喜，就是相夫屌。相夫屌在其姓称过程中曾打两吸收了开封一带省姓的梭难直、榜庄泰、山婆样、沙海尔、主运肥、嘴太平等命格小屌，同时又引进了开封一带省姓的女儿强，使相夫屌在音乐上有了很大发展。清任李屌院在《迂存曲话》里说，女儿强以命现梭屌，宿命河南屌，因此一样而微绳不用任何，以线梭合之，气绳油然一唱。后来相夫屌把这种女儿腔专门用来作为旦角的专用唱腔，使相夫屌日臻成熟。根据嵌弄乌氏三念、公愿移其拔拔念、七显闲指记载的榜喜，和李屌院与嵌弄四氏念、移其七五念写迂存曲话的事件，相夫屌的姓称距今约200多年的历史了。相夫屌在200多年的云雨成章中，从落喜、一样强以及其他举中中吸收了大量营养，又经历来优秀演员的精心创造，到清继光绪年间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粗犷高亢激越古朴醇厚委婉明丽的风格。他的声腔以搜为主音，旋律赏性奏赏无音，音域狂光，音程调度较大，薄音及装饰音较多，一般使用耳奔腔加声，男女同声同调，以中州音韵为标准。乾隆年间相夫屌封为虚门江门两家。常言说相夫屌不用稳，不是江门是虚门。虚门版的刻板在逢秋清鹤记，江门版的刻板在竹仙镇。当时著名的刻板有天行版、工艺版、以秤版。后来又与黄河决口两堤北沿，江门便向周围发展，经江札子等人之手，把相夫屌传到商丘一带的叫豫东屌，传到豫北一带的叫大高屌，传到周口徐长一带的叫沙河屌。徐门始终在开封附近活动，老一人叫内师楚，其相夫、七显、同虚、委师、中母、陈柳、一逢、怨屋、逢秋、烂靠。后来经徐老柳及徐昌请的手办了8个科班。相夫屌的名演员大都出自他的门下，其中最著名的有李简运、施潜运、燕才运、林黛运、加比运等，他们各有特唱，命早一世。民国年间，邹少贺在会议李简运时写道，玄通年间萧旦李简运天赋佳厚，清脆圆润，高下积蓄，万专曲折，入竹邹盼物不如意，有福闪指心强。自李始初举逢微之一变。此外驰名的还有光绪年间的命旦孙简德、张方锦、以命水上瓢、望徐亭、石榴祥等。相夫屌各班社原来都没有女演员，直到20年代中期女演员才开始登上舞台。 此后任蔡北除，取之不尽。其中对相夫屌的绳墙表演卓有贡献的著名演员有陈素贞、马双芝、司凤英等。名驰全国的表演艺术家陈素贞则是相夫屌的卓越代表。下列相夫屌场墙班式分满班、二八班、六水班、肥班四个整班，共54个编化班式。由于个人水平所限，阿谬之处在所难免，敬惜批评指正。豫剧相夫屌场墙班式第一部分满班类。

一满班是豫剧相夫调场腔中的主要班式之一，四字节拍是由一班三音所组成，也就是每小节的第一拍是班，第二拍是头音，第三拍是中音，第四拍是三音，也称末音，故称一班三音。上下韵之间的果门多为八小节、八王果门所衔接，满班的速度比较缓慢，节奏较平稳，旋律上比较婉转曲折，善于表达人物性格以及内在的思想感情。清廷在《洛阳桥》一曲中耶律罕言的唱段。

二，应逢班，也是满班垒中畅咏的班史之一，他也是死死结牌。千绵国们只咏了柳榜中的一班，即嗖嗖哆西国们中假又搭级乐器。他的节奏比较快，力度也比较强，适合愤怒激昂的情绪，具有丁况逢斩鹅朗的英雄气势。蜻蜓拜社转中情社的长短，

下面几许偿满班装蒯六师或其他班时。四、分井狗寡，是满班井狗寡的贬格班时。它和满班井狗寡的根本区别是，上下允中烟磨烟一连唱出三个字，金杰班就是一个命先的死坟修之父，打破了满班与井狗寡班欠上云唱两个字下云唱一个字的规律，在整个唱腔的摆子上开始均匀，终结密集，结尾舒展，在节奏情绪上顿挫有力，别具一格。请听《搭金枝》一曲中唐望的唱段。

0: 换口。
1: 一是满班垒中的班史之疑，在训驴上和满班万劝响痛，致使齐便宇把满班的把绑果们通通兼取一板儿，即贬为死绑果们儿，这样就压缩了果们炫驴，唱起来梗尾筋凑集中，上下句一换口一换，换换响练，所以人们称它为练换口。蜻蜓在散赏脚一句中，垂紧顶的长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我们继续来学习关于降服调唱腔音乐板式方面的一些知识。
1: 其四榜，一板长满班式为了雅索果闷，六榜尖调两榜编为四榜，蜻蜓。

柳，柳榜，是满班七强倩唱咏的果闷之仪。真个月短使柳消节，搭柳榜，迎儿叫柳榜。蜻蜓。

拔是拔网，是鱼举串通种满班欠佐试检嘴唱的一个果门。他的诗咏一方面独促燕院化妆，另一方面注检温顶管种庆许燕院什么时候搅班，就开始进入节奏的第一榜，一直到果门结束共试拔网。他诗咏于国曲抛高台，显一几本史传。蜻蜓

0: 结满般。
1: 鸠乌银是鱼角象腹雕串通满般中的胆绝的一种转咏场腔。银与款，银秤调独打，它的场腔规律开始在高音区活动，性腔中逐渐下行，然后以五度调动又返回高音区。如中音嗦下至中音哆，中音嗦上至高音瑞，高音嗦下至高音哆。它的旋律结构及其音域的活动范围总是由中音哆到高音嗦，这中间又是五度关系，并且整个曲调又是由哆瑞咪嗦拉五声音节所组成，故称它为乌音。

是以苦俭，也是满班姓氏之一。每段场次后都加有苦俭这一曲派。每段场次的开端曲调都是在高音域活动，然后逐渐下行，音域宽，音程调度大，节奏比较缓慢，善于表现悲痛凄凉的思想感情。蜻蜓在豫剧相扑调串通戏透几轴一句中，苏大基在剪下令望之前复剪七秀父母时的长短。

是齐哲。在煎菜中，羞答答我的乳娘啊，这一段戏的上下韵律，场次的旋律是由七个不同的分句和约会所组成，由于它分成七个小的单位，所以叫七折。蜻蜓在春秋配一句中讲秋恋的长短，

风细长，大街之上有恶狗，西方北要上。

圆魂回故乡，儿啊儿，梦中才能见爹娘。

咸，想吃甜想吃酸，

手帮他。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今天呢又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了。我们今天呢讲一讲新内容，讲什么呢？你看啊，我们现在身边什么样的病人多呀？或者说我们中心什么样的病人多呢？那显而易见啊，也就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三高的这类人特别的多。所以啊，从今天我们正式开始讲一讲怎么治疗这个跟血有关的病，咱们就简称啊，都叫它血病。那为什么要简称是血病呢？你看啊，无论是从我们的哪一个医学体系里面啊，包括这个唯医、蒙医、姚医、壮医、黎医啊，包括这个中医、藏医等等，这个气血呀、是总纲啊，阴阳气血我们听得多的就是这几个词儿。那实际上人体当中运行的有气和有血，那血这一块啊

跟病挂的钩又比较紧密。同时呢，我们很多病的名字啊就带血，那我们通通的就把这些病症啊归于血病。而治气呢，前一段时间咱们都讲过了，也知道怎么样通过用气的方式来给身体啊打造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呢，咱们也了解到了治病啊它是有流程的，我们呢在中心当中讲究的叫立体治疗方式，那也就是说它是有顺序的，先治什么呀，先治气，然后呢再治血。如果说颠倒过来了之后啊，效果来的差。那什么情况下先治气，什么样情况下先治血呢？孟非老师啊给你做个总结，也就是说，如果此时此刻我们有的病人呢突发了心梗，或者说突发了脑梗很急，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不用犹豫了，先把这个堵塞的地方打通一下。现在的科学技术啊很先进，我们有这个溶栓针，赶紧呢到医院里面去打上这个溶栓针，哎，这样的情况下呀，把这个血的危险堵塞的地方给它疏通，然后呢再去后面的继续治疗。那这叫急的啊。那只要是不是特别马上着急的，不是说现在不治马上就有生命危险的这种，那我们都按照一个顺序。什么顺序呢？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然后再解决气。以这个顺序啊，咱们分三步走，这样的话治起来啊效果好。孟非老师这里呢对这种治疗方式啊有十足的把握。为什么？因为在中心里面呢，这工作也有差不多快30年的时间了。你看这前15年呢以中医的基础来治病，同时呢咱也算科班出身呢，那这些年呢，这15年大概的时间我在西藏的林芝，那这么多年下来呀，又系统的学习了藏医。而这一次呢，我给大家讲到的这个治疗血的方式，我就以藏医的方式来给大家讲。那啥是血病，我给你统统的归纳一下啊，您听听啊，就是这一次我给大家讲到的跟哪些病有关，您呢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此类的小情况。如果要是有此类的小情况，您呢就多记一记，多做个记录，哪一个对您有用的，您呢活学活用，用到自己身上，我相信呢一定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大家讲啊，这个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啊，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医学是不能够松懈的，也就是说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东西出现。所以啊，既然走入了从医的这条路，那学习是不能放下的。这么多年呢，各个医学体系也有学习，包括这15年呢主攻藏医，也就是说在这一块对血病治疗上面已经累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同时啊，这十几年下来啊，我发现啊，不是说孟非老师给自己表扬，也就是说治起病来压得显得有点得心应手，因为毕竟依托于中心里面先进的仪器以及中心里面非常品类齐全的药材。那继续说什么是血病，哪些类的，您看看有没有啊。打个比方来说，这个只要是身上跟血字儿挂上边的病，咱们这一次通通的给它归纳为血病。你像高血压，哎，高血脂，哎，血糖高引起的糖尿病，尿酸高引起的高尿酸血症，这都属于血症啊，都属于血病。然后啊，这个贫血也属于，包括低血压也属于血病。然后就是跟我们脏器有关的，像这个心脏病、脑血管病也属于啊，包括血液粘稠，哎，动脉硬化，这个脖子上长斑块，或者是脑袋里面长斑块，心脏里长斑块的，包括游动的血栓啊，从而引起了的中风啊、心梗啊、静脉曲张啊，还有这个肺动脉高压，以及我们非常危险的一个要命的病，叫心脏的主动脉夹层。您记住了，只要是带血字的，咱们呢都把它归类为血病。那说到这些病啊，大家有没有个感觉啊，没有一个好治的。实话，这些病啊都是老大难，没有一个好治的。只要是得了，那就几乎是常年吃药，甚至吃几十年药。

一直到头吃药。有人就提过疑问，说这些病啊，它到底能不能治好啊？我呀也是很主动，我呢对健康也很重视，我呀也经常到医院里面去做复查、做体检、开药。同时呢，听说哪个药好用啊，我也买。我这家里啊，这个每天吃的药啊比饭都多。哎呀，这个饭呢一天可以不吃，药是顿顿不落，一次一把。这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工资啊，一大半都在花钱买药上了。听说某某某药好啊，那赶紧花钱就买啊。可是吃了之后什么样子啊，大家知道吗？只有自己心里清楚。那咱们今天呢讲到了哪些是属于血病，那第二个咱们再提个事儿啊，就是为啥你也积极治疗，为啥这钱呢没少花，药呢没少吃，罪也没少遭，可是呢就是治不好。为啥治不好，我告诉你是有原因的啊，就是主要原因在一点，发病病因太复杂。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这个话呀不像一个几十年的医生说的话。什么叫发病病因复杂呀？那血管的问题不就是血管出问题了吗？我吃管血管的药啊。心脏堵塞的问题不就是心脏的问题吗？我吃管心脏的药。脑中风的问题我就吃管脑血管的药。那哪有说什么病因复杂呀？我跟大家说啊，您认真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就是实际上每一种病，你只看到的是病的结果，可是呢您不一定看到的是病因。那咱们今天啊就拿一个简单的病，也是一个复杂的病，咱们说一说，您听听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好了，咱们拿啥病呢？高血压。这个多吧，这好几个亿的人高血压呀，现在小孩都有高血压的啊。那咱们就从高血压的角度来说说这个病，你听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如果有道理，以后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哎，那如果感觉孟非老师说的对，我以后给你的药方你就照我的药方吃就有效。听着啊，就一个高血压，你吃的降压药里面就有分类。有什么样的分类呢？大家听好啊，你吃的这个降压药里面，那一般来讲都是西药，对吧？哎，那这个西药里面呢它就分了。那怎么分呢？大家听着啊，这降压药啊它分五类。哪五类呢？大家听着啊，这个第一类就是利尿剂。那你看啊，它这个利尿什么原理啊？我们为什么血压高啊？因为你血管里面血液流动，对血管产生压力了。那我们把这个血管里面的血液减少一点，怎么办？就把里面多余的东西给它过滤了。那这个时候啊，通过减少血液里面的水分，那只能通过排汗或排尿。而排尿方面，那这样的话就来了，哎，这个利尿剂的降压药就出现了。那我跟你说，你说这一类的高血压的人吃了利尿剂，它是不是管用呢？好了，管用。然后再有第二类的降压药叫什么？叫血管紧张抑制素。那就是有的人呢他血压高吃这个，他通过把这个血管痉挛或者血管紧张，血管紧张就收缩呀，一收缩压力也提高了。那你看吃上这类的药血压也能降。还有一个呀叫钙离子拮抗剂的阻断制剂，哎，也可以。还有贝塔组织异体，还有啊贝塔受体的阻滞剂，哎，血管转换酶的抑制剂。你看这五个降压药，也就是说五类。那这里面呢就不说药的名字了啊，你说这降压药的种类多不多？你看啊，以几类啊，第一个这个利尿的，第二个钙离子拮抗的，第三个贝塔组织抑制剂的，还有最后一个啊就是血管神经血管紧张抑制素抑制剂的。那大家听听，大家发现没有，发现个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只要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高血压呀就有五类的病因，或者说这五类你通过哪一类都能够解决高血压，都能够给它降低。当然啊，这个药是临时吃啊，或者是长期吃，它都能从这个角度给你降下来。这还不算咱们中药的呢，咱们中药的干什么呢？有疏肝的啊，疏肝

肝就能够理气，理气了之后，这气平复一点，血压就会降一点。然后呢，还有活血的，你看看啊，这里里外外一说，这一个简单的高血压就有七种八种的成因了。那你告诉我，你吃的是哪一种啊？你到底是哪一类啊？这是不是问题就严重了？是不是？所以说呀，我告诉你，病因很复杂。那在这一块上面，这就不好治。你别说现在的医生不好治，我跟你说个大点的啊，你就是现在让扁鹊、孙思邈复生，他治病也不是治一个好一个，不可能的啊。这个医学方面没有百分之百，那只能说什么呢？越是名医，他治愈率高。哎，疑难杂症啊，拿捏得准，确实厉害，才有名气。那到现在为止啊，这科技越发达，知道的病因越多，实际上治疗起来就越厉害。所以你现在会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咱们建国初期，包括各位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你们年轻那时候，我们身边的人呢，这个岁数大的不多，但是你看看现在，这岁数是不是越来越大了？那岁数越来越大的原因呢，就是治疗越来越厉害了。咱们说的是治疗，不是说救死啊。那治疗越来越厉害，死亡率就低了。你看，这重点就来了啊，只要是把人这个命保住了，就活了。那放到古代，那就是医，是不是？你看现在啊，这个心梗、脑梗，只要及时送医院，都能够给他治回来，不是说治好，是治活了。那放古代几乎就死了，一个是离着大夫远，第二是大夫也少，第三个用药也不方便。所以啊，那个时候能把人治活了，没死，就是医了。你说现代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就是包括此时此刻呀，我们街上啊，只要是大夫都是医，为啥？你做个支架，溶个栓，啊，速效救心丸都算是药。明白了吗？所以说呀，这有这个原因，就是病因复杂，多种原因都能够造成一种疾病。你看啊，就以心脏病咱们在这个为例，你这个心脏的血管越来越硬化，哎，这是不是一个主要的病因，造成冠心病了？你心脏的气不足了，是不是个病因？你心脏的血不足了，是不是病因？你身上的血生成的少了，供血不足，是不是个病因呢？你心肌细胞的衰老造成你心脏跳动的力气越来越小，供血不足了，本身也供血不足了，你告诉我这是不是病因呢？所以说呀，现在是病因复杂，而病因复杂了，那咱们治起来就困难。你只有找准哪一条道，或者说一个病有十种病因，那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级，那哪一种病因的致病率大，那咱们就治哪个。或者说你有十种治疗方法，哪一种治疗方法能够涵盖的病因多，你哪个药就越厉害。所以呀，咱们选择治疗方式和治病的方法呀，要从这个角度去选择，而不是说我听哪个药好，而不是说我看到哪个药我感觉对症。您记住了，这个药来治啊，它分两大块，第一个叫合方，第二个叫治病，这个很关键。那重要重要的还有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是啥呀？就是这个药方它针对的病因种类越多，它的功效性和治疗性就越强。哎，大家记住这个词儿，这是孟非老师告诉你们的啊，你们一定要记住。所以说解决的病因种类越多，这个药效就越好，咱们以后啊就遵循这个来治。那实际上来讲啊，这个我说一句话啊，作为晚辈，作为小子辈，作为收音机前听众的老朋友们，我跟你说一句话，你们可千万别多心，也别生气。也就是说你们呢，这个病了几十年，药也没少吃，实际上啊还是没有掌握到核心的治疗方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有一个不断学习和认知的过程。你呀，这么多年只关注一件事儿，哪个药能把我的病治好，听哪个就吃，实际上对这个东西没有进行深入的了解。哎，那治病啊和对病的认识啊，也是从知道的少慢慢的走向多的。就像什么，就像时代的变化，人类的进化一定是从愚昧的时代走向一个认知多，科技发展迅速，文明更璀璨的年代是一样的，是不是？那说句心里话，你回头你看一看，
你看一看。

发展到今天，这用了好久吗？没有的。实际上西医发展真的很快，那西医啊也有经过了一段很愚昧的时期。怎么去说呢？当年西医有一个事儿，叫什么？叫放血。怎么放血啊？就把这个人呢，这个血管扎个眼儿，就这么放，然后呢往出流血，就这么去放。那咱们现在中医里面也有放血的事儿啊，但是说是病灶上放血，穴位上放血，哎，对治这个什么静脉曲张啊或者是淤血过多呀等等很好。你包括扎十全都是好方法，可是在西方医学不一样，那真扎呀，那放血都把人放死了。但是他们认为放血能治病，因为那时候西方没有药，你知道吗？西医没有药，西方啊真的那个年代很愚昧啊。那当年就有一个人就因为放血死了，那放血死的人多了，为啥说这个人要提一提呢？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就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放血放多了都导致死亡了，变成了刺杀国王了。啥情况啊？据记载啊，是1685年啊，这个二月份，当时这个英国国王啊，查理二世，好像是50多岁，就是中风了。这六位御医啊，你说这御医他们也有，就采用了一个方法啊，就是体液平衡理论治疗。据说呀，那个时候的医学理论很先进，就是其中里面有一个就是放血。哎呀，结果一顿放感觉没好，还中风着呢，再放再放再放，结果六个御医轮着放，到最后放的血都快放光了，然后国王死了。你看，所以说那个时候他们愚昧吧。那个时候必然呢发展的一个过程啊，当然到现在西医几乎没有放血这一说了，你看他们也提高了。那第二个西医还有个笑话，干什么？灌肠，可不是灌香肠啊。那到医院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情况叫灌肠啊？这个有的人接触过啊。这个西方啊有贵族这一说，他们那个时候就流行灌什么肠啊，就拿药来灌肠。什么药啊？从中国过来的茶，从国外搞的咖啡，还有牛奶，反正拿啥都灌。哎呀，就往肠子里灌，还有洗肠灌肠的东西。这个法国的国王据说一生啊灌肠2000多次，你知道吗？这多可笑啊！甚至包括英国的女王，那英国的女王厉害，他们在那个宫廷舞会啊，就在宫殿当中开舞会啊，贵族啊、大臣啊、公爵啊跳舞，干啥？灌肠。怎么灌呢？就是他们那时候穿的大蓬松的裙子嘛，然后弄个躺椅，哎，他们那个时候这个为了裙子蓬松的很，然后呢，拿着那灌肠，结果就开始灌了，哎。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沉迷好久呢？甚至连埃及法老也灌肠啊？什么原因？他们就认为啊，就是说能把肠的里面的东西排出去，哎，对身体好。你看这个有记载啊，说16世纪这个英国王室的宫廷这个正在跳舞呢，那尊贵的英国女王啊就在舞池的一角把裙子一撩，哎，两个宫廷的那个叫宫女啊就过去了，就灌了一回肠。你说那个灌进去的水冲出来的连汤带大便，但是对咱们来讲这事儿现在都不合适，但是那个时候啊，那在场的那个英国贵族都感觉这很正常啊，不是个事儿，是不是？哎呀，而且还是身份的象征呢，你知道吗？这个那个年代整个欧洲贵族都灌肠，你知道吧？要不是说法国国王路易14一生灌肠多长时间？2000多次，那他就感觉啊，灌肠是清洁身体啊，把肠道里面搞干净了，还能够保持活力。所以说啊，整个灌肠啊，这个时间和年头多了，尤其是宫廷一灌，这老百姓的感觉这玩意儿也能治病。哎，说是把肠子里的冲出去，实际上能不能呢？那现在说你冲一次两次偶尔的还行，你时间长了吧，这不可能的。如果说这个东西真有用，那到今天都有用，对不对啊？所以说啊，那个年代啊，那个年代啊可不只是灌肠啊，我告诉你有意思的事多了。这个也是很多人流行在贵族那面不洗澡，国外啊不洗澡，这个国王都不洗澡。那为啥国外的香水有名啊？遮臭啊，不洗澡喷香水，拿身上那虱子都奔巴蹦跳子奔巴蹦。为啥戴假发呀？国外的人喜欢戴假发，那个时候金灿灿的假发，那脑袋上有虱子，头发都敢粘了，不洗澡。他们认为洗澡了之后感冒要人命奇怪吧。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病的，国外那个时候都是药。

0: 要命。在中国动不动也有流行的这个瘟疫，但是你发现没有，中国的瘟疫只要一流行，有名医站出来就结束了。西方医学不一样，西方那个时候只要一流行瘟疫麻烦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西班牙大流感，哎呦，这西班牙大流感厉害到什么程度，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因为西班牙大流感结束了，那整个欧洲几乎多少人呢，一个流感。然后那个年代还有个病啊，那真是要命啊。你看那个时候后来也是因为到最后吧，反倒是出现了第一代的疫苗，就是那个牛痘啊，就咱们胳膊上那个种痘，就那个，包括鼠疫。所以说整体的发展呢，在那个年代是愚昧的，他们不怕什么血管病啊，那个时候都没有什么心梗脑梗这一说，那个时候就怕传染病。哎呀，那传染病来了要命，知道吧，吓人，那命都没了。而且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啊，就是包括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啊，这个西方人对这个疾病的态度跟中国人完全不一样。他们那时候对一个病很开心，什么毒。你看世界上有名的一些名人，很多人那个时候都得过毒，大家知道吧，就在中国来讲，毒叫脏病啊，是吧，又叫牙疮，是吧，都是病。但是西方人感觉这东西好啊，哎呀，他们就感觉那个毒啊身上长了一个一个的红斑。你看那个毒旧社会的时候管这叫啥，叫牙疮啊，要命的。这个包括到现在这不也不是啥好病，但是西方很多医学对毒就放任的，他们就认为这好啊，这是贵族病啊，很开心。所以说从现代医学看都没事儿，那个年代啊就那么认为的。所以我就说，我说回头再过50年，那咱们看现在的医学也是愚昧的。就包括老人家你们看20-30年前那个种医学治疗，是不是就是老三样啊，链霉素庆大霉素，是不是就那老三样啊，就链霉素庆大霉素，发烧了就是安痛定，是不是就这些东西。你看看那从什么时候真正的医学爆发呢，就是现代病理学，主要就是切片显微镜的发明啊，才让西医啊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咱们这里同时也要感谢啊，就是现代医学的提高，哎，也让中医中国的医学也有了巨大的突破，这个是影响全世界的。你包括这个显微镜一发现啊，巨大的一个医学突破开始了，包括疫苗也是让欧洲啊迅速发展的一个转折点。那这个是咋回事呢，要命啊。结果呢后来就发现呢，发现这个牛奶啊跟这有关，什么呢，农场里面挤牛奶的这个女工没有一个人得，哎，就奇怪了。后来就发现啊，这有个病毒啊，那就是他们开始低毒感染，从而啊就发明了第一代的疫苗接种，没想到取得成功。你看这是不是科技在进步了。然后第二次让西方医学起飞的就是毒的发现，正是因为有了，让整个人们的平均寿命至少提高了15岁。甚至咱们今天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你们也包括孟非老师，我都属于青霉素的受益者。所以咱们在这里啊，咱们不能说西医都不好，对吧，还是那句话，哪个医治病那就是好医，你说挽救了多少家庭啊，这咱们要承认的。那其中中国和西方的一个对比啊，有一样咱们实话实讲是有点落后，哪一个呢，就是古代，无论是在中国的古代还是西方的古代啊，都有一个词儿叫炼金术士。中国的古代的炼金术士炼出了火药啊，对现代战争起到了帮助，鞭炮。但是西方的炼金术啊成为了化学实验的前身，从而啊从那个时期啊，这个各种化学制剂的发明就出现了。你看包括现在咱们吃到的什么降糖药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这些都是跟化学制剂有关，而它的前身都是炼金术。所以在这里啊，这个西医拿手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无毒的消毒的无菌的各种先进的检查手术啊，啊，包括化学制剂换零件，哎，这西方医学啊就慢慢的占据了上风。那中国呢，中医呢自古就是修复，西医就是换。但是此时此刻悲哀的一件事就是西医在占上风，我们中医在下风，那怎么办呢，后来者居上嘛，我们支持后进呢，我们现在在突破呀，而且也在大力的提倡中医，甚至包括未来啊可能小学课本里面都会有中医的内容，到那一天呢我们必然迎来中医的灿烂和辉煌。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 如果您在慢

0: 病条例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400-763-9566，
0: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那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这孟非老师在说呀，说教你们怎么治血，怎么又讲放血，又讲灌肠呢，又讲疫苗呢？是不是感觉有点云里雾里了？我告诉你啊，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他反应快，他就想明白了。他说啊，孟非老师在引导我，他在教我，他在教我什么呢？他在教我呀，治病之前找病，哎，咱们对症治疗才能见效。哎，你看这是好学生，这样就证明你听懂了。实际上你发现没有啊，咱们中医啊也经常说对症，但是呢咱们西医中医无论哪个医，只要能够对得上症的都能治，你发现了吗？所以啊，我们中医要想现代化，我们需吸收西方医学的优势，用中医的智慧为武器来治疗疾病，用西医的方式和方法结合到一起为我所用。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中医学开始慢慢的也有了仪器的检查，包括这个也输液了，是不是？这就叫中医现代化嘛。哎，中医现代化已经开始了啊，这也叫与时俱进，进化提升，我认为啊这是好事。那时至今日啊，病是咋来的，我今天得给你们详细详细的讲一讲，咱们要做到固步自封。身为中国人呢，有人说我就得用中医，我还是那句话啊，能治病的都是好医。那咱们今天呢就干一个事儿，在治病之前找准病，只要病找得准，咱们针对性的治疗，或者说咱们选择功能性强解决病方子，这个方子呀能解决多种病的，那就是好药。大家说我说的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啊？是不是？所以咱们今天就干一个事儿，找病根。那这么多的病，咱们就以血病为说，刚才说的什么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啊，咱们就把这些通通为血病。那说说吧，这些血病，这个无论是器官衰老的，还是脏器失衡的，还是说功能退化的，还是说哪个地方疼痛出现问题的，咱们就找找这个病。我告诉大家，实际上现在啊，这医学早把这个东西做总结了，我给大家就是拿过来给你们说一说，你们听听啊。很多的病找病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叫什么，就叫体液酸性化。那这个体液是什么东西呢？我告诉你，口水、眼泪、尿液、汗液、胃液、肠液，甚至包括男性的精液、女性妇科的分泌物，包括我们身上的血液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只要是人体当中流动的像水一样的东西啊，不论它是啥都叫体液。那这个酸性化顾名思义就变酸了。哎，我们人体啊跟自然界的生物是一样的，有一个酸碱平衡度。那这个酸碱平衡度啊就是一个值，那如果说高了这就不对了，高了就是什么呢，就是酸性化了，低了哎这就叫碱性化了。高低啊这都不是特别好，但是呢相对而言，人如果要是弱碱性还好点。那我们这个体液值啊应该是多少呢？是正常的维系在 7.35-7.45 之间，略微呈弱碱性。那相对的胃液这个和尿液啊这个差别大一点没关系。那有人说了，这是病根吗？当然了，我告诉你啊，西医说叫体液酸性化，那如果按照中医来说呢，也能给他解释出来，叫什么？叫血液脏了。哎，你就是前两天孟非老师说过的，有的人把那血一抽出来，发乌、发黑、发黏、发紫，甚至那个血呀，颜色比年轻人呢差好几倍，这类的人怎么能够最明显的检测出来体液酸性化？都不用拿那个测试纸。我告诉你一招，小便最明显，小孩的小便尿出来一杯放到那儿，这个老人家他的体液酸碱值变化了，尿出来一杯放到那儿，颜色完全不一样， 那味道，老人家那个尿出来的那个，那味道都腥啊，那种味道。那年轻的不是，这是什么？严重的体液酸性化。那我问你啊，尿从哪来的？尿是不是肾过滤的？肾过滤的啥呀？再说肾过滤的啥？肾过滤的是血呀。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是从你血里面过滤的。你认为就过滤完了吗？不是的，还有很多留在身体里。那你告诉我，你的血液干净不干净？你是不是血液很不干净？所以说，体液酸性化这个事儿，用中医的角度解释，就是你血液变脏了，里面不该出现的废物、无机盐、各种那个有害物质、有毒物质太多了，这是导致你血管病、血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大家告诉我，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所以说，中医、西医它是互通的。西医讲叫体液酸性化，又叫酸性体质，酸碱平衡失衡了，实际上就是血液太脏了。那我给大家说个原因，血液脏了怎么办？是不是新鲜血液少，老的血液多啊？怎么办呢？生新血呀、啊！哎，你把新的血液生出来，是不是就稀释这个血液了？所以说这是一个病。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哪生血？西医认为骨关节、红骨头生血，中医认为脾生血。那咱是中国人呢，咱用中医的习惯呢，怎么办？健脾吗？是不是养脾吗？我告诉大家，说到这儿有两个东西就能够生血。哎，第一个东西山药粉，第二个东西牦牛血。我跟大家说啊，山药是随手可得的东西，牦牛血不一样。牦牛血只是在西北地区好拿，但是呢，牦牛血也是个好药。山药啊，它是解决了我们身体当中脾的功能，让我们脾呀、生血，血液越生越多，拿新血换旧血。牦牛血也具备此功能，但是牦牛血还有另外一个特点，牦牛血干什么的啊？它不只是生血，它还化血。什么意思？它能够化掉你血液当中粘稠的那一块，生血、活血、化血、破血，这是牦牛血的功能。哎，你有条件呢，你搞点牦牛血吃。这牦牛血怎么来的？在牦牛上肢，就是前腿那个位置，中间左右两边，然后在这块扎个眼，然后呢拿这个东西接这个新鲜的牦牛血，把这血呀放到托盘里面，太阳底下晒，晒完了成那个血干，把这个血干压成粉，再放到石板上面，底下加上火这么备。哎，这种牦牛血腥啊，不好吃。但是呢，活血、养血、生血、化血，还能破血，那效果很好啊。但是就是产地比较偏僻，所以说你要是方便的你就山药粉，你要说是想这个用牦牛血的，以后我给你们想办法给你们搞一点都可以啊。这是体液酸性化，你看这是不是也能解释得出身体一个疾病的原因？杂质越来越多，你说能不堵吗？就跟一个小河沟里面枯枝树叶、垃圾袋啥都在里面走，我告诉你这小河沟早晚堵。你跟我说吧，这些所有的跟血有关的病跟这体液酸性化有没有关？大关系啊。我告诉你，这是第一个吧，咱们找病，这是个病。第二个，自由基学说，有没有听说过啥叫自由基啊？自由基啊，这个是人身体当中必不可缺的，因为自由基就叫氧自由基。这氧自由基啊，它是以破坏性形式出现的，有它又对，没它又不行，但是呢多了就不好了。而自由基是在人体当中能量燃烧的一个必然产物，但是呢这东西多了不行，怎么让它平衡呢？身体当中有一个东西啊，这人呢就制约嘛，我们讲蛇之七步必有解毒之物，就如此。那人身体当中的自由基平衡态有一个东西叫 SOD，这 SOD 就能够清除过多的自由基，保证正常。一旦自由基过多，它氧化血管就会造成血管硬化，自由基侵蚀神经就会造成神经退化。所以啊，有些人神经反应慢呢，眼睛不好啊，眼神经弱了，包括这个血管出问题了，跟自由基有直接关系。尤其人的衰老跟自由基的关系是大的。那怎么办？那你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直接对抗自由基啊，只有两个有效高一点，第一个叫雨生红秋枣，哎，第二个就是 SOD， 这都可以外接补充。你们可现在别出去找啊，我就跟你们说说咱们找病嘛，是不是？那什么东西能够解决掉这些自由基呢？我告诉你，其实中医中药藏药当中都有的，只要把自由基解决了，人呢衰老就会慢。你发现没有，血管是不是用了20年和用60年的不一样啊？20年的新，60年的老， 自由基学说解决。

0: 别的就是衰老的问题和自身破坏的问题。那您告诉我，它算不算一个成病的原因？那咱们要不要从这个角度来对抗自由基，延缓我们的衰老，让我们的零件衰老的慢一点？你记住了，车就是如此，它这个车磨损的慢，这车开的就长，人呢衰老的慢，寿命就长。那你告诉我，它算不算是个病根？哎，你发现没有，这就俩病根。哎，这还是大的体系学说啊。第三个学说，寡糖学说。什么叫寡糖学说呢？自然界当中有一种物质叫可寡糖，这个可寡糖啊干啥的？它在这个虾蟹壳的壳里面，包括这个小昆虫都有。现代人缺这玩意儿，为啥呢？因为以前呢那菜地里面有虫子多，这个虫子的死亡落到地里面腐烂了，被植物吸收了，这植物里就有寡糖。但是现在都是农药，田里面没有这个小虫子了，那这寡糖人就少了。人一少，这寡糖有啥用？听着啊，这寡糖啊能够在我们的细胞膜表面形成通道，营养来了，这通道说你来吧，就进来了。寡糖少了，通道就关闭了，哎，细胞营养就不够了。所以啊，这寡糖是一方面，怎么样解决寡糖这块，能够解决细胞吸收的问题。你中医里面虽然没有细胞这个事儿，但是现代已经证明了，哎，这个东西是有用的。所以啊，你看咱们中国很多药材里面都是带壳的啊，也是跟这个有关。你看古人不知道有寡糖，但是我们有的药里就有。你看这也是一个治病的原因，细胞不识别。第四个了，营养学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营养不良。有人说我啥都吃还营养不良，你就是营养不良。为啥说你就是营养不良？年纪大的老人家呀，大家听着，艰苦朴素一辈子，省吃俭用习惯了。我们一个人正常一天维持营养要做到多少？至少要有30多种食物，谁能做得到？是不是？不是说必须吃30多种，是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矿物质都要来。您记住了，人需要啥？人需要水、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啊，还有纤维素，这是六大营养素。这六种营养哪一种缺乏，都会让你出问题。尤其是其中的蛋白质，只要人缺了蛋白质，免疫功能下降，体态瘦弱。小孩缺了蛋白质，瘦小鲜瞎。什么意思？长得瘦，个头小，纤弱，眼睛还不好。你看这就一个蛋白质啊，说人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人的第一要素就是蛋白质。但是我们老百姓都说不喝水不行，都对，这几种营养哪个缺了都不行，包括那个纤维素，你要不进入纤维素，不吃这个东西，大便拉不出来，你知道吗？那拉不出来的肠道不蠕动。所以说营养学说很关键，你要吃什么高纤维的、高能量的啊，低盐低糖低钠的，这样的均衡营养。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又有科学的配餐呢？就是如此啊。所以营养要全面啊，在这一块上就不是拿药来解决的了。如果你营养严重不良，那还真就得用药了。那你看这个学说也能治病，这是不是咱们来找病根啊，对吧？再有一个中毒。什么叫中毒啊？为啥孟非老师那个时候告诉你们要解毒，解毒到我们中心来了第一件事啥也不用管啊，到我们中心来了第一件事给你科学配餐，你看营养是不是就解决了？第二件事去解毒。现代的毒素、工业的毒素、药物的毒素、空气的毒素、金属的毒素，你告诉我，我们是不是小毒人？不解毒能行吗？你治病还不解毒，然后就想拿一个药治全身的病，你吃的又不是丹呐，哪有什么药一粒下去全身病都治好的？您记住了，都是多方位、全角度、立体化治疗。为什么我们中心喊两个口号，来我们中心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中心这些慢性病都让你见效，就是我们立体治疗。你看看我都说几个了，是不是？体液酸性化就是血液脏了，自由基学说就是自由基多了，是不是？寡糖不好了，就是细胞识别能力差了，营养就是营养不够了，我们科学配餐，这回又中毒。你说你不解毒能行吗？就你想着用一个活血化瘀的药治全身，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是不是啊？你看看哪个药能够治全身的病？你除非说这个方子涵盖了所有的疾病的原因，也就是找到了所有病的病，你要不然没有一个药是难，没有一个药是万能的，是不是？你说现代我们人的毒多少多呀，对吧？你就随便吃个菜，里面都有农药，都有化肥， 是不是？你随便喝瓶饮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食品添加剂。不信你到超市里面，你买瓶饮料，你看一看，那上面多少化学添加剂啊？太多太多了，那么多东西，是不是都是添加的？这种东西都是化学制剂，而时间长了，摄入量多了，全是毒物，怎么办？没办法，我们就生活在有毒的世界。那你说怎么办呢？你是不是要学解毒啊？你又不是华佗，你也不会配药，怎么办？那时候不让你们喝解毒茶吗？就是如此，就要解毒。你看这是不是这么多的病因？你想吃一种药可能吗？对不对？再有一个说基因学说，什么叫基因学说呀？就是针对这些患者，这些病的人呢，都是基因突变了。无论是因为辐射也好啊，还是因为说遗传的基因突变也好啊，还是说因为后天其他原因造成的，这基因一乱，那就麻烦了，长不该长的东西，这病就来了。你看现在身上结节的、包块的，是不是越来越多？哎，基因。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细胞，那我们这个细胞啊，老化了、衰老了、酸性化了、中毒了，从而啊，细胞的细胞膜不接受营养了，细胞里面的细胞液不兑换了，细胞里面的核心的 DNA 不复制了，都出问题。那从而啊，现在有个东西就是营养细胞核心内核的，那这个中药就也能做到，藏药也能做到。你看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就解决这个事儿。都能够有对应的方法，这是不是一网打尽呢？所以治病你要这么治，你包括现在还有的流行的也是认可的，就是气血学说，也就是说我的气出问题了，我的血出问题了。你看我有没有教大家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扶正驱邪，引气归经，这就是解决气。气血学说的第一步气，我早都把这个教给你们了，哎，让你们在家自己解决这个气，通过用气的方式引导着血，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呀，是不是？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才是中国人认可的一个核心。那同时啊，整个中医里面包括很多这个医学里的药，也是通过这个学说来解决疾病的。而这个学说呢，现在也奉行的认可的。那气血学说，也就是说用药来解决气，用药来活血化瘀，哎，这个呀我就不多说了，我相信你们懂。但是呢，现在通过这个衍生出来一个叫血管学说，就什么说人的血管的寿命跟人的寿命是同龄的，就是血管能多长时间用好，人就多大的寿命，血管与人同寿。那你看在这一块孟非老师也没忘记你们，我给你们说个事儿吧，还记不记着孟非老师跟你们说的十五种油啊，十种植物油，五种动物油啊，是不是？这些就解决血管的。你说我们中心里面治病的方法全不全吗？你有啥病我们都有对应的方法。哎，那再有一个就是遗传学说的，那遗传学说就父母先天的，这个解决不了了啊。又一个就是生长素，你发现有的孩子长得高，有的孩子长得矮，一是遗传，第二个跟下丘脑分泌的一种生长素有关。为啥说让小孩早点睡？为啥让老人家早点睡？你记住了，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就是分泌生长素的时候，哎，分泌的越少，这人老的越快，死的越快；分泌的越正常，这人寿命就长。人身体当中所有器官的一个正常运行都跟生长素有关。这当年呢，为了获得生长素啊，这个非洲国家的黑人呢，脑袋被砍下来，从脑袋里提取，惨无人道。哎呀，那可怜呢。后来现在化学医学能够合成了，好一点。所以说，听到这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说吧，想治病。是不是哪个学说都能治？哎，就像中医有流派一样，中医是不是有这个温补派、补土派、伤寒派，是不是一样的？所以啊，真正的治病就要做到什么？面面俱到，效翻倍。哎，那这才叫真正的治病。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叫立体治疗效果好啊？是不是？也有弊端啊，这咱得承认，弊端就是费用高，就是我们中心从几个角度一起治。你看咱们总结一下啊，是不是先从营养学的角度科学备餐，第二个是不是我们做到了解毒，是不是？然后软化血管，然后补气生血，这都是我教过你们的。以后还有呢，还有什么补硒啊，这个搞的微量元素啊，包括肠道建立起来的第一道的免疫屏障啊，立体治疗方法什么都有，治病就做到一个事儿，全方位立体一把抓，涵盖所有的病， 这样的情况下才叫真治病。你不要把着一种药一直吃，没有任何一个药能治病。你记住了，治病就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多个角度立体性的综合治疗才叫真正的治，又叫治养结合，这才叫真正的治病。你看莫非老师今天既然说教你们治血病，今天把所有的病先告诉你们，咱们往后每个病每个病的分析问题，每个病每个病的找方法，从而咱们对抗所有的这些病。通过我把中心里面治疗血的方式，治疗所有跟血病有关的这些问题，给你一个一个的破解掉，然后咱们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子、合适的方法来用到你的身上，让你四高降低，让你心脑无忧，让你啊生命体征提高，血管年龄变年轻，体力增强，不再担心突发疾病。我认为这样才是咱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核心的一个思想，真正的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健健康康的活着，奔向我们百岁的人生。我认为这样咱们这个节目才有意义。您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我呀从现在开始就时时刻刻给大家讲怎么样去解决血的这个事儿。您放心啊，孟非老师要讲就给你们讲透。明天呢我给大家提个小要求，提前把笔和纸准备好，明天开始我教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子，我们中心里的方子，我从我那日老师学来的秘方的方子，我都一个一个的教给你们。有任何问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心血管、脑血管的，血栓斑块的，中风偏瘫的，我把各类好方法、各类好药方我全教给你们，你们根据这些药方给在自己身上慢慢的用起来，涵盖的病因越多，咱这方越有效。好了，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这个通上话我有点激动，太好了。
0: 哎，我也挺高兴。
3: 啊，我是您的粉丝，我家是辽宁的。
0: 啊，这个听了好长时间节目了吧？
3: 啊，对，我受益了，不前段时间呢，我拿到那山药粉了。
0: 啊。
3: 现在这个山药粉呢，我每天喝两袋，就是热水一冲啊，上午一杯，下午一杯。
0: 啊。
3: 嗯，为啥说受益？现在我感觉我这个肠胃吧特别得劲儿，主要是大便顺畅了，感觉整个人精神头都好多了呢。
0: 这补啊，这脾胃后天本呢，咱们把脾胃修复好了，生血生气，气血一足，你说你能不精神吗？
3: 啊，
0: 是不是？
3: 是，要不说我现在就信着你聊，孟老师，我就、
0: 啊、谢谢，真好真好。
3: 啊，我还是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毛病，帮我再调理调理。
0: 啊，您说说，您说，我能帮到的一定帮。哎，
3: 嗯呢，说起来我这个冠心病啊，十来年了。
0: 啊。
3: 嗯，心脏难受啊，经常的这个胸口憋闷的慌，这口气儿啊上不来，就是老是，哎，这样提一口气儿才舒服了。
0: 啊。
3: 我尤其是晚上这情况严重，我老害怕，经常感觉就是胸闷，就是胸脯子这一块疼啊，像针扎似的，抓抓那么疼。
0: 嗯。
3: 完了，前段时间呢。一到凌晨三四点钟，我就感觉这胸口这儿就开始了，憋闷的慌，上不来气儿，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起来，就是喘气都困难，就呼吸都困难了。
0: 哦。
3: 而且，嗯，你看这个情况，一呼吸一困难的时候，赶紧把老伴叫起来，给我拿那个速效救心丸啊，含上。
0: 嗯。
3: 但是含上之后吧，就稍微缓解一下子。这也不是常法啊，你说。
0: 对呀。
3: 弄得家里头现在床头柜上插几，就是说。能放药的地方都放了这急救药，就怕说突然发病拿不着药。我说这一天天像滴了个定时炸弹似的，老师你看我这情况怎么办呢？你
0: 啊，老同志，我跟您说啊，这老会员我就啥都跟你讲了，
3: 嗯、
0: 好不好？
3: 嗯，行。
0: 你听我说一下啊，就是说心脏这个问题啊，你那个时间点儿不好，为啥？凌晨三四点钟， 这咱们民间有句话，那个时候啊，这个那个点儿啊是阎王叫门的时间，所以说凌晨三四点是危险的。很多这个突发的心梗或者是脑梗脑出血，这个时候三四点钟凌晨发病的是危险的。
3: 哦，
0: 要不然就很多人身边没人啊，或者没个动静啊，是不是？所以说你呀、啊、有一个事儿我得表扬你，就你说、你说你家里四处都放着那个速效救心丸，你这是很重视。但是速效救心丸是咱们中国一个著名的医师叫张臣贵他发明的，这个冰片穿熊两味药嘛，确实能急救。你说的也对，不能老吃啊，救急的咱得把病解决。你这个病啊就是心肺的气血出了大问题了。所以说你现在你吃上这个山药啊，你感觉你胃里舒服了，我告诉你实际上是升血了、这血一升上来啊、血液一足供血是不是也能加一点啊？但是山药它不是治心脏病的，也不能治冠心病。我给你个方，我这个告诉你个用药，你啊回去了之后少抓点、你先吃一吃，我相信这个方你吃上之后对你这个情况就能够慢慢慢慢的起点作用。你手边有纸有笔，你记一下好不好？
3: 你等我一下，我拿个笔、拿个纸。好，你说吧。
0: 你听一下啊。桃仁儿。
3: 桃仁儿啊。
0: 对，桃仁儿。15克。
3: 15克。
0: 啊。红曲。15克。
3: 15克啊。
0: 啊，然后呢，你找个药啊，看看能不能找得到藏三七。如果找不到，你就拿药店的三七也行。
3: 哦，藏三七。
0: 对，因为藏药的三七啊，比这个普通那个云南三七药效要足。你要找不到，你就用普通的三七，3七10克。
3: 3七10克，藏三七十克。
0: 对，然后你这个东西啊，你到那个网上买一买啊，这个东西叫什么？叫松茸。
3: 松茸。
0: 对，你这个买上它一斤吧，然后每一次用上10克。加到这个方里，
3: 10克，松茸。
0: 你这四个放到一起煮，3、4碗水煮成一碗，你喝上到15天到一个月，哎，你试试。这个方啊，是我学到的一个秘方，叫十味换血方，它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什么？帮助你这个身体当中病血换一换，然后增强心血，让这个新的血液在身体当中循环，就能够减轻心血管的问题。你像你这个情况，以胸闷气短为主，疼还是不是特别疼的情况下，还不是特别严重，所以说咱们现在这小方就能够解决一定的问题。你先吃一阵儿，你跟老会员了、老听众了，吃完一阵了之后好不好的，你到时候给我打电话，如果好接着吃，如果不好我给你调方，你说好不好？
3: 到时候我一定得给你打个电话，孟老师。
0: 对，你到时候一定给我打，你打不着了我学生接，他也会转给我，我到时候我给你回，你说好不好？
3: 好，
0: 哎，好，老同志，不客气，不客气，好嘞，那咱们说到这儿，祝您健康，
3: 再见，
1: 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 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上新了，
2: 上新了，
1: 文化

0: 这位老人叫李富忠，出生在四代河工世家，17岁走上制黄岗位，19岁冲上抢险一线。40多年来，他凭借过硬的抢险本领，屡获黄河防总表彰。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河号子代表性传承人。
1: 李老师，您记不记得您第一次唱黄河号子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中？
2: 那第一次这个喊出来非常的困难，喊不出来。这个老天儿空岛从11坝到25坝是我亲手一手在这修建起来的，边施工边抢险。这个抢险过程中急需打木桩，你不喊号子这个打不下去也慢呀。就那个时候在那么紧张情况，就突然间爆发了，这个声音发出来了。
0: 黄河号子是河工修堤筑坝时呼喊的劳动号子，一领重鹤用来统一步伐凝聚力量。它的雏形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先民集体劳作时的呼喊声，历经世代传承，已成为黄河流域极具代表性的原生态民间音乐。
1: 您当时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就突然要决定要学黄河号子了？
2: 1991年这个河道修防工比武，我回家要请教我爷爷一些问题，他问了一句，这个号子你看学不学了，你要不学就失传了。我当时的心情就是心里边咯噔，我当时就集中我爷爷我爸我们三个人的工资买了2个录音机，把这个黄号子录下来，跟着耳机听，听了以后就是慢慢的跟着喊。大概将近半年的时候，我回家我爷喊给我听听，喊过以后他才就这个眼睛有味儿了。
0: 2026年6月，退休后的他再次来到抢险演习现场，和新一代制黄人交流经验，我们也听到了新时代的号子声。
3: 收着钱，打士兵，黄河镜，咱俩兵，喂喂喂，
4: 咱刚才打了一种叫骑马号，适合在抢险当中用最快速度把那个一块桩打下来的一个，也有传统的。传承到后来，我又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嘛，我又把它加上几个词儿：收出心，胆识命，黄河宁，天下平。
5: 我是去年，刚入职的一个新制黄人，就是感觉特别振奋嘛，特别是听到我们队长，就是让我们一起齐喊的时候，感觉整个人就充满一种力量感。
2: 原来我总结了三句话：黄河号子是防汛的集结号，是抗洪抢险的冲锋号。是抗洪胜利的庆功号，今天我再加上一句，是黄河人的精气神。
0: 2001年，小浪底主体工程全面完工，黄河下游的防洪标准提高到1000年1遇。为什么在2026年的防汛演习现场，我们还能听到黄河号子呢？
2: 我们曾经把这个黄河号子比作什么呢？是黄河人的骨气、志气和勇气，是智慧加精神组成了黄河人的坚实的脊梁。号子一上，骨硬神强。
0: 过去黄河号子奏响的是齐心协力打握修坝河堤抢险的战斗号子，今天重新唱响的黄河号子是把黄河建设成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时代号角。
2: 让黄河号子这段非遗之花在黄河两岸永远绽放。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刺猬效应，一位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在一个刚打开门的阅览室里，当里面只有一个读者的时候，心理学家就会进去并坐在这个读者的旁边，就这样试了80次啊。结果在只有两个读者的阅览室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忍受一个陌生人紧挨着自己坐下，而且当心理学家来到他们身边的时候，但这些人并不知道这是在做实验，所以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一声不响地离开原来的座位到别的地方去坐。有的人干脆就问心理学家，你想干什么？刺猬效应啊，就告诉我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应该与他人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样才能避免互相伤害。人和人之间必须有一定的距离，空间的距离。每个人都有自我可以把握的空间，如果有人侵犯了这个空间，那就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甚至会愤怒。聪明的人在与人交往的时候都懂得保持距离，这能让他们在人际交往当中如鱼得水。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就是这样一个聪明的人，在戴高乐总统10多年的任期当中，他的私人参谋部、秘书处和办公厅等智囊机构当中的工作人员，没有谁的工作时间是超过2年的。戴高乐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受到了长时间的军队生活的影响，他觉得调动是非常正常的，他不想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参谋人员变成了离不开的人，因为这些在做决定的时候就会受到这些人的影响，而且很有可能会出现利用政府或者是总统的名义为自己谋取利益，所以为了不让这些人出现，他就不断地调动他们，只有这样才能与身边的人保持距离，也就没有谁是离不开的了。那么我们在人际交往当中如何运用刺猬的法则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了解人和人交往的时候应该掌握的4种空间，也就是4种心理距离，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人际的交往。第一，公众距离。公众距离就是指进行公开演讲的时候，演讲者和听众所应该保持的距离，它的范围应该是3.7米到7.6米，最远应该在10米以外。第二就是社交距离，社交距离应该是1.2米到2.1米，我们在社交距离或者是工作场合都应该保持这样的距离。第三就是个人距离，个人距离是人际交往当中稍有些分寸感的距离，其范围是在46到76毫米。我们在和朋友或者熟人相处的时候也会保持这个距离。第四个就是亲密距离，亲密距离就是我们常说的亲密无间了，其范围是在15厘米以内，这样的距离两个人可以肌肤接触，可以感受到彼此的体温和气味。刺猬法则告诉了我们一个很普通的道理，就是距离产生美。人和人之间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如果适当的保持距离，就会利于双方关系的发展。如果不懂得保持适当的距离，那不仅不利于双方关系的发展，还有可能会给彼此都带来伤害。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比如说交往了很久的恋人经常会发生矛盾和摩擦，彼此之间的关系反倒不如还不熟的时候。某个人非常敬佩一个人，经常和他交流，结果了解的越多，两个人的关系反而越不好。原本关系很好的朋友最终反目成仇的例子真的也有很多，这就是不懂得保持距离所导致的。刺猬效应源自于西方的一个寓言故事，这个寓言故事讲的就是寒冷的冬天，两只刺猬想要依靠在一起取暖，一开始由于靠得太近，所以身上的刺把对方给刺伤了。后来他们不断地调整姿势，相互之间拉开了一定距离之后，不仅可以相互取暖，还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毅力是孩子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罗振宇在《逻辑思维》里有一个很经典的说法，孩子都喜欢宠物，因为宠物可以即时反馈，比如小狗，你一逗它，它马上就向你摇尾巴。人性喜欢即时反馈，孩子爱玩游戏也是属于这个原因。但是如果孩子将来要做成一件事，就必须有延迟满足的能力，也就是在不能马上看到具体收获的前提下，还能够为之努力。毅力是对未来的坚持，日复一日，不是坚持一个星期或者是一两个月，而是把生活当成一场马拉松，几年甚至几十年努力奋斗着，让自己的梦想变成现实。我们应该认识到，才华并不能够使我们的孩子坚韧不拔，因为有许多才华横溢的人，最终都无法坚持兑现自己的承诺。在正向心理学中提出过七项指标，认为他们是预示孩子未来成功的七大秘密武器。那么这七项指标分别是毅力、激情、自制力、乐观态度、感恩精神、社交智力、好奇心。 EQ 只是社交智力的一部分，而 IQ 则完全没有被列入其中。我们应该教会孩子的不是跑得多快，而是在摔倒之后站起来继续跑，哪怕他是最后一名。我们不否认天赋这种东西是存在的，比如有些孩子天生就具备音乐的天赋，只要稍加引导再加上个人的些许努力，就能够很容易的成功。可是这些孩子在幸运的拥有天赋的同时，如果不能一直坚持下去，在面对诱惑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止步，会很快将天赋淹没。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一个肯坚持努力的孩子往往能够厚积薄发取得成功。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火星上会下雪？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在科幻电影中见过火星殖民地外一片白茫茫，像下了场小雪？你以为那只是艺术加工，其实火星真的会下雪。别惊讶，这不是幻想，是科学研究实锤的事实。火星真的可以下雪吗？答案是可以。虽然火星比地球更干燥，空气更稀薄，但它也有冬天，有云，有水蒸气，还有冰。火星两极的极关就像天然冰箱，里面储存了大量水冰和干冰，只要条件合适，水蒸气就会在空中凝结成冰晶，然后变成雪。只不过这场雪有点外星特色。火星雪到底长什么样？跟地球上飘飘洒洒的雪花不同，火星上的雪粒非常非常小，像粉尘一样，从几千米高的云层慢慢往下掉，每秒一厘米慢悠悠地飘。可惜的是，它们大多数在落到地面之前就直接升华了。

0: 也就是说，从冰直接变成了蒸汽，连水都没当过。所以我们在火星上看不到厚厚的积雪，但能偶尔看到一层轻薄的霜。科学家们是怎么发现的呢？ NASA 的凤凰号火星登陆器在2008年真的看见了火星下雪，它用的是激光雷达，就像拿一束光去扫天上的云。结果在两个寒冷的夜晚，它捕捉到了从云层往下飘的雪帷幕。想象一下，你在火星荒漠中醒来，发现窗外飘着细细的雪，是不是有点浪漫？为什么火星雪能落到地面？原本科学家以为这些小雪粒根本落不到地，因为在下落过程中就会被蒸发掉。但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在夜间的火星大气中，有时候会出现强烈下沉气流，像一股突如其来的冷风猛地往下压，把雪粒直接送到地面。这个过程有点像地球上的微下激暴流，雷雨里那种突然往下砸的狂风，把雨雪推着啪的一声砸下来。火星上的下沉气流没那么猛，但足够把雪带到地面，留下痕迹。结尾我们一块来回顾一下，火星上有冰、有云、有大气，具备下雪的基本条件。雪粒很小，大多数在下落中就升华了，有时出现下沉气流能让雪真正落地。凤凰号探测器在2008年真的看见过火星下雪，火星的雪非常稀薄，持续的时间也很短，很快又回到大气中。所以如果未来你住在火星，某天夜里醒来看到窗外飘着一丝雪雾，别惊讶，那也许就是一场极其珍贵的火星雪。我是好奇成哥，我们下期继续用科学拯救好奇心。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飞屋环游记是由彼得·道格特执导，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的第十部动画电影，也是他们的首部 3D 电影。影片在2009年在美国正式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一位老人曾经与老伴约定要去一座坐落在遥远的南美洲的瀑布旅行，

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有一颗梦想到处游走的心，背起背包离开家去很远的地方，也曾跟朋友说过，无法想象会有什么事让自己放弃到处流浪的自由。但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个能让你有着深刻牵绊的人出现在生活当中，也许你就会心甘情愿地慢慢地飘落下来，在那个人的身边落地生根，然后哪儿也不去，就这么看着云朵和星辰在两个人的头顶，在那片小小的天空当中日日变换。正是因为有了它，那些再小再琐碎的生活都变得非常华丽。

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不相关的人来练习爱情，我们不需要一个不渴望天长地久的人来消耗我们的爱情，因为那些都不是爱情。所以让这样的感情返璞归真，让清晨的阳光洒在你熟睡的脸颊上，让时间的流逝悄悄地印在你的眉间，让岁月的沉淀绽放出始终如一的绚丽爱情。这是一部给依旧相信爱的人所看的电影，在这一生的冒险之中，那个你或许就是我的终点。飞屋环游记让我们在嘈杂的世界当中仍旧能够寻找到差点被我们遗忘了的爱情，也感谢那些划过眼角的泪水，让我们发现原来褪去了虚伪和世俗，我们依旧渴望相守一生的幸福。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4: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7年级上册当中。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其实是鲁迅先生儿时学习和玩耍的地方，它就坐落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鲁迅中路229号，是鲁迅故居的一个重要部分，而鲁迅故居也是绍兴的一张重要名片。跟着课本去旅行，我是米拉。来到绍兴，你一定要来鲁迅故居看看，这是典型的绍兴大户人家的宅子。从外面看，白墙黛瓦，高墙耸立。从大堂进入后，你会看到起居室、会客厅、书房、浴室、食堂，一件件老物件陈列。你会开始想象，这把木桌子、木椅子，这木床、木书架、木浴盆，都是当时鲁迅先生使用过的吗？故居的房屋很多，但基本上都很狭小，高墙挡住了阳光的照射，显得有些昏暗。故居确实是像鲁迅写的那样，是个望见四角的天空的老宅子。而当从故居走到了后面的百草园，我才知道原来百草园就是一个菜园，它占地近2000平方米，周围的十几户人家都在这里种着一些瓜果蔬菜，秋后呢会在这里晾晒一些谷物，这儿也是鲁迅先生幼年时主要的玩耍的地方。百草园易主朱家后，小园当中的平地垒起了假山，并且构筑了鱼池和花厅，而它的主要部分仍然基本上是保持着原样的。今天再来到百草园，虽然吃不到紫红的桑葚，也看不到高大的皂荚树，但是你能感受得到从昏暗局促的老宅子里跑出来的幼年鲁迅，看到这广阔的空间、明亮的阳光、生机的植物，心情能有多欢快。所以童年的美好并不是食物的美好。

好，更多的是回忆的美好。走在绍兴老城的街头，看清早河边洗衣，中午撑桌吃饭，傍晚生炉烤火，青石板湿苔藓，走进街角的一家小店，学着孔乙己来一小碟茴香豆，温一壶馥郁芳香的绍兴黄酒，条件是比孔乙己那时候好了，再来一盘绍兴花雕酿的醉蟹吧。吃到晚上，撑一艘乌篷船，穿梭在淡泊闲雅的江南水乡，看两岸烟火。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大家好，我是舒淇。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啊，有了全新的答案来源，就是古 DNA。 从古人类骨骼中提取微量的 DNA 片段，利用下一代测序技术进行破解，我们能读取到一份来自数千年前的基因档案。通过对比现代人的基因，科学家们绘制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人类迁徙地图。这人如何走出非洲，如何与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相遇并融合，又如何遍布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这项技术不仅解答了宏大的历史问题，也能为一座具体的墓地中的遗骸建立家族树，了解他们的亲缘关系和血缘流动。这本用基因写就的家族相册比任何史书都更加的真实和个体化。温馨提醒，基因告诉我们，全人类本是一家，在生活中以更开放包容的心态去对待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的人，因为我们拥有共同且多彩的过去。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

0: 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幸福的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为父先逝一去，病情渐轻，对你颇不言讲，就说为父不再用药了。
1: 是。

妇，药煎好了，快来端吧。我家爹爹眼将病已减轻，不再用药了。哎，不要听信他的话，他是怕花钱舍不得吃药。告诉他说，吃了这碗药，保管药到处根。母亲言之有理。

0: 国病情渐轻，我是不再用药了啊。
1: 爹爹，母亲既然把药讲好，爹爹不用，岂不辜负了他一片好意吗？
0: 哦，难得鹏儿回心转意，他一片好心呐、啊。

好似万箭穿胸膛，穿胸膛，我的爹爹呀！

0: 妻绝身亡了。
1: 哎呀！

苦老鼠嫁好套，我嫁好套。

你是怎样越雷下毒将你家爹爹害死，事到如今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地说了吧。

0: 这人也死了，你还强词夺理。
1: 帕姆，你血口喷人，爹娘！
2: 这恁家出了啥事了？这么哭哭啼啼的？
0: 哎呀，他三叔啊，这个贱人存心不良，药内下毒，将你家大哥给害死了。三叔，药是我婆婆递给我的，口出此言，岂不冤枉人也？
2: 这还了得？保证，快看看。
3: 好。面不发青，七窍流血，这是中毒身亡，这是谁干的事儿？
2: 就是嘛，娶了个赵氏，又带来个藏王，这家产就得有人家一份，这一个人想独吞，那怎么能行呢？
0: 三叔，药是我婆婆递给我的，怎能是我下的毒啊？
4: 你胡说，你煎药，你端药，你亲手把药灌到你公公嘴里，你还想抵赖？
2: 赵啊，一定是你想独占家产，药内下毒，害死你公公。保证，你看这事咋办吧？
3: 人命关天，急需报官，你替证人。
5: 哎，好好好，
3: 随我走吧。
4: 走吧，
2: 走吧。

0: 他当堂送银钱。爸爸爸，看在这银子的份上，我没心断，你们下堂去吧。
1: 多谢大老爷。

0: 正啊是，我按住银票定了案，我说谁冤谁就冤，退他。
1: 金戈一年，金戈一年，金戈一年，金戈一年，嫂子，妈，
2: 怪了呀，
1: 我出门三天怎么家里冷冷清清跟死人的一样啊？嫂子，妈，哎呀，金戈一年，
3: 二叔啊，
1: 哎，别哭别哭，这是谁给你锁屋了？给我说说。你奶奶，你爷了？
3: 二叔，自从二叔出门后，我爷爷忽然病死，他不幸死的呀。
1: 怎么？你爷爷死了？哎呀，我的葫芦大呀！说娘啊娘啊，我的亲娘啊，我真没法说。金戈一年，你爷不是你妈害的？
3: 俺奶奶说是吗？
1: 那二叔一口吃个咸包，心里有底儿。
3: 谁害的呀，二叔？
1: 那是俺妈害的。
3: 那叫俺妈回来呗，我要妈了。
1: 那恁妈恐怕是回不来了。啊，别哭了别哭了。哎呀，这白天都哭成这个样子，到晚上可咋办了呀？
3: 妈，
1: 金戈一年，咱进城找恁妈中不中？
3: 中，找妈去。
1: 中，一块进城找妈去。

0: 俩在这稍等，二叔想办法叫恁吃饭，中不中？
1: 中
0: 啊！掌柜的来了，
2: 啥玩意儿？
0: 吃点心啊！我这两个孩子饿了，先叫他们在这吃饭，我到乡下办点事儿，马上就回来。
2: 好吧，好吧，你请放心了。
0: 哎，请干玉娘，你们就在这吃饭，别往别那去。等二叔回来。
1: 哎，
0: 谢谢了啊！
2: 好说好说，来吧来吧，进来吧，走，看嫂子去。
0: 听大人们说，看见你叫捡金子啊，我叫一声试试。金子，金子，金子！
2: 是个小孩儿了。
0: 啊，金子，
2: 啥金子？金子，滚开！
0: 不对呀，叫金子应该是个女的，咋是个男的呀？哦，是捡金子的男人叫捡酒啊！我叫一声试试。捡酒，捡酒，
2: 啥捡酒？捡酒！再搁这胡溜八扯，抓起来你！
0: 怪了呀。他不叫捡金子，也不叫捡酒，我那是叫捡外爷。哎呀，越弄越岔气，干脆问问吧。那你不叫捡金子，也不叫捡酒，那你到底叫啥？
2: 我叫捡金族。
0: 哦，捡金族。开门，开门。
2: 嘿嘿，这是你玩的地方？
0: 哎呀，我有事儿啊。
2: 啥事儿？
0: 我来看嫂子的。
2: 你嫂子是谁呀？
0: 曹长氏。
2: 曹长氏。哦，是个死囚犯，今儿不能见。
0: 那明儿能见不能？
2: 明儿不能见。
0: 那啥时候能见？
2: 那钱儿来了能见。
0: 那钱儿都过去了，钱儿钱儿钱儿钱儿钱儿。
2: 哼。
0: 哦，他是想我要钱的呀？哎呀，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还有钱给你的？

0: 蒋金宗，蒋金宗，
1: 哎，你怎么又来了？
0: 我来的时候，俺妈说，该带上这几两碎银子
1: 啊，
0: 到那会儿见了蒋金宗，先说好话，然后把这碎银子偷偷递给他，别叫外人看见了啊。
1: 哎，好好好，
0: 来人了，赶快装钱，
1: 快点，快点，快点，嫂子，嫂子，
2: 站住！你是想把肩头老爷叫出来打我的板子？蹲那儿，蹲那儿！草长势下肩了呀！

嫂子，你错打了好人了你。嫂嫂，莫要错怪我，兄弟我没有害人心，我出门三天回家转，进门不见一个人，两个孩子

0: 嫂子，你只要不怕冤枉好人，你就大了，你就大了。
1: 兄弟，怪嫂嫂也是错喽，冤枉了你，还望二弟不要见怪。
0: 我不怪你，那谁叫我修下那个糊涂的妈呀？
1: 兄弟，咱那一双儿女现在何处？
0: 他们饿了，我叫他们去饭馆里吃饭去了。
1: 多谢二弟关照。
0: 嫂子，这到底是咋回事？咋弄成这个样子啊？
1: 好心的二弟啊！
0: 嫂子，你坐，你坐。

0: 原来是这回事啊。嫂子，你光说叫我回去照看两个孩子的，你在监里压着两个孩子整天哭着要妈，我到那再给他弄个妈来。没这样吧，嫂子，我替你做监，你出去照看两个孩子中不中？
1: 我的傻兄弟呀，这作奸哪会有顶替？
0: 那咋办
2: 呢？你那废话还不少嘞！
0: 我一点废话没说，我说到办到。
1: 兄弟，少是把两个孩子领来，让他们见我一面。
0: 我记住了，嫂子。
2: 走，兄弟。
1: 兄弟，
2: 嫂子，你给我出去！你人儿不大，你这心眼还不少嘞。
0: 说不定啊，我还是你个常住户嘞。好了，嫂子也见到了，不免到饭铺里把两个孩子领来见见他妈。不中啊，那两个孩子见了他妈哭着要是不走，哎呀，这咋办呢？我找相官说理去。对，找相官说理去。
2: 好家伙，这么大呀！听大人们说，只要一喊冤枉，一敲打他这堂鼓，大老爷就坐堂啊。对，我先敲打他这堂鼓。冤枉啊，冤枉啊。
3: 带机关人上堂，
4: 机关人上堂。
2: 跪下。
0: 你江国大老爷。
3: 哦，原来是个小孩啊，像是看过人招式不周，退堂。
2: 别慌别慌，
0: 我还有冤枉啊。我
3: 哦，你小小年纪有什么冤枉啊？你姓什么？
0: 我叫个苍娃。
2: 老爷问你姓什么？
0: 我姓曹，也姓张。我叫个曹，张苍。
3: 胡说，姓张就是姓张，姓曹就是姓曹，一个人咋会两个姓？
0: 我本来姓张，俺爹死了，俺妈又嫁个姓曹的了，因此我叫曹张苍。
3: 咦，
0: 哎呀，你笑啥了？我看也不算啥丢人。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啊，你小小年纪有什么冤枉啊？
0: 不是我有冤枉，俺嫂子有冤枉。
3: 你嫂子？你嫂子是谁呀？
0: 曹张氏。
3: 哦，可是害死公爹那个曹张氏？
0: 正是。
3: 哎，他一招人谋害事实，他还有什么冤枉啊？
0: 他是心口胡说，俺爹是我害的，咋是他害的？
3: 你为啥要害呀？
0: 我怕俺哥嫂分走家产，因此我药内下毒，把俺后老大给药死。把这个赃栽到俺嫂子身上，这一份家产不都成了我的了吗？
3: 那他为啥又招人呢？
0: 哎呀，大老爷，你才不知道呢，他在家里一没有吃，二没有住，压门碰上这个事儿，他一招人呐，吃的也有了，住的也有了。哎呀，大老爷，他净等着养老的。
2: 大老爷，这一回你可算上他的当了。
3: 嗯，原来如此。来呀，
2: 有，
3: 带曹掌人上堂。
2: 是。
3: 曹掌堂。
0: 哟，
3: 我可是差人去替你嫂子了，你要是个蛮哄本县，小心我打你来屁股。
0: 我要是蛮哄你了，你咋着都行。

0: 兄弟，你到此何事啊？
1: 打官司。
0: 与哪个？
1: 与你。
0: 这是从何说起呀？
1: 你别装糊涂了，咱爹是我害的，咋是你害的？你为了躲清闲，瞒着大老爷说是你害的，你可怪没？
0: 兄弟，这大堂之上可不是儿戏的呀！
1: 大老爷，你看他还拉我的衣裳襟了，还想叫我瞒哄你了，大老爷。
0: 兄弟，这万万使不得！
1: 大老爷，你看他还我使眼色了，
2: 奇怪呀！转过多少人命案，没见过这。

0: 我好像梦在鼓里边。这人到底是那俩谁害的呀？
1: 是我，
2: 是我，
1: 是我，
2: 是我，
1: 是我，
2: 是我，
1: 是我。
0: 别吵，
1: 不吵就不吵。哎，大老爷，他说是他害的。哎，你问问他，他是用的啥毒药？
0: 哎，对呀，曹长师，你说是你害的，你用的是啥毒药呀？
2: 这，
1: 哎，看看看看看，说不上来了吧？我看呐，这官司啊，在这审不清，问不明，干脆，嫂子，咱到州里去打去。走走走走，
0: 拦住拦住，快拦住！

0: 小上司知道了车马颤，糊里糊涂落了案，把张汤上刑押进监。来
1: 哟，
0: 把张氏的刑具去掉，给张汤带上收监。
1: 是。
0: 公也如此，退他。
2: 快走，别慌，别慌。
3: 兄弟，兄弟，你如此仗义受委屈，叫嫂嫂良心何忍呐？
4: 嫂子，你光说受委屈了，你在监里压着两个孩子，整天哭着要妈，那三个人受委屈呀、啊。我坐监是一个人，那我一个人换了三个人，还有啥赔本的事儿？你别慌，别慌嘛。你嫂子，你赶快回去照看两个孩子吧。两个孩子在十字街悦来饭馆等着的，你别忘了哇。
2: 走吧你，
4: 你嫂子，
3: 兄弟。

0: 了上司命，
1: 难见提犯人。
0: 实在。
1: 哦，原来是二位上差，到此何事呢？
0: 巡按大人在洛阳下马，有文书到来，命我二人提携曹长仓前往洛阳府审，提拔一面你且手下。
1: 请吧。

0: 郡主大爷，我家嫂子在哪里呀？
1: 曹长昌给你道喜呀、啊！
0: 你别拿我开心了，我还有啥喜事呢？
1: 哈哈，你是不知道，上司有令，要取件你们这些死囚案件到洛阳复审。这一复审呐、啊，哎，你都要升天了。
0: 你算了吧，我又不会腾云驾雾，咋会升天嘞？
1: 真是小孩家没打过官司，这升天就是要绞死你了
0: 啊！

0: 金柱大哥
1: 又来了，别谈了，曹长仓就要体检了。
0: 体到哪里去呀？
1: 体到洛阳府审，
0: 几时才能回来？
2: 走走走走
3: 走走走
1: 走走走
0: 走走
4: 妈，我这一去是肉包子打狗，永不回头了。
0: 哎呀，我的天哪！
4: 别哭了，妈，这一回你可把心操到头了吧？
0: 是啊，妈把家产花尽，两眼苦干，也救不出来我儿。
4: 算了吧，今天咱娘俩一别，恐怕再也见不上面了。
0: 啊，
4: 妈，你过来，我跟你说几句知心话。
0: 好，说吧。
2: 走。

0: 接差大爷，我这一阵两眼发黑，肚里发呕，我实在走不动了，咱就在这儿歇一会儿吧。
1: 不行，我看你的小孩光想磨蹭时间，快走。
2: 哎，我说花钱，我看咱歇会儿就歇会儿吧，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咱哥俩到洛阳交不上差，那可就抓瞎了。
1: 哎，我看你的小孩真调皮。呸，我打你。
0: 啥啥啥啥啥啊，你打我那好啊，该该该该打吧，我看你把我打死到洛阳你咋交差。
2: 哎，
3: 我说伙计，我看咱还是歇一会儿吧，他万一真死到这半路上，那可是
1: 好小李就歇会儿。
0: 哎，歇会儿啊，你咋不打了？
2: 嗯，
0: 你咋不打了？
2: 嗯。

0: 子，
1: 兄弟，
0: 你嫂子，
2: 嘿，侄儿是私囚犯，不许外人进前，快走。
1: 兄弟，兄弟，
0: 嫂子，哎呀，劫差大爷，他是我家嫂子哩，你都没看他跑得披头散发哩，还不是想过说几句离别的话。哎呀，我是快死的人呐，何必认认真嘞？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兄弟！
0: 哎呀，我憋了一肚子要说的话，你要是不叫我往外倒倒，这一会儿要把我给憋死了。
2: 哎哎，回去回去。
0: 哎呀，
1: 兄弟！
2: 快叫快叫快叫快叫叫你说话。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说升官发财得得得，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书接上文，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和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带着个车老板，两名仆人，保护着受了伤的白云剑客夏侯仁，要转移到小王家坨。可是他们万没有料到，刚走到华阴县东关外的双阳岔道，突然被金灯剑客夏随良领人给堵住了，把徐良吓得颜色更变，哇把绿球球糟死够呛。方叔安吓得一蹦多高，晃着大脑袋直拉响鼻儿，
2: 完了，这你完了，这可坏了。
1: 就在这时，山县徐良探膀臂藏得烂，拽出金丝大欢刀就要过去玩命，白云瑞也争着抢着要过去，明知不行也豁出去了。方叔安一看急中生智，
2: 我爹老叔，在这个场合用不着你们二位，我说你们呢就保护白云剑客，瞅个空子快跑，俩鸭子加一个鸭子叫仨鸭子，把他们交给我了。我这个人呢，没羞没臊，没皮没脸，活着跟死了也差不多少，我就豁出去，我把这帮王八蛋全吊住，干老我过去得了。
1: 你看方叔安这人呢，有最大的特点，在关键时刻他能够挺身而出。没等徐良和白云瑞答应，方叔安打电步飞身行，蹭就跳过去了，把小片刀晃三晃，摇了三摇。
2: 我说夏随良啊，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可惜你还人称金灯大剑，竟干这种勾当，我就是死了也不服。来来来，你跟方某大战八百合。
1: 把金灯剑客夏随良气的连北都找不着了，心说你算个什么东西，就凭我的身份要跟你打八百回合还叫金灯大剑吗？不过夏随良也是个激劲儿，暗自咬牙，心说今天我给他们来个收庄包圆，一个不剩，务必要剪草除根。想到这儿，他一晃掌中三尖匕首钺，就要下棋毒手。方叔安那两下子哪行，他无非是仗着胆子胡说八道，信口雌黄呗。方叔安心中暗想，可坏了，也慢说是我，就是我老叔我干老

0: 我们爷儿仨过来也打不过半拉下随梁啊，这要有人帮忙该多好。因此他扯着嗓子他就喊上了，我说那老朋友你跑哪儿去了，在关键时刻你怎么不露面，你要再不来我可骂你八辈的老祖宗。您还真别说，不巧不成书，实质上这发生的事儿有一位高人全都看在眼里。这个人一边看一边乐，心说方叔安这小子真是没羞没臊啊，我看你怎么折腾。后来这位老者发现眼看要出危险，不能再等了，因此他斗丹田喊喝一声，叔安不必担惊害怕，夏遂良莫要发威撒野，老朽到了。话音一落，有一人飘身行，跳在夏遂良近前。房叔安一看呢，乐得直拍大腿，这老头非是旁人，正是多次在暗中帮着他打百步神拳无影掌那个老头。方叔安心说罢了，这老头说话还真算数，他告诉过我，假如遇上危险我就喊，喊过三遍他是准来帮忙。哎，真来了。单说这位老者笑呵呵冲着方叔安一点头，叔安后退。
1: 好嘛老爷子，我就知道您非来不可，刚才您看见没，我把架子都拉好了，绳子都准备好了，我伸手要捉拿金灯大剑，这不是老爷子你来了吗，我就得让贤呐。他我这个人向来就这么好，露脸的事儿都交别人，我退到一边去。老爷子您请吧。
0: 老头一看我还得领他的人情，好吧。老者稳当当来到夏遂良近前一抱拳，对面可是金灯夏老剑客吗？老朽有礼了。金灯剑客不看来人还字罢了，一看这老头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当时这脸就变了。老人家，假如我夏遂良没有认错人的话，您是不是就是野外老剑仙陶禄陶夫安？夏遂良可认识他，来人正是野外老剑仙陶禄陶老剑客。陶禄点了点头，不错，正是老朽。金灯剑客，这是怎么回事？您跟方叔安他们这是为什么呢？夏遂良点点头，陶老您真不知道吗？那你就问问山西燕徐良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帮东西仰仗着开封府的势力，专横跋扈，胡作非为，杀了我们的门人郭长达和飞剑仙朱亮等，是可忍孰不可忍。今日夏某把他们拦住非为别物，我要给死去者报仇雪恨。哦，是这么回事儿啊。夏老剑客，我看事从两来，莫怪一方单巴掌

0: 还不想啊？你说你的理，他们说他们的理，究竟孰是孰非？我看呢，还好好的调查调查，不知老剑客意下如何？如果能赏脸的话，我看今儿个这个事儿就算了。您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我呢，也从中给了解了解。真要是徐良、白云瑞他们不对，翟良辰挑吉日，必当登门认罪。不知夏老剑客意下如何？夏随良的眼眉当时就立起来了，冲着陶老冷笑了两声。陶老剑客，要这么说，你跟白眉徐良等是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儿喽？你怎么就知道单巴掌拍不响？你怎么就知道我这么做有点过分？陶老，要能听我的良言，我希望你不要插手此事。您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以免找出麻烦，后果不可收拾。哦，金当大剑，你还要恐吓我吗？这不是恐吓，如果陶老不听，我认识你，我的三尖匕首钺可不认人。哟，陶福安闻听，气的脸也变了色儿了。哈哈哈哈，夏随良啊，我认为你这么高的身份，能够通情达理。闹了半天，你跟朱亮、郭长达等辈是一丘之貉呀。既然不听老朽的良言，今儿个我叫会会，怎样个金灯大剑？你要能把老朽给赢了，对徐良等人，你爱如何便如何。话又说回来了，你要赢不了我陶禄，要想动徐良等人一根汗毛，势必登天。两人这就说翻了。房叔安一看太好了，他就盼望着陶禄用百步神拳无影掌打了金灯剑客夏随良，因此在旁边啊紧给加油添醋。
1: 我说老爷子，跟这种人呢您甭讲道理，夏随良这帮小子是什么东西，香臭都不知，是非不辨，您跟他说了老半天等于对牛弹琴了，干脆打家伙吧，你不打他，他身上难受。这方叔安在旁边说起来没完了，单说陶老往下一撤身，晃双臂，摇脑袋，舌头尖顶住上牙膛，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运用元功，把右手一扬，就施展出百步神拳无影掌，又叫隔山打老牛，奔着金灯剑客夏随良的面门就是一掌。耳轮中就听得夏随良早有准备啊，他知道陶老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呢、啊、这老头真要急了眼，两个人要伸伸手，究竟谁胜谁败他心里可没底啊，因此格外谨慎注意。陶老的掌风未到，夏随良上步闪身，哎，把这一掌就躲

0: 晃三间匕首月，猛刺陶老的心窝。陶老滴溜一转圈，把月尖子躲开了，底下就使了个高挂连环腿，嗖啪奔他的下盘。夏随良使了一个一鹤冲天撑，拔地而起，蹦起了有一丈八尺多高，在空中往下一落，双手捧月，猛刺陶老的肩颈穴。陶福安往下一俯身，噌，从夏随良的腿底下钻过去了。这时夏随良的双脚已经落地，陶老把身子也转回来了，两个人往前一凑，又站到一处。就凭他们两个的身份，一半时分不出输赢来。陶福安把平生的能力都施展出来了，他准知的面对强敌需要一丝不苟，有半点疏忽这条老命就得交代。可夏随良也是持此看法，因此他掌中的三间匕首越是频频发动猛攻，够奔陶老的致命之处就下了毒手了。方叔安在旁边一看，
1: 更强，
0: 他转回身来问徐良，
1: 我说干嫂，你看这俩人动手，是谁能输，是谁能赢啊？
0: 徐良也一皱眉，晃了晃脑袋，看现在这个意思，一半时分不出上下来，不过要打的时间长了，我看陶老未必能讨出便宜来。
1: 要这么说，那百步神拳无影掌也不好使了。
0: 那当然了，那分对谁，要对金灯将和夏随良恐怕还差着一些。
1: 那不要够呛，那陶老要不行，咱也得吹灯拔蜡呀。
0: 哎，正在这紧要关头，树林里头有唐锣响，唐唐唐，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哎，有算卦的没有啊？哎，我前边这怎么回事？扑腾扑腾的，怎么这么热闹？来来来，瞎子也凑个热闹。方栓等人甩脸一看，哟，来人非是旁人，正是冰山北极岛四老之一邹瑞、邹化昌，邹老剑客。哎呦，把方栓乐的，老爷子你别装蒜了，你快过来吧，这块我们正等着你呢，把刀都给你磨好了，就等你下家伙呢。邹老剑客笑呵呵来在众人面前。前文书咱说过，邹瑞在八王擂吃了个大亏，被人家一掌击下擂台，好悬没要了他这条老命。事后呢，他被送回冰山北极岛，封上人雪珠帘，用昆仑闭气功各种的良药给他调治伤症，现在的身体已经复原了。邹瑞在冰山北极岛接着讲评的请柬，知道三教堂要召开三教八十一门盛会，请他参加。邹瑞呢，想起当初八王擂的事儿，有些不服不忿。这次来，一者是帮蒋平、徐良的忙，二一则要找仇人报仇，因此他才来到三教堂。没想走到双阳岔道这儿遇上战事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但是他 他一看跟动手这个人正是金灯大剑夏随良，老剑客的心里就翻了好几个个。他深知夏随良的能耐盖世无双，非是朱亮郭长达之流所能比的。他知道自己这两下子要想胜人家谈何容易啊，但是赶上了还不能不管，因此他硬着头皮这才过来跟徐良方砖见面，说了几句话之后，他手敲着唐锣来到战场。汤汤，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夏随良，我都给你算好了，今儿个你老小子是要倒霉。陶老剑客，夏随良可够厉害的，并非一人能敌。来来来，我给您打个下手，咱们俩双战于他。说着把唐锣揣到怀里，手晃明杖，明杖就是他煮那猪肝，看表面是猪肝，实质是一条宝兵器，名叫子午盘龙烧，专打金钟罩，能破铁布衫呢，点到人身上那人能受得了吗？晃动子午盘龙烧是加入战群，两个打一个。陶老呢不乐意这么办，以多胜少显着不仗义，但是他又考虑到金灯剑客太厉害呀，不俩打一个赢不了他，我们败于胜是小事儿，一旦叫三教堂的人占了上风，那么受了伤的白云剑客夏侯人就凶多吉少啊，因此应该立在速战，俩打一个就打吧，到了现在也顾不了许多了，因此二人是左右夹攻，把夏随良气得直哼哼。他斜眼一看走瑞，他就骂开了，走花肠，假瞎子，你算什么英雄？你们想要以多胜少啊？嘿嘿，我夏随良还真不怕这个，你们有多大的能耐尽管施展，我要哼一哼哈一哈，我就不叫金灯大剑，来吧。这夏随良啊真厉害，力战二剑毫无惧色，这两个人吊着膀子还赢不了他，五十个回合还没分出输赢来。方叔安一看这个坏了，俩打一个都不行，这怎么办呢？可惜我没能耐，我要有能耐也跳上去来个三战金灯那有多好，可是他蹦了两下又蹦回来了，不敢呢。今儿个这段书太热闹了，哎，打得正激烈的时候，就从树林里面有人传出声音，是高诵佛号，无量天尊。各位，打得太热闹了，贫道也来凑个趣儿。撑撑，又窜出俩人来。在前面这位道爷长得身材高大，面似晚霞，不注意啊好像三只眼，实则不是，他两眼中间长了一道竖纹，竖纹当中长着个黑痣，要不注意跟那二郎杨戬差不多。花白徐然飘洒千心，头上戴着柳木道冠，身穿八卦仙衣，手拿拂尘，背宝剑。在他后边跟着

0: 这位道爷，人送绰号叫霹雳狂风水上福州，福姓诸葛，叫诸葛元英。后面跟那是他师弟，叫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哎，这师兄弟也赶到了。说起来并不奇怪，他们都接着蒋平的请帖，知道三教堂要设摆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他们是受约而来。老哥俩在路上一合计啊，咱提前几天起身到三教堂呢，摸摸情况，究竟为什么要摆这次英雄盛会，三教堂这些人究竟是怎么想的，咱们暗地之中还可以帮开封府的忙，故此他们提前了几天到了。可巧走到这儿遇上了战场，故此两个人高喊一声，从树林之中来到徐良近前呢。徐良、白云瑞赶紧倒身下拜：“二位老人家，你们来得太巧了，欢迎欢迎，无量天尊。”徐良，请起请起，这是怎么回事？哎呀，老人家一言难尽。徐良简要的就把当初的经过说了一遍，二位闻听是紧皱双眉。老哥俩一商议，怎么办？看眼前的形势，必须战败夏绥良，不然呢，就不能彻底解围。但夏绥良不是好谈弄的，既然遇上了，那也就豁出去了。干脆，什么叫君子战，哪叫小人战呢？我们来个四老战金灯。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诸葛元英和上官峰两位高人来的真是时候，这就叫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两个人打定主意，来到战场。诸葛元英是先礼后兵啊，把宝剑一晃，口诵法号：“无量天尊，请诸位住手。”战场上打得正激烈，夏绥良听着声音非常熟悉，虚晃一招三间匕首院，噌飞身形跳出圈外，扎上背膀是甩脸观看。陶禄、邹瑞也跳出圈外，回头观瞧，一看是老熟人儿，大家点头示意，互相问好。单说诸葛元英，整理整理道冠，抖抖道袍，来到夏绥良近前：“师兄，别来无恙乎？小弟有礼了。”那位说：“这个称呼是怎么论的？”原来啊，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师兄弟三个人，他的二师弟就是长法道人雪珠莲，三师弟就是武圣人于和，这老哥仨是一师之徒。普渡呢，收了四个徒弟，大徒弟白云剑客夏侯仁，二徒弟一字峨眉女马凤姑，三徒弟寒江孤雁柏林女剑客尚云凤，老徒弟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因为他们都是四川峨眉派的， 江湖人。

人称峨眉四大剑侠。武圣人于和也收了几个徒弟，那掌门大弟子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封上人雪珠莲也收了几个徒弟，像诸葛元英、邹瑞、上官峰，这都是。所以呢，他们是七门尽知，都是一个祖师爷。诸葛元英论辈儿，应当管夏随良叫师兄，故此才这样称呼。单说夏随良，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看了看诸葛元英，哼，不敢当，不敢当，师弟，免礼。你这次来，莫非也要帮助白眉一党不成？师兄言之差矣，我怎么能帮助他们？但是呢，我也不能帮着您。不管多近，咱不能越过一个礼字。小弟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不知这是为什么呢？师兄，何故发这么大的脾气，在这动手伤人，不知所谓何故？哦，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那你问徐良吧，究竟为什么？他们仰仗开封府的势力，胡作非为，杀我莲花门的门人弟子如屠猪狗啊！逢山平山，逢岛灭岛，是可忍，孰不可忍？韦师兄，奉武圣于和所差，特来问罪。哦，是这么回事。师兄，据我所知，您说的不一定对吧？徐良、白云瑞不是这种人呐。那您的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我说这话您可别不爱听啊，出了几个不好的人，这帮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官府抓他们杀他们是理所应该的。师兄啊，你要替这些人拔横，岂不走入歧途，有损武圣人的名望啊！望师兄沉住气，您好好的想想这些事儿，究竟怪谁不怪谁，把事情了解清楚了，再动武也不迟。师兄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呸！诸葛元英，别往下说了，你这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是开封府的人。嘿，包黑子手眼通天，白眉徐良真有两下子，给了你什么好处？给了你多少银子？你是一出家道人，能背叛你的师兄，一屁股坐到他们怀里头，真能把人气疯了啊。诸葛元英，念咱们七门尽知，我不跟你动手，你从哪儿来，你还给我回到哪儿去？废话少说，容我杀死他们，咱们两个人再详谈不迟。诸葛元英脾气绵软，说这话呀也挺随和，但上官峰可不行。上官峰老剑客那是火爆的脾气，一看夏随良说横的，用大辈儿压人，上官峰可不干了，把掌中的虎头双拐一碰，夏随良，你别觉着你不含糊，

0: 方才我师兄哪句话说的不对呀、啊？我敢那么说，那是客气。要说干的，你那些门人弟子，一个不是东西，两个不是东西，没一个好东西，都是你教出来的。究其根源，你更不是东西。你要识恭敬，我们称你一声师兄；你要不识恭敬，咱们就是仇人。今天我们就亮家伙打东西。
1: 好啊，上官方，我欢迎你们来了多少，最好都过来，我夏随良要领教一二。
0: 这话说到这儿没法往下说了，这四老一商议，干脆咱们四打一，非揍他不可。
2: 撑撑撑撑，
0: 他们占据了东西南北，把金灯剑客夏随良是困在当中。五个老头打起来了，这一打是真好看呐、啊！方叔安心中暗想：有门儿，妈四个揍一个，还能不赢啊？但盼着把夏随良揍趴下，我们就能化险为夷。但是打了半天，方叔安一看，刚才那个想法还不对。别看四个打一个，战不倒夏随良。这夏随良啊，就像疯了似的，身形转动，舞动三间匕首钺，方圆三丈五尺之内，令人不能靠近呐、啊。他掌住那条兵刃可太厉害了，后边还有条链子，这条五斤的链子，加上三间匕首钺。抡起来能有一丈五，加上胳膊他再一转个，呼呼山响，护住上中下三盘。四老想要靠近是势比登天。尽管如此，夏随良可也累得不轻啊，鼻洼鬓角也发了潮了，胸脯一起一伏，大口大口的喘粗气。夏随良心说：哼，你们算什么英雄，以多胜少啊。慢说赢不了我，就赢了我我也不服。今天我老头卖卖力气，我看看你们有多大的本领，通过这一仗，我的身价更能提高百倍。因此夏随良把压箱底儿的绝招全都施展开了。但见金风猎猎，掌影四山，三间匕首钺就像雨点儿似的坑向四位老剑客。这四位老剑客是折兰堂架，巧妙地围着金灯剑客夏随良闪展腾挪，是抽车连环，因此打了个四军力敌，仍然未分出上下。单说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这詹峰一看不行，时间长了金灯剑客非吃亏不可，他扭回头跟手下的人说：各位别看着了，快拉家伙给我杀。这才叫一声令下如山倒啊。来帮忙的这些人向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雕继承达、五阴剑客庄子琴、血手飞廉江红烈、绝命剑客叶秋生，一个个各拉家伙就想往上闯。他们真要过来呀、啊，这事儿还就坏了。方叔安怕就怕的是这手，因为论

0: 人数来说，人家三教堂的人绝对占优势，可以4-1。如果这帮人都过来，徐良他们就顾此失彼，白云剑客非有危险不可。老方急得一个劲儿晃脑袋，这怎么办？哎，正这时候又来俩人，这俩人从大道上来的，一看前面有伙人打仗，这俩人就加快了速度了，就好像飞似的，眨眼间来到出事地点。徐良揉揉眼睛一看，又来的正好。来的是谁呀？正是徐良授业的老恩师，金经好斗，梅良祖。在梅老剑客的身后，正是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这两位也赶到了。在前文书咱们说，八王类他们二位都露面了，不幸的是双双打了败仗，都身负重伤，好悬没死了。事后他们老二位被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给接到嵩山少林总院调治伤症。这二位也没回山西二老庄，一直到在少林寺把伤养好了，身体复了原了，突然接到蒋平的请帖。两位老人家一想啊，现在徐良和蒋平他们有难，我们不能束手不管呐。再说前者栽了大跟头，这回得找着脸儿，无论如何我们是非去不可。其实那少林八的名僧也接着请帖，也准备赶奔三教堂，这二老着急是先行了一步。那八的名僧准备把庙上的事安排安排，也跟着来，所以这二位啊先到了。梅良祖等来到近前一看，那不是梁子吗？老人家，你一向可好？身体如何？哎，死不了。我这人命大，没羞没臊，且活着呢。给师叔见礼，起来吧，起来吧。古云飞把徐良搀起来，二老先来到车前，看了看受伤的白云剑客。梁子，这怎么回事？哎，一言难尽。被五阴剑客庄子清给打的啊！凭白云剑客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能挨打呢？他们太不仁义了，不是公开比武，而是暗中下手把老剑客给伤的。嘿，这帮家伙是专干不是人的事儿啊！梁子，这眼前是怎么回事？徐良把经过讲说一遍。二老闻听点点头，好了，我们也来凑个热闹，别害怕，沉住气，咱们的大队人马随后就到，看我们哥俩的。这两位高人飞身行来到战场，也没跟金灯剑客打个招呼，就冲陶老他们说，各位啊，我看你们四个人打得挺过瘾，我们哥俩也别闲着，今儿个咱们来个六老斗金灯，六个造一个。说话间他们把衣服撩开，从鹿皮套里头拽出八楞梅花点穴双绝花，二老也加入战团。哎呀，六个揍一个，金灯剑客夏遂良就有点招架不住了，斗力大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滚呐。不过六个人要想把夏遂良三下五除二打趴下， 也非易事。这夏遂良就这么厉害。就在这时候，顺大道上又来俩人，这两个人好像两道影壁墙一样，上主天下主地，是两个出家的和尚。走在前边的正是少林八的名僧的第二位，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后边的正是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因为少林八的名僧一胖头，谁去参加呢？后来决定还让他们二位来。因为这二位呢，在莲花观八帮内都露过面，跟开封府的人也比较熟悉，对内情也比较了解，因此代表少林寺他们二位出了头了。就这么个功夫，梅良祖、古云飞不见了，二位高僧心里着急，脚下加紧，宰后的紧脸因此前后脚赶到双阳岔道。两位大和尚把掌中方便连环铲金顶九连环一晃，来到徐良近前：“梁子，贫僧来迟一步。”“
1: 哎呦，二位老佛爷，你们来得正好，快点帮我们的忙。”
0: 方叔安也跳过来：“
2: 哎呀，弥陀佛呀，无量佛，善哉善哉。”还是和尚好，普渡慈航，大慈大悲，你们来的是太及时了。二位老罗汉，快点帮忙，看看看看，这夏遂良比他妈秃尾巴狗都横，六个人都赢不了他。二位快点伸伸手吧。
0: 说完，不必着急，该报未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是一切都报。夏遂良该着倒霉了，一切闪退一旁。
2: 哎，我就知道他要倒霉。
0: 两位大和尚晃动兵刃，也加入战群。这回好，八老沾金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是四面八方啊，这九个人就站到一块儿。方叔安一想，不行，我得想个办法。他一看詹峰、昆仑僧、庄子琴等人要率领三教堂的人上来，因此方叔安就冒出坏水来了，在后边晃着小刀，他吵吵开了：“
2: 咦，嘿，我说各位，大家都别动啊，听我说，今儿个这个战场是亘古未有啊，也许我活的岁数小，头一回，你看人家金灯剑客夏遂良真够英雄啊，不愧是武圣人于和的顶门大弟子，一人斗八人的毫不畏惧，这才叫英雄呢。要找个帮忙的，让大伙凑凑趣儿，攒鸡毛凑胆子，那算什么呢？人家金灯剑客最反对这手，谁要过去帮忙，就像骂他八辈祖宗差不多少。我说金灯剑客，我说的对不对？
0: 金灯剑客心里说话，他妈这大脑袋损透了。哦，你打算把我的人都给拦住，不叫他们过来帮我的忙？哪有那么回事儿？我就盼着帮手呢。夏遂良想说方叔安说的不对，一着急把那个不字给吃了，变成了一个字儿，对。大伙一听好像没乐出来，可他一说对，詹峰他们吓得不敢过来了。因他们素日知道夏遂良的脾气，此人骄傲过人呐、眼空四海，目无一切，子之有己，不知有人， 在他的心目之中

除了武圣人于和之外，其他都不在话下。他要伸手，最反对别人帮忙。别人要一帮忙，真像捅了他的心尖，骂他的八辈祖宗差不多。本来想过去帮忙，一听夏遂良说对，那就是方叔安说对了呗，我们还过去干什么？费力不讨好，这是何苦的呢？因此这帮人手拿着家伙干在那儿晃悠，谁也没帮忙。您说该着这金灯剑客倒霉不？可就在这个时候又来人了。这个人啊，从山崖上的下来的，大概他也发现战场打得激烈，脚下夹紧一道白光，是三晃两晃来到人前。方叔安揉揉眼睛一看，妞，这人长得也太干净点了，中等身材，小白胖子，那个脸蛋那个光溜，有红似白，白的是真白，红的是真红，真好像三月的桃花相似。黑针针两道细眉，骨鼻梁，方海口，一对大眼水汪汪的，是皂白分明。看岁数十六七岁，头上戴着月白缎的道冠，身披月白缎色的道袍，青裤领青水袖，腰系蓝丝绦，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千层底斧子履，背后背把宝刃叫佛光剑，手摆拂尘。别看岁数不大，二目如灯，放出两道寒光来，往人前一站，真好比一尊雕刻的佛像。玉面小达摩白瑞一看，哎呦，妥了，我们这个仗是彻底胜了。三哥，您知来的这是谁吗？这是我亲师叔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我早就听过他老人家的大名，我知道四大剑侠术他能耐大，一点不假。师叔您可来了。白云瑞是倒身就拜。那要说白老白衣子那么高的身份，长得这么年轻，书中代言他岁数可不小了，一点都不年轻，但是他练功练的这叫返老还童，越练越年轻啊，瞅上去十七八岁，二十郎当岁。十指白衣子八十六岁了，那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心里最喜欢的徒弟，把毕生的能耐都传授给他了。您别看白云剑客夏侯仁是掌门大弟子，论功夫不及老兄的。白老怎么来的呢？从四川峨眉山来的。因为前文书咱说过，白云剑客夏侯仁惦记徒弟白云瑞，打算到三教堂看看长短，临行之时把老兄弟白老白衣子请到白云观，让老兄弟替他看守庙宇，有什么事情让他帮忙，说我去个十天半月我就回来。白老呢想跟着师兄一块下山，但是白云剑客没答应，就这样哥俩分手了。白云剑客走了以后，小剑魔白老就等着，掐手指头在这算着，三天五天十天半月，也怎么还没回来？他就知道情况有点不妙。白老心说：“

师兄吓唬人，哪点都好，就有一样不好，心太慈善，也过于忠厚，容易吃亏上当。这要到了三教堂，有个三长两短，可如何是好？小建模越想越着急，待不住了，这才背着佛光剑下了峨眉山。他这一露面才不要紧呐、才有一段叫佛光剑剑扫三教堂，呕血战金灯。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你看昨天呢，我跟听众朋友说了点关键的、核心的，也是大家最关注的，或者说呀是引起我们老人家身上病痛最多的一个问题结症。那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脑血栓呢、梗塞呀、等等等等这些困扰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些病。那孟飞老师啊把这些病症啊总结到一起就叫血症。那何为血症啊？只要这个病上带血字的咱们都是血症。那我跟大家说啊，有些人说了，哎呀孟飞老师啊，我好难受啊，这我呀70多80多岁了，你说现在中风了，这现在啊这个半面身子不好使，上个楼下个楼啊费老劲儿了，平时啊家里的啥活也帮不上个忙，生不如死。你看这样的话呀听过。那在中心里面呢，这样的话听的就多更多了。你看我们中心里面啊，这个年龄层次跨度比较大，年纪轻点的都55岁以上，这年纪大的90多岁的都有。那你说我们见到这些老年病、慢性病的这个，是不是有代表性啊？那什么样的病症我们没见过呀？只要是在稳定期的这些病症，在我们中心里有一个算一个，是都能见得到的。毕竟来讲啊，这孟飞老师也是有30年的时间了。你说这30年的时间几乎打交道的都是老人，也就是说呀每个大夫呢都各有擅长啊、内外妇儿是不是？但是在孟飞老师这里，你儿科别招我，为啥？就没给小孩子看过病，除非说我们家小孩有的时候身体有一点不舒服啊，我那是偶尔给开个药，那自己儿子那没办法啊，对吧，给开一个。但是别人找我说，哎呀，说那个你帮我家孩子看看呗，这个怎么怎么样，关系好吗？但是我几乎不给开，我说你到儿科医院，我说你去找一个擅长儿科的。为啥？就每个人擅长的领域不一样。你说我啊，从毕了业，哎，就直接到了咱们中心里面去，在没毕业之前跟着老师在医院里面，那接触到的只要是能够到中医院里住院的，那也不用问，都是年龄大的。自从到了我们中心，那也是都是年龄大的。结果这么多年呢，要说我擅长，那擅长的就是老年病、慢性病。那这些老年病、慢性病所有的病里面，到最后落出来的病的名字10有8-9都带血。那你看啊，这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血糖高啊，你看看这是不是都带血呀？所以啊这么多病，咱们就把这个病啊归个类，倒不是说哪个医书上写的说叫血症啊，这是孟飞老师啊为了便于总结，哎，为了把这些病啊统一归类，我来说的叫血症。所以啊你可别说说孟飞老师在哪个典籍上看的，那不能那么说，偶见有的典籍写过，但是这个呢不能做所有的总数。而我这块呢就把这些类的病症统一的归纳到一起了，他们属于一大类。哎，我把这一大类里面呢根据药方来解决这个问题，具有一个统一性，是这么来的。那今天呢我继续给大家讲讲所有的血症，同时呢我有个想法，我这有一个秘方。那这个秘方啊就是孟飞老师跟着我这个藏医师傅纳日老师学到的啊。这个方子呀孟飞老师小用了14年多的时间了，这14年来呢不止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而且啊也让很多患者改变了体质，甚至有一些呀走路歪歪扭扭的走直了，哎，他拄着拐杖走的，到最后甚至把拐杖都放下了。有一些人呢晕晕沉沉脑袋浑浆浆的， 用了几个月或者用了一年，好多了，这个认清人了啊，眼睛也有神了。你看，你说这样的方子它有用没用啊？这是藏方当中孟非老师能够掌握的全面的一个方。所以啊，今天孟非老师不只把这些病给大家讲一讲，然后呢把这个方也告诉大家。所以啊，昨天提示了，说你们今天草准备好笔和纸，咱们今天就正式开始。那说到所有的血症啊，那咱们就讲讲啊，哪些算血症，血症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听好了，只要是归类为孟非老师说的这个血症，那就是血出问题了。哎，你看咱们前一段时间讲过，说我们身上的这个气治病呢，就讲究先解决气，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气，驱邪气。你看这是解决气，治任何慢性病都是从气上入手，把气解决好了，后面再解决血就容易了。所以啊，第二个阶段就针对性的再把这个血的问题再搞定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气血就都解决了？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你看第二步，咱们就针对性的就专门来解决这个血，只要你的气通好了，后面这个血呀就好治了啊。那这个血里面哪些地方有问题了呢？你看着啊，我给你一个病一个病的说，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里面的血出事了。来，咱们说一个简单的，也是得这个病多的，高血压。如果说这个血压呀，你只是说140-150，这个还略微好点，相对呀对老人家来讲还不算问题大。可是呢，如果一旦过了160-170，那麻烦了。因为本身老人家的血管啊就硬还脆，这种情况下只要压力稍微一大，一冲嘣裂个口啊，破个洞，麻烦了，脑出血就出现了，血管破裂就出现了。所以你会发现有些老同志啊，你别碰他，哎，你只要说的抓着他胳膊，他站不起来嘛，抓着他胳膊使劲往起一拉，他是站起来了，到了晚上他这胳膊这块你也得缺青，甚至发紫，这怎么了？皮下出血了，他这血管就这么脆。甚至高血压严重的人有并发症，什么并发症啊？出血是一方面，还有的把斑块冲掉了，形成血栓了，甚至有一些啊梗住了，那这个都跟高血压有关。而如果说到高血压，它一方面是气机乱了，再有啊，从血液的角度也能够出现高血压，是什么？是你的血液啊浓稠了，黏了。咱们就跟什么打个比方，就跟熬那个粥，你说熬粥的时候这个水要多，这个粥这个米汤啊是稀啊还是稠啊？那一定是稀的嘛。哎，你越熬水越少，越熬水越少，你这个粥啊就越熬越黏，越熬越黏。你看尤其有一些熬那个东北的，我也爱吃那苞米碴子粥啊，熬到后那黏糊糊的，那真好，还黏糊糊的好吃。这吃粥啊你可以这样，那要血液变成这样麻烦了，这么黏的血液，你想想后面推的力气得多大，这个力气使劲越推，推不动，使劲推往前顶，那砰就容易破。那你想想究其原因，是不是你血液变少了，血液里杂质变多了，变稠了，发黏？大家告诉我，这是不是跟血有直接的关系，对吧？所以说这个第二大类出问题了，也会引起第一个是气机乱了，第二个就是血液粘稠了，血液变少了，都会引起高血压。哎，这是跟高血压是不是血的出问题，这就是血症。那第二个贫血了，你看看啊，有些人一旦贫血了那就出问题了。有没有经常听到老人家说，说我没劲儿啊，吃的也不少啊，没劲儿。没劲儿啥？气不够。没劲儿还有一个血也少，所以说气虚贫血的都会引起没劲儿无力。你看那第二个贫血一出来了，是不是也是血出的问题，是不是也叫血症啊？哎，那第三个就是痛风。你看啊，如果说血液出了问题，变什么了？变酸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尿酸高。那我问大家，尿酸这个东西在哪儿啊？尿酸这个东西是不是随着血液在全身各处循环呢？慢慢慢慢沉淀到骨头缝，这个尿酸结石就出来了。哎，到了骨头缝痛风石，到了这个肾里面肾结石，那你这个血咋的了？你这血酸了， 哎，那个嘌呤代谢物质多了，痛风就来了。你看，高血压是你血液变稠了，变黏了；贫血是你血液变少了；痛风是你血液变酸了。你看，这是不是都是血的事儿？那有人就想到了，哎呀，孟非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突然懂了，糖尿病就是血液变甜了，对不对？对，你说的一点儿没错。中国古人呢，发现这个糖尿病啊，也有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什么？就是发现得了消渴症的这帮人呢，他尿出来那个尿，他招蚂蚁。你看，这是不是尿甜了？而且糖尿病那个病人呢，你要说是尿到那个小便池啊，或者是那个蹲便那里啊，还差点。你要说是那个马桶的那马桶盖啊，它不是瓷的，一般都是塑料的。哎，它就是尿到那个马桶沿上来也好啊，滴上来也好啊，你看那个呀，成一个东北话来讲合了。哎，它就有一小块，它就形成个印记，甚至颜色都变了，有的发黄，甚至微微有的发褐色。这就是什么？尿里面呢，尿糖高了。啥叫尿糖高了啊？就是你血糖高了啊，代谢不掉了，通过肾代谢出去点，这个时候你尿糖就高了。你看血糖尿糖它都是从血里来的呀，是不是你血液甜了？这是不是也是血出问题了？大家告诉我，这糖尿病跟血那关系是100%的有关。你看这问题就在这儿呢，是不是？然后呢，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有高血脂啊，那你跟我说说来，高血脂又是血咋的了？变啥了？是难道就里面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吗？那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总结的，高血脂是你血液变腥了，腥味儿，鱼腥味儿。这个有人说真的吗？真的，孟非老师就特意闻过这个事儿啊，科学是需要论证的。你看我们中心里面经常验血呀，每个患者都验血呀，定期验呢。我呢真就做过这个临床的观察。当然这个血咱不敢吃啊，谁敢吃生的血人的血呀，这个从伦理道德上不行。但是呢，如果是糖尿病的人病的血，包括这个高血脂病人的血，包括总患者病人的血，我都闻过。就是那血检验完了之后啊，我拿到鼻子底下闻一闻，我就发现这个糖尿病患者的血液确实你闻着有点微微的甜味，能闻到。而高血脂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他的血你一闻什么味儿？腥，真有一股腥味儿。这个时候我就在回想，我说为什么高血脂的人血液会腥呢？因为血脂当中啊，一般来讲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哎，这几个东西啊，在正常血液里面，血液是有一种腥味儿的，正常的叫血腥味儿。可是呢，如果是高血脂的患者，这种血腥味儿会变大，你都能够马上闻到。你要说正常的那种没有高血脂的人，你闻他那个血液，你凑到鼻子跟前儿能闻到有一种腥味儿。但是要是高血脂严重的患者，你离着呀十几厘米就一眨远，你都能闻到那种腥味儿。所以时间长了，孟非老师练就个本领，什么闻血，这也不算说特殊的，很多大夫都会闻血就知道你血脂高了。你告诉我，高血脂是不是血液出问题了？哎，这是对的啊。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闻过患者的血吗？闻过，患者的血有一股臭味，那就不是腥了，是腥臭。血腥味是血腥味，腥臭味是腥臭味。就是患者那个血呀，有种什么味儿啊，我给你形容一下你就能够知道了。就是打个比方，有一只鸡啊，被狗咬死了，然后呢这个鸡呀，肚子被掏开了，那是不是内脏就有一种腥臭味啊？那是内脏的腥臭味，但是呢这只鸡被狗咬死了，肠子掏出来了，然后呢隔了两天才发现，隔了两天发现之后是不是就生虫子了？这个时候你过来拿个铁锹啊，或者拿着手把那鸡挪走啊，要不然长虫子多了呀。这个时候你就能够闻到一种臭味，就是发腥又发腐，它不是烂了啊，烂了那个味儿那另外一个味道，我说的是患者的这个血液发腥发腐臭这种味道。开始我不知道，因为在我们中心里患者相对还少一点，但是后来呀，这年头多了呀，接触的患者也多了，哎，慢慢慢慢的就发现了，这个患者绝大多数都有这种血液发臭的这种现象。所以啊，如果说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你好事的，你也好心的， 你下次你要再去做体检的时候，不信你自己闻闻你那个血，你多让他抽一点，没事儿，可以的啊。然后呢，你自己闻闻，哎，你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那血液离着近了，就是能够闻到那种微微的甜味儿；高血脂的，就是能够闻到那股血腥味加大；正的、肿的，你就能够闻到你的血液有点那个微微的臭味儿。你看，这就是血症的特点。你看看，反过来说，是不是血出问题了？哎，血出问题了，这些血症就来了。高血压就是血液粘稠了，哎，到肚呢堵塞了、梗塞了；贫血就是你血液少了；痛风就是你血液酸了；糖尿病就是你血液甜了；高血脂就是你血液变腥了，就是你血液变臭了。那我考考大家啊，如果说你的血液又粘又稠又甜又腥，那我问问你会出现啥现象呢？听好了，综合的味道就又腥又甜还黏，那你不用问了，你100%是心脑血管病，100%啊，心脑血管病很严重了。也就是说你只要这几样能够沾上2-3样的，那就是100%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了。所以啊，这血症就在这里，血出了问题。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还是不对呢？你们在体检的时候啊，尤其是抽血化验的时候，你们就看到那个针管里血的色儿，你们就知道自己咋回事了。经常在那儿站着看一看，时间一长，你看那血的颜色，这人身上的病你都八九不离十了。哎，那咱们说到这个问题了，咱们不是为了要说事儿，咱们是为了要找到解决这个病的方式和方法，这样的话咱才能够慢慢的恢复健康。这也是为什么你愿意听孟非老师的节目的一个原因。那好了，说既然发现了病症的病结所在，那孟非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的身体呢慢慢的往健康方向靠拢。你说你要不给你拉一把，你往那边走，那不就越来越重吗？我把你往这边拉，咱就身体越来越好。我为啥拉你啊？我把你拉上车呀。你忘了孟非老师是火车司机呀？孟非老师开着这个健康专列，咱们是奔着100岁来的，是不是？我在70岁的那一站我拉上人，80岁那一站拉上人，85、86哪一站都有人，你就在哪一站上跟我上车就行了，我就负责把你们运到终点，多少啊？100，我给你们带到那儿去，是不是？每一站你就是根据你的年龄来定的。那孟非老师这里给你们3个方法来应对，哪3个方法来应对呢？大家听着啊，这个第一个方法叫阻断，也叫源头阻断。这3个方法呀，都是来解决我们血液出了问题，什么又腥又臭又黏又酸呐，啊，又甜的，咱们都是从源头上来解决的。那咱们在解决源头上，血的源头在哪儿啊？您听好了啊，血液是生化出来的，而这个源头就是血液当中的营养来源。气推着血走，血带着营养和药在全身各地循环。那这些营养和药从哪儿来的？听好了，这个地方是肠道，也就是说肠道里面吸收的多少，那关系到你的血液质量。所以啊，咱们要从源头上来阻断，那这一块啊工作做的比较难。有人说，哎，孟非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个事儿，我在吃着益生菌，那益生菌能不能够阻断这个肠道里面这些有毒有害的，把好的留下，可不可以啊？我告诉大家，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的。那为什么叫理论上来讲呢？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讲，我们人可以活到200岁，那你看有谁活到200岁啊？理论上来讲，这个车可以开50年，你看哪个车开到50年了，是不是啊？所以啊，理论上来讲是能做到的，但是呢很难。也就是说呀，益生菌这个东西啊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和发现，但是时至今日，这个国内的益生菌呢千奇百怪，就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了。便宜的10块钱一盒，贵的有2000多一盒的，那你说说吧，这东西你怎么挑？琳琅满目的同时啊，让大家挑花了眼呢。所以这一块上能不能干，能干有点难。用什么来甄别和阻断血液的源头啊？就是用益生菌。哎， 你这个益生菌呢就能够增强肠道有益菌，杀灭肠道有害菌，在肠道当中阻断往血液当中进来的这些污染物，这是第一个办法，解决源头，阻断源头。孟非老师以后啊慢慢的教给你们怎么去选啊，这个是没问题的。那解决的方法第二个就是什么，咱们既然说血液里面脏了，那血液陈旧了，杂质多了，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新生的血不够。哎，这就等于什么呀，你有一杯水脏了，那你啊加上半杯干净的水，这水啊脏水就被稀释了。所以啊新生血液稀释旧有血液，这个也是一招，而这个呀相对就容易一点了。但是相对容易不代表马上见效，这个就慢慢来了。因为脾生血咱们就解决脾就可以了，所以啊这第二个路也是第二个方法，是慢慢来，不能急不能慌，叫不慌不忙慢慢调理，来解决新血换旧血，身上这个血呀把它变一变，稀释稀释。那这个用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一块主要用到的就是山药。还是那个事儿啊，山药这个东西呢健脾和胃，生津止渴，补肺益肾啊，而且呢能够改善肠胃功能，增强免疫力。但是在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个山药啊，它就一个大问题，就是一个大功效，干什么呢，生新血，替换旧血，慢慢来。所以啊第二步也是第二个大方法，用山药来慢慢的解决心血稀释的问题。你看给大家三个方法，第一个是源头阻断，很难，用益生菌来解决，以后教你们啊，不着急。第二个呢就是心血稀释旧血，这个呀能做到，但是呢时间长慢慢来。这也为什么说治病啊叫三分治七分养，你啊就买点好山药，用点这个河南焦作温县的这个山药就可以了啊！我也给大家讲过，你也知道怎么去选，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大方法。那厉害的就是第三个方法，大家听好了，第三个方法就叫改变现有的旧的血液质量。哎，那咱们现在身上这个旧血不是里面有脏东西吗，血液不粘稠吗，不甜吗，不腥吗，不臭吗，怎么办，我告诉大家，给大家三招，也是三招，就第三个大办法里是三招，怎么改变这个身体里现有的这个旧血，我们不都是血症吗，怎么改变，听好了啊。第一个叫过滤，就拿个网筛子给它过滤一下，大块的给它滤出来，就像沙子里面有石子的给它滤出来。第二个，过滤完了之后把这些成块的给它分解开，哎，这样的话这一分解不得了了，这里面只要是大粒的它都叫游离的血栓因子啊，

就从肠道入手。第二个，新生血液稀释，从脾入手。第三个，改变旧血，用过滤分解和排出。啊，这三招合到一起，我告诉你，这才是从根儿上来解决我们现有的血症，改变血液质量的有效的方法，可不是一个。你一个，为啥这么多年吃药来的慢？就在这儿呢，是不是？哎，你只要自己抓，抓上好药，药材要好，方子还要好，你自己抓啊，这个保证三十天，让你血液干净点。那这方子有人说我不好找啊，不好找没关系，今天孟非老师在这里呢，你忘了孟非老师不说了吗？今天给你个秘方，这个秘方就改变你身上的旧血。哎，这个方子呀，我给你，你可以自己抓。这个方子给你了，你抓，抓多少副呢？我建议你啊，不要多，先抓三十天，三十副。这三十副药你用完了之后，我给你说个好的现象啊，我能让你这个血液呀，三十天之后变干净了三分之一。就是打个比方，你全身的血液里面有十斤的泥沙，我能让你这一个月下来少三斤泥沙，我这个方子就这么厉害。那你是一个月，有人说那我两个月三个月血液不就好了吗？不是，前期效果快，这个越到后面越难解决。哎，我让你一年下来十二个月血液呀干净一半，我跟你说你血液干净一半，你这个病就干净一半，你这个病就好一半。有人说我还以为你吃了一年这病能好呢，要是那样的话孟非老师就获诺贝尔奖了啊！两到三年我让你的血液干净一大半。有人说那还是有点慢吧，这可不慢，谁敢说能把血液变得全干净，那不可能的，除非说每天全身换一次血。你就这样，你就是每天换一次血，到晚上也得脏，为啥？因为脏腑每次都有血液在里循环，都冲洗啊，里面藏血啊，所以说你没办法把这个血呀完全弄干净，你要把这个血弄得完完全全特别干净，只有一个招。哪一个招啊？就是你每天换着血，然后再把你的肝、肾和脾换仨新的。你要是不能把这三个脏器换成新的，那不能把你的血液每天换，你的血液啊最多就能干净一大半。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的血液干净了一大半，从此往后梗塞的风险、突发疾病的风险就离你远去了。因为什么？你血液干净了，不腥不臭不酸了，这些病症好一大半啊。你想想你此时此刻你的身体，如果你这个病症咱别说治好了，好一半，你说你现在生活是否变好了，精神是否变好了，体力是否变足了，再也不用担心高血压突然出现的脑出血，也不用担心糖尿病出现的烂手烂脚了。刚刚说了啊，我这儿啊有方子，而且我这个方子用了之后啊还挺好，能够让你啊身上这个血液产生变化，并且呢一个月的时间三十天能让你这个血液啊干净三分之一。为啥孟非老师敢说这个话？大家听好啊，血液的干净程度，那正常情况下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藏医看不见的，你怎么看？你不可能说把人的血抽出来割个口倒出来点流出来点看看，哎，这血是不是干净了，那个时候不知道，那个时候只有一个窗口，哪个窗口呢？舌头底下，看看舌头底下这个血管颜色发生变化，这个呀是唯一的一个，无论是中医藏医蒙医姚医能够看到这个吃完管血症的这个药之后这个血液有没有变化。但是大家别忘了吧，现在有技术啊，现在有什么技术啊？现在咱们有西医技术，西医可以验血啊，西医这个验血就可以验证这个中药或者说这个藏药吃完了之后到底有没有效。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今天可不是跟你说大话，我就有这个把握，这个方我就有这个把握。有什么把握？我让你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你自己去验。怎么验呢？你在吃之前你在医院里面你先验一次。验什么？你就去到医院里面，都不用大的医院，一般社区门诊都可以，你到社区门诊里面你就做一个血脂四项，也就个小几十块钱，
是不是？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就这四项，你自己去做一个血脂四项。

0: 你看看你的指标，比如说如果我要是这个血脂四项的指标是正常的呢，那不对。我告诉你，老人家来说，你这个血脂四项里面的指标只有一样高一点好，就是高密度脂蛋白，剩下那几样就是越低越好，比正常西医的指标要低得多的才好呢。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保证了血液的干净，但是很可惜，老人家100个老人家去做血脂四项检测，90个血脂不好的，就是因为我们血液啊不干净了，血症太多了，年头太多了，血液里面的杂质太多了。那孟非老师这个方就有一个什么保证啊，还是那个话，咱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没有100%。我这个可以做到什么，你如果按照我这个方去抓药，我可以做到100个人吃，无论你是20岁的还是120岁的都可以，只要你是按照我这个方去抓，当然药材质量别太差啊，保证好点的药店抓那个药材啊，然后你吃，吃多长时间？30天，吃的第一天做个血脂的检测，吃完30天你再做一个血脂的检测，我敢保证这个方你用上30天，30天过后你这个血脂检测的指标一定是下降，我就有这个把握。有多少人呢？100个人吃，我敢保证有99个人这个血液干净了。血脂检测就是大的验证标准，30天让你的血液干净1/3，那血液干净1/3可不是说让你血脂降1/3啊，大家听好啊，是让你血脂上能够检测得到有变化了，血液干净了，咱们说的这种干净是过滤的清除啊排除啊，是这种干净。但是在西医的检测指标上能够显示出来有1项2项甚至是3项的血脂下降了，这一点我是能够保证的。保证什么？保证100个人吃，99个人有变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告诉我，这么多年有哪个中医大夫也好还是藏医大夫也好敢给你保证这个的？孟非老师敢保证，我就有这个把握。为啥？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方，我这个方就是跟我的藏医老师学的，孟非老师学的藏药，学的藏医，就这么多年，我也不怕你们笑话我，就学了一个大方子，就学了一个大方子。但是这一个大方子在我这儿，老师教我之后，这么多年呢，你们都没见过我，见过我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我手里啥时候都拿个计算器，就那小的跟手掌大的，都拿个计算器，你们都不知道我这计算器干啥的。但是我们单位的人都知道，我拿这个计算器是算方的，也就是说我有这一个方，就这一个大方，这个方子里面的药增量加减就能变成多少，理论上来讲这个方能变成1000个方子。所以啊，今天我教给你们一个方，这个方就不得了了。那这个方叫什么，你们拿笔记好了，听着啊，拿笔记好了，这个方叫十味换血方。再说一遍，十味换血方。十是1234567890的十，味是味道的味，换是交换的换，血是血液的血，方是药方的方，加到一起，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说这个方子里面药材有10种，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给你换血。换什么血？把你身上的这些旧血给你换一换，哎，换什么？换血液质量，不是说让你生新血把旧血换掉啊，是让你这个旧血里面那个杂质都给你换掉，让你的血液变干净，啊，把旧血换成好血，把病血换成健康的血，从而啊解决你一切血症，任何血症都可以用这个方，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症都可以用。你说这个方好还是不好呢？好了，方子告诉你了，叫十味换血方。那下面咱们就记录，记录什么？记录里面有多少药材，然后等到后面，咱们时间长着呢，我根据你们疾病的不同，我呀把这个方子增量加减，里面的用量我再告诉你。所以呀，不着急啊，咱们千万别着急，咱们病不是一天得的，治也不是一天治的，你也不要着急说我马上就要治好，这个你千万别着急，没有那个药，咱慢慢来，咱呢以后一点一点讲，慢慢慢慢讲，不着急啊。那现在呢，你就拿好笔和纸，我呀先把这10个药告诉你。 这个呢是十个药组成的方，叫十味换血方。哎，拿好笔和纸了没有啊？我建议你拿个好点的纸和笔啊，别写完了之后回头找不着了。准备好啊，准备好，我开始要说了。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以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准备好，一共里面十种药材。第一种叫藏天麻，第一种啊，藏天麻，写好了吗？啊，藏天麻。第二种叫藏三七，第二种藏三七，第三种藏红花，第三种藏红花，第四种牦牛血，第四种牦牛血，第五种山楂，第五种山楂，第六种红曲，第七种圆根，圆根，第八种雪莲，雪莲，第九种松茸，松茸，第十种桃仁。我再说一遍啊，一共是十种药材。哪十种药材呢？第一个藏天麻，第二个藏三七，第三个藏红花，第四个牦牛血，第五个山楂，第六个红曲，第七个圆根，第八个雪莲，第九个松茸，第十个桃仁。一共是十种药，十种药合到一起就叫十味换血方。这个方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所有的有血症的人全给他们用，也就是说这个也是几乎在我们中心里面 95% 的人都在用。我们中心里面还真有没有血症的啊，就是说年老体衰呀，或者说是这个身体当中免疫功能不好的呀，哎，这类的我们就不用这个了。但是大家知道啊，年纪一大，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血症，所以啊，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里100%用。这个呀，十味换血方在我们中心里面95%以上的人在用。那我告诉大家啊，孟非老师在当年学艺的时候啊，就有意思，什么呢？就是我这个老师啊，有意思，有水平，很厉害。他教我这个东西啊，不是一成不变的，是灵活的。 当时跟我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时候，我听完了我都特别震惊。为什么？过两天我给你们讲讲，这十味换血方都不是中级的啊，还有中级的。但是这十味换血方已经很厉害了，就这十个药合到一起，那就能够解决绝大多数的血症。昨天我给大家说了，咱们呢要找到生病的原因，你找到生病的原因之后啊，对症下药，你解决生病的原因越多，你这个药方效果就越好。你看啊，你如果能够解决血液粘稠的问题，那你就能够解决血瘀的问题，你要能够解决生血的问题，那你就能够解决气血生化无源、血液稀释不够的问题，是不是？你要能够解决过滤血的问题，那你就能解决血栓的问题啊。所以说考验考证一个药到底效果好不好，它其中有一个大的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药方针对的病因种类多不多。如果它针对的病因种类越多，就证明这个药有大的广谱性，就是适合多的人用。为什么说有一些药在药店能买到？就是它大的广谱性。为什么有一些药流传率低？就是它是单方性。而我们这个在中心里用，给这么多人用，一定要具备广谱性。所以呀，我这个方在中心里面能够用到 95% 的人，就是广谱性非常大，一把能够抓住的病因非常多，从而啊对所有的这些血症的效果就特别的好。你看我给你随意组合啊，咱不是卖弄，我给你随意组合一下，你说有没有这种本身年纪大气虚血虚血液变少的，就造成了供血不足的，从而出现的所有的血症，就是经常晕一下晕一下，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呢？那好了，那我告诉你，那我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有两个东西就不得了了。听好了，哪两个东西啊？一个是山楂，一个是牦牛血。有人说山楂是，山楂还真是好药。哎，我告诉你啊，山楂能不能够健脾？山楂也有一定的健脾养胃的功能啊，而且山楂是红色的，山楂这红色还能养心，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的药方里面都有山楂。是咱们对山楂来讲一直认为它是个水果啊，就在树上长的还不贵，实际上山楂是很多药里都有的一个东西，你发现没有？就是因为它太多了，所以人们不把它当回事。它也养脾，它没有山药那种健脾养脾的功能强，但是呢它却比山药多了一个活血的作用。所以啊，山药是又能够活血又能够养血。那同时这里面又加了个东西啊，有啥？有牦牛血呀。我告诉大家，牦牛血不得了。怎么说？牦牛血是生血化血养血活血又破血之物，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牦牛血甚至是单独的一味药，它能够解决任何跟血有关的病。你看我们有气血虚的，你用上牦牛血吃吃，你吃上一段时间气血就好了，脸色红润。你有一些血供应不足的，心缺血脑缺血的，你用点这个牦牛血，不是新鲜的，那牦牛血是牛从这个上腿胸口边上这块放出来的血晾干，然后啊磨成粉，再在石板上烘焙的，这种牦牛血叫生血养血活血破血化血。所以这个牦牛血呀，在藏区都是个好药。你看山楂加牦牛血，它就能够起到生血活血的作用。你告诉我这东西好不好啊？生血活血，这是不是就解决了身体当中气血不足引起的血管疾病？而活血又能够解决身上这个血液粘稠度大，哎，血液稀释不够的这个问题。你说山楂和牦牛血是不是合到一起就能够主生血辅助活血增强气血循环的这么一个作用？它是不是一下子抓了三个病根啊？对吧，这三个病根就被山楂和牦牛血给抓住了。要么说这个东西有大的广谱性，十味换血方就在这儿。你看这里面两个味了啊，一个山楂一个牦牛血。再有呢，它这里面有个东西叫松茸，很贵的，它是一种山菌。松茸，藏区的松茸和别的地方的不一样，云南也有，北方都有，那长得是差不多，功能可不一样。在藏区的松茸老贵了，在饭店里面松茸切成片一煎好几百块钱一片，你就说这东西少不少。松茸是养虚养血补体力好的一个东西，原根是健脾养肝强肾好的东西，雪莲是壮骨强筋补气活血搞的东西。哎，他们这三个东西合到一块儿，那就不得了了，推动气血循环，养肝养脾养肾。 你看看啊，这个脾好了，生血是不是就多了？心血换旧血，肝肾好了，一个解毒，一个排泄。你说这三个合到一块儿，肝脾肾，一个是生，顶着旧血走；一个是解，解开血液当中的毒；一个是排。你看咱们说的三大方法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过滤，有一个排泄，对不对呀？那这个他们三个都能做到，哎，不得了了啊！松茸、雪莲、圆根，养血、生血、健脾、养肝、养肾，而且同时呢，很强的治疗作用。你看这五个，山楂、牦牛血是一个，哎，松茸、圆根、雪莲又是一个。你说这一下是不是解决了七八个问题了？好了，咱们接着往下来啊，又有两个药也是合到一起的，叫什么？桃仁和红曲。药房里有个药啊，叫血脂康，里面就一个成分，就是红曲。红曲就能够降血脂啊，红曲就能够稀释血液，它被称为中国他汀啊。那咱们解决血症，是不是要稀释、要过滤啊、要过筛子呀、要把大块变小块啊？谁来干？红曲来干。哎，这是不是又加了一个病根？是不是？那再加个什么桃仁？我告诉你，桃仁是非常好的一个解决血栓的问题，哎，破碎游离血栓的一个药。这里面桃仁加上红曲，就稀释血液、过滤血液，又给你像过筛子一样给过滤了。这一下把他们挑出来了，挑出来干啥呀？针对性的解决。你看这一下八九样的病根咱们又找到了。好了，那还剩三个东西，天麻、三七和红花。这东西不稀奇啊，哪都有，但是你如果加上藏天麻呢，你加上藏三七呢，你要再加上藏红花呢，那就不一样了。他们这三个是有名的活血化瘀、疏经通络的药，他们三个单独拿出来一个都成方，可是呢这三个偏偏要混到一起，也就是说这三味药合到一块是完完全全的分解你身体当中大的斑块、小的血栓、不在的地方，只要是你血里面成结、成斑、成块这些东西，它都给你稀释，它都给你分解，它都给你溶开。所以说这三个在一块啊，溶解血栓、溶解斑块、溶解你血液凝结的地方，只要你血里面有大点的东西，不论是沙子粒大的、米粒大的还是更大的，这三个单独都能化，把它们三个合到一起，化的功能就强了，分解大块小块。同时这三个药，天麻、三七加红花，又带个藏，就是藏区产的。所以啊，你自己抓药的时候要注意啊，要选藏天麻，要选藏三七，要选藏红花，西藏的牦牛血，然后呢圆根、雪莲、松茸，这三个你也选西藏的。也就是说这个药方是藏方，你找药材你尽量找西藏产的。你这到药店买的时候啊，你跟他说清楚，你说我尽量买这样的。所以这十个药合到一起啊，就叫十效合一。十效合一就有了个名字，叫什么？叫十味换血方。针对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的问题，一切血症。高血压就是你血液啊稠了、黏了；高血糖就是你血液甜了；高血脂就是你血液腥了。哎，你告诉我这些问题都属于血症吗？贫血的用这个养血生血呀，包括痛风的血液酸了，哎，包括血液臭了，它都有效。所以说只要是跟血有关的这些问题，只要是血出了问题的，这十味换血方全都能够对症治疗。而且这十个药啊合到一起是个十味换血方，它成两味、三味它也有，这就叫三味方、五味方、六味方、七味方、八味方、九味方、十味方，而且相互之间还能组合，变化很多。所以啊，这个方要给你讲明白了，没个有三五天都讲不明白，你们别着急，我呀把时间整好，我呀把这个方子再拆开给你讲，讲到跟你对症了的地方，你呀按照我讲的一个分解方，你再去抓药，你吃上三十天，你自己去看你的血液改没改变，有没有效，有效了后面连续抓连续吃啊，这样的情况下咱才算真正的进入了治疗血的阶段。咱们呢这个方孟非老师以后给你详细的剖析分解，以后治疗所有的血症咱们就有了好的方向，明确的目标，咱们就有了希望了。好还是不好啊？好不好，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呢十味换血方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咱们继续相约广播，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讲十味换血方怎么样 把这方子拆解，来解决你身上的系列的问题。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里，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4: 哎呀，孟老师你好。孟老师啊。
0: 哎呀，
4: 可算打通这个电话了。
0: 啊，不好打是吧？人多。
4: 哎呀，你看我跟您说哈、
0: 啊，
4: 我今年68了，是吉林的。
0: 啊，老乡。
4: 哎呀，这次打电话我就想跟您汇报一个好消息，你说。
0: 啊，您说，这一听就是老朋友了。
4: 是啊。哎呀，不仅跟您汇报一个好消息，顺便呢再求您啊，有这个有帮助一个问题。因为啥呢？
0: 啊，您说。
4: 哎呀，我说的话我就先跟您这么说吧，先说好消息。
0: 好。哎，
4: 我是咋的呢？是咱们这个羊胎盘这个受益者。
0: 哦。
4: 哎，羊胎盘我吃了有半个多月了。
0: 啊。
4: 哎呀，挺好，真的不错，比原来用那个些药啥的真强多了。管咋的，它现在见效了，你说呀？
0: 那是好事啊。这不就对症了吗？
4: 是好事儿呗。
0: 啊。
4: 哎呀，我原来吧血脂高，应该是说血脂那个高血脂的患者，应该这么说。
0: 啊、
4: 嗯。哎呀，常见那个吃那个降脂的药啊，心脑通啊，
0: 洛
4: 氟他汀啊，
0: 对，都是这些。
4: 哎呀，大家那可以说大家那个时候都是那成箱的买，常年吃药。
0: 啊、
4: 嗯。但是吧，血脂吧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
0: 嗯。
4: 哎呀，主要是啥呢？那甘油三酯降不下来呀。哎。但是呢，你看吃了咱的羊胎盘，这次就刚有半个多月时间吧。
0: 啊，
4: 哎，感觉挺好。我去医院吧，抽了个血，哎，做了一个化验检查一下，甘油三酯指标正常了。
0: 啊，
4: 化验单呢写的是小于1.7，
0: 这是好事啊，这不降下来了吗？
4: 哎，还有啥呢？颈部动脉吧狭窄，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
0: 啊，
4: 哎呀，现在感觉也不错了，因为啥？以前平均每一周吧，
0: 嗯，
4: 都会突然的出现的一次头晕的情况，
0: 嗯，
4: 哎，突然就晕那么一下子，感觉也时间不长，也就几秒钟，
0: 对，忽悠一下
4: 就
0: 好，
4: 缓过来，
0: 啊、
4: 嗯，哎，吃了羊胎盘吧，这段时间挺好啊，哎呀，一次都没晕过呀，
0: 这是好事啊，我跟你说一下，
4: 可是好事吧，我就觉得吃这个产品吧，我觉得吃的挺好，特别有信心。
0: 你这个情况，
4: 哎、我这些毛病吧，我就觉得一定会好起来的。
0: 一定能好。
4: 另外，我还有想咨询一个事儿哈，咋的呢？
0: 啊，
4: 你看我用的挺好吧？我老伴儿是咋的呢？今年67了。
0: 啊。
4: 哎呀，老伴儿心脏病也有10多年了。
0: 啊。
4: 哎，到医院检查呢，还说他动脉什么左主干狭窄，狭窄到73%。
0: 哎呦，这可不低了。
4: 那老伴儿说实话，到医院检查以后吧，人家。

0: 说大夫都说了，不行，你这个抓紧看吧，不行就得做支架。
1: 对，这到这个数得做支架了。
0: 是啊，孟老师，我现在就拿不定主意啊。你说这是下不下支架呢？我想保守治疗的话吧，你说怎么调理呢？该吃什么药呢？我就寻思拿点十味换血方，我就寻思你看要好的话，我寻思你问一下他能不能用呢？你说呀？
1: 能用，一定能用。你看他
0: 哎呀，
1: 这
0: 那
1: 个，
0: 挺好。
1: 这个是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就说先说
0: 啊，
1: 你那儿，你这种情况，就是说有的时候晕一下啊，那血脂吃完了降的还这么快呀，就一个事儿，你实际上是属于气滞，气滞了，
0: 哦，
1: 血液不循环慢，所以它沉淀就
0: 啊
1: 会高，然后晕
0: 啊
1: 一下，晕一下就缺血嘛，气顶不上去，你脑缺血，你就一晕
0: 啊啊！
1: 晕。
0: 这么回事
1: 对呀，你
0: 啊。
1: 看气滞的问题，咱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阳太板起作用，这不就见效了吗？所以说你这是好事儿，你见效了。你说你家里老伴儿这个呀，这么说吧，73已经有危险了，不是说该不该下，医院里面就到了60%，他都建议你下支架了。但是呢，如果说他现在不是那种3天2天就严重心绞痛的情况
0: 还
1: 下，
0: 没到那种程度，
1: 那要没到这种程度，就可以用这个十味换血方。
0: 那挺好，
1: 那这个十味换血方怎么用？我跟你说一下。
0: 你说，
1: 就说您说的这老伴儿这情况呀，他这个确实堵塞的有点厉害了，就不能
0: 是，
1: 单独的用这个十味换血方了。家里不有吗？给他也用上，
0: 有啊，
1: 不用一天2支，一天吃1支就行。然后呢，十味换血方给他也用上。这十味换血方里不十味药吗？你像他这种
0: 对
1: 情
0: 啊，
1: 况，用个8味换血方就行了，
0: 就可以。
1: 也就两个组合，一个是加强补这个正气，一个呢换血，咱们就三个事儿嘛，救血换好血啊，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好血。你说这血液只要一干净，咱们做第一个事儿，先让它不再加重，不成73变74、75，它就能够稳定住，慢慢把这个狭窄的地方，把这脏东西，把这血变干净，刮掉一点，这个就减轻。这样过一会儿我拟一个方，我得拿计算器算一下，算好了，我让我学生给你打电话告诉你。
0: 那行，哎呀，那太好了呗，
1: 然
0: 那
1: 后
0: 真
1: 你就
0: 是。
1: 按照这个方，你在家里给你老伴先用上，
0: 行，那太好了，行，谢谢了啊，太
1: 你
0: 好了，
1: 先
0: 太好了。
1: 不要抓太多，你就抓一个月。你看看一个
0: 好。
1: 月有效了，咱们后面再多抓。你说行不
0: 行，
1: 行？
0: 那行，那太好了，
1: 我
0: 哎，
1: 看
0: 那
1: 看
0: 就
1: 啊，
0: 谢谢你啊，
1: 绝对不客气，老会员了。你这样，你等着大概一个小时，我把这个拟好的方子，我让我的学生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好不好？好嘞，哎，祝您健康，好不好？好，
0: 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哎，再见，
0: 好，再见。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
3: 请
2: 请收
3: 收
2: 听
3: 听
2: 《
3: 健
2: 健
3: 康
2: 康
3: 百
2: 百
3: 岁
2: 岁
3: 》
2: 直
3: 直
2: 通
3: 通
2: 车。
3: 车。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4: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3: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在月球上盖房子这件事儿，之前老马和大家就探讨过，结论是把建筑材料运上月球的成本太高，以及地球上用的材料无法适应月球上的气候，因此可行性不高，所以老马就没有继续再关注。可咱中国的科学家却一直在研究这个事儿，并且弄出了一个新玩意儿，叫做月壤打砖机。对呀，用月壤来打砖不就行了吗？这方法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赶紧去调查一下。在深空探测实验室未来技术院，老马见到了这台月壤打砖机。工程师杨洪伦介绍说，从方案构想到样机成型，月壤打砖机的研发历时约为2年，已经走过了方案论证、产品研制和工艺迭代三个关键阶段。它还有一个更高端的名字，叫做月壤原位 3D 打印系统。它的工作原理是通过一个抛物面反射镜实现太阳能的高倍汇聚，并通过光纤束进行能量传输，在光纤束的末端产生3000倍以上的太阳能聚光比。通过精确的光学系统，太阳光被聚焦到一个小点，迅速将其温度提高到1300度以上，从而实现对月壤的融化。说起来很简单，但其工程难度却堪比和太阳肩并肩。首先，由于试验场位于室内，不具备太阳直射的条件，因此研制团队就使用了太阳模拟器。同时，要实现3000倍以上聚光太阳能传输，光纤束就非常容易发生烧蚀损坏。团队又针对光纤束开展了近百次工艺试验和性能测试。还有就是，月球上月壤矿物复杂，不同区域的月壤存在明显差异，月壤打砖机需要适应不同类型的月壤。为此，科研人员还配置了月海玄武制、高地斜长制、纯斜长岩等多种模拟月壤，在打砖机上开展了反复试验，最终完成了样机迭代。那这台设备打出的月壤砖最大的优势就是采用100%的原位月壤资源，无需其他任何添加剂，只需要把它送上月球就能用。同时，月壤具备高强度致密化等特点，除了建房子，还可以满足设备平台、路面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求。结论，尽管月壤打砖机已经取得阶段性突破，但还没有完成月壤打砖机和建造作业的月面真实条件下的技术验证。此外，在月面高真空、低重力等极端环境条件下，月壤砖难以独立实现月面人居结构建设，还需要与刚性结构舱、柔性气囊舱等建造方式相结合。不过，有了这台月壤打砖机，极有可能铺就登月建房之路的第一块基石。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0: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侯岩在这里也要通过电波喊着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喜欢的段子。对于您来说，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欢迎好朋友们在节目时段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要记好，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3716599976，这是第一种参与方式。第二种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让您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我们一块儿说戏、聊戏、品戏、唱戏。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

宝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线上一个小时我们的互动方式，在线下也是为大家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要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大家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对不对？心动不如行动起来，抓紧时间录个视频，或者是翻看一下手机里有没有之前录制的让自己比较满意的视频呢，就可以现在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您有着任何的问题，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给大家几分钟的开嗓时间，我们先来听段戏，主要听到的是曲剧名家孔素红老师在《小二姐做梦》当中的唱段。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此刻就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在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或者聊一聊您在日常学戏过程当中积累的经验方法，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再次把我们线下的海选方式告诉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一定要把自己的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就可以了，让大家尽可能的都展示到自己的演唱，展示到自己的表演。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给到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展示的是《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两分半钟的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张老师？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豫剧唐派唱腔呢，它是在继承了降伏调像豪迈呀、高亢这些风格的同时，也融入了沙河调这种刚健的唱腔特点。豫剧唐派唱腔它用的是二本腔的唱法，声音要高亢明亮，把激昂奔放、大气磅礴的这种演唱风格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要进行呈现。而在这段唱当中呢，还有一句念白，对不对？其实念白呀，要比唱腔的难度还要大，因为念白的核心它主要就体现在我们吐字，包括节奏、语气、共鸣这些方面要相互的融合在一起，要字正腔圆。在学唱的时候，去表演每一个流派唱腔或是每一个行当的时候，都要把握住它的一些特点，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进行呈现。张老师他的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也为这位老师来点赞。不知道有没有录一些其他的段子呢？也是欢迎您在节目当中进行展示。对于各位来说，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豫剧唐派唱腔呢？也是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交流演唱。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豫剧唐派再传弟子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唐派再传弟子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大家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

0: 可能有所作为。
1: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每天的这个时段侯岩也在直播间等着好朋友们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分享。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976，这是热线电话，您可以打通之后点上一段您想听的，唱上几句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

能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你入群了。每天在群里头咱们都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当中。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点唱互动单元了，我们首先要欣赏到的是著名前代演员连德志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一段《花木兰羞答答，十里拜上》。

这是著名前代演员连德志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一段花木兰羞答答，是礼拜上百听不厌的戏曲段子，对于好朋友们来说特别的喜欢听，您是不是也喜欢唱呢？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演唱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尖团字音啊，演唱流派唱腔的时候咱们得像这个流派，对不对？更多的精彩好戏如果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播出的话，大家也可以在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一并来进行收听。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马琦老师在《寇准背靴》当中的唱段。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剧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剧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在线下也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期待着大家都有机会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展示的是一位严老师，他今天要唱一段《药材里》，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了一段药材礼，听了大概三分钟的唱段，如果作为大众评审团成员的话，您手中的这张晋级卡是否会给到我们这位杨老师呢？在听的过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他呢？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对于豫剧马派唱腔来说，咱们很多好朋友也爱听也爱唱啊，也会发送相关的一些唱段到中原戏迷擂台赛，参与到我们线上的展示或者是线下的海选，都为好朋友们来点赞，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在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再说回到豫剧马派唱腔呢，它是在保持了豫东调像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又把豫西调的舒展和深沉融入到了唱腔当中，我们在听在唱起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呢，就要高亢激昂、委婉细腻，这段唱对于刚刚演唱的严老师来说呢，整体完成度也是非常高的啊，他的唱腔非常的流畅，也是对于这段唱腔呢有了一定的理解，但气息稍稍的有一点弱了，特别是对于每句话的最后几个字儿，这个音稍稍的有一些虚了，可以在接下来的练习过程当中加强一下我们气息的训练，调整好自己的呼吸，比如说我们在吸气的时候，我们要尽可能的深吸气，气息下沉到我们的小腹这儿啊，同时吸气的过程当中要顺畅，演唱的时候用气要灵活多样，适时的我们可以通过补气这样的方式来调整我们的气息状态，学会控制我们的腰腹这儿呢，要有一种扩张的感觉，这会儿呢就气息尽可能的往下吸了，所以演唱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好不好听和气息也是有一定关联的，及时的调整呼吸，练习我们的气息，当然除此之外像表演呀、眼神呀也是非常重要的，戏曲它是一门综合的艺术，我们平日里不能说只练唱不练表啊，应该是表演、气息、演唱，我们要同时去进行。每一天呢，我们都可以制定一个小小的目标，我们努力的去达成啊。一段时间下来之后，相信大家的演唱、大家的表演也会突飞猛进。期待着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所喜欢的戏曲段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杨八姐游春》当中的这段唱。

0: 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家，既然是亲，丑儿专门花花草草，岂不到处神游吗？
0: 对对，叫他宰羊，我要啊！
1: 老太君，圣上命你要，你都见那七阵鬼拜，你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军的鬼猫，
1: 哎，也是一路当的嘛。
0: 那是太君
1: 说要祭奠小小的差吏，难道说能拦住魔中的城吗？
2: 嗯，两台也拦不住教堂再咬。
0: 老太君往下咬来呀。
3: 老丞相，你等于我歇上了无忧啊。
4: 放心好了，一丝也未曾拉下。
3: 好，歇吧。
4: 哎，要吧。

0: 彩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星星月亮，岂能论两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
0: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
2: 老太君，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要的好，
1: 要些吧，
0: 要吧，
1: 要吧。
3: 伴随着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杨八姐游春》当中的这段药材礼仪，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节目之外，别忘了继续来录制短视频，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高高的，子呀，摇摇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谢吧。
0: 要。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